0: 的空中草原等等。7月23号呢，我们有一个阿勒泰的8日之旅，邂逅雪山、湖泊，穿越沙漠公路，打卡喀纳斯、禾木等等。那么主持人呢是浩哲来带队。
1: 嗯，
0: 5天4晚有一个北京研学夏令营，这个夏令营呢是专门为8岁到16周岁的学生朋友们来定制的，7月份、8月份均有团期，专业的研学团队为学生朋友们保驾护航，在行走当中学习，在探索当中成长。报名方式呢，您现在可以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两个字儿旅游，或者是城市的名称，就可以获取到交广旅游咨询微信二维码，可以联系客服来了解详细行程。旅游专线是13500799782。
1: 好嘞，稍后的时间我们来过渡一下整点信息。
2: 友谊商城30周年大庆，6月18日至30日，国际美妆满100减22，流行新品满500至购送500券。友谊超市限时88折，人气美食低至9.9元，会员满300赢韩国游大奖，燃爆全城。
3: 北京时间早上8点。
4: 早上8点02分了，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车辆密度比较大的主要是东快路有两段，首先是东快路的入市方向，从石灰石矿弯道路段到海达广场的入市方向，那么过了海达之后车速会有一定的提升。另外呢，主要是在东快路的北行有两段，第一段是从彭辉去往交金山隧道路段，过了交金山隧道之后车速会有一定的提升。另外一处呢，是从20高中匝道开始北行，一直是去往华北路后沿方向，一路缓行，也包括在华北路北站附近，从华北路的南关岭路段开始啊，南关岭路段开始的出市区方向，华北路一直排队的后沿路段。那么主要的原因呢，是在华北路去往振兴路方向啊，刚一拐到振兴路的位置呢是有事故发生，所以目前导致东快路北行以及华北路北行方向整体压力都非常大。那么和华北路平行的川岭路，目前看到川岭路从盛泰小区附近开始去往甘南路附近北站方向，大概需要1到2组信号周期的等待过程。此外，新水泥路和西北路的交汇处，川岭路进入到西北路，西北路在妇女儿童医疗中心这个位置，整体入市方向也是需要2到3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的。此外呢，通过迎客市广场进入到西北路，一直缓行到香炉礁立交桥附近，疏港路香炉礁立交桥附近，整体的疏港路东行方向压力比较大。进入到东联路啊，通过疏港路上桥进入到东联路，目前东联路进入到联合路，联合路和鞍山路的交汇处，联合路南行方向也是有车辆缓慢通行的状态。那么西部大通道呢，是在沿河街51路的交汇处入市方向，中山路大一二院门前路段西行方向，尾段是排在星海二街附近。高新园区附近是从数码广场进入到数码路，途经学院广场，再进入到黄埔路去往海事大学方向车多。博远路、广贤路进入到学子街、高新万达方向压力比较大。另外一处呢，就是滨海路的西段，在银沙滩公园门前路段是去往富家庄方向有车辆滞缓，也是单纯车多，并没有事故。中南路在中南路的海港医院附近啊，大连港医院附近去往植物园方向暂时有车辆缓慢通行状态。最后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有封闭的是途阳高速公路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李妮编辑播报。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5: 盛夏逢盛会，临城迎宾棚。2026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目光聚焦山海滨城，世界商圈。

0: 相约浪漫之都。
1: 现面向全市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车队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城市热情，用车身装点槟城盛装。
0: 400辆礼宾服务车队入选车辆，统一配发官方定制车用礼宾旗杆及彩旗，以贴心服务展现大连待客温度。
1: 3000辆流动喝彩车队入选车辆，可免费申领官方主题车贴，让一句响亮的口号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随车流走遍全城。
0: 报名通道现已开启，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首页下方品牌活动，或回复关键词达沃斯即可进入。
1: 所有车辆报名后就可以获得幸运大抽奖机会，奖品丰厚，惊喜不断。
0: 一面彩旗扬起槟城自信，
1: 一张车贴点亮满城欢喜，
0: 让我们一起
2: 为大连加油，
0: 为达沃斯喝彩。
3: 本活动感谢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特别支持。
4: 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夏季达沃斯志愿服务车队车贴指定派发地点：
5: 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甘井子区华都路91号30中学旁。
6: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8: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9: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10: 交通气象快报。
11: 交通气象快报。
1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晚上将会增强到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19度到25度。
13: 高考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14: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13: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4: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13: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4: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
2: 用心服务，圆梦高考，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
15: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16: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15: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2: 领先早高峰，
15: 满电向前冲。

0: 好嘞，领先早高峰，我们继续加油向前冲。8:11的时候呢，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节目的第二时段，我是高峰，
1: 我是子轩，继续问候大家早上好。
0: 哎，这很多人觉着，哎呀，达沃斯这个信号啊，刚才就听个尾巴没听全。我敢保证，第一遍你就是听全了，你都未必能理解全。啊，
1: 我还得脑子里再反应反应。
0: 没关系，因为今天呢是6月15号，距离咱们今年的达沃斯这个期间的限行啊，还有好几天的时间呢，从22号到25号，
1: 下周一开始，
0: 对吧？一共就这4天开始进行限行，所以还有几天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来消化理解。然后还有人说，这个网约车呀，大家不用担心啊，到了你限号那天，平台的大数据上都不给你派单。
1: 你看，这就是懂行的人儿，是吧？
0: 对。
1: 然后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哈，这个张燕儿啊，说我刚才还听阳光在节目里面说了呢，那个东北超现场还送大礼包
0: 啊，
1: 那达沃斯中签的也送大礼包吗？
0: 送啊，你看咱们的这个车队也送大礼包，
1: 是，
0: 不过呢是抽奖，
1: 哎
0: 啊，得看手气，咱这个奖品也挺丰厚的哈，
1: 是的，
0: 好几百块钱的海鲜酱的大礼包啊，哎，还有什么这个专用的，到了夏天啊，空调除味杀菌的那个喷雾啊，
1: 是
0: 啊，都非常实用，包括
1: 中石油的那个
0: 电子加油券，是吧？哎，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位天地宽说，中山路的一大二院，就是部队门口那个地方交红绿灯啊，有挑头的
0: 啊，
1: 说希望交警管一管哦。
0: 你说的是军招二部吧？还有这个风庆阳说，东联路金三角那个地方加个护栏啊，不让上道的车辆呢随便的乱并道，就会减少一些事故，减轻负担。就是现在标线都不行嘛，必须得加上硬隔离哈，就必须得加护栏。哎，有的时候地面上
1: 你得生管我才行。
0: 还生管你，我薅都薅不动你啊！就现在真的就标志标线画的都那么明确了，难道还拦不住吗？
1: 然后呢，现在啊，看到的是刘次仪啊，说到的是西北路目前变成了大型的停车场了。
0: 还有这个小镇啊，他提到的是疏港路的西行，疏港路西行呢上东北桥排队，说也不能把我们往北站方向给堵上吧，堵了20分钟了啊。
1: 嗯，
0: 啊，就是这个方向排队的话呢，就影响了人家其他啊通行方向的这股车流。这个情况呢也经常发生，你比如说像东北路的北行啊，你从这个石道街方向你过来，然后你出了白云隧道，你本来呢是想上桥啊，上东北路桥奔往香炉礁的，但是发现呢，在东北路就967医院这个地方，你明明是去胜利路哈，走右侧桥下的，你把人家主路上的道都给占了，啊，就是堵车的时候啊，别堵心，
1: 是
0: 对吧？这个时候得需要放松我们的心态，你着急忙慌的之后呢，你这家气大伤身呢，你这个时候。你就说点啥呢能让你心情变好呢，说点好吃的，
1: 说美食行，
0: 美食是不是？哎，这个你擅长，
1: 把胃说满了心就不堵了。
0: 哎呀，这个夏天有很多的文体盛会都是相聚咱大连，相聚槟城，大连的特色美食呢当然也是在国际舞台大放异彩啊，当然我们说的就是达沃斯的大连之夜文化晚宴当中的中华餐饮名店啊，咱们大连有一家，也是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来介绍品海楼。
1: 对的，深耕大连30载，品海楼呢是以本地海鲜为核心，打造出了集品海宴和400多道特色菜品于一体的品海菜系。其中呢，品海宴啊获得了中国名宴，石锅鲍鱼等菜呢也是斩获了中国名菜、中国名点的称号，而且还收获了省市以及全国多项行业荣誉。那实力了得呀！
0: 哎，这三款哈，招牌海味呢是极具代表性的，大连的海胆饭，

0: 选用的是本地鲜活的这个叫马粪海胆，搭配呢五常大米精心烹制，口感那别提，有丝滑鲜甜，风味独具啊！一口下去，满满的都是大海的那种鲜灵劲儿啊！
1: 哎，还有那个北派海肠捞饭，这家选用的是大连冷水的厚皮海肠，搭配了8小时慢熬浓汤与秘制的手工海肠粉儿，那海肠脆嫩的呀，肠汁鲜香的呀，把这个滨海佳肴的醇厚滋味展现得淋漓尽致，吃过的都忘不了这一口。
0: 还有一款经典的是啥呢？就是经典的石锅鲍鱼，传承的是渔家啊这种石烹技法，这个石锅微制入味，然后再以白兰地火焰增香，肉质是弹嫩，仪式感十足。无论你是商务宴请还是家庭聚会，那都倍儿有面，关键是味儿好啊。
1: 可不是嘛，值得一提的呢还有这个平海楼哈，人家已经是凭借过硬的技术服务还有菜品优势，目前成为了大连海鲜餐饮行业的榜样，实实在在的扛起了大连味道的大旗。
0: 30年匠心坚守，以鲜立业，以诚待客，想要品尝地道正宗的大连海鲜风味，平海楼呢绝对是大家的优选，来了就忘不掉啊。
2: 激情世界杯，安心玩竞彩，每一处都是热爱，每一刻皆是精彩，理性投注，乐享赛事，体彩相伴，为梦想加油，为热爱守护，中国体育彩票。
0: 这边呢王勋啊提到了西北路的入市区方向，西北路的入市区方向呢过了锦绣信号灯啊还不到新生桥，大概也就是接近过了这段一半的距离，说左侧的第2-3车道上有剐蹭的事故啊，刚刚发生的，感谢王旭啊。
1: 是的，现在好多朋友都反馈哈，说现在西北路的入市区方向啊，是一动不动 啊，堵上了。
0: 王小葵还说西北路咋的了呢？千万不要影响我8:30到单位，不要啊。
1: 这是感觉要迟到啊。
0: 我就想起来这个网上有个流行的这个语音的音效哈，你不要过来呀。刚才还收到一条信息，一位听众说，我老公呢已经连续2年为达沃斯这个组委会，他应该是属于指定的那个专车服务的司机，也向所有给达沃斯会议服务的工作人员说一句辛苦了。
1: 咱蓝灯的是正能量，给上呀！
0: 啊，给你老公也发一个啊！
1: 好嘞。
0: 胖胖说，达沃斯期间新能源绿牌车是否也在限行范围之内？
1: 在，
0: 也在，
1: 本地的在，
0: 这个天策还说刚才没听清限号几天呢？从22号到25号，一共4天。正好是2单2双。
1: 是，还有啊，这一位呢，8L8L说，东联路的出市区方向就是走到桥头，下桥口那个地方，怎么就堵车堵上了呢？
0: 哎，
1: 然后江江呢是走在了疏港路，说也为什么今天都这么堵车，动也不动呢？
0: 还有这个甘蔗说，子轩你周六哈要结尾的时候你放的那个男歌手烟嗓的那歌叫什么名？
1: 叫什么名？
0: 我听这架势肯定又是
1: 你歌单里扒拉出来的。还有啊 AO 说金柳路往中部隧道方向走，就是在那个翡翠春城小区门口发生了车撞人的交通事故啊。
0: 哎，
1: 小曲同学说了，哎呀，堵车他也不能堵心呢，咱就得多听领先早高峰节目呀。
0: 对，那刚才介绍美味也不挺好的吗？
1: 对呀，
0: 再来一道，你能招架住不？能行啊，
1: 中午安排一对，晚上安排一对，正好
0: 啊。哎呀，最近我可发现个好东西。
1: 在哪发现呢？
0: 就是在家都能吃上达沃斯晚宴的同款
1: 啊。
0: 高大上不？
1: 达沃斯
0: 啊，
1: 咱老百姓，普通老百姓咱都能吃上那个啊。
0: 能，那可不，那以前的时候呢皇上吃的东西，现在咱老百姓都能吃上的，不是也比比皆是吗？对吧。今年达沃斯的大连之夜文化晚宴呢，咱大连呢有一个瑞驰集团，你知道吧？有3道菜呢也直接端上了国际的舞台。
1: 就咱大连那个海鲜食品的老牌子瑞驰吗？
0: 对，瑞驰1994年创立的，都已经30多年了。产品的出口60多个国家和地区，妥妥的在本地也属于龙头企业啊。这个旗下呢还有个品牌叫海大厨。
1: 哎，这个我特别了解。
0: 听说过吧？
1: 嗯，
0: 这是中国驰名商标，今年呢也刚入选了工信部的中国消费名品。
1: 哎，那我能知道他家是做的啥菜上的达沃斯吗？
0: 跟你讲啊，第一道雪。

0: 鱼、香菇、福袋、小馄饨，啊，配上番茄浓汤。
1: 嗯，
0: 这个福袋呢是一个造型，
1: 哦，
0: 听着就非常喜庆。番茄浓汤呢就是酸酸爽爽的，把这个鳕鱼和香菇的鲜味呢都带出来了啊，老人孩子都喜欢吃。
1: 这是第一道哈，
0: 嗯，
1: 听着挺不错。第二道是啥呢？
0: 第二道是鳕鱼帕尼尼三明治，啊，配着这个叫塔塔酱，用的是海大厨的鳕鱼排，肉质特别扎实，夹在那个帕尼尼面包里面，
1: 哦，
0: 配上特制的酱啊，这个老外吃了都夸啊，
1: 好吃，
0: 嗯
1: ，yummy。那第三道是啥？
0: 第三道呢是枫糖三文鱼普罗旺斯沙拉，哎，枫糖烟熏的这个三文鱼，低温慢熏，又甜又香，再配上沙拉呢，清爽不腻，特别适合夏天吃。
1: 这你说到这个点儿的，饿毁了呀！
0: 我把这个配方给你，然后你在家做，做好了之后呢，你给我打电话，完我去。
1: 喊你来吃
0: 这些材料也好买，
1: 我上哪儿买？
0: 各大电商平台你搜索一下海大厨，
1: 哦，
0: 鳕鱼系列，
1: 嗯，
0: 三文鱼系列都有啊，你在家你动动手就能吃上国际晚宴的菜呀。
1: 行，那老高你先说着，我现在就下单，
0: 嗯，
1: 然后看看能不能最近就给你露一手。
0: 对，你可整好哈，
1: 嗯，
0: 别白瞎了食材哎呀，这平台上大家的这个信息越来越具体了啊。
1: 是的，
0: 嗯，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哈，李妮在指挥中心这边看到的，翡翠春城门前是有事故的，目前占用的是金柳路旅顺方向的外侧车道，但是呢交警已经是到达现场，正在处理的过程当中了。
0: 嗯，
1: 还有乔乔啊，走在了疏港路入市区，就是侯一侯二这个位置最外侧车道，目前也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的交通事故。
0: 哎，
1: 还有小太阳说中山路的西行现在是一路畅通，五一路的西行车也不多，就想问问是不是他们都堵在外面还没进来呢？
0: 嗯，你看这个方块啊，我觉得他的心态非常好。
1: 怎么事儿？
0: 都是现在呢，我也是堵在西北路上啊。
1: 嗯，
0: 你迟到五分钟和迟到30分钟，那不是一个结果吗？所以我都不着急了，堵就堵着吧。
1: 所以今天就是迟到了是吗？
0: 在哪儿跌倒就在哪儿趴一会儿，是不是？那心态有的时候非常好，你说还能咋的？有的时候呢，就自己对自己说一句话，还能咋的，嗯，对吧？生活现在就是虐你千百遍了，还能咋的？
1: 我还是待生活如初恋呢。
0: 对啊，即便是你的生活已经烂作了一滩稀泥了，你感觉是不是脚踩在稀泥上，是不是脚感还挺舒服的？
1: 这小猪佩奇都最愿意跳泥坑呢，
0: 对吧？即便是你的生活都已经千疮百孔了，
1: 嗯，
0: 那你觉着还挺透风的，是不是？即便是你的生活已经是一波三折了，你想想，三折还挺便宜的。要说在我们的小卖部里面，好像你买一些国际大牌的美妆，三折都不到。
1: 嗯，有的还是一折呢，
0: 是不是？
1: 哎，
0: 一波三折，你要用在这个地方，感觉还挺便宜的。
1: 是呗。所以你要是堵在哪个地方哈，你也别着急毛慌的，你就听听咱接下来跟你说的事儿。
0: 对。宽宽心啊，
1: 嗯，
0: 今天呢我们小卖部里面给大家带来的是五款香水，大家可以自选啊，都是大众公认的经典的爆款香水，
1: 是
0: 接受度非常高，不挑年龄也不挑风格，每一款都是国际大牌的经典代表作，这个瓶身设计都非常的高级简约，质感拉满，不管是颜值还是喷出来的那个味道，
1: 嗯，
0: 都是无可挑剔的水准。
1: 是的，我们说到的香奈儿蔚蓝啊，它是百搭中性的一个木质香，沉稳带来的淡淡的温柔感，高级它又不失松弛感，男生女生都能够轻松驾驭，日常出行还有商务通行你喷它非常合适。
0: 嗯，
1: 再有就是圣罗兰的傲飘明，也就是黑鸦片，它是属于经典浓郁的焦糖咖啡香草香，带着微醺的这种魅惑感，性感又撩人，完全不属于甜闷香啊，特别适合夜间聚会或者是派对约会小众氛围感穿搭。再有呢就是香奈儿的 加布列尔，它是属于高级的花香调啊，就是这个花香调的香气啊，馥郁饱满，知性又大气，自带优雅的气场，完美适配职场办公还有正式应酬等场合。
0: 嗯，
1: 再有就是迪奥花样甜心，这是一款清新温柔的花果香的香水，干净治愈，元气满满，浪漫不甜腻，

0: 是日常出游、甜蜜约会的绝佳选择。再有就是圣罗兰自由之水，它是属于飒爽的那种富起香调，哎，通透又高级，随性又洒脱，凸显了独立自信的气质。日常社交还有派对聚会，你 hold 住全场用它一点问题没有。
1: 而且我们说的这几款呢，往你家里面那个梳妆台上一摆，那妥妥的那一溜哈啊，大小个一排，那就是颜值担当。
0: 是
1: 你光看着呢就赏心悦目。香奈儿蔚蓝，它是属于方正的，瓶身沉稳大气，摆在那个地方呢就是妥妥的高级感。那么圣罗兰呢，傲飘明，它是经典的黑金配色，是吧，又酷又飒，哎，气场的瞬间拉满。香奈儿的那个加布利尔，它是通透的瓶身，就给人一种呢清透灵动的感觉。迪奥的花样甜心那就不用说了，太经典了，这是属于俏皮蝴蝶结搭配着澄澈的这种的玻璃瓶，满满的少女心。还有圣罗兰的自由之水，对吧，它那个瓶身呢就是不规则的来设计啊，非常的吸引眼球啊。
0: 是的，我们现在呢就是把这个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啊，专柜近千元的定价让人望而却步。那咱今天是618中场大促销的一个返场福利啊，破价福利来了，无需满减凑，咱单瓶直降700多块钱，全场统一价只要299块钱。
1: 哎，
0: 对比官网的价格，一瓶啊省下了大几百，性价比直接就给你拉满了。更划算的还有哈，你一次性如果入手了3瓶，总价还不到900块钱呢，比专柜单瓶价格都实惠，轻松集齐了多款大牌香水，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618限时福利，抢到呢就是赚到啊！现在可以发送关键词香水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单抢购，添加客服微信，每单为大家再减上一个5块钱。
1: 哎，这边还有最新的路况信息啊，这个郑爽还提到疏港路呢最右侧车道上两车追尾了，造成拥堵，在哪个位置啊？没提到啊，
0: 具体的说了吗？然后杨教练哈，走在东联路，说东联路的出市区下桥口那块堵，是因为有红灯跟进的情况，导致左拐车出不去，直行车也过不去。
1: 小圣人提到呢，金柳路的出市区方向在国和月兰山的门口啊，现在也是拥堵比较严重。今天这个大周一的早上哈，确实这不是白给的。
0: 是
1: 啊，还有这娃娃说，那如果我要是违反了达沃斯的限行规定，一天罚一次呢，还是走一次罚一次？
0: 主要是他刚才前面还有一段信息，他呢是家里面有中考的孩子，说中考要送孩子22号，我是不是得硬走啊？
1: 那你这看来是必须就得走是吧？
0: 对呀，
1: 咱坐公共交通工具不行吗？啊？
0: 或者打个车呢，我觉得都比那罚款要强吧。
1: 那肯定的啊。那年花开提到了东联路的出市区方向，确实啊，在华南第二个下桥口这个地方开始就堵车了。杨洋洋提到南石道街现在也是几乎一动不动了啊。王小强提到华龙街和华龙南街啊，红绿灯有故障，今天早间还不亮了。
2: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各位早上好，8:30了，此时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车流量密度比较大的路段是东快路，目前看到主要是在东快路的彭辉途经海达去往广电方向流量是比较高的，那么这一段单纯车辆比较多一些。另外呢，东快路的北行方向，因为之前我们提到说在这个振兴路入口的位置啊，受到一个故障车的影响，故障车之前已经撤离，那么新的事故又发生在了华北路后沿路段，即将进入到振兴路右转的位置，所以呢导致东快路以及华北路南关岭地区想进入到振兴路目前都是通行缓慢的状态，那么交警正在现场处理当中。另外一起事故呢是发生在了东联路，目前在东联路的松江路和千山路中间的位置入市方向有事故，所以呢导致车辆的尾端是排队到华南地区附近，那么继续直行到达了金三角路段，过了大坊之后的东联路入市方向车速会有一定的提升。另外

0: 就是关于迎客式广场进入到西北路，进入到疏港路这一沿线，目前在疏港路的东行方向有事故。目前在东联去往东联路方向啊，疏港路去往东联路方向的路市方向，侯一侯二小区附近，目前呢是有事故发生，因此导致车辆的尾端排队到迎客式广场附近。那包括锦绣路进入到西北路，压力非常大，目前车辆的尾端已经排队到哲林街附近。此外，红岭路双向暖山门前到金柳路的双向，高新园区的学子街广贤路去往高新万达，黄埔路陵水路去往海事大学方向，旅顺南路蔡达岭路段的双向平均都需要两组以上信号周期等待过程。滨海路西段也开始出现缓行了。目前呢，滨海路的西段从星海广场进入到滨海路西段一直排队到金沙滩公园附近。再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道州水资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都是开通状态。以上内容由林一编辑播报。
1: 6月26日，交通广播法宝入校园活动，走进大连电力记忆馆，普及安全用电常识。
2: 国网大连供电公司英大财险大连分公司提醒您，灯头开关和插座失手不能触摸，电器用完要断电，安全用电保平安。
3: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4: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晚上将会增强到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19度到25度。
8: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
5: 铁路出行提示，
6: 铁路出行提示。
7: 继续来连线一下大连火车站的信息播报员月月。月月你好。
9: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沈阳、丹东、哈尔滨方向票额充足，其他方向票额紧张。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6月29日车票。铁路部分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另外，提醒广大听友，在大连站南二楼进站口设立售票服务中心，为旅客提供咨询、非现金售票业务等综合服务，保障旅客出行体验更美好。好的，主持人。
7: 好的，感谢月月。

0: 好嘞，8:36的时候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我们的领先早高峰的节目了。我是高峰，
1: 我是子轩，继续问候大家。
0: 哎，即便是堵在路上啊，现在只要是听到了这个音乐，好像心中已经是属于畅通无阻了，
1: 也澎湃起来了。
0: 旭还说西北路的入市区啊，现在是过了仰望公园就开始一动不动了。
1: 嗯、
0: 啊，看导航呢，一直是堵到疏港路，所以前面还堵着，你着啥急呀、
1: 啊？嗯。你就地休息一会儿啊。嗯，还有啊，开启说中考用车啊，孩子学校已经是统计车牌号发通行证了，
0: 对，
1: 可以配合准考证在区内通行，不受单双号的限制。
0: 哎，刚刚呢我们在说这个达沃斯啊限行通告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一点。
1: 哎，
0: 包括呢川少还说这家都单双号限行了，那个道路上啊肯定非常畅通。
1: 对的，
0: 你说你要叫个车你打个车不比你自己开车快呀。
1: 嗯，
0: 城市的活动为啥非得要开呢？再有人说了，就是现在学校不都已经开始统计了吗？
1: 对的，
0: 市里面来核发这个通行证。
1: 嗯，
0: 如果有中考需求的，所以呢这个孩子家长啊你放心，学校统计完家长都已经拿到那个通行证了。
1: 对的
0: 啊，
1: 就可以通行哈。
0: 还有俊伟，
1: 嗯，说绿波桥下就是疏港路绿青街交汇这个地方呢，是有两车发生了刮蹭的事故，但是交警已经是到位了。
0: 还有很多人呢想要了解一下达沃斯期间关于这个单双号的限行的交通措施啊，大家别着急，这个今天呢开始正式的对外发布，因为在执行的时候呢到22号还有这7-8天的时间呢。
1: 嗯
0: 啊，大家呢有的时间可以去了解一下，肯定最近的时候啊各大一些媒体平台包括交通广播包括大家收到的一些短视频的推送，
1: 对，
0: 都会呢来详细解读这个关于达沃斯期间的限行规定。
1: 我们有一周的时间来学习啊。
0: 嗯嗯。还有呢，这个灰太狼说，哎呀，今天就开始啊领车贴。
1: 是的，
0: 刚才说今天我也是洗洗车干净的，准备去老虎滩啊、
1: 哎、
0: 去领这个车贴了。
1: 领完我就要给贴上，就给整上。
0: 哎，虽然说我们这个跟大家约定的时间啊是从9点开始到下午4点全天为大家进行派发。
1: 嗯，
0: 但是估计很多人着急的啊，领那个想要迫不及待的去看一看我们的那个流动的喝彩车贴，做得很漂亮。
1: 对，
0: 还有呢就是我们的那个礼宾车队的吸盘式的车载的旗杆和旗帜，
1: 嗯，
0: 也非常的精美。
1: 现在谢卓就在线，
0: 是
1: 吧？人家就往老虎滩那儿已经走了
0: 啊。
1: 嗯，
0: 还没到老虎滩呢吗？
1: 这个派发点应该到了。
0: 问
1: 问我们了解一下。
0: 谢老板走到哪儿了？谢老板
1: 早上好。谢老板
2: 你别在上午好，高峰子轩。
0: 嗯，
2: 盛夏逢盛会，冰城迎冰棚。我是谢卓。2026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目光聚焦山海冰城，世界商圈也相约浪漫之都。我们是用车轮来串联整个城市的热情，也用我们的车身装点冰城盛装。那这次呢，我们招募的是礼宾服务车队400辆，还有流动喝彩车队是3000辆，共同的为我们大连，为这座城市，为达沃斯喝彩。那我所派发的地点呢，是在老虎滩海洋公园的正门出租车的乘降站点，我现在已经在这儿了，我们已经开始搭帐篷了，工作人员已经开始忙碌起来了，所以一会儿9点我们就会准时的来为大家派发车贴。那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派发的物资都有哪些吧。
0: 嗯，
2: 首先礼宾车队的配发物资包括每人2个旗杆，刚才高峰已经介绍过了，里面呢包括像吸盘的底座还有旗杆加旗帜一套，每人是2套的。贴在哪儿呢？它是可以吸附于车头两侧翼子板处的，非常好看。
0: 嗯，
2: 另外呢，流动的车队配发的物资呢是每人1套彩色的车贴，也特别好看，非常精美。小号的呢，您可以贴在前挡风玻璃处，左右是随意的都可以。大号的呢，您可以贴在后挡风玻璃处。那刚刚呢，还有找到的司机朋友。

0: 弄信息啊，说我一会儿我就要去现场去看看谢老板去。
1: 嗯，
0: 我15分钟后我抵达，然后刚才还有8点来钟就已经往这个老虎台那边去行进了。
1: 对，我估计已经有人到了哈。
0: 对，肯定的哈。
1: 今天上午呢，在老虎滩海洋公园啊，就是在那个解放路海洋公园的正门门口的地方，大家即停即走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啊，正好有一个出租车的一个乘降站。
0: 嗯，
1: 啊。就是怕工作人员辛苦啊，昨天我这两个点儿啊，我亲自跑一趟之后呢，给他们每个地方送去2顶帐篷。
0: 你怎么那么贴心呢？
1: 那必须的呀，是吧？就是给他们照顾好之后呢，才能给大家服务好，
0: 哎，
1: 是吧？包括另外一个点儿呢，就是在华东路沿线的红旗天宫啊体验中心，就是华东路。如果你从金三角松江路这一段呢，你往那个华南方向走，
0: 嗯
1: 啊，正好是在右手边啊，它就是华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处的斜对个啊，就是千山路啊、黄山路啊，路口离得都特别特别近，就在这个地方啊，拐角东北角的地方，就是咱们的第二个派发地点。阳光现在应该是在这个派发地点。
0: 对，阳光已经在线了，也已经来到现场了。
1: 嗯，哎，阳光你好，
0: 早上好，阳光。
2: 高峰你好，子杰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已经到达派发现场了，在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那么我今天早间呢走的是东联路，在金三角下桥之后呢走华东路，就在右手边一拐进来就是有一个院儿。
1: 嗯
2: 啊，目前呢院里还是有停车位的，所以说呢这个条件也蛮好啊。我们工作人员正在搭建帐篷啊，这个遮阳棚，然后呢摆放桌椅，9点钟我们开始正式的在这里进行派发。
1: 嗯，
2: 那么我们这次啊，大家要注意到，我们是礼宾服务车队呢，是有400辆。那么我们要招募的是能够提供义务的交通出行的志愿服务的朋友。如果您有这样的意愿的话呢，您过来领取的是礼宾服务车队的旗杆以及彩旗。那么如果呢说您想为达沃斯喝彩，那么我们有招募3000辆的流动喝彩的车队。那么就是我们领的车贴呢，是在前后风挡的玻璃地方，我们形成那个独特的流动的风景。那么大家呢要注意一下啊，我们也会为大家呢张贴派发。当然了，如果说您是这个流动的喝彩车队的话，我们是有2个车贴，小号呢是贴在前风挡玻璃，贴在左边右边看您心意。那么大号呢在后风挡玻璃，后面车呢也看起来就是一目了然啊。那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配发的这个旗杆和车贴呢，我们今天就可以安装上了。哎，那么就可以让您的车呢焕然一新，有这个达沃斯的这个会议的这样一个新的气象啊。那么有这样的气氛，等到达沃斯会议结束了，您可以自行的去除，也可以觉得很美观的话，也可以再进行保留啊。那么我们今天所有的物资呢是免费的发放，也不做的回收。那么如果说您因为没有张贴上啊，那丢失损坏是不再提供补领服务的。那么大家呢领回去之后，如果不是第一时间张贴上，那么你还是要妥善的保管。嗯，
1: 好的
2: 好的，我这些情况就到这儿，我们9点是准时的要派发了。
1: 好嘞，辛苦阳光，现在正好是做着这个准备工作哈。
0: 是的，
1: 好，我们收线啊。嗯，
0: 谢谢阳光。其实现在呢还有3000辆的这个流动喝彩车队的名额，有部分还可以来继续报啊。
1: 对对，
0: 大家可以在平台当中发送达沃斯这3个字儿，根据链接的这个信息填报就可以啦。
1: 如果要是嫌麻烦的话，今天如果要是经过了啊，正好经过了这个老虎滩海洋公园的正门前，
0: 嗯 嗯，
1: 或者是华东路啊，红旗天宫体验店，就是华东路和黄山路交汇路口这个位置，你也可以呢把车开过去，然后现场呢登记一下之后呢领取这个车贴。但是那个礼宾的那个服务车队的旗杆应该是没有了。
0: 是，
1: 你没看见那个旗杆哈、啊？
0: 我在你办公室看见了。
1: 对，
0: 嗯，
1: 那个金色哈镀金的那个底座的吸盘，还有呢白钢的旗杆，
0: 嗯，
1: 然后呢再加上那个旗帜，往这个车头左右两侧这一插，这为什么叫礼宾车队？绝对是特别有气派。当时我就想，我要是插上这旗杆，给我劳斯莱斯我都不换，
0: 我换。我跟你换旗杆
1: 啊。另外呢这个旗杆啊，过了这个达沃斯会议期间您可以自己保留。嗯，对吧，你换上其他的旗帜啊，彩旗啊，国旗啊，比如说在国庆节的时候、
0: 嗯、
1: 这都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个装饰装置。但是我建议大家啊，
0: 保留好那玩意儿。
1: 对，那个东西你要说有丢失或者说有损毁，我们就不再补领了啊。
0: 是的，
1: 这个东西反正发给你是免费发给你的，
0: 哎，
1: 我们就不做任何回收。
0: 嗯，
1: 你自己妥善保管好啊。
0: 好。

0: 但是如果说你到一个地方你拿下来它也方便，因为它是吸盘的，对于车漆表面呢它不会有任何的损害，
1: 不伤车漆、
0: 对，不伤车漆。另外呢就是反复的安装也没有问题，对吧。这个还有人，这个慢慢还说东快路呢路过五一家居大世界这个地方有事故了，占用了右侧的第二排车道，哪个方向啊？刚过五一家居大世界，那我们判断一下，你说的应该是东快路的北行出市区是吗？从广电中心去往香炉礁方向。
1: 现在还有更多的朋友是在平台当中啊来关注说达沃斯限行的这个话题啊。大家先别着急，今天呢我觉得各大平台还有大连云上都会有相关的消息进行输出。那我们节目组呢是以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到了这个达沃斯的限行内容
0: 啊。新闻嘛还是要抢一个新字儿是吧。
1: 对的。
0: 还有见字如面说给大家讲一讲公交道现在为什么就画成白线了，怎么回事，这是属于最新的哈，这个根据国标的标准，现在是湿化这些交通标志标线的颜色有调整啊，那么以后呢关于黄色的线条应用它是有更加具体的哪些可以用哪些不可以用的都有新的标准了，但是呢交通标志啊还有这个汉字的指示只要你看那还是照常的公交车专用道啊。哎呀这周一的早晨内容实在是太多了。
2: 车险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别慌，买车险就上好车主，随心选，理赔快，服务好，智能推荐让你购险不纠结，自选方案随时投保，一键包办，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3: 从五 G 提速到卫星导航，
4: 从业余电台到应急通讯，
3: 电波无形，秩序有声，
4: 解锁频谱密语，守护空中通道，
3: 规范设备使用，净化电磁空间，
4: 赋能产业发展，守护无线电安全，亲密无线电。
3: 本节目由大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特约播出。
0: 今天呢周一还有一个环节就是揭秘无线电。我们先来插播一条这个信息。这边是维坦啊，他说莲花山隧道的出市区方向呢临近隧道口100米处有车辆出现故障了，是堵在了莲花山隧道的隧道口。好，提到无线电啊，咱们来关注一下呢无线电和高考之间的关联。在每年呢高考的考场之外其实都是有一支默默坚守的电波卫士的，他们依托了专业无线电的技术呢紧盯空中的无形信号，严厉打击高科技无线电的作弊行为，守护着考试的公平。
1: 是的，现在2026年的全国高考已经顺利收官了啊。那么全国无线电管理机构圆满完成本次高考的一个无线电保障任务。那咱们今天的揭秘无线电的这个小栏目啊小板块当中就带领着大家走进这场电磁空间的护航行动。
0: 6月7、8、9这一结束呢全国的高考就正式的结束了。为了严防无线电作弊，维护考场秩序，工业和信息化部啊他进行了统一的指挥，组织全国各级的无线电管理机构构建起考前排查、考中监测多部门联动的完整的保障体系，全方位筑牢高考无线电安全防线。
1: 那么本次的保障工作是提前谋划、周密部署，考前呢各地无线电管理部门是迅速调配技术力量，对所有考点以及周边区域开展了电磁环境全面摸排，摸清区域正常信号规律，也是为辨识异常信号来做好准备。同时呢工作人员也是组织多轮实战演练，完善应急处置流程，提升团队协作能力。同时执法人员也是加大巡查力度，严查非法无线电发射设备、隐形作弊器材的流通销售，从源头来遏制作弊行为。工作人员还逐一检查调试了考场信号屏蔽设备，及时的来排查了故障隐患，在保障考场信号屏蔽效果的同时是避免对周边民用无线电信号造成干扰。
0: 对，就是该屏蔽的屏蔽，但是呢你该保畅通的你还得保证人家畅通。考试期间呢全国无线电监测防控网络全面运转， 各地呢也是深化了多部门联防联控的机制，实行全天候的不间断监测。根据相关的统计啊，本次保障工作呢，全国累计投入保障人员多达30705人次，启用固定监测站点呢高达28951次，出动移动监测车7306车次，投入各类的专业监测设备15624台次，所有的监测站点总监测的时长呢也是多达464638小时。
1: 是的，如今呢无线电啊作弊工具也是愈发隐蔽了，手段不断翻新，微型接收设备还有伪装式的传声器材层出不穷。
0: 嗯，
1: 作弊信号隐蔽性强，给监测工作带来了不小挑战。对此呢，各地采用的是固定监测站、移动监测车，还有便携式设备相结合的立体监测模式，对考点周边频谱信号进行全面扫描。技术人员呢是依托的无线电测向、频谱分析等专业技术，快速捕捉锁定可疑作弊信号，第一时间联动相关部门处置，做到了早发现、早定位、早制止。与此同时，各地也是同步开展了普法宣传，普及无线电作弊的违法后果，引导考生们来诚信应考。
0: 对啊，你以为的是魔高一尺，但是呢道高一丈啊。那么在全体工作人员的坚守之下呢，今年高考期间全国考点的电磁环境整体平稳，无线电作弊行为得到了有效的遏制，高考保障工作呢也终于落下了帷幕。但是无线电管控工作并没有止步，工信部也表示后续呢将会总结这一次的保障经验，持续优化工作方案，全力做好公务员的考试还有各类考试资格考试这些国家重要考试的无线电的安全保障工作。
1: 是，
0: 高考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考试，还有那么多的考试都需要无线电去保障。
1: 对，无线电频谱呢是重要的公共资源，维护电波秩序，打击违法使用行为是无线电管理机构的重要使命。那么数万电波卫士坚守岗位，精准防控，是以专业技术守护了考场公平，也是为万千考生营造了一个公平的考试环境。
0: 嗯，来看看这边 S 的信息啊。东快路的入市区方向，从疏港路上桥汇入到东快路啊，前行大概20-30米，有两车的事故，占用的是右侧的第二排车道。
1: 嗯，
5: 大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提醒您，维护空中电波秩序，营造和谐电磁环境。
0: 好，我们也看到张云喜的信息。
1: 他说：“子轩你好，你说我这两天啊，我没法去领那个车贴儿
0: 啊，
1: 但是我在开发区了，哎，也没有人帮我代领，
0: 你
1: 这能否邮寄呢？可不可以邮寄呢？你这你都点名道姓的，你都问到了，你还知道我天天往金石滩走，不行你就，咱俩联系一下，
0: 管上门配送服务啊。我跟你说，云喜啊，其实。”如果要是条件允许的话，我们恨不得呢每一个都上门，我都给你贴到车上去都行。
1: 对，就跟爱心送稿似的。
0: 但是我们忙不过来呀，是吧？这个，你想想看，有成千上百台车，我们要是一个一个都这么服务的话呢，我们真的服务不起呀。我们有那份心是心有余而余额不足啊。
1: 但你看他说那个邮寄到付，就以后咱不行，咱开辟一些这样的业务呢。
0: 开辟这样的业务，就连这些信息啊去填，我觉得都填不起啊。也希望您理解一下啊。
1: 好嘞，
0: 我们是希望呢能够给每个人呢提供个性化的这种服务。但是如果说要是一个集体性、群体性工作量比较大的时候呢，那就希望大家只能是求同存异了啊。
1: 行者走在了高尔基路啊，高尔基路雍景街路口的最右侧车道有一台公交车，看到的是单车事故发生。
0: 还有很多人呢想要咨询和了解达沃斯的限行规定。
1: 哎
0: 啊，这个大家只要是近期密切的来留意收听交通广播全天滚动的宣传，还有我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所发送的推文以及各大媒体的一些相关报道就可以了。然后有不明白的地方呢，可以在节目当中你发来这个具体问题，帮你呢具体进行分析和解答都是可以的啊。
1: 好，吉祥三宝还说葛振铺广场啊目前是双向压车非常严重的一个状态啊，提醒大家一下。

0: 好嘞，伴随着甜美的歌声呢，我们今天周一的早间版领先早高峰的节目呢到此就结束了，希望大家呢开车出行每一天都能够平安顺畅。我是高峰，
1: 我是子轩，祝愿大家周一开心又快乐。稍后是由小刚和敏阳为大家主持的打开车窗说亮话，
0: 明天我们再会，
1: 拜拜
0: 拜拜。

0: 北京时间上午9点。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上午的9点整的此时，我们看到压力最为集中，有3条路段。首先是东快路啊，目前我们看到在东北快速路进入到香炉家桥上，树港路上方的位置刚刚有事故发生。那么两车发生并排挂蹭的事故，会占用两排机动车道。那么主要它占用的是在树港路上方，通过树港路匝道进入到香炉的桥上，一上桥的最从右往左数的第二排和第三排机动车道。所以如果您是通过东快路的海达进入到香炉的桥上，去往广电中心方向，要避开中间的两排机动车道，目前导致车的尾端已经排队到了交尖山隧道附近。这是东快路的情况。同样在香炉的桥上北行方向也是一路缓行的。疏港路沿线呢，主要是在绿波桥到侯一侯二小区路等东行方向车多，那么是上香炉交立交桥去往广电的车辆比较多一些，所以这一段压力比较大，尾端排队的绿波桥附近。东点路呢，主要是从金三角到春柳下桥的位置是大流量的状态。此外等待信号周期时间会比较长的是西北路迎客市广场进入到锦绣小区方向。另外西北路锦绣路口处目前有事故发生，西北路锦绣小区路口处有事故发生，所以这一段通行起来也会比较缓慢一些，主要影响的是锦绣路进入到西北路以及西北路入市区方向。除此之外，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盛夏逢盛会，临城迎宾朋。2026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目光聚焦山海滨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
4: 新面向全市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车队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城市热情，用车身装点滨城盛装。
3: 400辆礼宾服务车队入选车辆，统一配发官方定制车用礼宾旗杆及彩旗，以贴心服务展现大连待客温度。
4: 3000辆流动喝彩车队入选车辆，可免费申领官方主题车贴，让一句响亮的口号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随车流走遍全城。
3: 报名通道现已开启，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首页下方品牌活动，或回复关键词达沃斯即可进入。
4: 所有车辆报名后就可以获得幸运大抽奖机会，奖品丰厚，惊喜不断。
3: 一面彩旗扬起滨城自信，
4: 一张车贴点亮满城欢喜，
3: 让我们一起
5: 为大连加油，
3: 为达沃斯喝彩。
6: 本活动感谢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特别支持。
7: 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甘井子区华东路91号30中学旁。
8: 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夏季达沃斯志愿服务车队车贴指定派发地点。
9: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0: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11: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12: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1: 交通气象快报，
13: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转多云，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晚8点左右增强到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19度到25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渐晴，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明天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26度。
13: 高考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14: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13: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4: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13: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4: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用心服务，圆梦高考，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
15: 在车来车往的世界中，我们的姿态始终自由而勇敢。
16: 在诚恳的表达与服务间，我们的回应总是快速而温暖。
15: 我们积极传递服务前行，
16: 我们以有爱的心助跑你的大好前程。
15: 打开车窗说亮话，大连交通广播，脚踏实地，正气放声。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北京时间9:07，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刚。
1: 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敏阳。打开车窗说亮话，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陪伴各位在路上，让大家帮助大家，是我们节目不变的宗旨。大家此刻如果正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
0: 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的主打栏目是打开车窗有话说，热线电话88118666或者88118967。各位有交通出行汽车消费的咨询意见建议，针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的意见举报投诉，汽车消费的维权投诉，欢迎您全程拨打热线8811833688118966。
1: 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随时可通过微信的方式以文字来交流，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现在节目的开篇说一下关于道路封闭施工有交通调流的这个情况，跟大家细数一下有几条街道呢？是因为大连市甘井子区排水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的需要，那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的规定，对以下路街进行临时封闭。
0: 首先是山北街，山北街的山日街到山北街187号楼楼前，临时封闭的时间呢是6月12号，已经封闭3天了，一直到7月10号的晚上24点啊，比较长，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途经车辆将按照现场的道路交通标志和工作人员的指示，选择山日街、山中街等路街绕行。
1: 第二呢，就是工兴路，是甘海路到甘海路以南500米处，这个是北行方向的车道封闭施工，临时封闭时间也是从6月12号开始的，一直到7月10号的24点。途经车辆南行方向正常通行，北行车辆呢要按照现场的道路交通标志和工作人员指示，由工兴路和东方路等路线绕行。
0: 再来关注甘井子区山春街、山园街等道路封闭施工的通告。由于大连市甘井子区排水设施升级改造施工的需要，原定于5月11号到5月31号的山春街、山望街到山明街、山园街的山中街到山园街、山水街到山明街、长山街小区东侧和南侧的无名路，也就是甘新街到甘北路路段，采取全封闭交通管理的措施。因为施工的原因呢，需要延期，工期呢延期到7月10号，和刚才那个是一样的，都延期到7月10号，继续采取全封闭的管理措施。途经车辆请按照道路交通标志指示和工作人员的指示来通行。
1: 贺大县呢，在金浦新区段，就是东风桥这个封闭施工又延期了。目前呢，我们看到的是3月23号0点到6月30号的24点，那么是对于这个东风桥实施了全幅封闭的交通管理的措施，那么现在延期到8月30号的24点了。途经车辆呢，依然是由亮浦路、华北线、柳江线绕行。
0: 接下来关注一个大家最关心的话题，就是关于达沃斯会议期间单双号通行的问题。好多听众问说，和上一次是不是一样的？基本上差不太多啊。我们现在呢，就把达沃斯现行的具体规定在节目当中向大家做以传递，
1: 也算是新鲜出炉吧。
0: 对，
1: 嗯，
0: 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2026大连下届达沃斯论坛期间实行道路临时交通限行措施的通告，为了确保2026年大连下届达沃斯论坛期间我市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市政府决定在我市中山、西岗、沙河口、甘井子、高新区的所辖区域，也就是主城区，实行道路临时交通限行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1: 先来关注限行时间，是从6月22号至6月25号每天的早上6点半至晚上9点，这是限行的时间，22、23、24、25，一共是4天。
0: 下周一到下周五，这么说大家就知道了。
1: 不是4天吗？
0: 22、23、24、25，
1: 4天
0: 啊，那就是下周一到下周四。我说错了，
1: 对对，
0: 下周一到下周四4天，每天早6点半到晚上9点。
1: 是
0: 限行的区域呢，包括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的所辖区域，甘井子区的张前路（不含张前路以东）、松江路（不含松江路以南）、光明路不含以西区域，和华北路、东快路、高新区的金川南路不含金川南路以东的合围区。

0: 来说说现行的措施是禁止摩托车、三轮汽车、低速载货汽车，总质量4500克，就是4.5吨以上的载货汽车和专项作业车、危化品运输车、轮式专用机械车，在限行时间内在上述区域的市政道路内通行。那么早晚高峰时段，就是早晨6:30到8:30和下午的4:30到晚上7:00，所有载货汽车和专项作业车禁止在上述区域的市政道路内通行。
1: 就是早高峰和晚高峰所有载货汽车禁行啊，这个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那么现行的规矩还是实行单号单日、双号双日行驶的措施，这个都大家都明白了。那么不受本通告现行措施影响的车辆呢，基本上和以往还是一样的，包括警车、消防车、救护车、抢险车、应急指挥车、环卫垃圾、城建排污、园林道路养护的专项作业车、气象监测、邮政车、救援和清障专用车啊，这个救援和清障专用车不受限。大家注意，有好多有这个清障公司的或者救援公司的这种车辆，对，是可以上路行驶的。
0: 对，
1: 还有就是金融借款车，就是押款车、校车、执行任务的行政执法车、执行任务的解放军武警机动车、向加油站配送燃料的油罐车、
0: 罐车，
1: 还有殡仪馆的殡葬机动车都不受限。
0: 就是涉及到民生保障的这些车辆。
1: 此外呢，还包括运输保障城市生产生活必需品。要持有公安机关交管部门核发的本次限行期间专用通行证的车辆，比如说有一些送米面粮油的，但是它有专用
0: 通
1: 行
0: 证
1: 不受限，但是没有的不可以。
0: 公共汽车、公共电车、长途客车、出租汽车，这里面不含租赁的出租车啊，巡游出租车和网络预约出租车，早晚高峰时段6:30至8:30，下午的4:30至7:00，搭载乘客的9座以上的单位班车，这是不含9座空车限行。
1: 刚才提到这个早晚高峰时段是班车可以通行，但是有前置条件。第一呢是大于等于9座，第二是单位有成员在车里坐着的班车，空车不可以。
0: 说白了就是出租车不受限，网约车不受限，单位班车要看时间段。
1: 对，
0: 而且空车不行，必须要拉载单位的成员。
1: 此外，像悬挂驶字、领字头号牌的机动车和未经啊和经过批准临时入境的境外机动车不受限。那么当日登记上牌的新车，比如说刚买个车，今天登记上牌了，以注册登记手续为凭证，当日上下滚装船的或者从外地来连的车，以当日的船票啊，或者是通过高速公路的出口的票据时间为准，非辽 B 号段的载客汽车不受限。
0: 这个明确了吧，也
1: 就是外地号牌不受限。
0: 对，即便你是辽 B 号段的汽车，但是你走高速公路，你说我今天刚从高速公路上下来，但是辽 B 的不行。对，非辽 B 的可以。另外呢，持有论坛筹委会核发的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专用通行证的机动车是除外的。
1: 运送伤员、患者、孕妇等紧急情况下的车辆，事后能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不受限。
0: 以上的都是历年来大家也听到了达沃斯期间的特殊的限行的情况，但是有一点今年特殊。
1: 对，
0: 因为今年的中考是在达沃斯期间，所以呢今年持有2026中考送考专用通行证的车辆也除外。
1: 昨天啊，我特意和我弟弟联系了一下，他家孩子正好中考，
0: 学校是不是让报了？
1: 学校让家长报名，
0: 对，
1: 每个家庭给一台车
0: 的
1: 名额，发放专用通行证，保障能够准时将孩子送到中考考场，不耽误考试，人性化。
0: 中考的家长朋友们，学校让你上报，咱就赶紧报上去，一律配合。
1: 接下来继续关注通告内容。公安机关交管部门本次限行之前核发的电子通行码，在本次限行期内一律暂停使用。就是以前啊，你在网上申请12123有那个单双号通行、高峰通行证，这个电子通行码在下周一到周四的限行期内暂停使用。对于违反通告规定的驾驶员，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将根据本届论坛活动实际情况视情调整限行的时间和区域。请广大市民对本通告予以充分理解并支持，共同倡导并践行绿色出行、公交出行的理念，自觉遵守通告规定，提前合理选择出行方式，安排出行路线，积极维护交通秩序，服从交警指挥，充分展现大连市民良好的文明风貌。
0: 那提到今年的交通限行的措施和往届有什么不同，我们简单看了一下哈，限行区域缩小了，往届论坛市内5区市政道路都限行，那么今年甘井的区和高新区只是限行了部分区域。
1: 对，你比如说俺家柳树那块就不限行。
0: 对。
1: 限行。

0: 行的时间也缩短了，往届论坛限行是5天，今年改为4天，同时啊，每天限行时间呢也缩短了1小时。另外呢，就是限行的车辆种类增加了啊，本届论坛新能源车也在限行之列。由于和中考重叠，持有中考、送考专用通行证的车辆不限行。
1: 这就是往往5天的这个时间，单号或者是双号，总有一天要限行多一天，特别不平衡。今年4天，
0: 俩单俩双，
1: 是就可平衡了呢，
0: 公平合理是吧？周一、周二、周三、周四，2、2、3、2、4、2、5。
1: 对，
0: 家里要是有2台车，一个单号，一个双号的，那基本不受限了。
1: 是啊，好吧，这个情况呢，在大周一的早上跟大家明确的梳理了一下。
0: 还要特别提示一下哈，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个非辽 B 号段的载客汽车，一律不受限制。无论你是不是下高速的，只要是非辽 B 票非辽 B 号段的载客车，在大连不受限制，这个是挺特殊的。以前就是，管它是辽不辽 B 的都受限，但是你得有高速下高速的外地来连的这个叫什么发票哈，或者是票据
1: 票。
0: 对，现在只要是非辽 B 号段的载客车就不受限制。
1: 那么
0: 它为什么这么设定呢？
1: 本次通告只对辽 B 车辆。
0: 对，为什么呢？因为好多外地来连的旅游的车现在，正好是下个礼拜赶上那个端午节假期，
1: 我们大连还是旅游季节，旅游这个城市嘛，
0: 对，
1: 是吧？
0: 他有可能有放假的，有来旅游的，那么外地车辆是不受限的。
1: 好了，那么对于违反通告限行的行为，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呢？对违反本通告内限行行为的驾驶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第39条、第90条以及《大连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办法第57条的第2项，在进行的时间道路上行驶的，对驾驶人处以200元罚款，不计分。
0: 就是200分，这么说就知道了。
1: 对。
0: 那么对于中考考生在赶考期间如果遇到了紧急特殊情况的，比如说我的车没有中考的通行证，但是孩子突发紧急情况我必须要送他去，怎么办？
1: 没问题，
0: 拨打交警求助电话821-1213、821-1213，或者是就开你自己的私家车送考，然后事后可以提供紧急送考的相关证明材料，并不受单身号的限制。
1: 说到6月25号的下午啊，有可能咱这个重要论坛的活动会结束，那么会根据实际情况可能会提前解除限行。
0: 对，
1: 但只是提到的是25号结束的当天，届时呢我们也会通过媒体向大家广而告知。
0: 好了，通告内容就是这么多，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遵守通告的规定啊，保障大家的日常安全顺畅出行啊，为达沃斯会议呢能够尽己所力，增光添彩。打个车窗说亮话，热线继续为您开通88118366、88118967，微信公众号留言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川少留言说，两位主持人好，关于星海广场了新化的停车位的问题，他说我周末啊晚上正好路过，他想说一说他的观点。以前的旅游季节晚上都有那个音乐喷泉啊，开始之前会封闭内环的道路，基本上这个喷泉周围是没有车的，因为都是人嘛。他说现在问题来了，这么画的这个车位呢，车停的双向就给各留了一排道，而且很多游客观看，那么现在还没有到旺季的这个风谷时期啊，就是现在人还挺多，也不封闭，人车混行他认为是不安全的。如果再过一段时间到了暑假旺季，真不知道现场会拥堵成什么样子，
1: 原来
0: 甚至可能有事故发生。
1: 原来是这样的，喷泉的那个地方进不去，那个升降柱就升起来了，
0: 它就禁止车辆进入，
1: 只允许，对，
0: 改成步行街了。
1: 但是现在不是了，
0: 两侧画了停车位，
1: 你就没法升那个柱子了，
0: 人车混行了。对，那怎么办呢？
1: 是个
0: 问题。川少有个担心，他说万一要是到了真正的旺季，人那么多，车也行人也走，万一发生事故该怎么办？
1: 对呀、
0: 大家呢可以查询刚刚的大连发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关于达沃斯期间限行的通告内容，大家可以搜索哈大连发布在9:06刚刚发布的单双号限行的具体内容。
1: 蔚然乘风想了解绿牌车在达沃斯期间也受单双号限制吗？
0: 是
1: 的，
0: 是的，都一样啊，绿牌车不像以前了，没有任何特殊规定，都要按照单双号的规矩来。再来帮助月光查访老朋友了啊，他说问一下，我有东北超门票但没时间去看，换成别人去行不行？
1: 可以，你自己可以操作，我们之前、
0: 你得试试哈，因为他有一个时间截止。
1: 哎呦，对，
0: 截止到那个时间之后
1: 咱俩负责通知的，
0: 你报完了名以后他就默认为是你的身份证号码和名字，然后出票出的也是你的身份证号码和名字，因为实名制的原因到场换不了人。你得看到没到那个时间节点，你问一下哈。
1: 咱们通知的时候是上一周，咱告诉他操作是
0: 晚
1: 上六点之前。
0: 但是你操作完了以后，他那个就是票务那个地方能不能改，我们确实不知道。你问一问那个票务中心，能不能打一个114问一下梭鱼湾足球场票务中心。
1: 试试看吧，这个我们俩还真没有答案哈。
0: 因为我们确实也没抽到，这个挺中签挺难的。昨天有个粉丝跟我说，他们八个人一起中
1: 啊，
0: 一个没中。
1: 我的天哪！舍得说，我想替大家再问一下，如果拍到了罚多少钱？刚才说了200分，对，
0: 200分。嗯，他说是一天就拍一次呢，还是拍一次罚一次？同一违法行为一事不二罚，啊，如果说你在同一个路段被处罚了。交警通常会要求你原路返回，那么就没有处罚了。但是如果
1: 那我在下个路段我又出现了，
0: 那你可以把上一个路段给你开的罚单亮给下一个路段执勤民警看，你说我刚被罚完，我先正回家的路上，这没毛病。但如果说你不听劝，我继续逛的，又逛到别个区去了，那这肯定不行了，算两次违法行为了啊。
1: 所以大家就
0: 没必要钻这个空子，咱就遵守规定就完了。
1: 是，达沃斯期间真是给大家创造了一下坐地铁啊、坐公交啊这样的机会。你会发现，你不在驾驶状态的时候，你感受一下，特别是坐公交车，
0: 嗯，
1: 你感受一下车外的风景、窗外的风景，不一样的，
0: 挺好。
1: 是。
0: 宏伟飞扬说：“两位主持人好，我是旅顺太阳沟81街的居民，发现我们最近这几天自来水好像有点混沌啊，这个不是我们节目受理范围。
1: 你打一下自来水的热线。”
0: 不知道就打12345问一下市民热线啊。
1: 是，
0: 好了，现在有好多人在微信平台上留言，就是报名嘛。今天已经开始
1: 喝彩车队吗？
0: 已经开始发了。今天
1: 是达沃斯那个喝彩车队，不是上午9点就开始派发了吗？
0: 早晨就开始发了，早晨阳光8:40就在那个高峰和今早是子轩还是小林在他们节目里边连线了。
1: 对，
0: 嗯。今天呢是上午。两个主持人，下午两个主持人，我呢是下午被派到了老虎滩海洋公园门口，然后明天呢又有4个主持人，嗯，一共是两种车贴，一个是礼宾车队报名者是400个，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流动喝彩车队报名者3000个，
1: 嗯，
0: 其中礼宾车队报名成功的人呢，在现场可以领到吸盘底座、旗杆、旗帜，每个人是2套，因为左右各一嘛。
1: 嗯，
0: 对，我刚才看了一下，我呢报名成功了礼宾车队的这个人员。
1: 嗯，
0: 我排号排在277。
1: 啊，可以。
0: 所以我下午去，我就自个儿给自个儿领一套。
1: 行。小曲同学问刚哥杨姐，想问一下，之前五一期间抽中的东北超门票啥时候给兑换码呢？前两天填完信息了，
0: 啊，
1: 你填完信息就等着。他在后台会统一给到你，
0: 在一个指定时间，
1: 他好像没有兑换码，你直接应该是持你此前已经填好那个信息的两个人，咱不是一个人两张票吗？
0: 拿
1: 着身
0: 份证
1: 就应该可以进
0: 入。
1: 其实你关注你中奖那个号码的手机短信，他会有一个回弹。
0: 还有啊，就特别提示大家，你别把手机短信那个拦截功能打开。因为有时候啊，他默认为给你发短信的是垃圾短信，
1: 嗯，
0: 他就发到你手机垃圾短信那个页里去了，你还看不着，这不耽误事儿吗，
1: 嗯？
0: 如果大家手机有这个短信拦截功能的，先暂时这几天把它打开，防止这个手机误判，以为它是垃圾短信，给你扒拉到别个地方了，你看不着你的，叫什么，给你发的验证码或者是一个链接，你就无法参加东北超的这个观看了，这确实影响大家，请大家注意这个问题。小陈同学说啊，高速公路从大连以外的地方回来的辽毕号段是不是当天不受影响啊？如果是外地的根本就不限了。对，是这样的。嗯，好，问候在线的马先生哈，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马先生您好。
1: 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0: 嗯，
2: 我有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是开发区辽河西路北欧假日的。
0: 嗯，
2: 然后那个他们那个小区门那个门外啊，有那个蓝色的公共停车位。
0: 嗯，
2: 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车位，就是我们可以停吗？停车吗？
0: 蓝色公共免费车位就是流动使用，先到先得。
2: 先到先得。那个他们那个后面有一排公建，一排公建有一些商家或者是公司，他们就是天天都是占用。
0: 那也就是他就近的原则，因为那个停车位离他公建门近， 所以他就老是站着，不想让别人用，对不对？这个吧，我想也得双向理解。你比如说，如果这个车位就堵在他公建的大门口了，如果你停到车，比如说停了一整天，影

0: 响人家开门做生意了，我想咱也不能干那个事儿。如果说距离离得很远，然后他非得为了自己的方便就站着不用，我想那他也不应该干这个事儿。你看我这么说，
1: 那这个问题我应该找哪个部门来解决一下？
0: 公共免费停车泊位可以联系属地交管大队，也可以找属地的城管执法局，都行。
1: 我找过那个开发区的那个交警大队，就是他们有的商家呢，就是怎么样呢？你停在头天晚上，你停在那个车位里了哈。第二天如果说你是人家他上班的时候8-9点钟了，你没离开，他会用一个车，或者是就是留车，没有那个留联系方式的车给你堵上，不让你走。
0: 那这就是故意的。
1: 然后我联系那个交警大队了，交警大队说，如果说他拦着你，我可以去，但是他要是离开了，我们就也管不了。
0: 对，这个玩意儿
2: 也的确是，人家离开了还咋管呢？
0: 但是你想换位思考，假设你是这个商铺的店主，然后9点钟开了门了，然后这个车不是你的车，就堵在你门口了，也不动，一堵堵一天，
2: 那挺堵心的。
0: 你说你做生意是不是你也觉得堵得慌？咱就换位思考。
1: 不是，那你说，那你告诉我那个市政部门画这个停车位是干嘛的？
0: 停车位是
1: 这
0: 样的，流动免费使用。对，流动免费使用。流动这个意思就是你不能一停停一天不动的，或者有停停一周的，甚至停一个月一年的，您说是不是？
1: 没
2: 流动起来，
1: 那个门口没有，全都是基本都是，早上都会走，但是你不能商家你那么强硬的话，你停在那儿，我前天就遇到一个商家就告诉我不让你停在这儿，我说为什么不让停？这是公共停车位啊，
0: 对他这个说法
1: 就是我就不让你停，怎么了？
2: 我门口，
1: 然后你要不走的话，我就拿车堵你，就明告诉我。
2: 我天。啊，这么明晃晃啊！蓝色免费停车位是不是？
1: 对呀、
2: 啊。那原则上大家是先到先得吗？
1: 打个比方说，他这个他离商家还有一个车位的距离，知道吗？离商他这不就是竖着停以后，他后边还有一排车的位置是他的商铺，谁也不会恶意的去堵你的商铺的门，都会停在前面那一排，对吧？但是你恶意的站，我们有位置停，我们也不会计较这个问题，因为咱也理解。你做个生意也不容易，但是说你不能那么蛮横的那么讲啊，就是你停这儿我就堵你啊。
0: 对
1: 对，
0: 这个玩意儿我觉得就是互相商量，彼此理解呗，是吧？
1: 我就想，我的问题是啥呢？我就想知道哪个部门管这个问题。那个我之前找过城管，城管可以管，但是过了年以后，那个城管说这个问题我们也不管这块了。让我联系交警队，交警队呢又让我联系那个什么停管办那边，然后说研究没给我回过电话。
0: 那你现在每天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吗？就是你只要车辆9点钟不开走，他就拿一台车堵在你门口。
1: 恶意站，每天都有，就是白天也好，晚上也好，都有恶意站那个车位的。因为这个小区里面车位不够停，所以说车你必须得停出来，你停出来的话。然后你商家你还占车位，你白天你做生意我们可以理解，但你不能说不让人停啊，那么蛮横啊，对吧？
2: 可以商量说，你看你要停我门口是不是？
1: 他不那么
2: 对我生意有影响啊，咱们能不能找个合理的位置哈？这蛮横就不能接受了，本来就是蓝色的免费停车位，是不？
1: 我说的意思是你好，你要是好好的说，你说哎，我这个车，我这个需要进什么什么料啊？你给我车挪一下，我无条件的给人挪，对不对？也优先人家商家用那个位置，
2: 对，都理解。
1: 但是说你那么蛮横不让我停，我就不理解了。我说这个位置，这到底是人家画的位置是干嘛的？凭什么不让停？
2: 也
1: 不
2: 是给你商家画的，对不？
0: 对，
2: 你要是商家的。就原来是，如果是商家他自己的，红线范围内就画的是黄色的了，专属停车位。
1: 对呀、啊，正常你那是黄线呢，他没有，他不没有啊。
0: 公共区域嘛，他也画
1: 不
0: 了黄线。
1: 公司也好，商家
0: 未来也没有黄线，
2: 没有了。
0: 6月1号新招标实施以后，变成全白线了，所以未来可能你说的这个位置也不存在蓝色免费车位的线，
2: 慢慢都会被白色的实线来取代了。
0: 然后看收费免费就看辅助标志了。
2: 嗯。
0: 那这个事儿反正就是，如果真就遇到了，你先和他沟通商量，就是协商不成的可能只能通过其他方式。
2: 还咋沟通啊，都那么蛮横，一般都不太敢沟通。
1: 都那么，他每天用那个什么水泥那个桶，那水泥桶占位置。我想问一下那个。
0: 占车位归谁管呢？如果是市政道路归交警管，市政道路以上的区域归属地城管执法局管。
1: 那我说如果说晚上黑天来碰到了，那这是谁的问题？
0: 蹭到了，把你车造成车损了，我想两个人都有责任。第一，你没有注意料网；第二呢，他设置路障，他要担责。 当然这是我个人观点哈，具体你还得报属地交警大队请交警判责。你要问我的话，我感觉是双方都有责任。首先你得注意料吧，我要进这个车位，我要看车位上有没有障碍物，你不能说我看到障碍物我硬往上撞，为了让你赔我，那不行，对吧？然后他呢，明知道这是公共车位，他放个障碍物在那影响其他人车辆通行了，这个你有过错，有过错就要担责。
1: 嗯，
0: 我们就说到这，好不好，马先生？近半点路况了，行不？嗯，
1: 行，
0: 好好。来看长海的问题，说两位主持人好哈，我领了那个流动喝彩车的车贴了，也限行吗？限行。
2: 那必须啊，你还得带头限行呢，是不是？
0: 你要起到表率作用。正是因为我们是这个流动喝彩车，
2: 对，
0: 或者是礼宾喝彩车等等吧，你更应该起到模范先锋带头作用。
2: 是这样。嗯。
0: 带头遵守规定，没有任何特权。关注路行天气，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热线继续开通8811836688118967。
3: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4: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3: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4: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3: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4: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5: 路况报道。
6: 各位上好，上午的9:33，此时您正行驶在疏港路东行方向，明显感觉前方出现了车辆缓行的状态。那么主要的原因我们已经找到了，有事故发生，具体的位置呢是在东联路桥下的位置，在疏港路东行东联路桥下的位置，即将进入到香炉礁立交桥匝道的位置，目前最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两车追尾，所以呢导致后方车辆的尾端已经排队到了绿波桥附近了。如果您选择疏港路沿线绿波桥去往东行方向的车辆，耐心等待，前方在东联路桥下有事故发生，占用最外侧的一排机动车道，所以导致这个疏港路侯一侯二小区路段的东行方向通行起来是比较缓慢的。那么除此之外，香炉礁桥上通过东快路彭辉途经海达去往广电方向暂时压力比较大，这一段如果您选择的话耐心等待，单纯车多并没有事故。那么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除了阜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咪编辑播报。
7: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3: 6月26日，交通广播法宝入校园活动，走进大连电力记忆馆，普及安全用电常识。
8: 国网大连供电公司英大财险大连分公司提醒您，高压线下木钓鱼，电线附近别玩耍。
5: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转多云，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傍晚前后增强到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19到25度。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从一场播种到一次盛放，四季走过，我们一起听见爱在路上。打开车窗说亮话，小刚、敏阳关注您的爱车，关心您的生活。

0: 如果正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凌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
1: 打开车窗说亮话，热线继续开通88118666、88118966。微信公众号留言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
0: 520新友所属又来了，说我来报道啊，两位刚才听广播说中考恰逢达沃斯会议期间，我呢是网约车，我不受限制，中考期间我想安心送考，你看送完高考送中考
1: 真好。
0: 如果有考生需要送考可以联系啊，范围呢是马兰广场周边、湾家、辽师、交大、西山水库的附近，包括桃园街、秀月街、青云街、八一路、石奎路附近都可以联系我。他家
1: 一个东边一个西边可能是两边啊，要么是回父母家，要么就是自己家。
0: 我推测了一下，因为当天在徒步那天我们边走路边聊天来着，他估计是自己家，对，和妈妈家，
1: 对，
0: 住两个不同的地方，
1: 正好都能用上哈。
0: 所以看考生的情况，可以住自个儿家，也可以住妈妈家。
1: 太够意思了，
0: 够意思。
1: 信用所属留下电话了，13940839165啊，13940839165，或者是15140619165啊，尾号是一样的，15140619165。有哪位中考的家长，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和爱心司机信用所属联系。侯先生说啊，我家附近呢有一个美发店，当初啊画的停车位，当时市化部门啊问过理发店，说门口能不能画，店老板就说不用，啊嫌挡门口，所以就没画。而且一般画车位呢也不能把人门堵死。他说有些商家可能是纯粹恶意占车位的，当时市化的时候会征求商家意见的，你画太靠人家门口的话，他开门都费劲，上下货都受影响，交警部门不可能市化的，对不对？
0: 他可能也想着，那你要画是不是对于来我店里的这个顾客停车也方便，于是乎画完之后就据为己有。
1: 有可能。恒星天下说啊，现在不管是啥部门啊，一问都是在走程序。他说也是现在，以前呢你停人家后门你都得商量，现在可能公共免费车位即便堵门口了，有空位你也敢停。我觉得还是在于互相商量吧，因为咱们换位思考，你要在这说做生意的话，有一台车堵着你门啊，一堵堵好久，那你也不愿意，是不是？
0: 但确实态度上、情绪上，别太蛮横。就像刚才马先生遇到这个商家，那么蛮横，
1: 对，
0: 是不？别停啊，停我就给你车堵里头。你这本来想着呢，那要是影响你生意，我们就找个地方停。但你要这么一说吧，还就想停。
1: 机械师留言说：“真希望达沃斯结束以后啊，这个限行政策继续推行。”他说：“特别怀念畅通的道路和坐公交的日子。”可以想啊，但是按照现行规定到点结束就真结束了。峰回路转说呢，达沃斯期间限号吗？限号路段有吗？有啊，也有单双号限行，就是下个周一到周四22号23、24、25这四天单日单号双日双号通行，基本上是主城区。具体限行的路段你可以查看一下今天早晨9:06大连发布官方发布的具体通告内容，一看就知道。持行驶证坐公交车免不免费？艾建海特别问，通告里没说，
0: 没说这个你整岔皮了。这是原来每年在几
1: 122吗？
0: 是122吗？
1: 安全日是不是无车日？
0: 无车日的当天
1: 520还是922？忘了，反正就无车日
0: 322还是522来着？对，无车日的当天，支持大家伙拿着车辆的行驶证是可以来进行乘坐公共交通免费的。
1: 以前它只是有这么一个规定，而且它限定一个线路，不是全市的。922世界无
0: 啊，对，922当天，922啊，这跟达沃斯期间没有关系，大家就记串了。
1: 欲望茶坊说啊，我今天可能没时间去取车贴，委托别人取行不行？可以，没问题，只要报上你的名字、电话号码，还有身份证号啊，能对上就行，
0: 能核销，
1: 可以带领，没有问题哈，没有问题。
0: 吉星高照说，我已经在老虎滩领取上，我都贴上了，看一下帅不帅。
1: 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然后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
0: 它是流动喝彩车，
1: 对，
0: 车得擦擦了。
1: 是刚下完雨还没来得及洗啊。
0: 这两天啊还真不太适合洗车，你看昨天也下雨，昨天没太下，前天下雨是吧，我就没敢刷车，因为一看好像是不是
1: 过两天还阴有雨，
0: 明后天又有雨，我都连续两回了，刷完车第二天下雨，
1: 所以就停一停，忍一忍啊，
0: 不求雨了。哎，你看还真是，明天又有雨，哪敢刷车呀？所以你要贴车贴，你就把贴贴那个地方擦干净。

0: 个电动轮椅，后面挂了个老奶奶，也
1: 是个轮椅。哎呦我的天，太
0: 老爷爷用手操控那个电把手，
1: 嗯，
0: 还能掌握方向。反正就是大家得躲着点，因为它的高度比较低，有可能在视线盲区，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刘辉来说，我是22号啊，从瓦房店回来，我走底道回机场，怎么弄？那不行，你要走高速公路没问题，
0: 嗯，
1: 因为有高速公路那个票，但你要是走底道，你不经过高速公路，撩避号段的，你受限制。
0: 国道上没有收费卡口，
1: 是啊，
0: 就没有发票，就花几个钱走高速。
1: 那你走高速吧。
0: 对。光辉岁月说啊，现在还可以报名那个达沃斯的喝彩车什么的吗？他说我刚看了一下，可以报名，甚至你可以到现场去。今天早上我看了一下群里发的那个报名的名单哈，我不说我排277号吗？那个是400辆
1: 礼宾车，
0: 流动车
1: 报到多少了？
0: 报到390了吧，还是380？
1: 还有几个？
0: 然后那个3000辆的那个流动喝彩车吧，
1: 嗯，
0: 还有将近2000个名额，我看就报了1000多，还差1000多呢。所以你可以在现场，你到现场之后，你说我要现在报名。跟现场派发的工作人员联系，因为都有主持人在现场嘛。
1: 这个时间段应该还可以。
0: 只要有名额，你就可以现场报名，现场领取，没问题啊。
1: 好嘞，迎进等在线上的江先生。你好，江先生。
0: 你好，请讲。
2: 你好，你好。
0: 您说。
2: 你好，直雪是不是？
1: 对，直播。
2: 你好，是高中一个直雪吧？
0: 不是了，他俩已经下班了。现在是主持人米阳和小刚。
1: 这心碎一地。
2: 啊，米阳、小刚，知道。你好，
1: 您说吧。
2: 我问那个是。啊，就是我有一辆北京牌的车啊，是公司的车，我在大连使用，这个行驶证啊检测都改满了，
0: 嗯，
2: 我想换个证，我不知道大连咱这个车管所能不能给换，需要什么手续？
0: 你是外地的号牌的机动车的行驶证想要换领，这个副本就是盖满章了，
1: 可以在手机交管123上来换领，邮寄到你现在这个位置，
0: 嗯。
2: 哦，大连车管所换不了吗？
0: 因为你跨省了，目前还无法办理跨省的行驶证的，叫什么补换领业务。
1: 嗯，但通过
0: 只能在123上换领、
2: 哦。
0: 对，这是一样的，你就在交管123上申领一下补换领机动车行驶证，然后按照他的提示操作，付完了钱再付个邮费，留下你的地址，他给你邮过来。
1: 嗯，
0: 也很快。
2: 好，谢谢。
0: 嗯、好，
2: 那车就不用过去了。
0: 啊，不用，在123上操作就可以了。哎。
2: 好，谢谢你们俩。
0: 好，
1: 好嘞、
0: 嗯。再说一下啊，我们俩是打开车窗说亮话的主持人米阳和小刚。
2: 啊，我知
0: 啊，
2: 嗯，知道，我长期听。
0: 对，别认错了啊。好，再见。嗯、
2: 好
1: 嘞，
2: 好，再见。
1: 杨靖宇老朋友说，今年啊，厄尔尼诺现象超过1998年呢。两位主持人可以查阅一下资料，今年天气舞台特别精彩。
0: 好，
1: 1998年，
0: 相约酒吧
1: 吗、
0: 嗯？那首歌，嗯，98年我刚来大连念大学。
1: 妈呀！我这突然之间一下，
0: 98年在哪呢？
1: 梦，
0: 在吉林还
1: 在工作了
0: 啊？那已经在
1: 来到开发区
0: 电
1: 视
0: 台
1: 了。
0: 对。世成说：“千万别侥幸，啥事儿比较幸呢？
1: 别在网上买什么数据。
0: 等一会儿啊，
1: 网上还能买数据吗？
0: 别在网上买车贴儿
1: 啊
0: 啊！他说有一些网上卖的那种网约车的车贴儿
1: 哦。
0: 他说别小瞧了我们后台的大数据啊，是不是营运车辆？”一拍就知道，
1: 明白了。有些非营运车辆，是不？
0: 对，
1: 他自己买个贴，
0: 贴上，
1: 你这不掩耳盗铃吗？
0: 他觉得好像能糊弄过关，所以人家世成提醒了吧，不要小瞧了交警部门的后台大数据哈，是不是营运车一拍就知道了？
1: 这名字得怎么读？究竟是英文还是拼音？
0: 嗯。管你。他说都扛了一个月没洗车了。你这真能扛，他说千万别再下雨了，下点雨风了风量挺好。
1: 哦，小凯也拿到了。哦，礼宾车还是贺彩车？
0: 这是礼宾，
1: 这是礼宾车呀，
0: 又有俩小旗嘛。
1: 哦，
0: 还有个金色的小底座嘛。
1: 我以为为达沃斯喝彩有这几个字儿就都是贺彩车呢。
0: 他、嗯、这有个小旗的就是礼宾流动车，
1: 这俩旗好帅呀。
0: 嗯，川少也发来图片了，他说啊，给我报下名，我的老客户啊，今天用车去旅顺，看见我车上的鲜花创意都说好，还发了朋友圈和抖音呢。啊，这么回事，车里面还有鲜花，你这成本也太高了呀。向日葵说啊，车贴在哪儿领？你首先呢得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输入 达沃斯，
1: 嗯，
0: 然后呢看看还能不能报上名了，或者到现场去，如果

0: 有这个存货的话哈，还有名额，你可以现场报名。两个地点，一个是老虎滩海洋公园的正门口，这个是老虎滩海洋公园派发点；一个呢是在华北路上的红旗天宫华城店。
1: 嗯，
0: 哎，你搜一下就能搜到了。目前
2: 以贴心服务展现大连待客温度，
3: 3000辆流动喝彩车队入选车辆可免费申领官方主题车贴，让一句响亮的口号“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随车流走遍全城。
2: 报名通道现已开启，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首页下方品牌活动或回复关键词“达沃斯”即可进入。
3: 所有车辆报名后就可以获得幸运大抽奖机会，奖品丰厚，惊喜不断。
2: 一面彩旗，扬起缤城自信；
3: 一张车贴，点亮满城欢喜。
2: 让我们一起
3: 为大连加油，
2: 为达沃斯喝彩。
4: 本活动感谢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特别支持。
5: 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甘井子区华东路91号30中学旁。
6: 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夏季达沃斯志愿服务车队车贴指定派发地点。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1: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晚上增强的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呢是19度到25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高考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1: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0: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0: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用心服务，圆梦高考，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
2: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
3: 机会。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4: 工资？我这属于合法。
5: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6: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7: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8: 事儿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6: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1: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用手机啊或者是网络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每周一到周日上午10点至11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欢迎大家呢把法律方面的疑难疑问、困惑难题编辑成短信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设置情况啊，咱们的第一单元法律身边事。今天啊，我们特别关注这么一个法律事件：70多岁的一位阿姨啊，独自开房，她还不停地打电话。这个宾馆的经理呢，觉得这不太正常，于是就立即报警。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0: 今天交广有说法节目的主打单元非常保险，为大家邀请到都邦保险大连分公司车险部的刘和经理，和大家一起啊分析车险案例和关于投保的政策法规。交广有说法节目助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用法治理念兴办惠民实事。
1: 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加强公民法治意识，法律身边事，以案说法，案件中知法、学法、尊法，聆听理，懂法，用法，守法。
0: 进入到今天的第一单元法律身边事，我们特别呢给大家讲这么一件事儿。这事儿发生在江苏，江苏南通某宾馆来了一位70多岁的宅阿姨，她独自到店，要求呢开设一个钟点房。办理过程当中呢，宅阿姨啊始终在打电话。宾馆的经理给宅阿姨办理入住的时候呢，觉察到她的行为比较异常，便询问说：“阿姨，你是一个人住宾馆吗？”面对询问，翟阿姨只回答别人让我来的。再问对方是谁，翟阿姨呢便突然攥紧手机，语气非常急促地说：这个我可不能透露。一句不能透露立刻触发了宾馆经理的这个反诈雷达，哪有什么正经的事儿需要隐瞒身份呢？更何况这是一位70多岁的老人。他把翟阿姨送到房间之后呢，就拨通了110讲述了说我这有一个顾客啊，他好像是遇到了骗子。不久之后，当地的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在门外就听见房间里传来说话的声音。由于啊翟阿姨把房门已经拉上了防盗锁，所以民警只能够通过一条门缝来喊话：阿姨，你快开门，我们是派出所的，你可能遭遇到诈骗了。过了几分钟，房门终于打开了。房间内啊，这翟阿姨正坐在桌前，面前放着手机，手里啊攥着身份证。民警立刻对手机进行了检查，发现多个与境外号码有关的通话记录。在询问之下，翟阿姨讲述自己啊接到了上海公安来的电话，说自己的身份证还有医保卡都被别人冒用了，需要到宾馆单独接受调查，以证清白。于是民警说，你遇到的是假警察，真警察不会给你电话办案的，接下来可能这对方就让你转钱到所谓的安全账户了。见到翟阿姨呀，还半信半疑，民警通过手机就拨通了视频，屏幕那端的所谓的警官见到了穿制服的警察，立即在瞬间挂断了电话，还把翟阿姨给拉黑了。民警确认翟阿姨确实没有转账，密码也没有泄露，这才松了口气。为了防止翟阿姨再次被骗，两个警察将她带回了派出所，开展了进一步的反诈宣传。这次成功劝阻，多亏了这个宾馆的经理啊，正是他凭着自己非常敏锐的直觉，果断地按下了报警的键子，这才保住了阿姨的养老钱。我们给正在收听广播的这些叔叔阿姨们讲一讲冒充公检法的诈骗套路啊。当你接到自称是公检法工作人员的电话，并提出以资金清查为由的转账取现要求时，应当立即及时的联络公安机关进行核实，绝对不能转账或者是交付现金。公检法的机关办案时候，他会当面向当事人出示工作证或者是相关的法律文书，绝对呢不会仅凭电话、微信、QQ 还有会议的共享屏幕这样的形式进行网上办案。凡是通过网站或者是 APP 出示带有公检法名称的各类的通缉令啊、拘捕令啊、警官证，全都是诈骗。告诉给大家，公检机关不会进行所谓的资金验证，不会让你转账汇款到安全账户。
1: 说法，两位女主播，
0: 我是鸿飞，
2: 我是小薇，
1: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3: 车险咱不慌，
0: 理赔专家来帮忙，
3: 学保险，
0: 懂保险，
3: 听了咱节目，
0: 非常保险，
3: 非常保险。
0: 欢迎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二单元，非常保险单元。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都邦保险大连分公司车险部的经理刘和经理，和大家一起说一下车险案件的投保啊，还有相关的这个法律法规。问候一下刘和经理。刘和经理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刘和经理离话筒还是太远，一拳的距离哈。好，我们开门见山，首先问一下刘和经理，有听友问到说，我这个交强险和商业险必须一起买吗？因为只想买这个交强险，如果我只买交强险，是不是可以正常上路？
4: 很多车主呢，尤其是老司机车主啊，都会纠结这个问题。首先给大家一个明确标准的答案，交强险和商业险不捆绑，不强制。交强险是国家法律规定的强制性保险，只要机动车上路行驶，年检年审就必须购买，没有交强险属于违法上路，交警呢查到会扣车罚款扣分，绝对不能省。而车损险、三者险等全部的商业车险都是自愿投保，车主呢可以自由选择买或者不买。
0: 好，那接下来我们都知道交强险我们是必须要买的，其他的都属于这个商业险种，商业险种我们可以买也可以不买，这个是根据自己的意愿自愿选择的，但是我们买什么不买什么，这可能就是有一定的讲究了。接下来我想请刘和经理给大家讲一讲，就是我们所讲到的商
4: 也得看，没出险的话可能它更便宜
0: 哦。好，有没有一些案例举给大家听一听，可能大家会了解的更多。
4: 这里边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哈，那个有一个刚落地的十几万的家用车，车主呢为了省钱只买了三者险，然后停车呢被刮蹭了，车门啊翼子板本车也受损失了，4S店维修报价了3000多元，但是他没有承保车损险，所以呢本车的损失只能自费维修。然后第二个案例呢是十年的那个老车，整车估值呢不足15000，全年车损险保费呢需要1200，然后车主取消了车损险，只保留了三者险，一年呢能省下1000元保费，同时呢也规避了一个重大事故，是老车的选择。这两个案例讲的是什么呢？是针对车龄较长，针对车价较高、车况较新的新车和5年以内车辆呢，我们建议承保车损险三者险200到300万的保额，再附加医保外医疗费用责任险20到30万。然后针对车龄较长、车价较低的车辆呢，建议承保300到300万，附加医保外用药责任险20到30万。
0: 其实也就是说，当你的车特别老的时候，即使是你这辆车撞了有损失，它这个车本身的价残值不是那么大，那你可以取消你自己的车损险。
4: 对对，是，事实上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老车，如果它发生全损了，也只有15000的损失，但是我们逐年交1000多的保费，可能交到3年5年，或者是这个
0: 更多
4: 啊，对，交的保费可能接近于车损险的保额的时候，对于不出险的车辆，对于就是司机开车比较好的，可以就是考虑不承保车损险。
0: 好，听得非常的清晰哈。我们先这样，先进半点路情信息，然后回到节目当中。
1: 公元1008年，宋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赵恒封禅泰山，加封孔子为

0: 寻胜文轩网，1008公里，从大连到无锡的自驾里程，一路风尘，一路风景。G10084，从深圳北到武汉的高铁，两座都市之间，承载希望和回归的来来往往。10084，川西德格应经院。一个藏族男孩，靠等身长头的虔诚，只为心中的功德圆满。10008，并不比别的数字更神奇，只是电波的10008，连着我和你，聆听冰城，心随声动，精彩故事正在继续。
1: 愿无悔，守正创新。
2: 花旗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3: 我们花旗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1: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4: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5: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6: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1: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7: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8: 各位上午好，此时我们来关注一下整体路面通行状态，还是比较理想的。特别来关注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实行道路临时交通限制措施的通告。那么限行时间呢，是从6月22号至6月25号，每天早上的6:30到晚上的9:00。限行区域是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所辖区域，甘井子区张前路以东、松江路以南、光明路以西区域及华北路、东快路、高新区、金川南路以东区域。现行的车号是单日单号车辆通行，双号双日车号通行。那么机动车以车牌含临时行驶车牌号码最后一位阿拉伯数字为准，单号为13579，双号为24680，车牌尾号字母为字母的，以字母前一位阿拉伯数字为准，实行单号、单日、双号、双日行驶的限制措施。如果您是中考的家长，参加今年的中考的家长，持有2026年中考送考专用通行证的车辆，不在本次限行范围之内。再来关注高速，除了土阳高速公路的营城自到周水子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9: 6月26日，交通广播法宝入校园活动，走进大连电力记忆馆，普及安全用电常识。
10: 国网大连供电公司英大财险大连分公司提醒您，移动电器先断电，带电移动有危险，注意用电安全，守护家庭幸福。
11: 准备好一起去旅游了吗？
12: 6月23日，新疆8日游还有少量席位。
11: 7月16日，还有一班新疆伊犁线路。
12: 7月23日，新疆阿勒泰8日游等你加入。
11: 7月还有江西6日亲子游、北京5天4晚研学游。
12: 以上线路均由主持人带队。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旅游专线13500799782。
11: 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7: 交通气象快报，
13: 交通气象快报。
10: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转多云，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晚上增强到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是19度到25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出险咱不慌，
1: 理赔专家来帮忙，
0: 学保险
1: 懂保险，
0: 听了咱节目
1: 非常保险，
0: 非常保险。

看来呀，我们的司机师傅们哈，还真有很多关于投保的问题需要问。你看，我们有一位听友呢，业主就发来信息了，想问一下刘和经理说，这个车辆啊，可以保半年的车险吗？保险法到底是怎么样规定的？那大家呢，有投保方面的问题，依然是可以啊，把您的问题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的听友啊，问到说他是这个新能源的车辆，他想呢，把这个车呀注册成顺风车。想问一下，注册成顺风车了，那么它的保费会不会提高呢？稍后时间啊，再给大家解答这个问题。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小卖部时间哈、啊。先给大家一个主持人带队游的这么一个消息啊，7月28号是品游江西，一共是6天5晚。那么是由鸿飞来带队，我们要去感受齐云山还有望山谷景德镇的陶瓷，而且我们也会在景德镇这个陶瓷镇里面亲自带着孩子做这个陶瓷啊。如果说孩子们也放了暑假，可以带着孩子去玩一玩，我们就等待您的加入。七月份呢还有2班新疆的团，行程不同，价格也不一样，但是我们的品质始终如一。比如说7月16号是新疆伊犁8日游，穿行四季变换的独库公路啊，打卡这个赛里木湖、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等等。7月23号还有阿勒泰的8日之旅，邂逅雪山、湖泊，还有穿越我们的沙漠公路打卡，卡纳斯、和睦等等啊。这个行程呢是咱们的浩哲带队。还有5天4晚的北京研学的夏令营，专门呢为8到16周岁的学生定制，7月8月都有团期，专业的研学团队为学生保驾护航，在行走中学习，在探索中成长。您的报名方式就是回复旅游两个字，或者是城市名称，比如说你想和鸿飞一起去江西，那你也可以发送江西两个字，或者是发送旅游啊，这样呢就可以获得我们的咨询的二维码，也可以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详细咨询。我们期待啊，就是7月28号和鸿飞一起去江西吧。我们的联系电话是13500799782，13500799782。咱今天的小卖部带来5款香水，都是大众公认的经典的爆款香。接受度是超高的，它也不挑年纪，不挑风格，每一款呢都是国际大牌的经典代表作，瓶身的设计都是高级简约的，质感拉满，既有颜值还有好的味道，真是无可挑剔的一个水准。比如我们这里有香奈儿蔚蓝，它是百搭的中性木质香，清冷沉稳中又带着淡淡的温柔，高级又松弛，男生女生都能驾驭，日常出行商务通勤你要是喷它的话非常的合适。再就是圣罗兰傲飘明，这是黑鸦片，是经典的那种焦糖的咖啡香的草香，带着微醺的这种魅惑感啊，属于又性感又撩人，完全呢不是那种甜媚香，它比较适合夜间聚会呀、派对这个约会呀、小众氛围啊，是比较适合这一款香水的。再就是香奈儿的加布利尔，它是一种高级的花香调，香气呢可以说非常的饱满，它的感觉是知性又大气的，自带着优雅气场，比较适合职场办公、正式的应酬这样的场合。那么还有呢，就是迪奥的花样甜心，这是我特别喜欢的，就是一款香水。这个香水是什么感觉呢？是那种比较清新温柔的花果香，它是干净治愈的，元气满满的，有一种非常浪漫但不甜腻，是一种比较甜蜜的感觉的那种香水哈。再就是圣罗兰的自由之水，它是比较英姿飒爽的那种香调，属于那种比较高级随性洒脱，然后能够凸显咱们非常

自信气质的，它比较适合呢就是社交呀、派对聚会啊，用这个圣罗兰的自由之水啊都能够 hold 住全场。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些在专柜上都是大千元的啊，你才能买回家啊，都是那些就正装瓶的都得上千元才能买到。但是在我们的交通广播的啊商城里，618年终大促返场破价啊，每一瓶都直降700多，我们都全场统一一个价格299，比官网的价格一下省了大好几百。一次性入手3瓶，总价呢还不足够900，那要比这个专柜的单瓶实惠很多，因为可能我们专柜的这个单瓶一瓶也要1000多块钱，那我们相当于我们买3瓶还不到900，所以妥妥的是、啊、特别的有福利。那么大家可以发送香水到大连交通广播公众账号，然后下单去抢购，添加客服微信单单再减5元，请大家记住我们的关键词发送香水。如果是想7月份带着孩子去旅游的话，因为我们的席位非常的有限，请您抓紧时间啊报名，输送的是旅游两个字或者是你的

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进行的是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我们有一个非常保险单元，特别为大家邀请到都邦保险大连分公司车险部经理刘和经理，和大家一起说说关于车辆投保方面的法律法规以及目前的政策啊。我们讲的是整个行业的政策，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来回复几位听友的问题啊，先来回复的业主这个问题，他说想问一下哈，咱们的刘和经理，车辆可以保半年的车险吗？保险法是怎么规定的？有请。
1: 是这样的，交强险因为是强制保险必须全年承保，然后商业险呢可以保半年，但是呢对车主并不是很友好，如果商业险承保半年以后呢，他下一次再承保的时候，往年的出险，比方说他三年没出险四年没出险的出险折扣就不会再继续享受了，因为他没有完整年度的出险折扣的享受，一定要是完整年度的才能有折扣享受。
0: 嗯，相当于如果你是半年的这个商业险的话，就等于是你的这个行动本身把你的全年的数据给中断了，
1: 不连贯，对，不连贯。
0: 那么它就要是从你下一年度一整年的这个商业险的这个出险情况再来计算，是不是给你优惠？
1: 对，是的。
0: 其实如果是那样的话，还不如就是说保一年的。因为你即使是比你的交强险晚半年，但是你对头不是也是可以多保到那六个月吗？
1: 事实上就是如果商业险和交强险不同期的情况下呢，不建议车主来调整这个保险期限。如果就是车主想要调整，那就在首年第一年的时候商业险保半年，然后这样我们只损失了半年的折扣。但是如果已经享受到多年折扣没出险的折扣的话，那还是不建议车主保半年的那个商业保险。
0: 好，思密达给我们发来信息，想问一下刘和经理，新能源车注册顺风车会影响续保和保费吗？
1: 不管是新能源车还是燃油车，它的保费呢主要呢受出险情况的影响比较大，就是不出险的车主能享受到较低的一个保费，出险次数多的那个车主呢保费可能偏高。其次呢还与什么有关系呢？可能与车龄、车辆的年限、车主的年龄、车型的零整比等等其他因素有关。这位听友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和他的注册平台的这个各家保险公司的他的定价系统不一样，可能有的公司跟他有关系，有的是没有关系的。
0: 好，我看啊，这位听友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听友的问题哈。等一下啊，刷新。好，一生平安说，保险可以保一年的，商业险保一年，你到半年的时候给他退了，这是什么意思呢？保险可以保一年的，然后商业险保一年，你到半年的时候给他退了是啥意思？
1: 如果车辆比方说转卖了以后呢，你可以退保，但是如果车辆没转卖，你说你这半年后半年不用车，你把商业险退了，它和你直接保半年的效果是一样的，也不享受在次年再承保的时候也享受不到之前的未出险的一些折扣。
0: 好，橙子发来信息说，想问一下，如果说我把我的旧车过户给我的父亲之后，车的商业险和交强险需不需要也进行一下转移？
1: 车辆的过户是需要通知保险公司你车辆的所有人和使用人发生变化的，所以呢建议车主要到保险公司去办理保险的过户。
0: 阿才预约说，香水怎么拍？只需要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香水两个字，您就可以收到我们的购买链接，点击链接进入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0: 好，看到了小龙发来的微信哈，他说我想问，车损险停了一年，下一年再买车损险还会再有折扣吗？
1: 车损险如果停了一年的情况呢，下一年折扣还是会有的，因为你上一年承保了完整年度的三者险商业险，只要商业险没停，折扣是有的。但是你车损险停了一年，可能保险公司要重新评估你的车况，需要比方说拍摄验车照片等一系列的措施，然后来保再承保车损险。
0: 嗯，好。哎，大家关于投保的问题还真挺多的啊，各位把您在投保过程当中遇到的任何的疑难疑问可以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都邦保险大连分公司车险部的经理刘和经理。其实大家不知道啊，就是这个都邦保险的车险业务是很好的，在咱们大连能排前几啊？
1: 第五
0: 啊，第五名的。所以刘和经理呢在这个行业里也是做了是将近20年的时间，
1: 对对对，
0: 嗯，所以比较专业啊。大家有关于投保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啊，把问题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请我们的刘和经理呢给您做一解答。好，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问询咱们大家的问题哈。刚才给大家讲了，就是这个商业险里边都有什么样的附加险啊，商业险里都包含什么？那么，如果说我们这个车险，假如说就是在续保的时候哈，有没有一个时间的节点是比较合适的？我们要是说提前了或者是拖后了，这个对我们的那个保障有没有什么影响？
1: 目前呢大连的续保时间呢，车险是可提前30天续保，这是最黄金的一个续保时期。然后呢有很多车主担心呢提前续保啊会不会发生新旧保单时间重叠啊浪费啊这些问题。给大家普及一下，车险呢承保时系统呢会自动衔接保单时效，新保单的生效日呢就是和旧保单的到期日是衔接上的，不会多算一天也不会少算一天，保费呢保障呢是无缝衔接的，提前续保是零浪费零断保的情况。
0: 嗯，也就我们提前那个续保的主要原因是担心我们忘记了，我们就提前把那个保费续上，续上之后呢其实它开始起算的时间依然是我们到期日之后，不会浪费。
1: 对对，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哈，有车主呢曾经就是没着急拖延了，保单到期以后呢没有续，然后到期以后呢车辆发生了一个轻微的碰撞，但是呢报保险公司发现呢保险已经脱保了，就不能理赔了，只能自费。
0: 嗯，
1: 然后同时呢如果脱保后再次承保呢，保险公司呢可能还需要提供验车照片呢等相关资料，而且如果脱保时间超过3个月再次承保时，保费的之前没出险的优惠折扣也会消失，保费要上涨，对车主来说是一个双重的损失。
0: 划重点，划重点啊！我们原先以为呢，我们脱保了之后呢，我们节约了保费，但是实际上，当你的脱保时间超过3个月，再次承保的时候，你的保费优惠折扣没有了，保费还会上涨。
1: 就是折扣没有了就相当于保费上涨了嘛。
0: 哦，所以我们就有双重的损失了。因此啊，我们不要脱保，就是还是要提前15天到30天进行续保，避开脱保的这种风险。当然我们主要的目的也是降低咱们的就是这种保险的费用。
1: 对，
0: 因为我们可以享受折扣嘛。
1: 对对。
0: 那刚才我们讲了，就是那个车衣如果被划伤的话，可能不会是划痕险去保，会是新增车辆设备险附加险去给他承保。那么你说这个划痕险有必要买吗？什么样的车辆比较适合买划痕险？什么样的车买了划痕险是属于浪费钱呢？
1: 通常呢建议新车呀、准新车呀、高端的豪车，像珍珠白呀，一些特殊配色的车辆呢建议购买划痕险。然后因为新车呀它漆面比较好，轻微划痕呢非常影响颜值，豪车呢补漆呢又费用很高，特殊车漆色费用更高，所以呢这些车辆呢建议承保划痕险。然后没必要买的呢，比方说5年以上的老车呀，普通的常规车辆啊，车身已经有划痕的车辆呢就不建议再买划痕险了，可能你买完了保险公司也

0: 因为你本身车上已经有划痕了，也不一定都能赔得了。
1: 哎，但是有些时候你参加保险的时候，他不是只是要你的车辆车牌号码呀，什么车主的身份证啊，他也不要你的照片呢。但是你要参加划痕险，他就要了呗。
0: 是这样的，就是参加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不要，但是当你理赔的时候，我们理赔员出现场的会能看到你这个划痕是新伤还是旧伤。从这里来判断你这个是否在保险那个范围之内。
1: 哦，原来是这样。再看一下洪照发来的信息，他说外地迁入，本人过户，只换了车牌号，你说保险用不用变更？外地迁入到大连的车子，只换了车牌号码，保险用不用？本人过户，意思就是说车主没变呗。
0: 也建议车主去变更一下，因为你如果不变更的时候，在如果发生理赔事故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系列的稍微一点麻烦一点，就是你现在不变更，如果你发生事故的时候，可能也会要求你去变更。而且这个投保人有一个告知义务，当你车辆信息发生改变，不管是车主变化还是说车牌号信息发生变化的时候呢，最好是要及时通知。
1: 大熊猫发来消息说，想问一下都邦接不接个人双证的营运网约车的这个保险。
0: 这个咱们私下，因为每一台车的情况不一样，我这边没法就是说现场解答，咱们可以私下再联系，再联系咱们再看。
1: 那你的言外之意就是，其实你们接不接这辆车的保险主要看这辆车的基础的情况。
0: 对，
1: 所以要核实它车辆的状况，比如说出险的次数，然后它的营运范围，对不对？
0: 对对。
1: 然后你们综合考虑说我们接不接这一单。
0: 对，
1: 是这个意思啊。哦，所以就是也就是说它是可以接个人双证的营运网约车的这个车险的，但是能不能真实的给你承接还要看个人车辆和个人情况。
0: 对，每台车的情况不一样。
1: 好，这位叫瓦银呢啊，你这个不对，这个名字啊读不好。他说你家给个人营运车保险吗？个人营运车和刚才那个
0: 一样的问题，
1: 一样的问题
0: 啊。
1: 那我们的答案也都是一样的，给，但是要分情况。
0: 对
1: 啊，分你车辆的情况。好，舒代熊发来问题说，保险必须注册人的银行卡、微信等交费吗？注册人的银行卡、微信等交费吗？
0: 现在呢，基本上全国都实行了投保人的实名缴费。就要求投保人必须人脸识别，用投保人本人的银行卡来进行一个交费。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听友的问题啊。我们经常会说，在参加车险的时候，最好是保一个不计免赔险。这个不计免赔险是个啥意思？有必要买吗？
0: 2020年呢，咱们进行了一个车险的改革。车险改革以前呢，不计免赔险是单独的一个附加险种，但是2020年9月车险改革以后呢，不计免赔责任险已经直接并入到车损险和三者险的主险当中，不用再单独花钱购买，默认自带不计免赔权益。这也是呢这次车险改革给车主的最大的福利之一。
1: 那你说说什么是不计免赔险？
0: 就是在以前呢，不计免赔险指的是如果车主发生事故了，他对应承担责任呢是有对应的一个免赔的，有15%、50%，对，有免赔率，不是免赔额，是免赔率，15%、30%这样的一个免赔率，得承保不计免赔险以后呢，这个免赔才不再扣除。然后现在呢，改革以后呢，就没有这个不计免赔险了，全部在车损和三者的主险当中。不用再单独承保。
1: 这个我还真是第一次听到。因为2020年的这个车险改革的这个政策啊，咱们分析的特别少，所以咱也不知道它有这么一个变化。那现在就不用单独去买不计免赔险了。
0: 对，现在的附加险种里就没有这个以前的那个不计免赔险了。
1: 那我再问一下，咱们买车险选大公司和中型公司、小公司，它的价格差的很多吗？他们理赔差的很大吗？
0: 所有的保险公司呢，它基本上车险条款啊、保证责任呢，全部是统一的，都是由银保监会统一制定的。 不存在呀，大公司赔的多，小公司赔的少这些情况。核心差距呢，只是在保费呀、服务和网点上。大公司呢，可能全国的网点密集，乡镇的那个覆盖面比较广，然后查勘呢，可能速度相对可能快一点，它异地理赔更顺畅。然后小公司呢，可能是保费呢优惠力度更大一些，然后适合那些市区代步啊、停车呀、环境稳定、不怎么出远门的老司机。但是呢，现在保险公司基本上覆盖都比较那啥，就是覆盖的网点都比较完备。然后，除非是极小的公司，可能会有网点比较那啥的情况。反正目前我们公司的一个情况就是全国都覆盖了。然后也不存在说这个不覆盖的情况。
1: 哦，好，最后回答好好的问题啊。他说今年的车辆保险续保时呢比去年晚了5天，也就是上一年度的车险到期之后5天办理的今年的这个车辆保险，这会对我的保费有影响吗？差了5天就脱保了5天。
0: 脱保了5天对保费是不会有影响的。
1: 嗯，对什么有影响？
0: 只是可能会有保险公司让你重新拍摄车辆照片，看你这5天内车辆是不是有损失。
1: 哦，
0: 可能会有这个情况。
1: 嗯，今天学到了很多的投保的知识，投保的这个法律法规。谢谢我们的刘和经理啊，感谢我们都邦保险的刘和经理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2: 北京时间中午11点。
3: 中午的11点整，此时我们看到各条主干路街整体运行平稳，因此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很多朋友非常关心的关于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的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的情况。现行时间呢是从6月22号到6月25号，也就是下周一到周四，每天早上6点半到晚上的9点整。现行的区域是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所辖区域，甘井子区张前路以东、松江路以南、光明路以西区域，以及华北路、东跨路、高新区金川南路以东区域。现行的机动车号牌是机动车以号牌含临时行驶车号牌最后一位阿拉伯数字为准，单号为13579，双号为24680，车牌尾号为字母的，以字母前一位阿拉伯数字为准，实行单号、单日、双号、双日行驶的限制措施。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道州水资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5: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6: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7: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8: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7: ETDHBLK，
9: 这哪里好记了？
10: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9: 哦，厉害！
10: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7: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10: 没错，
6: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9: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11: 盛夏逢盛会，宾城迎宾朋，2026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目光聚焦山海宾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
12: 新面向全市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车队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城市热情，用车身装点 宾城盛装，
5: 400辆礼宾服务车队入选车辆，统一配发，官方定制车用礼宾旗杆及彩旗，以贴心服务展现大连待客温度。
12: 3000辆流动喝彩车队入选车辆，可免费申领官方主题车贴，让一句响亮的口号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随车流走遍全城。
5: 报名通道现已开启，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首页下方品牌活动，或回复关键词达沃斯即可进入。
12: 所有车辆报名后就可以获得幸运大抽奖机会，奖品丰厚，惊喜不断。
5: 一面彩旗扬起宾城自信，
12: 一张车贴点亮满城欢喜，
5: 让我们一起
9: 为大连加油，
5: 为达沃斯喝彩。
12: 本活动感谢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特别支持。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甘井子区华都路91号30中学旁。
10: 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夏季达沃斯志愿服务车队车贴指定派发地点。
4: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13: 今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气温情况19到25度。
12: 高考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5: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12: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5: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12: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5: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用心服务，圆梦高考，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
14: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15: 4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16: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17: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14: 每天中午11点，你关注的、
5: 你需要的、
16: 你期待的，
9: 都在1008车世界。
14: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从今天开始到明天下班啊，我们两天时间进入到了我们今年的一个特别活动，就是2026达沃斯啊志愿服务车队的车贴的派发工作当中。今天明天两天，从上午的9点到傍晚的16点，大家呢可以在大连市内两个领取地点来领取。第一个是在老虎滩海洋公园中山区解放路沿线啊公园正对面，大家呢可以拨打电话8238-2809。第二个呢是在甘井的区华东路与黄山路交汇处，华东路91号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就是华东路黄山路交汇处，然后呢也就是在三十中学旁边，大家呢导航华城天宫店去就行了。电话呢是8658-8000 8658-8000。然后呢今天上午啊两个地点都有我的同事在派发车贴，下午我会去，今天下午明天下午两天我都在华城天宫店等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大家可以来哈。同时呢提醒各位啊，我们这次呢是关于今年夏季达沃斯的一个礼宾车队和流动志愿服务车队的一个物料的派发，是完全免费领取的，大家需要预约。怎么预约呢？打开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关注一下，然后呢直接发三个字达沃斯，会得到回弹链接，你按照这个链接点击填写姓名电话，然后确定报名，或者呢是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在服务栏找到品牌活动，然后呢找到达沃斯相关也可以。礼宾车队派发的是两个旗杆带吸盘啊，还有旗帜每人两套，然后呢吸附于车的两侧的叶子板处，或者呢是流动车队的车贴呢是彩色的车贴，小的可以贴在前挡风玻璃处，左右随意，大号的贴在后挡风玻璃处也是可以的。现场呢我们的各个商家的配合人员，包括我们交通广播的相关的小伙伴都在现场。今天上午呢在老虎滩派发的

0: 是谢卓，然后呢，在华城的天宫红旗派发的是阳光。今天下午呢，老虎滩是小刚，然后红旗那边是我。明天上午老虎滩是阿豆，红旗是大点儿。下午呢，老虎滩是月如，红旗还是我。大家可以关注啊，然后同时可以来领取啊，没问题。好，昨天呢是我们邀请到了红旗啊华城天宫的负责人李楠，今天呢邀请到的是本节目专家的成员啊，也是我们红旗系统大连定位级别最高、销量最高，同时也是我们销冠店的华语红旗的销售总监王志阳。欢迎志阳。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老师好，我是志阳。
0: 有段时间志阳没来了，
1: 是
0: 不是我没请他，他真抽不开身，为什么呢？旧貌换新颜啊，这个之前那个店吧，说实在的啊，最开始还行，后来啊，随着这个你们整体的这个定位的提高、级别的提高，包括销量的压力的增长，以及你们车型越来越多，
1: 对
0: 店内展厅的面积，包括整体的设施，从你们的认知上，对于这个国产的豪华品牌来讲，应该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全面的升级改造。
1: 是
0: 啊，施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施工实际上动工那天是从五月中旬啊，
0: 现在正好一个月时间。
1: 嗯，
0: 预计什么时候会竣工，然后能正式营业？
1: 预计呢，就是七月初，大概在第一周左右，我们就可以全面恢复全新的这个展厅面貌，来迎接广大的这个红旗尊贵的车主。
0: 哎，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市民朋友、听众朋友们想去看一看啊，或者怎么样都行。而且看情况啊，如果说今年找个合适时间赶上他们新店翻修，我们看看需不要传一个更大一点的活动啊。往年大家也比较熟悉。
1: 对。
0: 然后刚才说到了这次这个华城天宫店参与了我们这次一个达沃斯的公益的车贴的相关的派发啊，各种物料是我们来出，大家只要报名就行。然后呢，我估计是这样，各位，就是我们可能车贴之后万一发不完的话，我估计华宇和华城应该都有留存，大家如果想要的话也可以去拿，没问题啊。好，那说点大家关心的啊，首先大概七月中旬之前咱们新店肯定是翻新完毕，然后可以正式营业了。
1: 是
0: 啊，那现在整体这个六月份，我说实话啊，你看五月中旬开始装修到现在整一个月，
1: 嗯，
0: 多少销量上会受点影响吗？因为你们就得在外边搭临时棚了是吧？
1: 嗯，因为我们门口啊会搭一个临时的棚子，
0: 嗯，
1: 像天气不好的话呢，就是客户可能是开车路过，
0: 嗯，
1: 虽然说字上写的是店内正常营业，但是有的客户可能一打眼一看一挑头直接就回去了，
0: 嗯
1: 啊，会有一些影响进店客流。
0: 嗯，古道西风问说：“我抽奖没中啊，可以去领取吗？”那个抽奖是白送的，只要你领取成功了、预约成功了，就会进入抽奖界面。你抽奖中没中无所谓，如果没中的话也可以领取。全市就两个领取地点，一个在老虎滩，一个在华东路91号的华城天宫啊，就这两个地儿。中午几点不派发了？我12点去能领到吗？能，没问题。全天从上午9点到下午的16点都有。你全天去领都可以，今天明天两天时间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HS5 现在落地多少钱？我还没来得及问呢，我们听众已经等不及了啊。
1: HS5 是这样的，想必应该关注很长时间了。HS5 分两款，一款是25款，一款是26款。
0: 嗯
1: 啊，你如果这边呢，就是说白了，我想要一个价格低点的，你们现在甩货尾单，25款的这个车。
0: 嗯，
1: 我们家还有车，你可以到店咨询啊。
0: 嗯，
1: 这批车大概落地的话呢，全都包含大概在13万以内。
0: 嗯，
1: 这是25款的车。
0: 哎
1: 啊，26款的这个车呢，厂家现在也做得很好，就是一口价的形式，大概跟老款的这个差距呢，大概在10000元左右。
0: 嗯，
1: 分配置，如果是入门级的配置的话呢，也在13万以内落地啊，这个车型。
0: 2526的区别在哪儿？
1: 25跟26的区别主要是第一个呢是车机的一个系统，
0: 嗯，
1: 是8155的芯片啊。你像25款的这个车呢用的还是就是之前的那个系统啊，很多客户反映不是那么的流畅。
0: 嗯，
1: 第二呢就是它的这个挂档，肉眼可见的就是挂档的位置变化了，之前的这个25款的挂档是在中央扶手上挂，现在变成了怀档。第三，肉眼可见的就是大屏啊，之前的是连屏啊，大连屏双11.5寸的，现在变成了分屏啊，主屏跟副屏，副屏是13.5寸的，主屏是11.5寸的，是这样的一个变化跟外观。
0: 嗯，
1: 三大件儿，包括车的外观和尺寸，基本上啊变化不大。
0: 嗯嗯，好多朋友都在发达沃斯车贴领到了啊，恭喜恭喜各位啊，也感谢各位对于我们大连夏季达沃斯2026年领军者年会的支持。大家不需要做什么，就是你贴了这个车贴， 如果说在达沃斯年会期间你看到了外宾或者说是我们国内的同胞，只要他是与会人员，然后呢需要赶往会议场地或者活动场地，您时间允许的话，大家可以献爱心免费拉成一段给他们送去。或者说有一些外宾，你看啊，他们想在大连转一转，您要有时间的话可以把他送到您认为值得推荐的地方都可以，一切都是公益的，不强迫。大家领车贴啊、这个只要预约成功都会进入到最后一个抽奖页面，能不能中看手气。即便不中，车贴也是领到的啊，没问题。我们这个流动的服务车队一共是3000台，然后呢礼宾车队是400台，只要您的车况良好，驾驶水平没问题，证照齐全就 OK 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现在红旗的官方置换补贴给多少？这个问的有点泛泛，你们应该是分车型吧？
1: 对，每个车型，然后你旧车是品，你的旧车的品牌，然后都不一样。
0: 咱一个一个先从大家角度来说，就是他们比如说是必须得是红旗旗下还是一汽旗下都算？
1: 嗯，它分现在是细分成两种，一种是一汽，一种是其他。
0: 好、哦，那也就是一汽就基本能算本品，
1: 就算是同品了
0: 啊，就是只要是冠以一汽名字的都行。
1: 对，其中有两款车型不行。他这个一汽给排除掉了，那个海南马自达，他这个海马，然后还有一款车型是一汽的 C X-4 那款车，那款车红旗厂家给，
0: 马自达 CX
1: 对
0: 啊、因为它并到长马了嘛，
1: 对，
0: 它不属于一汽了，
1: 他把这个车型给细分的这几款车不算，剩下的都算。
0: 嗯，
1: 遇到过、
0: 就是除了之前一汽马自达那个，因为一汽马自达和长安马自达合并之后，它就没有一汽马自达，只有长安马自达。
1: 是，
0: 所以后来的这些车型，它就都属于长安体系了，它就不属于一汽体系
1: 了。对。
0: 除了这两个相对小心点，其他的都算。
1: 就
0: 不管你是什么一汽的森雅呀，还是说一汽奔腾啊，还是说哪怕一汽丰田，对吧？
1: 一汽丰田也算，
0: 一汽大众
1: 都算
0: 啊，都并到，哎，只要是一汽旗下的，你都可以属于红旗、啊。好，这就简单了。这是属于拿同品的。那还是刚才咱问的是 HS5 哈，这样我问一下 HS6 它新能源一般，而且定价它也不算太低啊、
1: 嗯。
0: 这个如果说按照同品非同品置换补贴，厂家这块能差多少？
1: 差2000。
0: 2000也还好、嗯、也还好。
1: 没有拉开特别大的差距。
0: 对，不像有的品牌就是能差一半
1: 啊，
0: 5000一万的那种、
1: 啊、
0: 这个没有
1: 啊。
0: 那我再问极端点，你们的大车呢，像 HQ9 那种，然后插电混动呢，它这个补贴的话能差多少？
1: HQ9 差得多呀，
0: 你看
1: 这个
0: 还是和价格相关，
1: 这个车型给拉开差距了。
0: 嗯，
1: 比如说 HQ9 这个车，你是红旗的本品，
0: 嗯，
1: 997 HQ9 或者是 HS7，
0: 嗯，
1: 你增购也好或者是置换也好，增购就是我不卖我留着，
0: 嗯，
1: 你提供手续，
0: 置换就旧车不要了，我放心的，
1: 哎，我给你了，卖给你了，五、嗯、万，
0: 嚯，
1: 他这个厉害啊。
0: 那除了997以外其他本品呢？
1: 15000，就是我如果不是红旗，我也不是一汽，我也不是红旗，我就是随便一个车，15000。
0: 嗯，
1: 一汽20000。
0: 明白
1: 啊，
0: 就是997大车换那个 HQ9的插电混动，
1: 5万。
0: 嗯，好，这就是看车型了啊。
1: 对，
0: 好，那我再问个便宜的吧。H5 呢
1: ？H5 的话
0: H5，我希望你把燃油和插电混动都带上。
1: H5 的话，它俩是一样的，5000踏品跟一汽同品是7000。
0: 嗯
1: 啊。
0: 嗯，具体的还是看您什么车型啊？
1: 对，
0: 今年红旗会有改款新车型吗？
1: 今年马上就现在已经上了一款了啊 ，HQ9 的新款，
0: 嗯，
1: 已经上市了这款车、
0: 嗯、
1: 啊，它是入门级顶配，就是338800的话，就基本上就是把配置拉满了。
0: 嗯，
1: 马上又要迎来一款车型，是5米的车长啊 ，H7。新款的 H7，
0: 这个得是大概19年前后，当时老款
1: 用的多，
0: 对，老款的 H7， 我妈呀，那时候 H7 我记得350000，
1: 3.0T 的300000+，
0: 对啊，然后现在这个新款的 H7 怎么理解？它的总成包括定位和它的驱动方式，
1: 插电混动，它的总成跟 HS6 是一样的
0: 啊 ，PHEV 呗，
1: 就是可以理解成什么呢 ？HS6 的轿车版本。有的人说我想要你家对标 HS6 的这种车，我不喜欢开 SUV，、
0: 嗯、
1: 我就是喜欢这种大小5米的这种轿车，
0: 但是
1: 舒服。
0: 哎，
1: 它出了一款 H7，、
0: 嗯、
1: 啊，
0: 那也就是说介于 H5 和 H9 之间呗。
1: 对，它俩是之间，没有 H9 大，比 H5 还大。 属于这种是属于 C 级、嗯、C 级
0: C 级
1: C 加级、
0: 啊。那我问一下，这样，你像 HS 六现在咱主推是19.88万那款，对不对？
1: 1988那个车卖的很好、
0: 啊。那个现在如果多巴落地的话，如果能拿着全额补贴都算上，最高最低落地价格在多少？
1: 就是指导价基本上落地了，
0: 原价落地了，
1: 对对对，
0: 就是19万-20万以内肯定落了。
1: 对对对 对, 对、
0: 啊。那如果说是这个全新的插电的 PHEV 的 H 七，
1: 嗯，
0: 现在有没有相关的一些
1: 价格
0: 呀，或者等等一些？
1: 嗯，其实我觉得它应该是跟 HS 六差别不会太大，
0: 就是价格是可以参考的，俩
1: 可以参考，只不过根据续航版本的不同，价格可能会递增或者是递减，它会出三个续航版本，跟 HS 六一样。
0: HS6 现在续航是多少？
1: 153的一个续航，入门级的，
0: 嗯、
1: 然后是220和240。
0: 1988是
1: 240公里续航，
0: 240公里续航。OK， 好，就是大家看您的实际需要、
1: 嗯、
0: 啊，然后以这个为参考吧。我估计可能也是围绕着150-200出头，
1: 差不多、
0: 啊、再往上、
1: 嗯、
0: 啊。
1: 对，
0: 这就完全看配置了啊。昨天节目当中李楠来我们说过啊，什么呢，就是华城的天宫店，这是咱们全国的销冠店、啊、
1: 全国目前排到第一了
0: 啊，现在去年也是第一，
1: 去年第一，
0: 截至半年应该目前
1: 还
0: 是大概率
1: 第
0: 一。
1: 对,
0: 对，而且今年他们比去年可能还略微有所增长。
1: 对，因为我们有一个大客户，承接了一个大客户、
0: 啊、然后呢在这个前提下，现在呢随着之后确定红旗的天宫系列的08会在7月份出新款，然后呢EH7 那台车我今天下午去拿，本周深度试驾就是它、
1: 嗯、
0: 会在今年9月份进行改款，同时呢 EH7 将会直接并入到天宫系列当中，变成天宫07啊、
1: 嗯、
0: 那现在就有特价了，现在大概店内有7台车特价车，我开玩笑叫葫芦娃，基本落地都是20万的高配车型，而且都是带智驾版本、
1: 嗯、
0: 现在平均落地基本都是在15万左右，
1: 是
0: 您只要有一个报废或置换你就能拿满，基本15万左右落地。关键这两个车型，一个是 EH7 一个是08的特价车，都不是长库，都是现有车型，但是他们后期保养都是免费的。
1: 是，
0: 而且红旗的车型这一点需要志阳来强调一下。
1: 嗯，
0: 你们的绝大部分新能源是不限，或者全部新能源是不限里程的，
1: 没有一年3万里程限制。
0: 你一年30万我也不管你。
1: 对，你只要你能开，我们终身质保一直不断。
0: 哎，这个就是没有那么多品牌愿意或舍得给这么给你。而且各位啊，这只是它的新能源，燃油这一块我们至少保底是4年10万公里保养是免费的。
1: 对。
0: 对吧、
1: 嗯、
0: 那这期间就是大家需要的话，你考虑前端的车的品质、终端的服务以及后端的保养的成本和省心的程度，由厂家政策兜底，这个不一样。这个我问一下这样咱解释一下，因为之前有一些朋友吃过这个亏。
1: 嗯，
0: 厂家政策和电端政策分不清。
1: 是
0: 啊，往往电端政策可能喊的比厂家政策更邪乎。
1: 对
0: 啊，然后电没了，然后这个政策白花钱了，然后厂家不认。你们这个刚才咱说的电车的不限里程，包括燃油车的4年10万公里保养免费，这些是厂家政策还是电端政策？
1: 厂家政策，
0: 所以这个就不用担心了。
1: 你们就是可以在厂家的这个服务热线打电话，跟厂家红旗的官方
0: 核实，
1: 嗯，他这边说没问题，我们店也说没问题，这就是官方的。
0: 嗯、
1: 他说我们厂家没有这个要求，
0: 哎，
1: 电端私自承诺了，你找店里吧，
0: 哎，
1: 那就是。口头约定，
0: 嗯嗯，但一般啊、不会存在这个情况，因为毕竟各位他两重紧箍咒，他叫一汽，他还是红旗，对不对？
1: 没有必要卖一台车去担这个风险
0: 啊、对，
1: 嗯，
0: 他有这个或者光环或者紧箍咒在，他就不敢随便的去怎么着，大家可以放这个心。
1: 对
0: ，H S 3呢 ？P H E V 现在都落地大概多少钱
1: ？H S 3的话，现在性价比应该说是很高，这个月的销量卖的也不错，这个车，如果你政策够用的话，大概。从它的跨度比较大啊，因为有车和没有车贷款方式也不一样，10万到12万落地，
0: 10到12，
1: 对
0: 啊，具体的也是看大家的实际的政策方面了，
1: 对对对，
0: 好，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红旗纯电最便宜是哪个车 ？EQM5 吧
1: ，EQM5
0: 和天宫05。
1: 天宫
0: 天宫零五特价现在基本上入门版的都落地，应该就是12万以内。
1: 嗯，
0: 昨天李楠给算过。
1: 啊、
0: 但是它定位不一样。对，正好哎，昨天有不少朋友问这个 EQM5 的情况。现在这个车是有单独的网约车版本吗？还是说这个？
1: 我家因为大家都知道，去年一直卖这个 EQM5 的这个出租车授权。
0: 对。
1: 现在就是我们也不分渠道。
0: 嗯。
1: 我们家现在有一批车啊，你如果有需求。 你就买，买回去之后你是具体是干营运也好啊，你还是家用也好啊，这个我们手续没有强制，不是需要必须得上这个出租车。
0: 就是从你们的角度来讲，对车这块使用方没有去要求，
1: 没有，
0: 但是大家需要注意一点啊，就是您的个人的证照问题、
1: 嗯、
0: 资质问题你得解决。
1: 你是营运还是非营运你自己看
0: 啊，这个您得自己解决啊。
1: 对，
0: 那 EQM5 现在落地的话大概多少钱？
1: 现在这个车如果做分期的话，我们可以做到是11万5，这是分期价。现在这个车、
0: 嗯、裸车、嗯、
1: 对
0: 啊，那都落地11万5，
1: 全办完的话加上个1万多块钱呗，
0: 12万8左右，
1: 差不多，
0: 差不多
1: 落地了，对，
0: 加个1万23
1: 是
0: 差不多了啊、嗯。续航多少？
1: 续航是610的怀档新款，
0: 纯电的，
1: 纯电的，对啊。
0: 哎，之前啊，这个还有过一批这个换电版本的，现在咱们卖的是充电版本还是换电版本？
1: 现在卖的都是充电版的，
0: 充电版本。
1: 现在就是新款车，现在暂时我们还没有拿到这个换电版的车型。
0: 嗯，
1: 啊、
0: 但换电成本是会更高一些。
1: 是是是、
0: 嗯。好，继续再来看一下，稍等啊，这个医生平安说，我买的奇瑞风云 A8。上面写的是终身质保，对吧？还有终身质保那个车，但我跑了一年半，跑了13万公里，那个轴承和半轴中间的垫片碎了，4S店说不在范围之内，不在终身质保，要自费啊，花2000多块钱换的。这个想解释一下，很多终身质保并不是你，各位，终身质保是保你核心件，它可绝对不可能写所有件都保。
1: 对，它是分这个。终身质保啊，它会有一系列的一个手册，手册上会规定范围跟标准，
0: 嗯、
1: 比如说发动机、变速箱，
0: 嗯、
1: 那发动机如果是 OK 的话，那里面你所有的东西基本上都在保了。
0: 嗯，
1: 但是如果只做发动机、变速箱，那如果说咱们的天窗出现问题了，那它肯定是不保了。
0: 我在这儿不是指着谁去指鼻子骂，或者说怎么样啊，但是正好志阳在这儿，我一直在跟大家说，就是很多时候现在在尤其新能源车横行的天下。很多人看到终身质保就觉得如获至宝，但很多人看到终身质保根本不信。我是正好处于他们俩中间，就是因为我了解的多，有些东西咱大家不能尽信，也不能全信。各位，你们在买车签合同的时候看到这个终身质保，如果可以的话，你让销售能不能把厂家那个页面或者他们自己培训资料里面不涉密的给你截个屏或者发给你，就是哪些部件属于质保范畴，哪些不属于。就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电池更换，这样咱们的电池更换的标准是什么，就是你们的插电或纯电车型电池充电效率低于多少。
1: 国家的这个三包就是对于新能源的标准是70%以下，
0: 嗯
1: 啊，
0: 也就是说你的充电效率低于69.99%，
1: OK，
0: 就是符合。但是有个大前提，各位，这话志阳都不敢乱说，什么呢？你低于这个标准，人可没说你低于标准我就直接给你换。低于标准，绝大部分品牌90%的做法是什么？先修，修不好了我再给你换。
1: 它可能是。里面有很多的电池组，
0: 对，有好多品牌现在都在拿这个打马虎眼。我说一下这个事儿，不能说品牌一定错，但也不能说他这个做法就对，但大家是处于一种半懵不懵的状态。首先他告你我给你换了，
1: 嗯，
0: 他也执行，但是有需要按他游戏规则走的标准。我这过去这半个月或一周一直在提这个事儿，像医生平安就说了啊，后面跑了13万多公里，电池又坏了，电池坏了之后呢，厂家修的，返回来告诉我电池掉电20%，不可以更换，只能维修。对，他这个说法做法没错，但是他承诺的可是低于多少我给你换，但换的前提有一个大括号里边写的，先修，修不好多少次再给你换。听懂了吗，各位？听懂了吧？而且如果不是，我们为什么说建议大家买大厂大品牌靠谱买的多的电车，很多品牌的车型现在没到6年6年半甚至更长时间，它第一代卖的好的车型到现在也就4-5年时间，你等到明年或者后年会集中爆发一大批各种争议，这当中很多品牌是不能独善其身的。这样能不能从你的角度，我出于保护你啊，
1: 嗯，
0: 但我刚才说了一个大前提，就是很多品牌其实核心政策都是围绕6年或6年半，
1: 对，
0: 后年或大后年是一个特别大的集中爆发期。你想，大家回忆一下，最开始好卖那批车，大概就是这个时间段卖出去的，
1: 到时
0: 他们到期了，电池到期了，或者电池包括电车的核心寿命，有些东西，甚至有一些质保政策，厂家就给你6年，
1: 对，
0: 那6年以后呢？那不就问题集中爆发吗？你那时候还得看。所以医生平安啊，是这样，你这个垫片和那个轴承它一定不在终身质保范围之内。
1: 对，
0: 质保不是整车所有东西，它一般指的是核心件，这个事儿可能厂家没给你提全，但也可能你自己没问。
1: 销售顾问他也不会说每个客户把这个东西抠得这么细。
0: 而且我说个难听的啊，除非是大集团老店培育出来那种根正苗红的能力过硬的那些销售，
1: 嗯，
0: 现在很多小店或小年轻销售能力真的是不行，
1: 卖一个算一个。
0: 对，而且他没拿。

0: 这玩意儿当长期饭碗，它就是属于端个纸杯，
1: 三年两年了，可能就换下。
0: 三年两年算长的，
1: 一年半年就走了。
0: 所以现在很多时候，大家我一直在说，所有东西落笔头上，你必须文字当中体现在合同里。
1: 对，
0: 而且这个终身质保，反正我这么说，我不是替他开脱啊。首先这个事儿我同情您，但是这样，咱们现在自己之间听到某品牌的终身质保，其实咱心里都会自动的化为什么呢？它一定是有条件且有范围的质保，
1: 是
0: 它不可能所有都管，它所有都管，它这不是质保条款，它这是慈善条款。
1: 对，
0: 不现实，
1: 还是得眼见为实。
0: 对，再一个就是这个所谓的电池的更换和维修，各位我再说一遍，低于多少换可不是直接给你换新的，而且我再说一下，先修，修不好之后再给你换，我再给你换的这个，听明白了各位，这句很重要，我再给你换的这块新的，我可没说是百分之百状态新的电池，我只能给你一个符合我标准，就是充电效率大于70%的就是合格的，听明白了吗？所以这个就是一切不能都信，你也不能不信，有可能的话把所有东西落在笔头上写进合同里，这种事之后会越来越多，会越来越多，
1: 会有个爆发期。
0: 对，所以咱们且行且看啊，但不一定说所有人都会碰到，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波及性啊。好，稍后是半点六行和车相关的一些问题，大家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要价格要买车的朋友留姓名电话啊，马上回来。
2: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3: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2: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3: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2: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3: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4: 路况报道，

0: 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很多朋友非常关心关于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我市道路交通通行顺序的调整。那么实行临时的交通限制措施，限行时间是从6月22号到6月25号，每天早上6点半到晚上的9点整。限行区域是中山区、西岗区、山河口区所辖区域、甘井子区张前路以东、松江路以南、光明路以西区域，以及华北路、东快路、高新区、金川南路以东区域。机动车以车牌含临时行驶号牌最后一位阿拉伯数字为准，单号为13579，双号为24680，车牌尾号为字母的，以字母前一位阿拉伯数字为准，实行单号、单日、双号、双日行驶的限行措施。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0: 探索无限，风光在前。1008车世界为您的每一次旅程加油。
2: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请回我们的嘉宾志阳啊，来自于大连的，也是销冠级别的店，咱们应该省级销冠店是吧？
3: 辽宁省。
2: 来，这个华宇红旗啊，店正在重新翻修，预计在七月上中旬的时候就会正式营业了。哎哎，那我这么问一下，之前咱们那个展厅大概往多了说能摆个八台车？
3: 极限状态下的话呢，就是压缩各种压缩，特别
2: 就为了摆车，
3: 特别挤，能摆八个车，这个已经是满了。
2: 对，
3: 装修之后，这边能容纳12台车。
2: 哟，那这个店的整体规模，包括店内的空间啊，包括你们其实像你们的工位以及一些整体的话，都会有一个很大的全面升级，
3: 基本上全部调整了，展厅全部翻修了。
2: 我相信，我也很期待，大家也很期待啊，这个就等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留言。H9 现在落地多少钱
3: ？H9 的话，如果有政策的话，大概在22-23万落地。
2: 就是手里有一置换，
3: 有置换拿到国家补贴，
2: 其他的就看你是不是同品了呗。
3: 对，
2: 好，22-23万，这个是20T 总成，
3: 2.0T 的
2: 啊。
3: 嗯，
2: 在去年一直有消息放出，因为现场看着实车了嘛，那个插电的 H9 这个大概什么时候能上？
3: 插电的 H9 啊，这个应该是在4季度。
2: 但今年有门呗，有可能
3: 今年会上，因为车展已经露出了这个车型。
2: 你们在北京车展现场我也看了，就是今年会有至少3-4款车会出来新的，包括那个 H9， 包括 H7 然后
3: H9
2: 对并网的这个 EH7
3: 对，
2: 然后还包括之前暂定名叫长征那个纯电的那个越野的大型的 SUV， 现在更名了，就是确定名字叫什么？
3: G919。对
2: 啊，反正这是看看那车，我挺期待的，就是看那车定多少钱了。
3: 嗯
2: 啊，
3: 看定价。
2: 哎，然后刚才啊，前半程呢，我们讲了一个官方质保的终身质保和其他的，它不能叫扯皮，各位，它就是一个信息不对等和认知不对等的一个产物。我是这么感觉的，就是但凡是汽车行内，或者说哪怕是个销售或者干过汽车这一行的，官方跟你说终身质保，我们都不可能信所有东西它都保。
3: 那叫整车终身质保。
2: 对，就差这俩字儿，那你想它差多少？但现在绝大部分99.99%给都是终身质保，
3: 没有整车终身，
2: 没有整车的话，它成本就很简单。你说你那后视镜，对吧？你那翼子板，它能算它质保范畴？不可能。他那些要算，像你刚才什么衬套啊、轴承啊、垫儿啊，他就应该算。
3: 那轮胎也得算。
2: 哎，对呀，但你一损件他不可能保。
3: 对，
2: 所以这个只能是认知的问题和商家的这个说明问题啊。然后阿飞说了一个扎心的，有没有可能电池还没到质保，厂家黄了？不排除，他不一定厂家黄，那可能品牌不在了。
3: 对，
2: 这个有可能会出现在什么呢？大厂，或者说就是他同一个系列当中一棵树，他分了好几个这个支线。其中一个发展的不好，可能说这个主机厂没倒，但这品牌没了，这有可能，这个是有可能的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哈，这个稍等，有朋友问一下，想买宝马X5，现在价格合不合适？什么时候适合入手？能不能帮忙找着？没问题，留心明电话就行。首先呢，节目合作啊，而且呢，您对售后也有要求，就是目前全大连唯一一个带质保、带售后的店，就是华北路的德宝家宝马，这个隶属于我们百世家集团，是目前大连最新的宝马店，同时呢，也是现在整体势头比较猛，它还在新手保护期。X5 的话，反正我的了解啊，就是6月份它有一个官方给的金融礼，首付5万，然后呢，能够享36期的超低年利是1.99%。同时呢，如果你有老款的宝马车型或者 mini 的车主增换购，还可以额外享受12000的利息返还，这是纯给你捡钱的。现在门店应该还有1到2台的名额，如果需要的话，大家跟我们联系。还有呢，就是他，站内给的一些服务。

0: 物啊等等，这个志阳一会儿可以给我们再普及一下，像红旗方面有没有类似的，比方说一站式的免费的评估，包括店内的厂家的质保政策或者说续保政策，可以和节目合作的超低价格来购买，包括呢整体的置换和补贴以及老友换新等等，这些应该都有。但现在置换方面包括像是贷款方面，由于它的价格比较高，叉五再便宜先落地，最低贷款落地也得在56万左右或以内，这已经是历年新低了。但在这个前提下你得贷款，那贷款的利率包括还款和贴息这块厂家考虑的非常充足，所以这个月已经可以考虑了，需要的话跟节目联系。包括每个周五基本固定我们会请德宝家的相关的销售负责人和售后负责人来，这周他们应该会来，然后到时候我们再讲讲这个相关的售后政策和置换政策。好，志阳这边说一下咱们红旗方面有没有一些和贷款啊包括厂家的额外的政策相关。而且我要多问一嘴，咱们现在这个政策是跟以前一样基本上一年或半年它公布完不动，还是说像现在很多新能源似的三个月一个月就频繁的在调整？
1: 一个月有大政策不动，小政策会调，三个月的话是一定会调，一个季度。对，
0: 那现在已经进入到六月份了，就是眼瞅其实就七月份了，二季度马上就末期，现在还有半个月就到三季度。这个期间你们的政策包括这个时间节点建不建议大家选择出手，合不合适？
1: 红旗现在的很多的车型，其实很多人说像之前，哎呀你们冲量了降价吧，着急，你们着急出我着急买。现在在我看来，就是车市和红旗厂家现在已经是趋于稳定化了。因为上市的 H5 也好 HS5 也好也改成了线上的一口价形式了。就是这样的话呢，第一是反内卷，第二呢客户不用纠结，很多不会讲价的，
0: 你不可能买亏，
1: 不会讲价的客户你不用讲价，
0: 不用会
1: 啊。就算是以后再出现降价，那也是厂家的行为，厂家的动作，跟经销商无关。
0: 对
1: 啊，你不用担心。对，
0: 所以如果有需要的话呢，还我大前提，我个人建议就是趁着现在国家的补贴还在。
1: 对，
0: 如果说您今年高低必须要换车，
1: 是
0: 有补贴的时候换肯定合适，它补的多呀，
1: 亏不了。
0: 而且你像红旗的车，它再便宜，它落地也得十二三万以上。
1: 对，
0: 基本上你一万五拿不着，一万一万二你能拿着啊？
1: 对，
0: 对吧？
1: 等三个月之后国家补贴停了，车也不可能给你便宜一万二。
0: 而且我个人不觉得三个月。这个补贴能撑到三个月
1: 是。是。参照去年有很多。
0: 去年六月底吗？
1: 六月底停掉了，所以说六月份卖得很好。
0: 哎，我等会儿，哎，咱现在讲到这我看一下啊，去年不是6月28号停的吗？
1: 对。
0: 各位啊，今年6月28号是个周日。那也就是说6月26号悬啊。但我可没说6月26号它会停哈。就是很多人在猜，去年是6月28号停的，但其实6月27号就没了，因为27号那天网坏了。啊，这28号那天网坏了，所以27号停的。今年呢看能不能撑过6月底，如果能撑过6月底再看整个7月份，因为8月中旬有大连国际车展。
1: 对，
0: 往年的经验是一般这个补贴很难撑到8月份车展，然后那一个礼拜或者8月份月中那一个礼拜10天，市商务局会给一期相关的消费券补贴。
1: 消费券
0: 对
1: 啊，3000、4000、5000这种的。
0: 一般是2500到6500之间，
1: 是
0: 看你是燃油还是新能源补的不一样，燃油最高也就给补5000，新能源最高6500，然后就得看它能存续多长时间了。反正现在离六月底还有半个月，这半个月挺要命的。我再说一下，我不鼓励大家恐慌性买车或换车，您一定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结合政策以及你手里有没有旧车，
1: 对
0: 你再考虑。如果你手里没有旧车，你就不用担心这个事儿，跟你没关系，
1: 什么时候买都行。
0: 对，你还不如赶年底前，可能说起老切换啊，加上年底冲量啊，可能是你占便宜更大，或者像我们搞团购活动的时候，你可能更便宜。但其他的就不着急，大家把实际诉求告诉我们。一生平安，就刚才说那个电池那个，这样他真挺闹心的。他之前那个电池啊，低于30%嘛，他去修了一回，修好了。然后现在厂家给的回复是什么呢？这个电池就这块电池，超过150000公里以后，它就不保了。就是超过150000公里，哪怕坏了，维修也不修，只能是你自己自费。那你就得祈祷它150000公里之内，它得再换一回，然后你再换个新的。
1: 他修好了，他让你再坚持用，你夸超过150000了，不管了。
0: 对。
1: 正常人都是希望你大坏一下吧。
0: 你的两条路是150000公里之内把它换了，把车换了，或者倒是卖了，要不就是一直用祈祷它别坏，要不就是祈祷它明天就赶紧坏，然后给你换新的。
1: 电池也修不好了，赶紧给我换块。
0: 哎，对，这是最理想的三个状态。
1: 对，因为三包法的话，先让修修。

0: 是不是？我告诉你，现在全网平均的参考性的一年行驶里程不超，已经精确到了22000公里。
1: 它就是，我觉得它就是把家用和营业给区分开来。家用的话，两万两千公里足够，
0: 也够，
1: 足够。
0: 对
1: 啊，
0: 对于60%以上的人，70%以上人，一年20000公里是根本跑不到的。
1: 你营运的话，你50000它都不够。
0: 对，所以这个东西啊，只能说是大家买之前落子无悔，签完合同交完钱了，这东西就是属于，要么就是属于双向奔赴买值了，要么就是可能吃一堑长一智。
1: 嗯，
0: 啊，这个我说难听的，没有人拿枪逼人去买。
1: 是，
0: 但是厂家这些政策，我说了，它不一定是文字游戏，但是它给的这个东西的概念和你认知当中会有区别，因为大家不是内行，你不可能那么专业，所以买之前。有需要的话，我一直在说，我们节目上给任何建议都是完全公益性质的，大家不用担心，我们也不收钱，您跟我们联系一下啊。志阳那个店在哪儿？就山东路，
1: 山东路80-9，
0: 嗯，
1: 芙蓉小学斜对面。
0: 现在还没装修完，你要有时间的话，你等到7月初你去，
1: 也不耽误
0: 啊，也不耽误。
1: 现在我们这边看车的环境，虽然说没有
0: 天好像，
1: 你别敢下雨来，一点事儿没有
0: 啊，或者哎。咱们之前不是一直也有就是送车上门试驾吗？
1: 对，一个电话的话直接预约。
0: 对，通过节目也行，或者您直接打电话，你搜都行。
1: 开到你那边去试。
0: 中华的华，宇宙的宇，华宇红旗，
1: 对，
0: 你就搜，你就按那个高德，你打开之后，它都自带它目的地的地址和电话，你直接电话打过去，然后告诉他们你人在哪儿，家在哪儿，你想从哪儿开始试驾。这边调开车不一定当天能行啊，要看人手。
1: 第二天或者当天都可以。
0: 或者说按您需求，比如说我想周末。哎，没问题，咱约个时间，比如说周末上午的10点到11点，
1: 对，
0: 行，到哪儿去接你？接完你之后，你试完了吧？你想去哪儿？他都出来了，顺道给你送去就完了呗，只要不是太远啊。你别说我从大连试驾，你给我送沈阳去，那不行，送高铁站行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26款 HS5，刚才听嘉宾说的，上网查了一下，感觉还不错。现在问一下，26款油耗比25款能更省一点吗？
1: 25款的，我这么说吧，它既然能够出新款。哪怕是你在网上看的参数是一模一样的，
0: 嗯，
1: 它这个车它也会在不断的调教，
0: 嗯
1: 啊，它这一个款型它差的东西也不少，
0: 嗯
1: 啊，就是比如说6速跟之前的这个8速的变速箱，
0: 嗯
1: 啊，很多人说哎呀也差不多一个油半个油，但是实际上
0: 不
1: 止，
0: 哎、不是
1: 不止
0: 不是
1: 啊，
0: 我们按上限其实第一代。HS5 刚出的时候它用的是爱信的 6AT
1: 对，
0: 然后当时的马力我记得是224
1: 224对
0: 对，然后那个车平均油耗得12.5左右，
1: 12个左右摩利头，
0: 对、
1: 嗯、
0: 就是有的得12.5，有废的我们有听众开出14个的
1: 有，
0: 然后二代 HS5 它用的是 8AT
1: 爱信
0: 加上252匹马力，
1: 45的发动机，高功，对，
0: 这样的话，它整体的平均油耗，注意我的是平均油耗，不是极致油耗，平均油耗基本下降了2个左右，
1: 对，
0: 是达到10这个区间，
1: 对，
0: 开的好的能9.5左右，
1: 嗯、
0: 开的废一点大概11或11.5以内，
1: 是，
0: 啊，这就是提升，
1: 嗯、
0: 但是各位有一个合理认知啊，它太大了，它2.87米的轴距，5座，还给的是 AT 变速箱，各位都知道 AT 变速箱好吧？但是如果同样的大小，你说。或者说同样的一个车型，我给你双离合，给你 CVT 和 AT 哪个省油？可能 AT 是最不省的，这个大家整明白。但 AT 好啊，
1: 对，
0: 它换挡平顺，而且它整体稳定性和故障率，稳定性高，故障率低，
1: 逻辑性好，
0: 但是它成本也高，
1: 嗯，
0: 它可能摸地头油耗也没有那两个那么低，但是你买它不就因为它给的多吗？所以少这半个或者0.8，我觉得无所谓，但是它能低肯定越来越低，
1: 越来越低。
0: 26款。这样吧，看看今年车展前找一个，或者说车展之后找一个不忙的时间，
1: 嗯、
0: 我再跟你们约一下新款的26款的 HS5 的试驾车。
1: 好的，
0: 到时候我再替大家试一试，因为这个车呢，我一年至少得试2回，冬天一回，夏天一回啊。好，继续再来看，一生平安的时候想请问一下，红旗名下那个一汽奔腾，这个我要跟您说一下。一汽名下所有车型到红旗那儿都算同品置换，但是一汽奔腾是单独的一汽奔腾，它那个560续航的是整车质保吗？我可以直接帮您问一下一汽奔腾，或者您直接搜一下，因为汽贸集团有奔腾店啊，有奔腾，大家可以去问一下，或者说这样，我现在我就直接发微信，我现在直接问一下啊，这个奔腾这边。看看他们的相关的政策是怎么给的。但是我先停一下，因为这个微信语音我不知道大家听着，稍等一下，给我10秒钟啊。

0: 好，志阳辛苦，再回答一个问题啊。今天这个大家和保养相关的，我理解这是和大家切身利益最相关的啊。他刚才问的是560续航，那个是整车质保吗？我这么问志阳，你记忆当中给整车质保的品牌多吗？如果有的话，这些品牌基本上和价值有极高的关系。
1: 你想花80000买这个车，还想让他给你保终身质保，那他的钱从哪出？
0: 不是这样，80000买这个车给你首任车主终身质保，有现在没问题。
1: 对，
0: 首任你不能更名，不能过户，而且你年行驶里程必须可控。但是低端价值车型或亲民价格区间给你整车质保，或者说整车终身，各位这是两个概念。这样我们之前有过一些品牌给整车3年或5年的质保，
1: 对，
0: 那是整车。但是这当中它也会有一行小字或者有一个很大的括号，里面确定什么什么什么不在承保范围之内。
1: 承保范围之内，
0: 对，它会有。但是我现在反正我从业这么多年，这样我没听说有任何一个品牌出了一款车所有东西我都包，我没听说。
1: 不可能，一损件太多了，一款车
0: 我觉得高铁飞机都不可能。
1: 它的这个胶皮管路包括这个塑料件，它都是会随着时间去老化的。
0: 你这很简单，雨刷它是不是一损件？
1: 胶皮，
0: 对啊，
1: 啊，
0: 对啊，
1: 密封条，
0: 对
1: 啊，
0: 所以这个就是只能说买完之后就你了解完了，咱吃一堑长一智啊。红旗纯电 SUV 续航最长的是哪一款？落地多少钱？
1: 纯电的 SUV 啊，08，
0: 天空08呗，
1: 对，08，
0: 要中型以上。08现在标配版本基本上落地也就是20出头呗，差不多啊，天空系列没问题。那至于是详细的，我得看您的这个具体购车方式了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稍等，我们再刷新一下。H5 燃油现在入门多少钱？1.5T、2.0T 哪更适合家用？
1: 一口价，这个车厂家出了个一口价，官降了10000，然后变成了121000。这个价格我觉得挺亲民的。而且是没有算上置换的政策。
0: 没
1: 算置换。要是有置换的话，就不是121000了。你还能再减掉一个5000的补贴，再减掉一个国家大概10000多的补贴，再减15000。
0: 那就是100006000，
1: 然后
0: 那基本上就是120000落地呗。
1: 120000落地了，
0: 就原价落地了。
1: 新款的，对，
0: 这是 1.5T 的。那我再替他问一下 ，1.5T 和 2.0T 开起来，这个整体驾乘感受差距大不大？它有差距，它一定有差距。
1: 跑室内多的话，说实话啊，你如果经常在室内摸地头的话 ，1.5T 我觉得够用了。如果说性格挺急啊，喜欢这个暴力驾驶跑高速多的话，那上个 2.0T 也没毛病，差个10000来块钱。
0: 天空08啊，这个续航最长是730公里的后驱智选版，裸车309800，然后呢优惠很大，多办完落地可能如果你有报废或置换的话，应该也就是23-24万差不多了啊，大概啊。好，继续再来看油价现在什么趋势。今天上午不是又昨天是谁把谁炸了我忘了，然后又谴责完之后，现在不是又和好了吗？然后今天好像是股票也好黄金也好大涨嘛，今天吗？HS3 PHEV 现在什么价格？刚才刚讲完再说一下。
1: HS3 的话
0: 这样给全一点，这样咱们就是有置换来一版，然后没有置换裸的再来一版。
1: 好嘞，如果有置换有分期都勾不上了，照100000往上研究。如果说什么都没有啊，那你就是我说我首购我可能也可带可不带，然后就是我也不按照你的那个来，我就自己买120000左右，按照这个研究。
0: 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刚才啊是给这个奔腾的负责人发了个信息，是这样啊，他越野03是整车加三电的终身质保（括弧非营运）非营运。啊，就是私家车是有这个政策的，但是呢，我又加了一句，整车质保算不算易损件？他说的是不算。我真没听说整车质保加整车终身质保含所有件的，不可能，各位，绝对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啊！好，再来看一下 HS3 亏电油耗大概在多少？6-7个呗。
1: 对，
0: 撑死了，
1: 6个油左右肯定够了，
0: 6-7个。
1: 新款的哈，
0: 因为什么？各位，他那个给的是 1.5T 燃油同款发动机。
1: 对，
0: 加了一个电动机，这样的话就是哪怕它没有电了，它也是一个入门的
1: 混动。
0: 我知道，我说哪怕你一点电。

0: 那没有了，它也是个入门的 1.5T 标准版本的纯油的 HSI，
1: 是
0: 它不是很多品牌给你阉割的，我给你个 1.5 自吸
1: 啊
0: ，2.0 自吸或者 1.2T， 或者有的 1.5T 基本上价格都得二三十万以上了，但这个不用，
1: 嗯、
0: 你要是刚才说了啊，所有东西都拿全，13以内吧，撑死了，
1: 对
0: 对吧？这个就是看您的预算，而且这车现在是不限量了，之前一车难求啊，两三个月才能来一辆
1: 车，
0: 对，现在是不限的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稍等，领车贴怎么领？全大连两个地方，一个老五滩海洋公园公园门口，一个是华城天宫殿，大家导航，华东路和黄山路的交界，三十中学旁，大家去都行。稍后下节目吃口饭我就过去，我大概一点左右会到。然后呢，今天下午和明天下午想领取的朋友可以到现场来找我，没问题啊。好，再来看一下红旗店内现在有没有要退的试驾车？
1: 要退役的试驾车呀？
0: 啊、
1: 我想想啊，
0: 想想，
1: 马上可能要退役一个老款的 H 五，老款的 H 五燃油的 2.0T 的这个车会退役。
0: 哪一年呢？
1: 这个车是去年的车。然后呢？
0: 是25年24款还是25年25款？
1: 25年25款。
0: 好
1: 啊，
0: 嗯，
1: 然后 HS5 那个已经卖了啊，那个车是上个月退役的，这个月就卖了。
0: 对，我们单位同事还拿过他们家退役试驾车呢。
1: 对对对、
0: 嗯、，H5 那个现在我这么问 ，2.0T 的，
1: 嗯，
0: 按照现行价格 ，2.0T 都落地，那个车正常价格应该是多少落地？
1: 正常落地，如你看你有没有车啊？什么都没有的话 ，2.0T 的我那个配置是189,800的，半完落地的话得在14万多。
0: 高配还是顶配的？
1: 不是顶配的，高配，
0: 高配的哈，14万多。
1: 对，
0: 那如果说现在，首先你是已经属于店内二手车，
1: 对，
0: 它没有税，
1: 它没有税。然后呢，它好在哪呢？你买红旗的试乘试驾车，不影响你这个车的终身质保，就是你买回去之后，
0: 就这个根儿，它是店内试驾车，它可追溯，所以你拿回去之后呢，它的终身质保包括4年10万公里保养免费这些都有。
1: 你就是首任车主，你再卖了就不享受了。你如果不卖，你一直享受。
0: 那之后再想续，我们也有合作价格，也没问题。
1: 对，保养的话还有3年免费，因为4年10万公里，
0: 一年退嘛，
1: 用了一年。
0: 哎，那这个车大概你回忆一下跑多少公里了？
1: 我们的试驾车一年就是多了1万，少了个1万以内。
0: 6000、8000、7000都有可能。
1: 对
0: 啊，这看情况了。
1: 不多不多。
0: 没出过大事故吧？
1: 嗯。没有事故，这个车，这车没出过险，
0: 就是一切东西你电脑上可循，他们可以给你出报告，
1: 系统可查，
0: 都能查着。
1: 而且店里卖车的话、
0: 啊，
1: 一定会主动告诉你哪个地方有刮蹭。
0: 下一个问题就是14万正常落地价格，那你这个退役的试驾车大概还能打几折？在14万基础上，
1: 这个我得让首先是财务的看一下那啥。
0: 你猜你感觉？我觉得八折没问题吧？
1: 14万8折，我觉得没问题。
0: 11万多呗。
1: 啊，这差不多。
0: 11万多，就11万左右，就是在原价基础上还能便宜3万块钱，
1: 就是走个财务成本给你就完事。
0: 嗯，就是这样，各位，一般退役试驾车啊，如果说你的价值越高，它打的折扣越大。
1: 嗯，
0: 但是呢，如果说是它20万左右的车，基本上就是8折或7-8折，撑死了。
1: 对，
0: 这还得看车况有没有轻微碰撞，哪块修过，反正你不用担心。但凡它有轻微碰撞或怎么着的，它的维修记录当中会直接生成，而且会告诉你，
1: 明确告知。
0: 哎，这个就是你是给你再减个3000-2000，还是说多送你点保养或者其他，这咱可以谈。
1: 对对 对,、
0: 啊、
1: 对, 对，
0: 这个都没问题，但是一切可控。所以我说退役试驾车是香饽饽，而且一般以我的认知来讲的话，所有店的基本上成规模以上大品牌的店，他们的试驾车为了保证他每一次接待大家都是最好状态，他用的保养的东西甚至可能越级。都有可能，
1: 对
0: 啊，这就是，而且有没有可能，比如说假定我要买这个车，我能不能要求你交我车之前把这个车所有的油液能换的再给我换一遍？
1: 可以，
0: 这都没问题，这都属于合理要求，各位啊，有需要的话跟节目联系啊，这样这回咱们就形成个默契和规律哈、啊，之后再来可以的话，咱们把这个同期店内的特价车和一些有可能退役的试驾车，咱们都点一遍。
1: 嗯，
0: 啊，来之前咱们做个文章，
1: 没问题。
0: 这样的话，大家了解起来也更方便，而且我估计很多人都有这个诉求，
1: 很感兴趣。
0: 现在挣钱不容易，花钱特别容易，所以能省则省啊。呵呵再提醒一下，要报名达沃斯活动的朋友们，很简单，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然后直接发3个字“达沃斯”就可以了，或者呢？节目之外直接想问节目相关车的问题，您直接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同样发3个字，什么呢？省省八，就是购车省省八的省省八，您点链接填写姓名电话意向车型提交就行了，我们从后台看到之后会第一时间帮大家联系。好，再一次感谢志阳，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啊！明天会请未牌的嘉宾来，各位明天我们再见，
1: 再见。

0: FM 100.8交通广播，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2: 路况报道。
3: 各位中午好，目前看到车辆比较多的是在滨海路西段银沙滩公园门前路段，双向车多，缓慢通行，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再来关注高速，除了土阳高速公路的营城自到周水子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林一编辑播报。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4: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5: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6: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7: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6: CTDHBLK，
8: 这哪里好记了？
7: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8: 哦，厉害！
7: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6: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7: 没错，
5: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8: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9: 盛夏逢盛会，滨城迎宾朋，2026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目光聚焦山海滨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
10: 新面向全市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车队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城市热情，用车身装点滨城盛装。
9: 400辆礼宾服务车队入选车辆，统一配发官方定制车用礼宾旗杆及彩旗，以贴心服务展现大连待客温度。
10: 3000辆流动喝彩车队入选车辆，可免费申领官方主题车贴，让一句响亮的口号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随车流走遍全城。
9: 报名通道现已开启，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首页下方品牌活动，或回复关键词达沃斯即可进入。
10: 所有车辆报名后就可以获得幸运大抽奖机会，奖品丰厚，惊喜不断。
9: 一面彩旗扬起滨城自信，
10: 一张车贴点亮满城欢喜，
9: 让我们一起
8: 为
9: 大连
8: 加
9: 油，为达沃斯喝彩。
11: 本活动感谢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特别支持。
12: 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夏季达沃斯志愿服务车队车贴指定派发地点。
13: 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甘井子区华都路91号30中学旁。
2: 交通气象快报。
14: 交通气象快报。
1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晚上增强到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19到25度。
16: 高考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9: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16: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9: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16: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 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4: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用心服务，圆梦高考，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
17: 同学们好，
18: 老师好。
17: 古人云，读万卷书
19: 也要行万里路，
17: 古人又云，360行，
19: 干一行，行一行，行行都行。
17: 这位同学，你来说说怎么才能行？
19: 学中玩，乐中舞，蝶中蝶，干中学。
17: 老师看你才思敏捷，你这都是在哪里学？
19: 游鱼派呀，带你畅游知识海洋，让你学习不再迷茫。
20: 知识就是力量，那句好。

0: 好了，北京时间12:11，各位亲爱的同学和家长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1: 鱿鱼派，
0: 我是胖大海胖老师，
2: 我是课代表欢欢。此时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大力云的方式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鱿鱼派在每天中午的12点准时和各位相见，一个小时我们来聊一聊教育特长加上旅游游学研学的内容，可以让同学们学到知识，增长见识。
2: 鱿鱼派的游呢，是旅游的游，也是游戏的游，鱼是娱乐的鱼，更是教育的育的谐音，而派是3.1415926无限可能的派。
0: 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带着同学们一起在学习中成长，
2: 在眼界里发光。
0: 鱿鱼派让你的学习
1: 充满期待。
0: 今儿啊，又是新的一周的开始啊！每到礼拜一的时候呢，都有我们固定单元和嘉宾，让我们掌声有请思雨老师。
3: 哦吼，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思雨老师呢，近期他都是在做一些视频的录制，每一天都会有一个主题话题，是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发布的，对不对？
3: 是的，是的。
2: 那可以分享一下视频号的名字
3: 啊？就是思雨，还有个数字6033，
2: 分享的不太油啊。
0: 为什么6033呢？因为思雨的重名了呗。
3: 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然后他就自动又生成了一个号，我就没改。
0: 每一天找各种各样不同的话题。
2: 对
3: 对，
2: 我最近在看啊，我就说每一次我们在上节目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样的主题？然后我突然就扒拉到了一条，很好，就是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高速旋转的陀螺一样。你看我们会被各种各样的信息呀、期待呀、焦虑呀，还有应该。我们在推着走，
3: 是
2: 你应该如何如何，你不可以怎样怎样。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是在想，哎，脑子当中同时会有几百个念头在打架。你明明可能是想放松，但是你心里就觉得，哎，我不应该停下来。比如说我们想努力工作的时候，觉得，哎，我如果懈怠了、躺平了，是不是对自己的不负责？或者是说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有什么不满、有什么情绪在抒发表达的时候，你又很在意别人的这种看法和眼光。
0: 我举个例子啊。就像今天呢，我们的交警部门也好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也好啊，包括呢大连发布也好啊，发布了这个达沃斯的限行通告，就像是一时激起了千层浪啊。因为这一次呢，达沃斯呢期间要进行单双号的限行嘛，这给大家心一下就整乱了。
2: 尤其是单双号限行的这个期间呢，还有中考的考试。
0: 对。
2: 大家就会有很多的出行的必要，有的学校可能是会距离自己的学校要远一点，那个考场可能会远一点，这个单双号限行就会带来一定的困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好像会被自己很多的预设呀、过去的一些经验呐、还有未来的一些担忧啊，紧紧的裹挟着，就是会喘不上气。像刚才他说的，哎，我突然之间打乱了我自己的节奏，我这几天又是周末，我想干嘛干嘛，那怎么办呢？有一种喘不上来气的感觉。所以我们今天也想听思雨老师跟我们来聊一聊这种所有的预设和杂念，如果放弃的话，如果想要做到不被他裹挟的话，应该怎么办？
0: 可以分享一下
3: 啊。如果不被他裹挟，那我们就要对这个，就是首先其实有一个大的人生智慧，是我们儒释道的国学里经常提的一个词，就是我们要对无常有一个正常的心态。

0: 无常怎么解释呢？
1: 无常就是说，
2: 人生无常的那个无常，
1: 对对对，
0: 哦，
1: 就是你预料之外的事情发生，就是，人生时时刻刻都在变化的。
0: 就是我们经常说，我们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
1: 没错，没错，就是我们都在轨道里生活习惯了，就是你一天按部就班的几点上班，几点下班，然后几点接孩子，这些已经形成了一个规律，让你感觉很安全，对吗？但实际上其实人生在很多细节很多地方都是时时刻刻在变化着的，所以我们给自己每个人啊，每个成年人的心态都要有一个我接受无常，这个无常不是说都是不好的，因为无常里也有惊喜。
0: 哎，你看在年轻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哎呀，我们的未来会无限的可能等等等等，
1: 对，
0: 但是一般过了一个年龄段之后，你可能看一些事情通透了，就是你说的这种对无常的一种接纳，
1: 对，
0: 就是会觉得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我们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突发，或者是会有什么羁绊，
1: 是
0: 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放下一切包袱，过好今天的自己。
1: 对，没错，你看就是你去担心也好，你还是期待也好，明天还是在明天，对吗？你只有今天的时时刻刻做好当下，你就可以更好的迎接明天了。
0: 我昨天还看到了在网上有这么一个视频，大概说的就是我们不用在意过去，我们也不用期待明天，我们只珍惜今天就可以了。
1: 对，
2: 哎，如果要是每一个人呢都能把这句话读懂的话，那就不会出现什么样的人，内耗的人。
0: 对，
1: 哎，说的太
0: 多了。
2: 你说现在有太多的人为什么内耗？他其实就是在担心一些没有发生的事儿。
1: 对，
2: 他总觉得这个事儿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他时刻做好准备。但是这个事儿一直都没有到来的之前，那么他就会出现不停的内耗。而且呢，这种内耗的程度或多或少就跟这个人的性格有关系。有的人呢，就是内耗会比较强烈。
0: 有一些人的内耗会转移，会把它变成一种发泄的情绪。他明明是自己很不开心，但是他会把这些事情都给他淤堵出去，
1: 对，
0: 让别人很不舒服。有一些人呢，他是自己折磨自己，
1: 是
0: 啊，我就是想不开这件事情，明明知道我现在想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但
2: 是
0: 还是不断的想，
2: 向内或者是向外嘛。
0: 哎，对
1: 对
0: 对，
1: 所以其实我们是需要对我们的情绪有管理能力的，就是我们要有觉察自己情绪的能力的。
0: 我听人家说，就是我们应该放弃那些什么如果，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准备稿件的事情，昨天晚上推送过来的好多的视频啊，就比如说我们应该放弃如果什么，放弃应该，我们的生活当中本没有那些词汇，
1: 对，是我们大脑的游戏。
0: 因为我们很多人总会说，哎呀，如果当初怎样我们就好了，或者如果当初我那样选择会不会更好，总会有这样很强烈的一个心情的抒发。
1: 对，你看哈，说如果当初怎样的人，他是活在过去，
0: 那就说明他过去很辉煌，然后现在不够如意。
1: 对，然后如果还有就是说我焦虑，说如果达沃斯那天我的交通是怎么怎么样，我的车怎样的，他就是在未来，就唯一不活在当下。
0: 但是未必就会很拥堵，因为有一半的车他不出来。
1: 没错，其实这件事情我就说，大家可以看到事情好像给你有不方便的一面，但是你有正向思维的话，你看这件事情带给你的好处是什么。限号的话意味着车辆少了呀，少了的话你如果打车的话，是不是车很路况很顺呢？
0: 就看怎么想啊。
1: 对，
0: 思雨老师，你会有那种情况吗？比如说我们有一件事情的发生，你就会倒推很多跟这个人共同发生的一大堆的不愉快的事情。其实平常绝大多数都是愉快的，但是可能你有一件事情发生之后，你就会倒推很多的回忆，然后把近些年所有的不快乐都给他想出来。但是其实你们平常接触的时候有很多的快乐在，会有这样情况吗？
1: 会有的，会有的。然后你想最想问我的问题是什么？
0: 我没有问题我没有问题，我就是会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1: 就是说明是什么呢？就是
0: 我觉得这样的特别不好。
1: 对，你跟这个人的关系是什么？是多数的时候可能是和谐的，是 OK 的，但是也存在着他就是为什么说你不高兴的时候你想起一系列不高兴的事情，
0: 然后你就会觉得，哎，好像这种关系或者这个人都不好。
1: 对，是因为那些不高兴的事情没有化解，没有真正去面对和解决，可能在第一次发生不愉快的时候，我们用忍把这个压下去了，就是你只能说我委曲求全，或者为了关系的表面的和谐我忍下来了，
2: 有点底儿。
1: 对，所以他一直没解决，一个没解决，两个没解决，三个没解决，到今天发生可能攒了七八个没解决的了，然后把那个感觉一起勾出来了。
0: 对，
1: 实际上是同一类型的同一种情绪的事件。
0: 这样的就是人家说的那种 可能情绪还没有解决，但只是说我这件事情说有。

0: 后不再提了，
1: 对，压下去了
0: 就过了、嗯、
2: 但是在心里，在你的心里一直都是一根刺儿嘛，
1: 没错、嗯、对，是。
2: 那么你看啊，现在刚才欢哥也说了啊，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达沃斯限行期间，有很多家长可能会焦虑一件事儿，就是孩子有中考的，
0: 嗯，
2: 那么他就会考虑的问题有很多，
0: 嗯，
2: 今天呢，这个我看达沃斯发的那个单双号限行的通告当中写的也非常明确，就是说你有这个送考的，就是中考的送考车辆
0: 可以申请
2: 啊、你可以呢那个就是不接受单双号限行。然后我也去了解了一下什么是中考的送考车辆，
0: 嗯，
2: 是每一个学校呢现在呢在统计名额，
0: 对，
2: 就是说呢你的这个学校里边，比如说我今年要参加中考了，
0: 你会把什么考号啊、
1: 哦、
0: 你的学校啊，你的考场的位置啊发送过来，哪怕这个考场很近的话也是非常人性化的，会给
1: 你这样
0: 的东西。
1: 政府多为老百姓着想呀。
2: 然后就是统一给这些同学们和家长们，就比如说你家里几台车，你的车牌号多少，然后针对的一对一的定点的这样发送、
0: 嗯、
2: 所以说呢也完全没有必要有这方面的顾虑啊。也就是说呢，我们是这个顾虑，就是照顾的比较全面，
0: 嗯，
2: 所以说有一些可能大家觉得哎很乱呐、啊，这个心里就是忙忙活活的这种感觉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1: 对，是的，是的，
0: 嗯，
1: 而且你想，其实我们可能当我们只局限于我们个人的感觉的时候，其实你很容易陷入到烦恼中。其实呢，你想想稍微扩大一点身份，你身为大连人的时候，你想你大连这个城市，你想更宏大的东西。你为达沃斯来，你稍微有几千，对不对、
0: 嗯？
1: 我们是做配合的，对吗？
0: 嗯，
2: 哎呦，这个高度一下上去了啊！也有人说了，哎呀，这个我现在我只考虑自己的事儿，那么只考虑自己也完全没问题，
1: 问题
2: 这也是正确的。
0: 嗯，
2: 那句话不说了吗？人不为己，哎，天诛地灭呢。
1: 对，
0: 是
1: 我们只考虑自己，但是你想你在的这个环境如果不好的话，你考虑自己，其实你不是受益者，
0: 嗯，
1: 对吗？就是我们这个环境是每个人贡献出来的。
0: 哎，我想问一下，那这个算是预设吗？但是这个我们是往正向的方向去引导、
1: 嗯、
0: 会让人家觉得哎，我心里很愉悦很舒适。
1: 这个不叫预设，这个是等于说身份上我们赋予自己更多的价值和意义了。
0: 嗯，我把这个责任感弄得更重了。
1: 对，就如果我只局限于我个人的小得小失的时候，人可能变得很局限。
0: 嗯，
1: 但当你看到更宏大的时候，其实不是说我有多不自私了，是说我这个人找到了更大的价值的锚点。
0: 嗯，
1: 我身为大连人，我大连市民，我做为达沃斯做这么一点贡献，我也很有价值感的，对吧？虽然它很渺小、
0: 嗯、
1: 但是就像大海里的一滴水，少了我哪一滴水都不可以。
0: 嗯，
1: 对吧？
0: 滴水汇成大江，
1: 是
0: 碎石堆成海岛，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
2: 好寓言故事来了。
1: 好，
0: 行，思怡老师，那你如果让您去分析一下预设这个词的话、
1: 嗯、
0: 你会怎么给它解读呢？
1: 预设实际上是你给自己设了一个好像感觉很安全的，对吧？你希望这个预设是按这个事情按照你预设的方向来发展，
0: 嗯，
1: 给了你暂时的安全感。
0: 嗯，
1: 就是人在熟悉的轨道里会感觉安全舒适，然后我们都害怕说有意外发生。
0: 嗯，
1: 我们那个心里头就是人自然的本性，你就想追求你熟悉的舒服的东西，可控的。
0: 嗯，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可能都希望好事发生，
1: 对，
0: 我们希望我们未来很好，但是呢、
1: 嗯、
0: 你走到水旁边你会觉得哎，我被呛到怎么办。
1: 嗯，
0: 我看到小狗的时候我会想到它要咬我怎么办，
1: 这个
0: 我们就不敢动了
1: 啊。你说这个预设是吗？
0: 嗯，
1: 这个预设它就如果我专业的说话就不叫预设了，
0: 那叫什么呢？
1: 嗯，叫
2: 被迫害妄想症，
0: 杂念
1: 就焦虑了，他就是担心焦虑了、哦、担心焦虑导致那些就像有点灾难性的思维了，他就由一点就引发灾难性的思考了，就是在思维上这个叫灾难性思维、
0: 哦、
1: 就像说最普遍的，我的孩子如果不能每天按时上学，他的学习成绩就不会好，学习成绩不好就不会考上一个理想的大学，考不上理想的大学他就没有理想的工作，他的人生就完蛋了。
2: 哦，他是连贯的。
1: 这就是灾难性思维、
0: 哦、
1: 你看他就一条线展开了、
0: 哦、
1: 你看这个水怎么怎么地，然后他就被呛了就怎样的。
0: 那天我听到有几个孩子们在聊天的时候，哎呦，我觉得他们好成熟啊。
1: 嗯，
0: 他们在聊天说其实我们考什么样的高中考什么样的大学也没有那么重要，
1: 是
0: 因为在他们拼不过的时候，
1: 对，
0: 他们就会这样想，本来呢是一直想拼一直想拼，有一股劲儿，但是当他们拼不过的时候、
1: 嗯、
0: 他们想我们将来如果真的事业有成了，没有人会问你在哪所初中上学，
1: 是的，
0: 哪所高中上学，
1: 没错，
0: 他说顶多会 上某个大学，
1: 对，
0: 可能会提到名字。
1: 是，
0: 后来我就从中插他们一句话哈，我说那你也可以考理想大学的研究生啊，
1: 是啊，
0: 那你的毕业履历不就是更加光辉了吗？

0: 哎，
1: 对，没错，你这太像我们心理辅导老师的话了。比如说，有的学生说我必须本科就要考清华北大，完我们就说，哎，那你有没有可能，假如你没有本科考上，那你可以在研究生的时候你去努力考这个也是 OK 的呀。
0: 嗯，
1: 一个思路
0: 是吗？
2: 是是是。
0: 因为最近看到很多的、就是、
3: 曲线救国吗？
1: 对，是的
0: 对，看到很多就是包括中考、高考的一些报考啊，或者是一些指导啊，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哈。
1: 嗯，
0: 中考可能它比较重要，为什么大家关注？他希望上一个重点啊，好学校啊，等等等等。但是高考，你看我们什么样年龄都能考，可能你工作也能考。有一个爸爸，
1: 那天一看，
2: 有一个人
1: 七零后是八零后都考中考高考了，
3: 连续考了30年嘛。
0: 对，
3: 我们在节目里还分享了、
0: 他是考完了之后吧，他不是那么满意，他还要重考。
1: 明白。
0: 也就是说，高考的机会很多很多。
1: 对，
0: 你可以一年又一年的就这样的来考。所以对孩子来说，尤其这些高中已经在开始逐渐报考的孩子们来说，真的不要给自己的压力那么大。
1: 是的，就是不要把这个高考这一件事情看得那么那么的大。就是我们的人生未来有无限的可能，而且我们要以终为始。以终为始是什么？你的终点不是考个理想的大学，你的终点是你拥有轻松快乐满足的人生。
0: 哎，很多人就会觉得，哎，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如果要是考得好，学得好，我将来有一份好的工作。但是其实也不然，
1: 也不一定嘛，对
0: 不
1: 对？
0: 是，
1: 不
0: 是？
1: 是的，他没有说他当然有个概率，说可能你考个好大学，让你找工作变得容易，敲门砖更好，对吧？但是
0: 情商也很重要。
1: 未来的你的工作，在工作环境里面，你跟同事相处的怎么样，你跟你的领导，这些综合因素决定了你在这个岗位上能不能胜任。
3: 其实有太多的人呢，就是你如果要是说焦虑的事情很多的话，我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拿上学这事儿举例子啊。有的小学家长很焦虑，就是说，哎呀，这以后啊，这个我得给他找一个好学区，是吧？因为上初中的时候是跟着学区走的嘛。然后呢，就开始焦虑，就是说上
0: 小学也是
3: 啊，对呀、就是说上哪一个学区会比较重要？好了，这个上完学区了啊，这个事儿解决了，上完初中了，开始焦虑什么呢？开始焦虑就是说，考高中的时候会考到哪一个高中？他会不会被这个中考所淘汰？因为现在呢，也并不是说所有的孩子都能这个顺利的通过中考上到高中去。
1: 是。
3: 那么现在呢，分数又很密集，对吧？现在就是
0: 三分可能就要有
3: 一操场的人。
0: 对，
1: 是对。
3: 因为呢，中考改革了以后啊，发现呢，就是根据咱大连的来说哈、就是中考改革了以后，就分题目呢总体变得难易程度变得简单了。那么简单了之后，大家的分数呢相对来说就很集中
0: 了。
1: 对，
3: 那么很集中的情况下，可能一个小小的失误啊，就会出现大家不想看到的这些局面。那么为什么要说这么多哈、其实它里边呢就蕴藏着一个道理，就是说你如果要是说一直都如此的焦虑的话、那么你就算你考上了一个高中之后，你就开始焦虑你考大学的事儿。
1: 对。
3: 然后你考完大学之后呢，你上了大学了之后，你考虑你应该焦虑的就是你工作的事儿。你工作了之后，你会焦虑的是什么？人际关系的事儿，就是你这一辈子都活在焦虑当中。
1: 对。
3: 你不觉得你这个就是活太累了吗？
1: 大海老师说了一个非常有人生智慧的现象，就是你是选择整个人生焦虑的活，
0: 还
1: 是
0: 轻松
1: 的活？
0: 而有的时候吧，比如说陪孩子写作业，前段时间还有一个家长被送进了医院，最后抢救过来了，但是呢也是落下了一些残疾，就是在辅导作业的时候，好像2年级的一个家长
3: 脑梗了，是不是啊？
0: 对，然后就会觉得，哎呀，这个真的没有必要那么拼，或者是为孩子怎样，但是你会不自觉的被牵着走。怎么说？比如说要交作业，你像有一段时间都在家里面学习的那段时间，你要交作业，其实老师布置的任务可能2-3点钟交完所有的作业，但是有一些人早晨7点多就交了，有一些人甚至头一天晚上9点多就已经交作业了。
3: 你的意思是他们会互相比吗？
0: 不是互相比，就是他们交完作业之后就会在群里面接龙，后来不就开始我们的接龙就不允许，或者是群就开始取消了吗？因为他们一接龙的时候，这些家长没有那么强大的时候就会带着节奏走。本来这个孩子他有可能是习惯性先写语文先写英语，但是有一些人先写了数学先写了其他，他作业一交有人接龙了，迅速的这些人全都跟着先交作业的那个人开始接龙，
1: 就被带走了，
0: 就被带走了。那个时候
3: 那就按照最就比如说他截止到下午2点，
0: 对，
3: 2点之前我发不就完了吗？
0: 其实我们正常的大人都会觉得2点3点我
3: 孩子会着急是吗？
0: 孩子看不到手机，基本上2点大点都会着急。对，当你看到所有的人都接龙的时候，你总会觉得自己 不能说拖后腿吧，但是你没跟上这个节奏，
3: 那完全不会有这方面想法。如果我现在也是家长哈，如果我是家长，我就是你比如说通知我了啊，这个几点交，那么你要是没交上，我可能会非常着急。
1: 对，
3: 然后我在这个点儿之前，我保证我能交上，不就完了吗？你们接龙接你们的呗。
0: 嗯，
3: 就像现在我们工作群里头接龙，我也永远都是排在后边，就是大家接完龙了，比如说几点钟要上交一个，我们需要最近填个表格啊，
0: 嗯，
3: 啊，我们需要提交材料啊，哎，没问题啊，就是我到点了，我把这个事儿给你提交上去，不就完了吗？
0: 但是这时候我就会乱了节奏。你比如说我们单位的这种哈，假如说我们要求12点半我们要接龙结束，但是呢，可能11点半。提醒了大家别忘了几点几点要交接
3: 楼，那就我就开始了，
0: 会放下自己的事情来做这个事情，但是我做的可能就会不那么语气不那么情愿，因为你打乱了自己的节奏，但明明我这个时候可以完成。就像如果要是在群里面老师看到他们所有的接龙全都接在那儿了，你就觉得你自己没接龙你就着急，然后比如说老师他可能会说现在有多少人已经接龙了，还有谁谁谁，他一艾特你的时候你就急得不行。
3: 来，我们分享一下，从陈哥到陈叔啊，他每一次呢在礼拜一的时候都会给我们提出一些比较新颖的一些观点，和大家想象的有点不一样。他说，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不要对人生有着这个叫什么长期的规划和打算，他是这么说的。
1: 对，其实你也规划不太了，
3: 但是我们一直都接受的教育或者是我们的想法就是，哎，你得想好啊，你以后怎么办呢，就是好像我们平时日常聊天的时候都会用这种话术，但是他却不这么想。他说，你因为你计划的越细，可能啊有些时候他就会怎么说，就像
1: 你会失望的。
3: 哎，对，而且呢他说你就是越期待着什么，你可能就越得不到什么，他想表达是这个意思。
1: 没错，就是其实我们心理学里都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叫投射收回。
3: 哎呦，这太专业了。
1: 就是他就说这话让我想起来，就是我们对未来的事情你可以有方向上的规划，我奔向哪一个，我说我的人生预计多少年，我是做一个什么行业的专家怎样的，你可以有这个方向，对吧？但不能太细，太细如果你在那个身上注入了太多你的能量的话，一旦没有实现，你就会从那里得到失望或者梦想的破碎，这个时候就是人就会带来很大的伤痛嘛，
3: 就是打击会比较大一点。
1: 对，所以我们是说你有这个方向，但你没放太多的期待在里面，你就不会有那个，就所以我们就会做一个投射收回，你知道吧？
3: 明白，
1: 就是把你的力量从外面收回到自己的身体里，就是当我们把我们的期待放到未来的话，你有一部分能量是投注在那里了，你这个人的能量不是100%的满格状态，我这么说能明白吧？
3: 能理解。
1: 对，然后收回来的时候是为了你整个人收回你在你自己的身心状态满格的状态下你去做事情，这个时候你想你电量100的时候你做事情的成功率是多少，如果你把这期待都放在外面，把能量放在外面70%-80%做事情，你的效率是怎样的。所以从经济的角度来说，你也是收回期待做事情效果会更好。
3: 其实大多数人现在呢来做心理咨询方面的一些找到了思雨老师，是不是都是非常的焦虑呢？
1: 对，是的，
3: 我感觉到了应该是非常非常的焦虑。
1: 对，而且焦虑是什么，就像你说把期待放在外面了，不把力量收回到向内，不收回到自己的核心，还有就是什么呢，我把我自己没活在当下嘛，对吧？我对未来有了太多太多的想法。
3: 明白。
1: 那
3: 么针对于这件事儿，或者是大家最近有什么焦虑的事情吗，都可以畅所欲言啊，我们给大家来匿名互动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各位中好，目前看到依然是在滨海路西段银沙滩公园门前路段双向通行是比较大的，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的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正常开通。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5: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6: 手机开锁，
5: 打开电脑键盘，
6: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5: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 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

0: 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准备好一起去旅游了吗？
2: 6月23日新疆八日游还有少量席位，
1: 7月16日还有一班新疆伊犁线路，
2: 7月23日新疆阿勒泰八日游等你加入，
1: 7月还有江西6日亲子游，北京5天4晚研学游，
2: 以上线路均由主持人带队。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旅游专线13500799782，
1: 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

0: 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晚上增强到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市区的气温19到25度。再来关注6月15号的海洋预报，黄海北部浪高0.5至1米，渤划海峡浪高0.5至1米，渤海浪高1至1.5米，大连港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15.9度。旅顺新港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15.9度。皮口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1.4度。庄河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1.2度。长青岛港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19.5度。
1: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 铁路出行提示。
0: 连线火车站信息播报员月月，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沈阳、丹东、北京方向票充足，其他方向票紧张。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6月29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300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另外，提醒广大听友在大连站安装直饮机净水设备，保证直饮式水质，实现车站冷热水同步供应，满足不同旅客对水温的饮用需求。好的，主持人。
4: 是否厌倦了枯燥的课本？
5: 太难了。
1: 你是否期待艺术的培养？
6: 800标兵奔北。
4: 你是否渴望一场
7: 说走就走的旅行？
1: 从博物馆到科技馆，
8: 快看大船！
7: 从人文风情到科技前沿，
1: 学习中成长，
7: 眼界里发光。
1: 每天中午12点。

0: 停不下来什么啊？停不下来的是胡思乱想啊，
1: 停不下来的是焦虑啊。
0: 来，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鱿鱼
0: 派，我是胖大海胖老师，
1: 我是课代表欢欢。此时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大凌云的方式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儿啊，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大家总是会胡思乱想，然后呢总会陷入焦虑，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有请的是我们心理咨询师思雨老师，欢迎你。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么在这之前要跟大家说啊，好多朋友现在啊，十条互动里八条都是说什么达沃斯，全是达沃斯。跟那个有人想知道一下具体的限行通告是什么样的。刚才呢我们交通广播的推送首条啊，就是达沃斯限行通告了，大家可以点击来观看。
1: 好，十条有八条问达沃斯，那么还有两条问思雨老师的视频号名字。
2: 我现在看一下，
1: 不用你看了，我看到了陈思雨。我有点过分了，
2: 谢谢
1: 我有点着急。
2: 谢谢。
1: 陈思雨，思是思考的思，语意是语意丰满的语。6033，陈思雨6033，你可以在这里面找到思雨老师哈。现在也是刚刚开始做这个视频，
2: 六十几天。
1: 但是我觉得就是在讲的时候还是挺游刃有余的，挺好玩的。有的时候能听得进去。你像今天我们在讲这个内容，我们也说到了关于什么预设呀，关于什么思考啊，怎么陷入到某一种情境当中。你说真的，如果陷入情境当中，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家长在辅导作业的时候，他就是那种焦虑呀、急躁啊，或者是愤愤不平啊，
2: 情绪要控制不住，
1: 情绪控制不住，那怎么才能从这种事情当中出来？我看绝大多数都是初中高中开始走出来说的，哎，我也不管了，哎，就这样 了。
0: 因为那个时候你没发现吗？其实有很多人都是
1: 做不到了，
0: 不是在高中的时候学会了放手，或者是学会了不管。你知道为啥吗？
1: 以前我觉得是自己开始不会那些高中题了，陪伴不了了，但是现在看不是，因为他们觉得孩子已经控制不了了。
2: 长大了，人家有人家的想法。
1: 你怎么想？
0: 我想的就是在这个时候，一是像你说的，比如说教的一些知识点他根本就是家长完全不会了，
1: 掌握不了了，
0: 没办法教了。另外一点呢，就是你说的孩子大了，
2: 对，
0: 真的有这个逆反心理了，然后他们就会选择，哎，算了吧，就这样吧。他就会选择放过自己也放过孩子了。
1: 所以
2: 人生的智慧呀，放手了。
1: 对，就是孩子他会在某一个阶段有一个轨迹，就是可能会不太愿意学习。那

0: 有非常专业的方法的。
1: 嗯，
0: 就最简单的，当你有情绪的时候，你比如陪孩子写作业这个场景，
1: 嗯，
0: 你要发火了，
1: 嗯、
0: 对吗？你已经里边已经什么怒火中烧了，对吧？
1: 嗯，嗯
0: 但是你又知道
1: 叹口气，起身切水果，
0: 对，你就先叫停，先停，停下来，就像你说的，停下来，我干点和这个没有关的事情啊。你要是这个环境，你可以移动，你可以去离开这个房间，你去切个水果还是喝杯水的，对吧、
1: 嗯、
0: 这是已经停止你在那个环境里了、
1: 嗯、
0: 然后你的情绪就可以稍微抽离一点了。
1: 哎，我在孩子小学的时候就是对待这件事情，我用什么样的方式啊、
0: 嗯、
1: 我一直是鼓励和赞美，我训他骂他或者怎样的都是因为他可能在玩啊，或者是看手机太久了累眼睛不睡觉啊、
0: 嗯、
1: 怕他身体不行，我而训斥他，或者是顶嘴、
0: 嗯、
1: 顶嘴是我最接受不了的、嗯、但是在学习这个方面辅导作业的时候，别人都说气得不行了哈，怎样、
0: 嗯、
1: 我不是的，我都是使劲赞美，哎呦这么难的你都会啊，这我都不会啊，你是怎么做出来的、
0: 嗯、
1: 我的天哪，还有两种方法，我就这么骗大的。
0: 所以你陪他写作业的经历里面你没有气的这、那个、
1: 我没有生气，
0: 对、
1: 没有会觉得很笨，
0: 所以家长们就可以借鉴一下你的方法，对不对？欢欢的就是，当然其实咱们说的是你已经起情绪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如何让自己不起情绪才是一个更解决根本的，就是就像你欢欢这样的，我多鼓励孩子，然后把孩子学习的动力呀、
1: 嗯、
0: 学习的兴趣呀、学习的成就感给他激发出来。
1: 但是我看网上绝大多数都是拍桌子，气得不行，这么笨，这么简单你都不会，你像谁？
0: 对，
1: 全说随另外一个人，
2: 谁辅导谁就不像谁，
0: 哎，对，
2: 像另一半。
0: 那其实你像我们从心理咨询师的角度，就是看出来很多很多的背后隐藏的问题。
1: 什么呢？
0: 你看比如说当这个孩子很笨的时候，然后你觉得他随对对方
1: 跟你爸一样，
0: 对，你其实你能觉察出来，在夫妻关系里面、你对对方是有不满的。
1: 哦，像前几天咱们讲了一个视频、是不是说那个同事有一个听众说的跟他公公一样。
0: 嗯，对对对，就是当我们你已经看到这个孩子不是看到这个孩子本人了，你把对他爸爸对什么的情绪你都加注在写作业这件事情
1: 了，有可能孩子还行，
0: 对对，
1: 是不
0: 就是你把这件事情放大了，他有可能数学不那么擅长，
2: 或者是、
0: 但他也没那么差。
2: 从我们视角来看的话，他能说出这句话是因为他可能觉得我在辅导，我在付出，而你呢没有付出，
0: 对，
2: 他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一下心中的这种，
0: 所以他的情绪就已经不在孩子写作业这件事情，会的。
1: 他不会觉得就是他对方真的是笨吗？
2: 不会
1: 啊，是吗？
2: 大多数都会表达一种情绪吧。
0: 对，就是情绪的发泄，就是你看，就是家长需要觉察的什么？
1: 嗯，
0: 我当下生气这个情绪真的是孩子写作业写的慢这件事情吗？
1: 嗯，
0: 还是他学的笨？不是的，你发现就是前面积攒了很多对他爸爸的不满呢，然后生活中自己的付出的太多的委屈啊，
1: 对，
0: 你全都加注在这一件事情上了，所以给你爆发了。
1: 我们身边的人基本上都是那种指桑骂槐孩子就是一个垃圾桶，其实我们骂孩子的这事情跟孩子毫无关系，
0: 对，但是孩子
1: 说给家长听的，
0: 对，但是孩子不一定他以为说
1: 孩子觉得好委屈，
0: 对，孩子说我这么差吗、我这么不好吗，
1: 就开始否定自己了，
0: 对，然后孩子都怪我，都怪我让我妈生这么大的气。
1: 那你那是好孩子，还能自我检讨自我批评的，
0: 这不是好孩子，这是将来我辅导的对象，自我攻击型，自我否定自我怀疑、就都内化成自我怀疑自我否定了、
1: 就是我们说的原生家庭给你的一些压制，
0: 最后有一天就是上思雨老师这来辅导来了、然后再帮他疗愈童年的创伤、
1: 所以就是说疗愈童年创伤的时候人特别多，
0: 对，就是我们为什么反反复复讲这些情形，我们都在给孩子种种子，你是种创伤的种子还是种他非常、非常好的种子、就是我是值得被爱的，我是干什么都可以的、是自信的种子还是自卑的种子，
1: 那人家老话也说哈，人的一生都不会说平平坦坦顺顺利利的、总会有一个阶段是不那么美好的、可能你小的时候你的童年非常的完美，然后你可能在中年的时候就会经历一些上有老下有小的那种奔波和疲惫，或者是说你在中年的时候都很顺，赚钱也很多，但你在老年的时候你可能身体就没有那么健康，总会有一段时间会让你觉得有一点点压抑的，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0: 我觉得这个也是不同的人 就是说这个话的人哈，他一定是他经历的不同，人生的背景不同，才有这样的观点。其实我觉得人正常的话，你小时候如果你是一个非常有爱的家庭长大的，
1: 嗯，然后你就会非常自信，
0: 对，非常自信。那么你到工作的时候，你在社会上经历的一切，
1: 嗯，
0: 所谓的说不顺呢，那是你人生。

0: 生进入到新阶段，你需要适应这个新环境，
1: 嗯，
0: 你需要培养新的能力，
1: 嗯，
0: 就是看我们如何看待这件事情，
1: 嗯，
0: 你把它算作挫折，那就是挫折，算作不顺就不顺，但是你如果你把它看成你人生新阶段的正常的锻炼和成长，
1: 嗯，
0: 那是又一种视角，但都是同样的一件事情。
1: 如果要这么看待的话，你可能会更想去挑战它。
0: 对，就像说我上学的时候，我学的是练思维能力，练解决问题的能力，然后培养跟同学相处的人际关系的能力，这是我学生时代的重点。
1: 嗯，
0: 但是当我上职场以后，我的重点是如何把我的工作做好，对吧？然后跟周围同事相处好，
1: 嗯，
0: 还有我人生的婚恋大事，这些，
2: 嗯，
0: 都是你都是在成长。就如果你从一个人终身成长的角度来说，
1: 嗯，
0: 我人生进到新阶段，我需要学的课题是不同了，只不过不在学校这个课堂里学了，
1: 嗯，
0: 我是在社会这个大熔炉里去学，那我每一步都是在提升我人生的能力啊，
1: 嗯，
0: 对吧？
1: 对，就像我现在看到很多的小明星啊，
0: 嗯，
1: 比如说芒果卫视近期有一个学法学的一个女孩，
0: 嗯，
1: 她现在成为一个很优秀的主持人，上手也很快，因为她遇到每一件事情都是新鲜的，她不管主持每一场活动，嗯，还是参演某一个小剧，
0: 嗯，
1: 或者是在某个舞台上大学生的盛典当中等等等等，所以他每一个都是面临的新的挑战，然后他就很愿意去挑战，
0: 嗯，
1: 像蓝盈盈以前我们都说啊，他太卷了啊，他野心太大了，但是现在我们反观这个社会的时候，我们觉得他这样的太高能量了，
0: 嗯，
1: 太让人愉悦
0: 了。那就显然他的童年是一个比较阳光比较正向的童年，他拥有了说
1: 成长得很好，
0: 对，他拥有了说我面对困难挫折的时候，我拥有一个阳光向上的心态，
1: 嗯，
0: 我把它看作是挑战，
1: 嗯，
0: 而不是打击和挫折。
1: 那如果要是真的没有这么多有阳光的培育和引导的时候，我们怎么从坏情绪当中走出来？刚才那三步法还没有说完。
0: 对对对，
1: 嗯，
0: 那个坏情绪首先是什么呢？你先停下来，对吧？停下来以后的目的是什么？我要先把我和那个情绪隔离。然后如果你停下来以后，你还要做一件事情去隔离它，比如说有一个叫54321法，就是你的，如果比如说成年人，
1: 你说你给我坐好了，我数五个数
0: 啊，不是
2: 不是，一般都是三个数，它不是五个数，
1: 说多了是吧？
2: 对，
0: 说这个五个数数给自己的，
1: 嗯，
0: 五步是什么呢？就是当你还不能离开这个环境，
1: 嗯，
0: 然后那我怎么办呢？我先用眼睛分散我的注意力，我看到了什么？哎，比如说在直播间，我看到了话筒，
1: 嗯，
0: 我看到两位主持人，我还看到了咱们台标，我看到至少五个东西。然后这个时候，其实我的大脑已经从我的情绪里慢慢抽离了。
1: 哦，
0: 然后我再可以说，我听到四个什么声音呢？我听到机器在运转的声音，然后听到我自己说话的声音。你再听到四个，你这个时候你又从情绪里抽离一部分了。
1: 哎，我现在就觉得缓和了，
0: 是不
2: 是？不
0: 是，
2: 这不就是转移注意力法吗？
0: 没错，
1: 平和了。
0: 就是它是用什么呢？用你的感官。把你从大脑的那个灾难性思维里出来了，就是你想这孩子气死我了，太笨像的，你就一直在想他们家，你把祖
1: 学的好像，
0: 啊，你把八辈祖宗都想完了，对不对？但是不，你停下来想的，哎，我听到什么，我看到什么，然后我摸到什么了，我的皮肤是怎样的，我桌面是怎样的，哎，我强行把我的注意力从我的大脑里转移到视听嗅味触这个五种感官上来，就这五步法，
1: 嗯，
0: 我听到什么，闻到什么了，然后我口腔现在什么味道，这我都知道了以后，哎，我回来了，
1: 完了，那我要看我看到什么，我看到他太笨了，我看他这个又错了，
0: 那不是
1: 看
0: 到的，
1: 我看他在
0: 那
1: 玩了，
0: 那是你想出来的，
1: 我听什么，我听到了他在那儿喝水的声音，我听到了他吃水果的声音，
0: 啊，可以，那可以，
2: 就说明你没有跳脱出来。
0: 对，
1: 一般的情况下，为什么会有情绪？有很多的人，他们就是直接就已经暴怒了，然后事后后悔，就像我们之前提到过，说我最讨厌后悔道歉的人。
0: 嗯，
1: 事后后悔的时候觉得，哎，你看妈妈刚才情绪有点太急了，然后再去道歉。
0: 你看道歉的人就是他对自己的情绪没有基本的管理能力，
1: 嗯，
0: 咱们刚才做的事情就是管理情绪呢，就是每个心理咨询师其实都是这样训练出来的。我首先我觉察到我有这个情绪，我叫停，
1: 嗯，
0: 停了以后我用各种方法让自己从情绪里出来，那就那五步法就直接就转移了嘛，
1: 嗯，
0: 然后我们接下来做一个更专业的叫觉察。觉察什么呢？
1: 嗯，
0: 我内在发生了什么，我当时是怎么想的，我想的是我孩子这么像他爸爸那么笨， 对吗？然后你
2: 完了彻底给勾起来了。
0: 你就要想是这样的，
2: 你就是激发矛盾。你、就
1: 是、不
2: 是，
1: 我想大海是想不能举例子，妈妈笨吗？
2: 啊，那倒没有。就是我这人最讲理的一点是啥呢？比方说哈，真的是，假如说我媳妇儿在辅导孩子写作业，然后呢，在这个时候，她无论是说我什么，我都觉得你可以随便说。
0: 对，你看大海老师
1: 这
0: 个聪明人，
2: 因为最起。

0: 嘛，人家在辅导，人家在辅导，
1: 人家在付出。
0: 那我要是在辅导的时候，我也想说什么说什么。
2: 对。对
0: 对
2: 对，老公也有话语权的。
1: 对，我看那个网上一般都是看妈妈辅导气的不行，说来你上旁边，这怎么总气那样呢？也
0: 不
1: 能控制情绪。
0: 有的在训孩子的时候，那孩子爸爸干嘛？这个时候一定要找点家务活。
1: 得干活，
0: 啊、对
1: 呀、
0: 啊，
1: 我想说
0: 自己一定要找点活干，
1: 要
0: 不然
1: 就转移了。
0: 就得转移到你
2: 身上，火力转移，
1: 对，就不是说看窗户、看窗台、看花瓶了，
0: 嗯、
1: 而是看到他在那坐着，
2: 对，
1: 就生气了。
2: 所以我们觉察什么？觉察我这个情绪背后是什么？我的想法背后是什么？我们最近可能夫妻关系不是那么的融洽，
1: 嗯，
2: 我有一些事情可能需要和我的爱人谈一谈了。就是你问题不要靠发火来解决，我们可以坐下来谈。最近我感觉到我很累。对吧？我是因为
1: 谁不累呀、啊？就光你累呀、啊！
2: 我累，我累是因为，
1: 是吗？
2: 所以我累。
0: 你为什么总举这种反面的例子，欢哥？咱
1: 能
0: 不能来点家庭和谐版本啊？
1: 我总能刷到这样的视频。
2: 欢欢，我知道他是主持节目需要，所以他老被推送这样的视频。
1: 对，就是可能就是经常做这个心理也不是吧？就是点开了觉得有趣儿，看多了就总会推了。嗯，
2: 对，我说完啊、
1: 嗯，
2: 说完什么？就是我觉察到我这个情绪的根源是因为我累了。呀、
1: 嗯，
2: 我们夫妻关系最近有需要解决的问题，
1: 嗯、
2: 而不是在当下发这个火，是、
1: 嗯、
2: 那孩子是出气筒，那就不对了，对吗、
1: 嗯？
2: 我们要找到这个问题的根源，你去解决这个根源。
1: 嗯、
2: 我累了，那我如何让我自己不那么累呀？那我跟爱人商量什么东西是他可以帮我分担的呀？
1: 嗯、
2: 或者有一些是不是可以用钱购买的，比如说家务什么的？那我就请人来，行不行、
1: 嗯？
2: 我不把自己搞得这么累就行了呗。
1: 对，
2: 你就不用发火了。
1: 不如意也是如此。你比如说，你可能找一个什么大姐去做饭，
2: 对
1: 就能减轻你
2: 很多的一
1: 些问
2: 题。对呀、啊，你找个钟点工，这一天就中午饭或者晚饭给你做，你不就解决了你时间不够用的问题吗？
0: 嗯，
1: 你说的真轻松，思雨老师。
0: 那么刚才呢，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老师告诉大家的一个是五个。
1: 步骤
2: 五个，就视听嗅味触的这五个步骤，
1: 5 4 3 2 1
0: 啊，5 4 3 2 1。大家如果要是能运用好的话，我觉得能解决自己心里的大部分问题。
2: 对，而且要给大家说一下什么呢？这个你不要期待说你一天就会了，
1: 嗯，
2: 我们要慢慢的练。说今天我能叫停就已经是进步了，
1: 嗯，
2: 然后明天我能想起来把这个五看见什么听见什么然后摸到什么这些我都用了，
1: 就是我今天先做到叫停，
2: 对，
1: 明天呢
2: 一点一点
1: 我再做到和解，
2: 要给自己时间，
1: 对，后天再做到我们温柔以待，
2: 对
1: 这个世界，
2: 对对对、哦、最主要的是温柔对待自己，当你能温柔的对待自己的时候，你就可以很自然的温柔对待孩子了、
1: 嗯、大海，这就是为什么初中生高中生的妈妈都说我不管了，因为他们说放过自己、
0: 哦、放过自己，
2: 对，
0: 昨天在家准备一宿，今天上这儿来了，明天回去，谢谢。
1: 来时候车票谁给我报了
0: 啊？非常感谢思雨老师今天做客直播间为大家带来精彩的内容，每个礼拜一都是我们心理咨询方面的问题、
1: 嗯、
0: 大家可以守候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1: 拜拜
0: 拜拜。

下午的一点整，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各条主干路街整体的运行状态是非常良好的。那么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目前大连果断之内高速公路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晚上增强到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是19度到25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高考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3: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0: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3: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0: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3: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用心服务，圆梦高考，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
4: 生活的态度，
5: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4: 老电影又看一遍，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5: FM 100.8，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2: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用手机或者是网络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家在路上，每周一到周日下午1点到2点为您播出。爱家在路上，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热爱生活在路上的您。首先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单元，生活智慧王。
6: 装修小白别害怕，我们的节目来当家，实用技巧，创意灵感，爱家在路上，生活智慧王。
2: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每一回您清理油烟机的时候，看着那个盒里黏黏泥泥的那个废油，你是不是一秒都不想多留它，赶紧把它倒掉啊。这个油烟机里的废油其实一滴都不要倒掉，它很值钱。我们来听听今天的生活智慧王，看看它能干啥啊。

说实话，每当清理油烟机的这个油盒的时候，望着那满满一盒呈现出黑乎乎而且黏乎乎的废油，它散发着一种难以言明的复杂的气味，下意识的我们便想用最快的速度把它倒到下水道里，以求眼不见心不烦。正是由于这一看似特别注重卫生的举动，实际上呢，我们在不经意之间倒掉了大量的来之不易的宝贝。哎，只要稍作行动，这些废油便能够发生转变，成为我们居家生活当中处处可寻的省钱途径。接下来呢，就把这个生活的经验啊，给大家分享一下。首先，长时间居住在家里，房门、柜门、抽屉的轨道特别容易因为缺乏油脂而生锈，从而呢发出令人讨厌的吱呀的声音，甚至出现卡顿的现象，推拉非常的不顺。此时只需要你取一根棉签，蘸少量收集起来的这个废油进行涂抹，门的开合便会变得非常顺滑。还有啊，家里的钥匙孔如果拔插困难，或者是日常干活所用的剪刀还有钳子生锈了变钝了，您都可以使用这个废油来实现润滑和防锈。这是由于这些油脂它能够形成氧化保护膜，也可以有效的隔绝空气与水分啊。第二呢，就是你并不知道吧，如果家里养了一些绿植盆栽，那这废油堪称是非常难得的天然肥料。比如平时炒菜的时候，您用的这个花生油啊、大豆油，它富含着大量的有机的物质，虽然它经过烹饪已经成为了废油，但其实里面仍然保存着植物所需要的营养元素。随着时间的变化，土壤里的微生物呢，会逐渐的将这部分油脂转化给植物啊可以吸收的释放肥。那么使用1到2个月之后，你就会发现花草的叶片啊变得比以前更加的油绿，更加的光亮，咱们这个枝干也变得非常的挺拔。哎，这比咱们在网上买的那个速效花肥可是有效多了。您相信吗？这废油还可以是成为清洁厨房的油污啊一种原料。给大家说说怎么清洁啊。日常清理油烟机表面顽固油垢的时候，我们就算是用钢丝球配合强力洗洁精去擦拭，也会累得满头是汗。那油腻的黑油垢仍然没有任何的改变。碰到这种情况，你不妨试一试，看看用用这看似不起眼的废油来做清洁。怎么干呢？首先，我们只需要准备一块干净的百洁布或者是厨房纸巾，直接蘸取刚倒出来的黄色废油，然后把它覆盖或者是涂抹在油烟机表面有顽固油渍的地方，你把它放置一会儿。或许你难以想象，其中蕴含着一条简单的生活原理，那就是油脂相互之间有良好的相容性。把废油用于涂抹老油垢，可以快速地将那些已经风干并且硬化的顽固的油渍完全地融化分解。过了一会儿，你会察觉到表面的油垢开始变软了。这个时候您用抹布轻轻擦拭，油腻的污渍就会一下子脱落，比起任何去污剂都更加的省力。曾经啊，我也是认为处理这些废油真的是挺麻烦的，甚至觉得把它倒到，肯定不会把它倒到咱们的厨房的下水道里，就觉得哎，倒到卫生间里哈，还是可以的，真的挺嫌弃它的。但是经过了今天的生活智慧网，我们知道生活过日子呀，咱们得注重精打细算，物尽其用。哎，这油这个废物看起来是废物，但实际上它还是存在一种潜在价值的啊。
利用好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生活废弃物，不但能够节省开支，还会在不经意间实践一种非常简朴而且环保的生活理念。后续咱们再清理油烟机，是不是可以准备一个小瓶子啊，把这些废油小心谨慎地保存起来？虽然它看起来并不起眼，可能在我们家庭遭遇到一些小困惑的时候，你就不用想，哎呀，我得赶紧到这个市场上买一个这个通钥匙眼。

0: 的那个什么油啊，得多少多少钱一小瓶，你就拿着废油，哎，一蘸一弄，哎，咱们这个锁呢就变得顺滑了，咱轨道也变得顺滑了，您不需要花任何的其他的费用了啊。所以这个色泽金黄的油脂当中，其实也蕴藏着出乎人意料的高度的实用性。
1: 生活中家电罢工让人心烦意乱，
2: 工作中设备故障影响效率进度，
1: 装修时选择材料优劣难选，真假难辨，
2: 别担心，听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专家团在线解答，为您提供有效方案。
1: 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为您排忧解难，您身边的家电医生维修顾问。
0: 好，欢迎大家进入到今天的第二单元维修热线。维修热线依然邀请到大连东鼎装饰的创始人阿丽老师，他在大连装修行业深耕了24年，见证过很多的家庭从毛坯到温馨之家。那么如果你正在筹备装修，或者是你正卡在水电软装环节，或者是您在家庭维修方面有任何的疑难疑问，欢迎您啊把您的问题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阿丽老师给大家一一做一解答。阿丽老师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阿丽。
0: 提问
3: 答
0: 回答啊，
3: 回答。
0: 刚才说了这个油烟机里的废油它可以至少用在3个地方。刚才有听吗？
3: 听的呢。
0: 第一个地方是？
3: 第一个是合叶和锁啊之间呢，这个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润滑油来使用。
0: 第二呢？
3: 第二个是我们难擦掉的这种污渍，可以用它来进行当洗洁精使用。
0: 但是前提啊，是厨房里的油烟机、厨房里的那个油渍是可以用这个废油去去除掉的。但是如果是别的地方的污渍，我不清楚，不知道啊。它的主要原理是因为这种废油有高度的和油脂亲和的能力，那么和这个原先的这个就是结尖的这个油脂融合之后呢，它可以把它软化，我们再用洗洁精或者是抹布一擦就更容易干净了。
3: 对，
0: 而不是就是完全的是把它当成洗洁精用啊，那别的地方你就是把油抹上了。
3: 对，
0: 好，还有一个。
3: 还有一个呢，是这样的哈，刚才我听到，其实我把这个废油平常时候我也当成一个，这个垃圾
0: 废物哈、
3: 啊，废物来处理。其实刚才最后一个呢，因为它还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肥料，其实在每一家可能都会种一些花呀草啊，那如果要说它是最好的一个肥料，可能家家我估计一个月都能有，如果家里经常做饭的话，一个月都能有那么一小壶这种废油。
0: 哎。那很多人为了让自己的花啊养得好，就在网上买各种肥料啊，然后给这个花整，你都不如用这个废油，它里边有植物的营养性，还有保存的，它能够哈、啊、在土壤里就进行什么分解，这个你就会看到咱们的花儿草啊枝干更硬实了，然后那个叶子更油绿了，多好呀。所以今天的生活智慧网我们还是学到了很多东西的啊。接下来我想和阿丽老师与大家共同探讨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有计算过自己的家中最安静的次卧吗？也就是说一整年实际上它没有被使用过多少次，说不定啊就是这个房间正在不知不觉地占据着我们家里价格较高的几平方米的空间，但是我们却毫无觉察。以往啊在买房子做装修的时候，大家通常都会默认32厅的标准配置，哪怕家里只有小两口两个人，一定也会弄一个次卧留一张床吧。啊，就说比如父母来了，我们可以让父母在这住啊，或者是朋友亲朋好友来了，我们咋得有个房间给客人住啊。但实际上呢现在啊很少有人去串门了，没发现吗阿丽老师？就是大家吃饭也都在饭店，然后极少极少的可能特别关系好的人会选择在家里聚会呀，甚至在家里留宿。那么就意味着你真正住上3-5年之后，你精心布置的这个次卧其实一年中住不了几次，恐怕会

0: 在什么时候用上呢？比如说小两口吵架了，然后一个让另一个你出去，不要到这个房间来住啊，然后那个就跑，就起这个作用啊，就分房而居了。那还有的一些人呢，就把这个次卧呀沦为了杂物间，什么换季的棉被啦、不穿的旧衣服啊，就堆在那个房间里了。所以细算一下，你说我们一平方米也挺不便宜的，那我们其实不给它好好的利用起来，真是一种很大的浪费。我想请力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讲一讲，就是你们给大家设计的，就是把这个次卧取消。取消了次卧之后呢，你的客户把它都干成啥用了，然后分享给正在收听广播的这些听友。那么大家呢，就作为一个参考哈，就是是不是将来我们有这个房子的时候，我们人口不多，那我这个次卧也可以按照这种设计来进行使用，它将会是更实用的一些方法。有请阿里老师。
1: 好的。其实啊，现在呢，我们去次卧室的这种设计现在也很多很多，包括前两天我在节目当中，我们可能谈论过去客厅，啊，这种
0: 去客厅化设计。
1: 客厅化。那我记得在前上周吧，上周我就有一个咱家听友啊，也是我的客户，啊，年龄还挺大了，今年都已经退休了，但是呢，我当跟他一接触的时候，到房子里，他跟我一探讨的时候，就是这么大年龄，他都把客厅化去掉了。
0: 哦，
1: 啊，因为可能对于年龄大的人，都是传统的思维，都是我这个客厅我要像客厅样，这是我们多少年来积累下的一个固化的一个思维。但是呢，他就把客厅去掉。我说你去掉，我就问他嘛，我说你为什么要把客厅去掉？他说这个客厅传统的这种沙发呀，第一个我坐着我也感觉不舒服，第二个我还浪费这么大的一个空间，可能说在整个房子当中这个客厅是最大的化的。那他呢就把这块变成了一个既是接待区又是喝茶区，啊，他把传统的沙发全部去掉了。所以说这就是，
0: 那他坐哪客厅里
1: 啊？客厅啊，就在客厅里，他摆了一个大板台。
0: 哦，我有一张大桌子。
1: 大桌子，就是说这种大桌子，可能说我在上既能绘画呀，来了客人我也能坐着谈事儿啊。那平常我也能在上面喝茶呀。他就把它变成了一个多功能区域。包括那个电视机他都不要了。因为他当时想的这个，我就要个投影。他说现在电视看的很少。那如果真的是过年过节想看个电视，我投影往墙上一打更好，啊，这个，比如说这个屏数更大，
0: 但是哈，我建议大家有线电视还是要保留，就是如果家里没有有线电视啊，你比如说看个春晚，你都能让那个圈转晕，就是它那个网络不行，大家都共同使用。
1: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要像你这么说的话？我这个客厅安个电视，我就为了一年就那么一天，
0: 一年那么一天，包括有线电视，有线电视的信号还是比就是咱们这种网络数字信号要更稳定，看着更清晰。像老人家退休了，在家里啊，就是追个剧，虽然电视呢不像咱们的那个网络哈，说我一下能看个20集、30集的，但是就是也有它的趣味。你像电视台做的节目啊，包括卫视的节目。还是很好看的。
1: 他是这样的，你说那个只转圈啊，那是你安的网络的这个
0: 信号不好，
1: 不是信号不好，就是太那个，应该说网络就是他的这个
0: 宽带
1: 的那个
0: 比较窄小，
1: 他的
0: 兆数
1: 比较小，你兆数高的，它就网速就快了，
0: 网速快了哈。
1: 那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次卧，其实次卧大家有没有想象一下啊？可能家里一家三口的时候，可能一个主卧，一个次卧就是孩子的嘛，孩卧，完剩下呢，他还会留一个房间，就像鸿飞所说的，留着房间干嘛？平常可能父母来呀。把它作为一个这个临时居住的一个场所。其实大家有没有想到，有的父母就是上你家来，可能住个一天两天就走了。有的时候可能父母都不在你家住，其实有的时候多余那个房间完全是闲置。那这种闲置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房间对于我们每个人来

0: 讲在这个大连买一套房子，它的空间是有限的，那我们有没有把这个闲置的次卧给它变成一个我们现在实用的一个空间，而这个空间是我们一年365天都在常用的一个空间啊。那我现在就借着这个话题，我跟大家讲，我们次卧现在在目前这种设计当中，有的时候废次卧给它做什么样的空间来用呢？第一个，我们有的时候把这个次卧的空间给它打开一面墙啊，有的时候是打开作为开放式的一个书房。
1: 开放式的书房，
0: 开放式的书房，
1: 嗯，
0: 因为在我们，你看，在家庭当中啊，咱说，第一个，有的时候是有小孩可能是一个学习，但没有小孩的时候，比如我们成年人，我们有的时候也需要书房的，啊，那因为卧室里它就是床，你说你是趴到床上还坐在床上，你去写一些东西啊，或者说，看一些资料啊，它毕竟不舒服。
1: 嗯，
0: 那书房其实对于我们家庭来讲的话，它也是常用的一个空间。
1: 我特别赞赏这种设计方案。你想啊，我们的客厅如果旁边是一个次卧，我把客厅的这种墙一拆，或者是拆一半，就中间给它有这个叫能互相能看见这种通透感哈、啊，那。是不是就是一下子这个客间的就是客厅的空间
0: 变大了，
1: 你就很心情很敞亮、
0: 啊、那这种书房呢，其实它也相当于啊这个古董区和书房的结合体。
1: 嗯，
0: 那什么叫古董和书房的结合体呢？我给大家讲一下，比如说我们有一面墙，我们做一个相当于大板台，
1: 嗯，
0: 我们这上呢既能打电脑又能作为啊，写一些东西用，就当一个大书桌了。
1: 嗯，
0: 那我们其他那一面墙呢？我既当做成一面，既是书柜，又是古董展示区。
1: 嗯，
0: 啊，也就是家里可能都有一些，比如说什么什么工艺品呐、啊，这些东西我都需要摆在一个格一个格当中。
1: 嗯，
0: 其实它就设计这个书柜和古董架的一个结合体。
1: 嗯，
0: 这也是更好的一个展现的一个摆放的一个趋势。
1: 你的意思是说，中间的墙拆掉之后，取而代之是一个柜，这个柜呢上面是架，然后底下是柜，然后呢给它延展出一个大板台。
0: 不是，大部分大家想哈，我们一个次卧是不是它都有四，首先是四面墙嘛？
1: 对，
0: 一面是带窗，对吧？
1: 嗯。
0: 那两面是大墙，剩下一边带门嘛。
1: 嗯嗯。
0: 那我们如果要说打开冲着客厅这边，比如说把这面墙砸掉，
1: 嗯，
0: 那你还剩三面。
1: 嗯，
0: 一面最大的那一面墙，我们作为书柜和古董架的一个展示区。
1: 嗯，
0: 那其他还除了窗户那面，是不是门这边就没有了？
1: 嗯，
0: 那你可以把这面墙，我相当于做了一个书桌台。
1: 嗯，
0: 啊，这样式的，让我们既看着整洁。而且呢，让我们看上去还实用嘛，
1: 嗯，
0: 啊，这是第一种方式的一个设计理念。
1: 嗯，
0: 还有第二种设计理念是什么呢？我们把这个整个这个书房空间呢，哦，不是，把这个次卧呢，我们完全做成了一个衣帽间的化妆区。
1: 哦，
0: 衣帽间
1: 把它变成一整间衣帽间哦。
0: 整个的一个衣帽间和。化妆区的，也就是家家都有女士嘛，
1: 嗯，
0: 那把它是衣帽间和化妆区的结合体，
1: 嗯，
0: 那为什么我说要把它改成一个衣帽间和化妆区的一个结合体？首先是这个衣服，不管我们家里都不用说你人口太多，你比如说你一家三口，
1: 嗯，
0: 这个衣服是年年只增不会减。那平常我们每个卧室里可能都有一个衣柜，这个衣柜里堆得满满的，
1: 嗯，
0: 啊，有的都塞的这个衣柜上下塞的非常多，有些衣服还挂不上，
1: 嗯，
0: 那我们如果把这个变成一个大的衣帽间，这里头这你把这个房间次卧变成一个衣帽间的话，它相当于你两到三个的这个衣柜的装的容量，
1: 嗯，
0: 那同时为什么我们还要当化妆区呢？其实我们家里有这个女士的哈，比如说经常化妆啊，
1: 嗯，
0: 那我们大家回家你可以做一下清点，
1: 嗯，
0: 你看看这家里的女士的她的化妆品有多少，
1: 嗯，
0: 而且打风的不打风的看看有多少，
1: 嗯，
0: 啊，反正是，我看每一家的这个女

0: 女主人呢，如果她爱美一点，那我到任何一家我都看那个在卫生间那个化妆区啊，堆的那化妆品都成堆。
1: 你的感慨是，哎呀，女人们这真是 trouble 啊，麻烦呢、啊。
0: 所以说有很多女主人呢，她买了很多化妆品，其实她没有在明面去摆着，有好多她都忘了。
1: 嗯嗯
0: 啊，太多她就忘了。但是我们把这个衣帽间，比如说我们拿出一面墙，我们作为一个化妆区的这个化妆品的摆饰。那我们可能说女士她坐这屋呢，既能化妆，同时呢她的化妆品呢一目了然啊，都摆放在明面上，她随时想用啥自己都能看到。其实这两个也是常用啊，一个是衣帽间，一个是我们的化妆区。所以说我们这就是，如果你要这么设计的话，那女主人的卫生间里她就干净了。她就可能没有那些化妆品在那个这个台上或者说柜上去堆积。那还有第三点呢，我们还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多功能区。多功能区，什么叫多功能区呢？你比如说我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些个功能，我都可以既把它变成健身房了，我又把它当成一个学习房了，同时我可能又当成一个储物间了，这就多功能区，这也得看我们的次卧它到底有多少平。
1: 如果说大家想要完成一个，如果是父母来呀，或者是亲朋好友来要暂时居住的话，那么在这样一个次卧里，你不必摆上大床，你就整成那种就是可以折叠的沙发床啊，或者现在还有一种设计呢，就是在你的衣柜里就隐藏的床，就这个床呢，把它从一拉出来落地，它是一张可能是1.5米宽的啊，1.8米长的这么一个床，然后呢，当你不需要这个床的时候，你就给它推到墙上，它就是一个隐藏的柜子，这样它就实现了，一旦要是有父母来或者是有朋友来，你这个多功能的房间里依然是可以住人的。
0: 对，它不但是这样，就是平常我们比如说我们给它设计成某一个功能区域，但是那个折叠床我们随时都可以放嘛。
1: 对，
0: 因为来的人他不会在你家住时间太长。
1: 对
0: 啊，除非说我们要是说这个父母跟自己在一起住的话，那你可能这个房间就不会闲置了。
1: 对
0: 啊，那我们还有第四种的一个设计理念，这个在前一段时间我们公司也给我们客户其中一个装过。大家想象一下，它是怎么样来设计呢？把这个房间既当成了我们的衣帽间，就像我刚才说的衣帽间，
1: 设置了柜子，
0: 就整个装衣服的
1: 啊。
0: 同时，它在这个一面墙做了衣帽间，一面墙它又做了这个学习的一个空间，也就是我们学习桌和书柜，那这样式儿就属于书房和衣帽间的结合体了，其实这样做完，当时把这个做完以后，我看到这个效果也是非常好的，非常不错，因为这一面墙它整个做了一面墙的大柜，这个柜子呢，它那个次卧呢，这个就中间的这个。宽度也挺宽，他把它做成布衣式衣帽间，这样装的更多一些，大概能占1米以上的这个空间。那其中呢，在对面墙呢，他又做上面做了一些书架，下边又做了一个大板台的一个学习桌。
1: 它是就一张板台还是 L 型的板台，把它三周都给围上了。
0: 它是 L 型的哈、
1: L 型
0: 的，就把窗户那块都给占用上了。那它这个是什么？就像他曾经说，他说你看我们一家三口要如果都学习上这屋，这大板台用不了的用。
1: 它 L 型的，
0: 还显着特别宽敞。所以说这样是不是也是很实用的？它不至于把次卧给它闲置出来。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现在要把，因为我们在装修房子的时候，我们把每个空间一定想到我们利用它到极致，而是我真正使用，而不是把它空闲。如果空闲下来，你说我们这个次卧，比如说你15平也好，20平也好，30平也好，你天天那个房间在那摆着，你是给谁用吗？就是完全闲置了，其实家里有的时候空间还不够用。
1: 我发现现在装修的流行的趋势就是去那种以前通常的做法，就是 床，然后两个床头柜，然后一侧是一个衣柜的这种设计，就是这种设计已经现在来讲呢就不流行了，大家都在通过改变方式来打造自己的卧室，就是花样确实是越来越多啊。好，我们是这样啊，我们先进半点路情信息，然后回到节目当中。大家呢有关于装修维修的问题，稍后时间段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马上请阿丽老师给您的各例的问题做个案的解答。
2: 公元1008年，宋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赵恒封禅泰山，加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1008公里，从大连到无锡的自驾里程，一路风尘，一路风景。G1008次，从深圳北到武汉的高铁，两座都市之间，承载希望和回归的来来往往。1008圈。川西德格应经院，一个藏族男孩靠等身长头的虔诚，只为心中的功德圆满。1008并不比别的数字更神奇，只是电波的1008连着我和你，聆听冰城，心随生动，精彩故事正在继续。
3: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4: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3: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4: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3: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4: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5: 路况报道。
6: 各位下午好，这个点位当中整体路面通行状态比较不错，因此我们重点的关注一下，为了确保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我市道路交通安全畅通，从6月22号到6月25号，每天早上6:30到晚上9:00，对下述区域进行单数号限行：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所辖区域、甘井子区张前路以东、松江路以南、光明路以西区域，以及华北路东快路、高新区金川南路以东区域进行单数号限行。机动车以车牌含临时号牌最后一位阿拉伯数字为准，单号为13579，双号为24680，车牌尾号为字母的，以字母前一位阿拉伯数字为准，实行单号单日、双号双日行驶的限行措施。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高速公路开通。以上内容由迪妮编辑播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1: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晚上增强到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呢是19度到25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9: 行吧，我来安排。
10: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1: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9: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0: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2: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3: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0: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2: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9: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0: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

0: 好，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收听的是交通广播的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鸿飞。
1: 我是阿丽。
0: 好，阿丽老师呢做客直播间，给大家呢解答有关于装修和维修方面的问题。那阿丽老师呢也在大连的装修行业深耕了24年，并且呢创办了东鼎装饰啊。他在装修和维修方面非常的有经验。各位如果在这方面有疑难或者是疑问，欢迎您把您的问题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阿丽老师如果在线下有听友想要找你咨询一些有关于装修的问题啊，您可以把电话留给大家。
1: 好的，大家记住一部电话啊，15546311315546311113，15546311113，这是我的手机号。可能大家有关于装修和维修的任何问题，都可以打电话随时进行咨询啊。那我们共同来探讨一下子你不知的一些问题。
0: 嗯，好，这个手机呢也是24小时开机，为我们的听友服务啊。有一位听友问说，最近一段时间雨水比较多，他发现他家阳台的外墙顺着窗户呢就开始渗水了，墙面呢泡得起皮了，而且还有一点小黑点儿。他说这是什么原因？像这种情况他应该怎么修？
1: 是这样的哈，比如说我们窗户外边，它是阳台外墙，其实跟我们窗户外墙是差不多的哈。
0: 嗯，
1: 比如说这种外墙渗水啊漏水，它还分好多种。
0: 嗯，
1: 啊，它不是说一个方面所造成的这种渗水漏水。
0: 嗯，
1: 那这个就得仔细去检查，有的时候能马上判断出来它是哪块进的水，有的时候就需要多个方面来进行一个维修。啊，逐步去找。你比如说第一个呢，它怎么样能造成，第一种是窗户边儿的漏渗水，也就是说我们窗户和墙体之间这个缝隙，
0: 嗯，
1: 它外边都有一层胶，这个黑色的这个耐候胶嘛。那比如说我们时间长了，这个耐候胶有的时候脱落，有的时候呢是开裂，这时候雨往这浇，那它这个水就捋着缝隙就进来了。
0: 嗯，
1: 那第二种现象呢，你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第二种也是我们昨天我们上金石滩给一个客户家处理的这个漏水。
0: 嗯，
1: 当时呢你说他这个漏水呢是从窗台以下的这个墙体啊，一下雨就开始墙体这个大白鼓起。
0: 嗯，
1: 那很多正常的思维来判断的话，那他一定是这个窗台外面的窗户以下的这个墙体往里渗嘛。
0: 对
1: 啊，那很多都把外边的这个第一个把外边这个阳台窗户的下面呢都给它刷上了防水。
0: 嗯
1: 啊，而且刷的不是一遍，刷了三遍。
0: 嗯，
1: 结果等一下雨的时候，里边的这个墙体
0: 还起泡，
1: 还大白鼓起来了。
0: 哦，那怎么事儿呢？
1: 所以说我们就像这种情况啊，这是正常，我刚才说的正常第一个判断它是外边这个窗台以下的这个墙体的事儿。
0: 嗯嗯，
1: 那第二个呢，做完以后它还会渗，那这个时候就判断是上面了，窗户的上面。
0: 哦，
1: 因为我们窗户上面它如果保温层往里渗水，
0: 嗯，
1: 保温层往里渗水，它这个水在保温层里边就可能渗到它的

0: 因为他安窗的时候是直接探到上面嘛，
1: 嗯，
0: 从窗框从上边保温层内渗到了他的窗框里，
1: 嗯，
0: 从窗框的这个厅直接下来了，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就给他做了，又给他做了一个截流，
1: 嗯，
0: 就是把窗户上边的整个防水层给他截断，
1: 嗯，
0: 啊，做一个截流，
1: 嗯，
0: 这时候再做上防水。所以说像我们这个六月份啊，我们可能是雨季起来了，那我们就在窗户的周边窗台上方侧方左方下方啊，这种渗水的现象也特别多，还有我们屋顶啊，屋顶那个渗水。既然谈到了这个啊，这个渗水啊，我再多说一个，比如说我们的屋面这个渗水啊，屋面渗水呢，最近这一段时间可能我们也是频发啊，有很多的我们的听友或者是老百姓呢，啊，这个一漏雨了啊，到处去找这个工人来进行维修。那这个修是没有没问题的，但是我在这里特别强调的是，我们修就要一次性解决，
1: 嗯，
0: 千万不要打补丁的修补，
1: 嗯，
0: 啊，因为最近有很多可能为了省点钱，他就打补丁去修补。什么叫打补丁呢？比如说我们从棚顶的 A 点下来的水，那他又上了楼上找 A 点这个区域又做了一个
1: 防水，
0: 防水啊，那这种有的很多时候修完以后还漏。因为大家要想象从两个问题出现啊，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卷材，比如说你都二三十年了，它已经大面积的老化开裂，
1: 嗯，
0: 这时候呢你修一处有的时候是不起作用的，
1: 嗯
0: 啊，所以我建议你是整个都换掉。
1: 嗯，
0: 第二个呢，还有第二种情况是什么？比如你的水是从 A 点下来，但是它漏水的地方可能是 B 点。
1: 嗯，
0: 但是你上上面呢，你还看不到 B 点，说我有个洞啊，有个坏损
1: 啊、
0: 破损呢。
1: 嗯，
0: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检查这种卷材，它是在外表面上，它有的时候是看不出来的。
1: 嗯，
0: 那它从 A、B 点下来以后，它从着你这个防水层下边流到你的 A 点，从 A 点下来了。
1: 嗯，
0: 所以说你修那个 A 点有的时候是没有用的。
1: 嗯，
0: 所以说这种我们有的时候就反反复复修啊，反反复复修，反反复复漏。所以说我们一次性解决就是什么？就是把你家，既然我们要漏了啊，我们这个卷材也好几十年了。我们就把它掀掉，重新的做一下卷材，
1: 嗯，
0: 这样式呢能保证我们一次解决啊，你也不用说这每次都打补丁修，修一次花一笔钱，修一次花一笔钱，你花个两三次钱，跟你整个掀掉重新给它整个修一遍是一样的。
1: 嗯，好，这位听友啊给发来信息是这么说的，他说，最近呢发现。嗯，家里的墙反潮，然后呢墙根处长了黑霉斑，于是在网上啊他买了一个除霉剂，
0: 嗯，
1: 用这个除霉剂呢专门清理这个霉斑，可是呢他发现就是清理完了之后还长这个霉点儿。
0: 所以说他这也就治标不治本。那比如说从他的叙述来讲哈，
1: 嗯，
0: 分两方面来讲，第一方面都是墙面，
1: 嗯，
0: 墙面第一方面他是在底根
1: 墙根
0: 墙根啊出现这种这个长毛的现象。
1: 嗯，
0: 那这是什么原因造成？大部分这种都是一楼，
1: 嗯
0: 啊，一楼，
1: 嗯，
0: 因为大家在装修过程当中一定记住，我不管你底下有车库没车库，只要是一楼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地面加墙面一米高必须做防水。
1: 嗯
0: 啊，那尤其在我们雨季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的墙根开始往上，大概有二三百这个高度的时候，会出现大白脱落呀、发霉呀、发黑呀、
1: 嗯，
0: 这种现象都是什么原因造成呢？就是地下水往上反的。
1: 嗯，
0: 因为在这个季节我们是一楼，这个雨季再多，雨量再大，把这个水都下到地下，地下是不是特别潮湿？
1: 嗯。
0: 你一楼它会捋着你那个地基的柱子，这个水湿气会往上爬的，
1: 嗯
0: 啊，所以说你要不做防水，那你很容易你家一楼的比如某一处的这个墙根底下就出现了发黑长毛大白脱落这种现象，其实都是这样子所造成的啊。这个呢就是我刚才说的，你一定要一楼必须做地面加墙面一米高的防水。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墙体的上方，
1: 嗯
0: 啊，上方比如说中间以上的这个地方，我们墙体发现

0: 看着就像那个就是流过河的那个印儿了，
1: 就有那水印儿。
0: 水印儿，但是你看着没有水印儿，只是发黑长毛这一片，
1: 嗯，
0: 它就是透寒。因为透寒的时候，比如我们冬天，外边空气冷，室内空气热，它俩这个冷气打透了你的墙面，进到你的室内，室内跟热空气一接触，它就形成冷凝水了。
1: 嗯，
0: 这个冷凝水它不是糖水，
1: 嗯，
0: 它是潮湿在你墙上一直附在你的墙面上，
1: 嗯，
0: 它会捂的一个长期的捂。你比如一个冬季是不是有三个月？
1: 嗯，
0: 最少你也有三个月冷气嘛。
1: 嗯嗯嗯，
0: 这三个月每天它都冷热交替，冷热交替，冷热交替。
1: 嗯，
0: 它就始终潮乎乎的，这个湿气就在你这个墙里头就捂着嘛。
1: 嗯，
0: 所以说它才捂时间长了才会长毛发黑。
1: 嗯，
0: 啊，如果你说漏水，它是不会长毛的。
1: 嗯，
0: 它直接下雨的时候，这个水直接进来了，就把你大白冲了。等到雨停了，它也就开始干了。
1: 嗯，
0: 这叫漏水。漏水的时候，我们要在外边做防水。那如果透寒所导致的，我们现在要在外边做保温。
1: 哦，
0: 啊，这两种方法是不同的。
1: 哦，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分清。
1: 就刚才您讲到的，一楼需要在地面离地面高一米，还有整个的一楼的地面都需要做防水，对不对？
0: 对。
1: 好，那我问你一下，有这种情况，就是这一家的一楼呢，它从北面呢是一楼入户，
0: 嗯，
1: 但是从南阳台入，它底下是有车库的，它就不属于一楼。
0: 嗯，
1: 那像这样的房子，你说它的地面和墙面也需要做一米高的这个防水吗？
0: 我建议大家尽量，我刚才不说了吗？这底下有车库。
1: 嗯。
0: 啊，除非你那个车库是什么车库呢？就是我们这个车库在地面以上。
1: 嗯嗯，
0: 大家有没有见到那个有很多车库是在地面以上的？
1: 也有
0: 啊。
1: 嗯，
0: 如果你这个车库是在地面以下的车库，比如说就像地下室这种车库，
1: 嗯，
0: 那你一楼是照做防水不误。
1: 嗯
0: 啊，那如果要说我们这个车库在地面以上啊，就像你说的，在南面它是车库，
1: 嗯，
0: 在北面它是这个
1: 一楼
0: 入户，
1: 嗯，
0: 那你就这样，就是北面你做防水，
1: 哦，
0: 南面你可以不做，
1: 嗯，
0: 啊，为那你要如果这个车库在零基础以下的，那你必须全做，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要分它这个车库到底是在零基础以上还是零基础以下，
1: 好。嗯，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啊，这位听众说呢，就是一到夏天，尤其是下大暴雨的时候，他家的地下室就有积水，然后呢，他有一个排水泵，排水泵呢就频繁的就会失灵，然后就是在这个房间内的家具基本都是潮乎乎的，他说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处理？
0: 你看他这个哈，他这个呢，我建议他现在抽水泵，他都是治标不治本。
1: 嗯，
0: 也就我进来水我往出抽水嘛。
1: 嗯，
0: 那你跟井有什么区别？
1: 嗯，啊，
0: 所以说他就是一直没有把他这个水给治住。
1: 嗯，
0: 所以说他这地下室就跟我刚才说的，他没有做防水，这都是地下的潮湿水。
1: 嗯，
0: 就是地下水反上来的。
1: 嗯，
0: 因为地下水反呢，对于我们大连地区，它有的时候反的重，有的时候反的轻，主要看你这个楼的一个地势，
1: 嗯，
0: 还有它地下的这个湿度也不同。
1: 嗯，
0: 我记得我们老干井呢有一户的地下室，那也是一个建的一个新楼，他那个地下室在老干井的，每次雨季的时候，我上他让我去看的时候，就是雨下完了刚两天。上他家那地下室一看，那个地下室水都到膝盖，
1: 那么深呢？
0: 对，那就是地下的水全部往上，就是往上上了。
1: 嗯，
0: 啊，对于他那个地势、就是
1: 低洼呗，
0: 低洼。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啊，地下室有，就像我们现在有一些个小区吧，比如说啊，我们新建的这个小区，你它有地下停车场。
1: 嗯，
0: 但是你一到雨季，你就发现上地下停车场始终的地面湿乎乎、
1: 潮乎乎的
0: 水珠，
1: 嗯
0: 啊，那都是地下水往上反的。
1: 那如果是地下停车场，是不是也意味着他们如果是把地面和整个的墙面都刷上一米高的这个防水的话，那咱们的这个地下停车库也不会这么潮了？
0: 对，他呀，有的时候他房地下停车场他已经刷防水了。
1: 哦，
0: 他要不刷防水啊，你看着地面有点水珠，可能它水量更大。
1: 哦，
0: 啊，那我们你比如说地下，就像我们这个建楼似的，它

0: 那个地基，比如说这个柱子，它是打很深的，
1: 嗯，
0: 有的时候它是捋着柱子往上爬，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下室呢，只要你是地下，就像刚才这个听友所说的，他地下室老有积水，他拿泵抽，你不用拿泵抽，把你家的地下室家具全倒空，
1: 嗯，
0: 去做防水，
1: 嗯，
0: 啊，把整个墙面加地面全做，它是存地下室，就把整个墙面做到顶，
1: 嗯、
0: 那这种
1: 盖儿用不用做？
0: 盖儿不用做哈，盖儿是你家楼板嘛。
1: 嗯嗯。
0: 但是这种防水呢，还不能普通的做法，
1: 还得好防水。
0: 因为它这个水已经是都能在屋里都能形成水泵抽了
1: 啊，
0: 那它的水量是很大的。
1: 嗯、
0: 这时候，比如说我们啊一段时间没有雨，干透了以后，
1: 嗯，
0: 我们彻底要做这个防水，叫加强防水。
1: 加强防水
0: 啊，加强防水还不是我们平常卫生间做的这种刚性防水，
1: 嗯，
0: 它属于加强防水，它比那个防水还要强。
1: 嗯，
0: 那这样式的我们还不是一遍，它是还得软硬结合做，最好在地下室做三遍防水。
1: 嗯，
0: 这样我们才能止住这个水。
1: 我提醒大家哈，就是我们在做维修的时候，尤其是防水维修，一定要找正规的装修公司或者是正规的这种施工维修团队去给你做，一定要他们给你开具售后保修单。因为防水这个事儿吧，你一旦没有售后，万一没做好这个防水，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你就需要重新去做或者是再维修，你再维修还需要再花钱。但如果找到这个专业的部门，专业的这个维修团队去做，他能给你开具我售后，比如说那阿里老师，就是像这种售后一般都售后多长时间？
0: 他根据不同情况来定，几乎都是3年或者有更长6年。
1: 嗯，就是那我们就相对来讲就保障大一些。
0: 对，
1: 因为施工的队伍会因为我要有售后，我必须要给你好好做呀，我不给你好好做，那维修的费用是我发生呀，不是客户发生啊，也就是倒逼他必须认认真真的把这个防水做好，我们也减少麻烦啊，这是特别重要的提醒。我们的苏打水发来信息了，说想问一下阿里老师，新房装修做防水是否需要铺丙纶布和刷防水涂料都要做吗？避水实验什么时候做？做多长时间？
0: 是这样的啊，丙纶布和刚性防水这都是我们传统的防水，
1: 嗯，
0: 但是这个传统防水一直到现在都比较是啊，在我们这个行内还是比较认可的，
1: 嗯，
0: 啊，它只要你做好了它不会出现任何问题。丙纶布也得用，丙纶布用108胶进行粘合，
1: 嗯，
0: 在这个丙纶布之上再刷刚性防水，这两个必须都得做。
1: 嗯，
0: 如果你光用丙纶布粘完以后，你外边不再刷一层刚性防水，那你贴砖也贴不住，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软硬结合，这样使得我们防水的效果会更加好。那什么时候做避水实验呢？就是你做完防水以后，最好是24小时以后，它全干透了，啊，这个墙面做的刚性和柔性这个防水都干透了，你再放水去做避水实验。你别它不干透你放水给泡起来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一定等它干透硬了，啊，干透了我们再去放水。
1: 好，我们的听友低调啊，他发信息，他说顶楼的但上面发黑是什么原因？
0: 顶楼发黑，
1: 嗯，
0: 顶楼发黑就是你楼板太薄了，保温层不行，
1: 嗯，
0: 啊，也就是说它发黑并不是说漏了，就像我们的楼板太薄，比如说冬季的寒气一打透了是一个道理。
1: 嗯嗯，
0: 寒气你那个楼层啊上面太薄，冷空气一打透，室内的空气热形成冷凝水啊，这种也会发黑长毛，就是太薄。那你把你家房顶上进行保温加厚处理，这样就好了。
1: 好。最后一个问题吧，看一下时间呢，是13:55了哈。这位听友说，他的卫生间淋浴房的地面排水啊，排的不是很顺畅，就是比较慢，每一次下水都比较缓慢。夏天呢，就有那个小飞虫飞，尤其呢是到6、7月份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小飞虫特别的多，就也除小虫了，但是小虫除不净，哎，这个怎么办？有方法吗？
0: 其实是这样的哈。我们卫生间里呢，第一个能，我先说它这个飞虫的事儿哈，
1: 嗯，
0: 只要是形成飞虫，它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你卫生间始终潮无的， 啊，让它生成这种小虫。
1: 嗯，
0: 啊，这种呢。

0: 我建议大家就是白天不在家的时候，把卫生间门打开，让它通风，
1: 嗯，
0: 啊，进行干燥。
1: 嗯，
0: 第二种呢是从我们下水道里爬出这种飞虫。
1: 嗯，
0: 那比如说，那你就要看你家地漏了。
1: 嗯，
0: 有的时候地漏封闭不严。啊，跟我们下水道直接就直通，那下水道里这些滋生的这些细菌呐、啊、小虫啊，它都会往出爬，那就从你家这个地漏就爬出来了嘛。
1: 哦，
0: 啊，这是这两种现象。
1: 那这两种现象怎么去纠正？
0: 第一个呢，就是我说了，那卫生间始终潮，它也不行。那这种呢，我们就白天开门，别把卫生间门总是在那关着，因为夏天你天天冲澡，地面总是湿乎乎的。你再把门关上不通风，那它就潮湿嘛。
1: 嗯，
0: 那我们白
1: 开排风不行吗？
0: 排风它是不行的，还不如自然通风。因为夏天我们客厅窗户都开着，
1: 嗯，
0: 它这个风向是干得更快。
1: 嗯，
0: 所以说把卫生间门打开。第二种呢就是地漏，地漏呢，那我们就换一个地漏芯儿，
1: 嗯，
0: 给它封闭严一点啊，真正做到防臭这种地漏，它小虫子想往上爬也爬不上来。
1: 嗯，那其实不是它因为下水。这个坡度的问题变成因为水的原因滋生的小飞虫，
0: 不是第二个呢，就是说再提到它这个下水慢。
1: 嗯，
0: 下水慢有两种原因，第一种呢就是你坡度没有找好，
1: 嗯，
0: 啊，所导致有存水，
1: 嗯，
0: 它发比较慢。第二种呢就是你检查一下你家下水道里是否有挂着一些头发乱七八糟的堵了、
1: 杂物
0: 啊，杂物所堵了。因为我们下水慢就这两种，一是坡度没找好，坡度没，如果你真是坡度没找好，我也建议你慢就慢点吧啊，
1: 嗯，
0: 因为你也不可能砸了重铺，
1: 嗯，
0: 啊，重新再把这个地砖砸了，重新再铺个地面，
1: 嗯，
0: 那个杂物这个呢，我建议大家，尤其是我们家里有女性的，我们洗澡这个地漏啊，在淋浴区这个地漏，经常一周之内清理一遍。
1: 嗯
0: 啊，因为女士啊，这个头发有的时候经常往下掉。
1: 嗯，
0: 那你呢？她这个头发都就是刮到这个地漏上，有的时候我们防臭盖都关不严。
1: 嗯，
0: 就是说经常清理清理，这样我们的地漏下水会更融洽更快。
1: 嗯，好，还有一个问题是，高温天气吊顶的石膏板开裂，客厅卧室的缝隙就变大了，这是不是因为热胀冷缩所导致的？怎么修复？
0: 是这样的哈，我们石膏板这个缝隙开裂啊，这种现象你说跟它热量有没有关系？有关系，但是它也不绝对是你热它才会开裂。
1: 嗯，
0: 也就是你当时刮大白的底层没有处理好。
1: 嗯，
0: 按正常我们石膏板和石膏板接缝呢，在处底层处理的时候是要让它不要让它留出半公分缝隙。
1: 嗯，
0: 往里边刮满石膏，再贴上网格布。
1: 嗯，
0: 这样式它就不会开裂了。
1: 嗯，
0: 那墙体也是一样，墙体比如说出现一些裂缝啊，这种裂缝呢，就是你当时的这个底层，比如说墙体有那个小裂纹，
1: 嗯，
0: 这种裂纹呢，你刮大白的时候它没给你粘上网格布，所以直接刮完大白，那这个裂纹不是越来越大吗？
1: 嗯，
0: 如果你要粘上网格布，它就属于把裂纹给它完全封死，
1: 嗯，
0: 它是挣不开的，
1: 嗯，
0: 啊，都是你大白底层没有处理好，那这种维修的时候，我建议你，不管是石膏板接缝。还是墙体的裂纹，那捋着你的缝隙，一边三公分啊，直接抢到大白底层进行粘网格布、刮石膏，
1: 嗯，
0: 之后再去刮大白、刷乳胶漆，这样维修就没事。
1: 能不能一句话解答一下苏打水的问题？他说：先铺丙纶还是先刷防水？最后过24小时再做防水试验吧。
0: 先铺丙纶，
1: 嗯，
0: 啊，先铺丙纶，
1: 嗯，
0: 后刷刚性防水，
1: 嗯，
0: 之后24小时以后干透以后再做避水试验。
1: 哎，好，苏大水，你说的这个顺序完全正确啊！感谢阿丽老师做客直播间，期待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周五再见，
0: 再见。
2: 北京时间下午2点。
3: 各位下午好，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我们来关注整体路面通行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因此来重点关注为确保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我市道路通行安全畅通，那么实行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现行时间呢是从6月22号到6月25号的每天早上 6:30到晚上的9:00，限行区域是中山区、西岗区、汕河口区所辖区域，甘井子区张前路以东、松江路以南、光明路以西区域。

0: 以及华北路、东化路、高新区、金川南路以东区域。现行的是机动车以车牌含临时号牌最后一位阿拉伯数字为准，单号为135792，双号为24680，车牌尾号为字母的，以字母前一位阿拉伯数字为准，实行单号单日、双号双日行驶的限行措施。最后来关注高速，目前大连管段之内高速公路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盛夏逢盛会，滨城迎宾朋。2026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目光聚焦山海滨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
3: 新面向全市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车队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城市热情，用车身装点滨城盛装。
2: 400辆礼宾服务车队入选车辆，统一配发官方定制车用礼宾旗杆及彩旗，以贴心服务展现大连待客温度。
3: 3000辆流动喝彩车队入选车辆，可免费申领官方主题车贴，让一句响亮的口号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随车流走遍全城。
2: 报名通道现已开启，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首页下方品牌活动，或回复关键词达沃斯即可进入。
3: 所有车辆报名后就可以获得幸运大抽奖机会，奖品丰厚，惊喜不断。
2: 一面彩旗扬起滨城自信，
3: 一张车贴点亮满城欢喜，
2: 让我们一起
4: 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
5: 本活动感谢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特别支持。
6: 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甘井子区华都路91号30中学旁。
7: 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夏季达沃斯志愿服务车队车贴指定派发地点。
1: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全市晴转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气温19到25度。
10: 高考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2: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10: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2: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10: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2: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用心服务，圆梦高考，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
11: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12: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11: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12: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11: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0: 交通广播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欢迎大家下午来到我们2点到3点的1008车友会节目，我是主持人梁山啊。今天呢是农历的5月初1了啊。那本周呢周末的时候呢就会迎来呢端午节的假期，所以说车友朋友，还有呢下一周我们大连达沃斯的会议呢就将隆重的召开了啊。所以大连呢每到夏季的时候呢，那真是这个一个是活动的热点，还有我们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游客的朋友啊，那在路上出行的朋友不仅要做好啊我们经常说的四句话，叫做手握方向盘，安全记心间，交规要牢记，是情绪放两边。也就是说你可能不仅仅要做好你自己了，有的时候也要心怀天下啊，热爱我们美丽的城市。今天呢下午的时候呢正好也是周一的时间啊，我们会为大家进行爱车故障的诊断。其实我们一上来就应该说一句话，一打开空调哎就凉快了，一打开车用空调就凉快了，那什么其他的味道啊，这就不应该存在的啊。所以我们在维修专家方面呢也特别邀请的这个凯捷汽修，那这是燃油车啊，燃油车是这个名字。那么新能源特斯拉的名字应该叫特斯拉，就是新能源专修啊，新能源专修。所以崔佳英崔大家修车养车保养的小崔嘉宾啊，欢迎一下崔经理啊。
1: 哎，梁老师好，听众大家好。
0: 对，其实这么多的名称里边，你是不是最喜欢那个崔大家维修保养，是不是最喜欢这个名字啊？
1: 名字就是一个称呼，但我确切讲是给大家用心服务好每一辆车，服务好每一个客户，这是我的愿望。
0: 对，其实我们这个崔经理跟我们节目的这个另外一个口号叫做，我们开车的时候提到安全嘛，叫防御性的检查和维修保养，对吧？那我们这修车呢叫做预防性的检查维修，就是你在不同的场景当中，你什么类型的啊，跑高速啊还是高温呢，对吧？我们这不同的场景当中来提前的检查和维修啊，避免更多的问题发生啊。所以每当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小崔一般都比较谦虚啊，大家听节目就知道了，就往往到了最后的时候，估计啊咱也不是说一点不能谦虚，但是就是最后基本上放开了，是这样情况是吧？啊，有感想没你这样？
1: 这个可能有点慢热吧。
0: 对对对，不是我们那个空调是不是打的这个太猛了哈，应该给你这个关了以后，你这尽快的进入到节目，就我们节目的状态，就是主持人第一句话那就是一个状态，下午的时候，对不对？哎，你别到时候说哎听梁山节目啊，反正就是一直在听吧啊，但是听完小崔就是感觉要睡着了，你说这绝对是不允许的，是不是啊？
1: 情绪要上来，是不是啊？技术要全面。
0: 对，你这修车专家啊，我们这做节目也多少年，就是做到最后怎么像下午2点到3点让车主睡着了，是不是啊？哎，那哪能行，是不是啊？根本不符合我们的特点啊。
1: 我努力提高一下自己。
0: 你对啊，你别到时候人家听众以为就还今天节目怎么还梁山一个人呢啊，我们今天是两位啊一起来帮大家修车维修。那刚才我说的第一个是一打开空调车就凉快了，这个现在能做到吧，是吧？
1: 这个从车本身设计就能达到这种制冷效果，而且就是如果有不足的地方，就是在维修上也能把这块短板给补上。总之一句话，夏天的时候打开空调迅速制冷，这是每个车的带这个制冷系统都能做到的。
0: 嗯，哎呀，我们有一位车友哈，那天问就是天窗漏水怎么处理，哎呀，没一直没回他啊。那你说天窗漏水，咱们崔小崔在西北路那个位置啊，
1: 天窗漏水啊，就是作为车主自己动手能力强的，可以在天窗四个角天窗玻璃啊退下来之后啊，倒上这个矿泉水试一下，四个车轮的位置有没有这个水流下来，如果流不下来就是堵了，如果能流下来证明正常， 就是留不下来，还有一种可能是吧，天窗管一个是堵塞，再一个是脱落，会流到车内，哎，这样要注意看一下。再一个，细心的客户注意一下自己车的前后。

0: 脚垫儿有没有发霉的这个味道，或者是有湿气这种，有这种情况要抓紧处理。但是有个特殊情况，就是有些车装的那个大包围脚垫儿，
1: 嗯，
0: 都快湿透了，可能才有现象。
1: 哦、
0: 这样会，这种现象就不能及时发现，
1: 对，
0: 直到发现车里有发霉的味道，才知道这个地毯都是湿的不像样了。
1: 嗯。哎，这个我有两个体会哈。第一呢，老是听你们说天窗漏水啊，天窗还要保养啊，天窗还要通啊，所以我就坚决不用那个天窗。你说这样行不行？有没有隐患吗？
0: 天窗啊，你
1: 就主要为了抽烟嘛，咱也不抽烟呢。
0: 它是这样，天窗不管用和不用、
1: 嗯，
0: 它那个堵塞的可能都是存在的，
1: 嗯、
0: 因为那天窗我们以为它就像家里窗户，
1: 嗯，
0: 关上之后就是灰尘也进不去，但它的密闭效果是很差的，
1: 嗯，
0: 它在那个玻璃条的边缘呢、啊，下雨那种脏的那个灰尘呢、啊
1: 嗯，
0: 都可以流进去啊，
1: 嗯，
0: 啊是这样，换句话说就是你天窗不打不开，它久了。这也会有堵塞的可能。
1: 嗯，哎，我这是刚才我说的第一个事儿哈。第二个事儿就是这个你可以发现啊，因为我们车友啊密闭的这个关窗户嘛啊，然后呢现在这个气温比较高，暴晒之后，我不能说是谁哈、啊，就是他发现这个那个玻璃哈里边有雾气，就是里边有雾气。你比如说你这停了一天，晚上要回家走了，哎就发现里边有雾气，这里边就是大事不好。是这样情况吧？
0: 它里面有雾气啊，是这样、
1: 嗯，
0: 就是按照当前的这个场景来说，有雾气就是里面的湿度太大。
1: 对呀、啊，
0: 它有一种有雾气是这样，就是内外温差大。
1: 嗯，
0: 就是打空调里面特别凉。
1: 对, 对
0: 啊，它这个雾气有的是在玻璃，就是车内比较潮的话，
1: 嗯、
0: 在玻璃内形成的；
1: 嗯、
0: 还有一种是在外界，
1: 对、
0: 嗯，就是阴天下雨，外面湿度大的时候，我们打空调比较凉。
1: 嗯，
0: 在那个玻璃窗外侧。会有水的凝结现象，
1: 嗯
0: 啊，如果想避免这种现象，就是内外的温差不要太大，
1: 嗯，
0: 再一个就是这个除湿，如果车内比较潮的话，尽量是打空调把它除干净，
1: 对，
0: 彻底置换一下，它就达到一个正常的状态，
1: 对，就还有呢，我们讲啊，空气车内的空气治理啊，让我因为你关上空调，就是关玻璃然后开空调了嘛。无论是个人啊，还是我们很多营运的朋友，让自己在车内的香喷喷，是吧？这个你自己也好，我昨天就讲了，这个车内的空气哈、啊，给人一种心情愉悦的感觉，这对你也有好处，那、哎、对你乘客就好评接单啊，实际上都有好处的啊。让自己的爱车香喷喷，这是我们另外一个话题。就今年这个夏天啊，当然这样的产品也很多，网上也有，其实我们自己也有。但是我们没找到地方给大家卖这个产品，你说这确实是耽误事儿啊！我们这个知识和这个知识变现的这个手段实在是太落后，这个啊，好嘞，那个我们欢迎大家，但是理念是就只能说车友朋友自己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啊，就是两句话，一打开空调车就凉了，还有一种就是让自己的爱车香喷喷，就这俩话题，就目前就完全靠车友朋友，这个可以行吗？能做到吗？这个不用不用找小崔那种，
0: 只要产品好，慢慢就有口碑了，
1: 是吧？啊，这是靠实践的这个论证啊。刚才跟小崔这聊天的时候，哎，最近这车间里哈，刚才我们说了，以前你加盟了一个奥迪的专修，就是大展拳脚那个意思啊。哎，这方面所以有底气，才能够给车友朋友提供更好的服务啊。就是刚才说了，钣金喷漆的朋友，哎，最近比较多。就我们就猜啊，什么原因？事故多吗？不是，还是这个最近这个太不像有时候过年那阵儿，哎，说我这新年新气象，我这旧伤的处理，这最近是什么情况？都去扎堆儿进行处理。还有一种情况是说一直想修，没找到好地方，是这意思吗？
0: 是这样，我们现在喷漆啊，就是因为我们不主做保险事故，都是一些客户啊，
1: 嗯，
0: 口碑相传，追求这个高品质的油漆来找到我们的，
1: 嗯、
0: 还有我们自有客户一些小刮蹭，就不去 4S 店，要我们来做，因为现在 4S 店，它的钣金烤漆都是外包的，换句话说，它的质量没有我们高，
1: 嗯、
0: 我们能承诺客户一次喷涂终身质保，
1: 嗯，
0: 因为我们是用的国际大品牌的。
1: 对，
0: 还有一部分的电车呀，它小刮小蹭的，像特斯拉之类的，因为我们做的比较多，
1: 嗯，
0: 他就不报保险了，就自费消化一下。你看我们做的点喷吧，一个部位400多块钱就不用出险了，要出险一次两次，或者是金额方面在来年续保的这个保费上浮也是很大的一块损失。
1: 对，纯电车新能源保费啊，保险费用这个是油车的四倍多吧，四倍差不多，三到四倍哈。
0: 如果没出险的话，两个车型相差不是太悬殊，但是又出过险之后，新能源的车保费上浮比油车多很多。
1: 对对，不仅仅是上浮啊，很多什么优惠啊什么，而且还挑着保，就有的保险公司还不给你保，这是这样的。
0: 确实一些营运的新能源还有一些特殊的新能源车型，有的保险公司就是基本上是拒保了。
1: 好嘞，今天呢周一的时间，新的一周开始了啊。但是我刚才说了本周是放假啊，下一周呢前四22号周一嘛，周一到25号是单双号限行。这个哈你就可以琢磨了啊，说我这个上一天班我再歇一天，这个哈就是包括本周端午节这是有假期。所以我们讲这个周六周日实际上是很重要，大家发现没有，有的时候休闲的时间多了一点，所以把这个假日经济怎么能发展起来，这个其实也很重要啊。大连有特殊的优势，就我那天想说节假日啊，那我去修车，一般来讲假日你这个时候是不是特别多，就把车扔在那个车间里。
0: 对，正常来说节假日或者是大礼拜这种的，客户也把车放在这里详细的检查，详细的准备一下，这个时间都比较宽裕，非常好。
1: 对，其实咱们大连的公共出行啊，就是特别好啊，地铁嘛，对吧，还有像也比较发达，像网约车呀、出租车呀，这都是很好啊。所以下一周啊，达沃斯限行的时候，我们车友朋友可以安排一下，就把自己的这个车是不是比如扔在车间里啊，让好好调理调理。那么刚才咱们就说了目前是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啊，那还有传统的比如说这烧机油，一说这烧机油然后还有这个除积碳可视化，就讲进气门核桃砂除积碳，就最近车友朋友对这方面是不是也没找到好地方那种。
0: 有的可能对还没有这方面概念，有的也没找到一个合适就是性价比比较高的这种作业方式。有可能报别的，有的项目报价太贵，但是没找到一个性价比高的门店。还有的就是对这个除的效果怎么样他自己没有底，所以也不愿意去做这个项目。但是我们这边能承诺的时候，做的绝不让你后悔，基本能达到新车那种加速效果。
1: 对，就是我们自己叫可视化是吧，积碳的清除之前和你清除之后，你自己用眼睛看，然后呢感受。小崔说了是达到新车的这个状态是不是
0: 这个完全可能。你看前两天的一个X5就是我们把积碳油水都做完，上面的三件套也出问题，我们也给它维修到位，客户这辆车决定就收藏了，就是找到新车的感觉了。
1: 对，你说那三件套，宝马车的三件套，3.0T 的发动机是吗？
0: 对 ,N55 的。
1: 3.0T 的话呢，那三件套是指的哪三个？到了什么时候必须要把它更换一下？
0: 偏心轴、那个电机，还有那个轴承，轴承也含瓦片，这是俗称的宝马死亡三件套。但是我们现在把这个维修质量给提上来，还有把这个价格成本就是给降下来，就是客户的能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性价比的维修。
1: 大家可以搜索哈，我们讲关键词，对吧？咱们这种节目哈，特点决定了我们也要借鉴一种方式，就车友朋友自己搜一下宝马发动机死亡三件套，对吧，你就自己就知道了，就通过手机查一下其他的都知道了。但是我刚才说那偏心轴还有什么轴瓦，这个跟他用的机油，我以前说过一句话，某某车从来没用过好机油，因为他用 5W30 的时候正好是 5W30 这个重载区，就是有那比如说4类以上的，但是你基本上见不着，大部分都是3类或者是加点4类，加多少啊这个也要分啊， 这都叫全合成啊，三类本身它就叫全合成，还有叫二类半的，
0: 嗯，

0: 就是这半合成，然后二类半，这所以当时用5W30的时候就是个重灾区。我就说某某车从来没用过好机油，这个跟那个用的机油有关系没？
1: 其实好多这个4S 店就是说原厂配套的机油吧，好多就是入门级的机油，谈不上性能，但是说用咱大连话说，加不好也加不坏吧，就是中规中矩的东西，但时间长了，有些发动机就显现出了一个问题了，肯定是过保以后会出现一些方面的问题，在保修期内，它都算是可以的，结果就造成以后养车的成本居高不下，
0: 对。就是刚才讲了，那你只能什么呢？这个三件套要更换完了之后，哎，它是跑了十几万就磨损嘛，应该是10万是个坎儿吧？
1: 十万是一个坎儿，有10万多，还有不到10万就出毛病了。这个还有取决于使用的这个油水，油水的品质差会导致它过早损坏。
0: 对，就我们曾经有句话呢，叫做10万公里啊，叫少年初长成10万公里啊，或者叫这个刚出磨合期。但是你要分对谁什么样的车，要有些好像 BBA 的车10万公里这个坎儿，它真是大修了，就烧机油大修嘛。还有你说的刚才说了偏心轴磨损，它就有异响，发动机异响是不是？
1: 它这个偏心轴出现问题啊，它是因为大部分就是因为那个电机和轴之间的那个齿轮发生一个不正常的磨损，说白就是润滑不到导致的磨损，还有就是这个偏心轴的轴承，它上面有过度磨损，它那个轴啊，装完之后正常装配完，在车上应该是非常的丝滑，一点阻力没有，它不正常的话，就会造成卡滞，从而导致发动机电脑啊，就进入保护，就是禁止这个气门生成系统啊停止工作，从而就是这个车啊动力也不行，油耗也高，开起来极其不舒服，而且还会爆故障。
0: 对啊，那你看看，这就是属于，就是有些高端车啊，它就不是看个人主观感受了，它是系统里自动有监控，对吧？或者是自动保护，是这意思哈？
1: 其实所有的像电喷这种车啊，它都是带这个逻辑运算，它这个运算呢，就是确认一个故障是不是存在，就是有的故障是，有的是这个现象是重复，这个发动机各种工况。重复来比对数值，最后确认一个是不是故障。它是这样的，就是说发动机控制方面其实非常的这个应该说复杂。
0: 当然控制也精密嘛，是吧？但是保护它就并不是说你自己开的感受还开的不行，开的这个感觉不对，是人家就是故障灯已经显示出来了。
1: 这个从基本上来说，只要是故障灯亮起，它都会影响到你这个性能或者是安全。
0: 对，那你刚才说了这个 3.0T 的死亡三件套，那 2.0T 的有这个问题吗？
1: 也有这个，但是因为这个 3.0 保有量比较大，所以它这个出现这种问题的这个台次也比较多。
0: 对，
1: 像这 2.0 啊，相对而言这个维修台次能少一点。
0: 对，但他刚才就说了，车主朋友把这个车修好之后，就收藏起来。这个一个是当前哈这种车，二手车的价格，就是他想卖的话，特别便宜。人车主说了，这个一个是有当初的美好的回忆嘛，对吧？另外呢，就而且就修得很好嘛，然后就把它留下来了。这个还有一种，比如说我现在想买这辆二手车，这家伙才7-8万块钱呢，过去都是百万级的呀，是吧？现在7万，我也想买，我敢不敢买这事儿？这个你说这个事儿，我们都要有思想准备，就是那三件套你要更换，更换完了之后就没事了，是不是这样？
1: 正常是这样，但是你买二手，你要是说发动机、变速箱还有其他功能性东西，你都需要确认一下。买二手的时候还有看看这个车上能给你质保多久，因为二手车这方面确实水挺深的，
0: 对，
1: 就是不好说。
0: 但是前提我们这样叫信息真实透明，真实啊，就是你公里数是真实的，完了你这个有没有事故啥的，你这必须得真实。
1: 对，但是大家在选二手车的时候，往往一个误区是什么，我只讲究原版原漆。
0: 对，
1: 但是车是用来开的，开的体现在什么，你的安全性、你的操控性、你的经济性。原版原漆并不代表一个二手车它就是一个好的车况，
0: 对，
1: 仅仅代表什么，一个皮毛。
0: 就是车主，我们这里边强调哈，说你得

0: 真实性事故什么的啊，那些事故车可一点没少耽误卖，但是人家的渠道就是告诉下一个车主，这是你也不是普通车主，可能是专业修理厂嘛，对吧？或者他通过拍卖事故拍卖，他自己留着开，人家专门修嘛，或者是提高技术。其实这不同的车、不同的类型，他得有一个相应的渠道，你不能欺诈，这个是绝对不允许的，是吧？
1: 车
0: 这样付出代价啊。
1: 商品就是没有卖不出去的商品，
0: 嗯、
1: 只有卖不出去的价格。
0: 嗯，
1: 不管是什么车况，就是一车一议、
0: 嗯，
1: 就是根据你这个状态确认出价格，就是大家公平交易、公开交易就可以了。
0: 对对对，好嘞，那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1008车友会，我们是下午2点到3点的汽车后市场的节目。就我们刚才三句话，第一呢，一开空调车内车就是一开空调就凉快了啊。第二句话呢，第二句话是心静自然凉啊。这个第一句话啊，第二话让你的爱车呢这个香喷喷的啊。其实还有我们有很多那个提示的话语啊，欢迎大家有问题的话关注我们的这个节目，然后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啊。刚才也说到了很多现实的问题，比如说修车哪儿省钱而且修得好。从钣金喷漆的角度，面上的漆啊，就我们提供了三种颜色嘛，就是法国国旗的三种颜色，蓝的就是它那种蓝啊，它不是一般的蓝啊，你就是法国国旗那种蓝色，还有它那个白色，还有它那个红色，就这三种颜色，这很多地方要一喷漆就有色差，是不是啊？小崔，刚才你说这特斯拉就不是说局部点漆了，我看哈，从里到外，从车漆到电池到电控，都已经玩得很明白了吧，对吧？
1: 嗯，现在来讲，像三电方面，我们维修经验和技术都非常成熟，因为也是因为我们紧密与总部紧密交流，还有我们这个自己学习能力比较强，就是特斯拉三电方面都是完全没问题的。
0: 这终于不谦虚了哈，到了半点之后，刚才说了，还是我们自己学习能力比较强啊。终于小崔已经开始不谦虚了啊，那就看大家的问题嘛，如果有疑难杂症的问题，就现在修车是不是没有疑难杂症的事儿？
1: 相对而言现在是疑难杂症很少，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嗯、
1: 一个是现在这车呀故障率也没那么复杂、
0: 嗯、
1: 还有就是现在诊断设备和诊断技术还有诊断的资料都非常的丰富，只要你有学习能力都可以有这方面渠道。
0: 嗯，
1: 还有现在一些远程的技术协作，技术支持都能到位、
0: 嗯、
1: 所以现在可以负责任的讲，没有修不好的车，只要是你前提你给我一点时间，没有修不好的车
0: 啊，
1: 而且都能时间允许的话，我们可以做到精修、
0: 啊、
1: 什么叫最便宜，并不是东西最便宜，而是你诊断的精准的诊断，
0: 嗯，
1: 用的配件用料还比较精良，这样是最经济的维修。
0: 好嘞，半点的时间到了啊，接下来有首歌啊，叫刘凤瑶和于文文，于文文好像咱们大连籍的哈，这歌名字叫哪儿凉快哪儿去啊，这个听一下啊。

0: 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1: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0: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1: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0: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1: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2: 路况报道。
3: 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各条主干路节整体运行平稳，因此我们来关注一下，为了确保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我市道路交通安全畅通，那么实行临时的交通限制措施，限行时间是从6月22号到6月25号，每天早上6:30到晚上的9:00，限行区域是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所辖区域，甘井子区张前路以东、松江路以南、光明路以西区域，以及华北路、华东路、华北路、东快路、高新区的金川南路以东区域。那么机动车以车牌含临时行驶车号牌最后一位阿拉伯数字为准，单号为13579，双号为24680，车牌尾号为字母的，以字母前一位阿拉伯数字为准，实行单号单日、双号双日行驶的限行措施。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高速公路开通。以上内容由李妮编辑播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晴转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气温19到25度。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

0: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1: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0: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1: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0: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0: 交通广播伴随各位朋友安全出行，我是主持人梁山，我们是修车养车的汽车后市场服务节目，每天下午两点到三点。目前我们节目组有达明、安安啊，我们三个人啊，根据节目内容的安排呢，在不同的时间为大家服务。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来自于我们线下呢综合修理厂，目前呢，面积都比较大啊，而且综合服务的功能呢，实际上是比较全面的。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来到了请到的就是凯捷汽修，包括特斯拉新能源维修的我们的专家啊，小崔，崔，我们的车友朋友修车养车，就是我们节目说的预防性的检查、维修和保养。欢迎一下小崔啊。
1: 梁老师好，听众大家好。
0: 对，刚才关上话筒的时候哈，还有不谦虚的事儿呢，更不谦虚，说这个特斯拉的喷漆就没有什么色差还是什么，没有误差，色差是肯定的。你刚才说那三种颜色，法国国旗那三种颜色，那你要喷不好了，它真有色差的，是不是啊？
1: 哎，目前为止，我们对特斯拉的这个喷漆作业都能达到非常好的效果，就是。质量是杠杠的，客户就是没有差评，都非常满意。尤其像特斯拉特别难做的中国红啦，还有烈焰红啦，就是这种颜色特别难做，但是我们就是都做得非常好。
0: 对，就举个例子哈，叫没有，就是类似于叫什么，没有抛光的之前，手摸起来那个漆面都很润，哎，这个效果真的很好。
1: 是这样的，好的油漆，做完之后，你在没抛光之前，你就手感一下，一定要用手背去感觉它，因为我们手背皮肤还是比较细腻的。好的油漆啊，它像玉一样特别润，
0: 对，
1: 还要滑，越低端的漆越涩，如果磨到像砂纸那样，那个漆啊，估计几个月都要变色了。
0: 人家有一句话嘛，说我们还少一个抛光的，我刚才可是说不用抛光都很润，哎，漆面啊，
1: 就是好的高品质的油漆，在做完油漆之后啊，如果没有脏点和留坠的话，都不需要抛光。如果说喷完漆还要彻底抛一下，那证明一个是做工不好，再一个是品质不好。
0: 大鹏啊，大鹏来了，说山哥和崔总是吧，做节目啊，喜欢听，感谢鼓励啊，是不是啊？哎。我还以为没听众呢，我这节目刚开始不都得喊人吗？啊，感谢大鹏。实际上，其实大鹏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哈，去体验、去考察，或者是来看看崔总是不是像节目所说的那样啊。就是大鹏，你换那四条胎呀、啊，小崔啊才换上。他刚才一进节目说，那轮胎换的挺好，对吧？这一说的我呀，也有点心痒痒。我什么时候换上跑鞋那种，就是轮胎。昨天我做节目的时候，因为不少车啊，像特斯拉、小米啊，好像啊，还有像大众、南北大众，它的轮胎就是有投诉，就是说开裂了。但是呢，你知道轮胎的质保周期，作为新车来讲，是一年好像是六个月，一万公里，就是六个月一万公里啊。我们理解的车的质保可不是说三年多少公里，这个轮胎就是半年一万公里，所以在这个出去之后就开裂了。那你要是如果车主的这个投诉量过大的话，那厂家可能会研究这一下，如果只是一星半个的，那就没招了啊。所以轮胎的原车的装车轮胎夏季高温的时候要多做一些检查，是不是这情况？
1: 现在是这样，这个轮胎呀、就尤其一些原车原配的胎、开裂情况比较多见。这品牌我们就不说了，而且都是正常是国际一线品牌都出现这种问题，这是常见的情况，也还是很困扰一些车主的问题。
0: 对，
1: 那个没办法改变，就是只能说你再次更换轮胎的时候，就不要选择原配的那种品牌和厂家，换一下市面上口碑比较好的轮胎，这样的话呢就是性价比最高了。
0: 其实大家可以查嘛，因为我们现在叫知识共享嘛，对吧？前几年就是知识分享，是吧？就是比如说 我的车原厂胎是否开裂，你就问题，你问 AI 也行，问什么，它很多给你提供的资料，你就做一个参考，是不是啊？
1: 是这样，但是按照这个整车质保的来讲，轮胎啊，很多厂家是单独列出来的。这个条轮胎啊，它不是说在店里质保，而是由轮胎品牌方在当地的经销商来鉴定这条轮胎是否有质量问题进行承保。
0: 对，
1: 它是分开的。
0: 哎，你还真说到这儿哈，我刚才说了，这个原车的轮胎是，你查你的大家的手册哈，就基本上是类似的哈。你不用去翻手册，你用 AI 查一下，比如我是某某品牌的车，原厂轮胎的质保期，他就给你告诉你。好了，我刚才想说这事儿，就是如果我是在外边换的轮胎，这个质保期是怎么个规定呢？
1: 这个正常一些负责任的品牌，它是一年内装车之后一年内鼓包破损，由厂家来鉴定完毕之后，又会赔偿你一条新胎的，是免费赔偿，没有任何费用的。还有一些一线品牌，它是这样的，就是说在五年内轮胎质保，如果在此之间出现问题，它有个折旧部分，也是质保的，这是国内头部品牌能做到的。
0: 好嘞。
1: 但是按照国家政策，它好像就是整个轮胎的生命周期也是个有一个正常的五年质保，但是那个保我们从来没见过它具体保的是什么。
0: 我们过去理解就是三年八万公里，好像就是说你这个胎能跑多少，三年，这是十几年前，就是我们那时候做养车，就是好像就理解，但是因为现在降低成本，降低的就是各厂家规定，然后卡位卡的就变化多端了，是不是啊？
1: 有一些这厂家轮胎的质保它不透明，也不公开，就是有代理商可能一些行为在，就是只能说是代理商来解决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0: 对，青城啊，他说，A6 啊，奥迪 A6L 尾灯开裂是吧？尾灯开裂，这个能维修吗？这个可以吧？好像尾灯就是如果是面儿哈，
1: 大灯啊，我们可以单独换面儿，可以维修，但尾灯从技术层面来讲，我们做不到这个维修的单独的面儿，它面儿坏了一般是受外伤之后裂了，就是自己原厂开裂的尾灯是看不着的，没有这种现象。这种一般建议你换一个拆车的就可以，或者一些大一线大品牌的，性价比比较高，就是单独修的话，这个密封的效果还有同质量的灯罩，我们是找不着的那外壳的，所以说就不建议维修了。
0: 对，因为这个灯啊，大家知道，尤其是现在新能源的这个车，包括什么前嘴一套啊，就是你一追尾的时候，因为它没有保险杠了，它整个用前嘴一套来做缓冲啊，所以说损失都比较大。车友朋友损失呗，我那天看到一个车就横贯式的尾灯嘛，啊，就很多了哈。我观察它啥呢？它在那个横贯式尾灯的中间，就有一个雷达，这个哈，我感觉挺好，因为他倒车的时候不注意的，有的时候我们知道过去那个摄像头或者是雷达都不在那个牌子嘛，车牌子那个位置，是不是他在最下边，哎，他把它放在中间，他可能又增加了一个，我想这个是不是就保险系数就增加了。
1: 是新能源现在这个现在流水性的设计确实没有保险杠，就是前后保险杠都没了，就是一体化来了。
0: 对，
1: 这回从这个外观来讲确实高端大气，但是从用车成本上来讲，这个一体化的这种车灯还有一体化的保险杠，就是在事故受损的话，这更换的成本比较高，而且受损一点都需要全换，还有一些雷达了，毫米波雷达了，还有那个倒车影像，还有其他的辅助电子产品都在前后杠里装的，只要出险了这成本都比较高，所以说也造成我们再次续保的话，保费上浮都和这些设计有直接关系。
0: 对，费用而且保费比较高啊。
1: 像那个老款车油车设计的，它这个保险杠都突出的，它前杠下曲都是带的那个纱面的那种下曲，就是你小刮小蹭都不需要喷漆，还有带的那个轮眉，边灯啊或大灯都可以，小型的都可以单独更换，但现在新能源车都是一体化更换的，这要是 不做车险这种保险的话，自费的话，确实很贵。
0: 嗯，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所以说，开车一定要集中精力驾驶啊，避免追尾。现在一追尾哈，很多都是上万呢，不是像过去了，哎，一保险杠这多少钱？五六百块钱，没有这回事了啊。对不对？都得上万，追尾的话，是不是这样？事故定损的话，
1: 还有这个新能源车呀，它维修不透明，还有这个维修这个配件不开放，还有维修的说只能去 4S 店，一些它这个技术不公开，就导致这个封闭式的维修，成本越修越高。
0: 另外最近也有车友朋友问了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知道有一种叫再制造。就是发动机也少一点啊，可能那个变速箱自动变速箱这个再制造的就比较多，所以有的时候这个车主说了，你看我这车是双保是吧，五年双保，这后面两年呢这个车辆的变速箱出现问题，就是说更换变速箱，就是厂家给我换变速箱对吧，但是他用的这个再制造的，你说这个合理吗？对不对？
1: 这个就看你在投保的时候这个合同条款是如何约定的，是最小化的总成维修，还是更换了再制造零件，还是更换了必须原厂原包的东西，它在条款上要看一下。
0: 对，再制造的实际上这种零件总成吧是很普遍了。
1: 再制造我们通俗讲就是翻新，这种翻新程度这个是多少，这个可能是上面有差异的。
0: 咱们也用在就是这种翻新件嘛，就总成件，还是说我们可以自己修啊？
1: 我们以大部分有些问题都是以修为主，再者就更换一些高品质的原厂拆车件，是这样的。再制造的零件，你得看是什么东西，从哪个工厂再制造。

0: 摘到的方向机，
1: 嗯，
0: 哎，这些都是比较多的，
1: 比较多哈，
0: 啊，是这样
1: 啊，那这是成本就高就低嘛，对吧？比你换个原厂那种件儿，嗯，
0: 哎，低很多，至少能低一半，
1: 一半啊，好嘞，我们看看这个满的问题，他说你是电池满满吗？你希望电池满满？他说我是。2022年现在四年了，他说我跑了13万里了，驱动电池健康度剩余81%，属于正常衰减吗？嗯，四年
0: 80%，这衰减已经很多了，
1: 嗯，
0: 不管是磷酸铁锂还是三元锂，这都衰减到80%。按照国标的话，低于80%应该就可以更换电池了。
1: 嗯。那关键你这个是谁给你检测的？你说的倒是对，对吧？
0: 这个
1: 鉴定吗？
0: 这个要以官方检测为准，第三方检测可能官方不认，
1: 不认哈。但你看，对你说这个对，有的新能源说了，达到电池衰减多少，好像是80%，我给你换块电池是那样的啊。
0: 是换这个电池，你要确认是全新电池还是再制造的？再制造其实来讲也是拼装的电池。就是把几条好的模组装在一起，健康度差不多，它就出来了。
1: 你这个哈，真是专业人士说内部话呀，啊，就是一个是，但有些车主说是我还没轮到呢，但是这句话一说出来，既是说给车主完全放心，其实又把这个就刚才说再制造的电池，就是把模块换完之后嘛，对吧？然后呢，顺便的引导向市场。还有一种是人家自己有底气，所以就说那话，就是你电池坏了或者衰减度超了，我给你换块电池。
0: 哎，是这样了。这个反正是在更换的时候，
1: 嗯，
0: 多想一想，多问一问。
1: 不是，就想起来不挺好吗？啊，你放心的开呗，对不对？
0: 行，电池这个其实来讲，用着它也在衰减，不用它也在衰减，标准名称叫日历衰减。就是随着日期啊，
1: 嗯，
0: 它也在衰减，就没有办法。
1: 但是我发现，哎，你说这个，因为它后台能够锁定，这实际上我们能够感觉到的衰减，就比如说续航里程，是不是？这是不是厂家按照日期的一点点往外减，就是给你调控，叫锁电嘛？前段时间不是说的吗？
0: 哎，其实要这么讲的话，每次在 OTA 升级，就是车机升级的时候。
1: 嗯，
0: 它到底升级了什么内容？
1: 嗯，
0: 其实车主也不知道。
1: 对呀，
0: 这个升级里肯定它有它独到的地方。
1: 嗯，
0: 就是是不是锁电、限电都不好说。
1: 所以就是有些车的品牌嘛，就不允许你维修，就是第三方不放开啊。但是这个在国外是属于违法的，在澳大利亚已经是有这样的车企受到处罚了，就是你必须要对第三方开放，但咱们应该是在保护嘛。发展，所以就没有像你说了，你随便来修我的车，是不是？
0: 是现在这个一言难尽，
1: 哎，不是，这是一种正常，不是，它就是发展的不同政策而已啊。但是车主朋友说你跑起来，哎呀，说我这电池以后衰减，我想你这个千万，好像你用不着担心，你就正常开，你就现在开，安全开，安全驾驶比什么都重要，是不是？
0: 对，在保证安全前提下，就正常发挥。
1: 嗯，对，
0: 衰减是不可避免的，就是它的时间长与短的问题。
1: 就是问题是还是怎么衰减的，是吧？这有很多种原因嘛，啊，
0: 一种是自然衰减，还有一种是逻辑算法衰减的。
1: 对，你这词儿用的挺高大上啊，叫逻辑算法，是吧？
0: 啊，实际上是这个是这样的
1: 啊，有这种情况啊。好嘞，哎，那最近这个天气比较炎热了，我们讲这个一打开空调，反正人家纯电车是这样，电池哈，充50块钱能跑500公里，那你要是跑500公里，你这油车你得花400多块钱，你要从用车来讲，那你的优势绝对省钱的优势太明显了啊，所以都很羡慕啊。哎呀，这个反正。真香嘛啊，那种感觉。但是最近这个热泵，特斯拉的热泵修的还有吗？最近是不是都修完了这个？
0: 就有问题都修完了。
1: 嗯，
0: 暂时没有了，也没有返修。现在是这方面配件也很充足，但是车都没了。
1: 对，那很自豪啊，是不是啊？啊，对，我们有车友朋友，但是别的车的什么能？但是刚才讲了，有些不让第三方维修的车啊。这个要注意了，如果是让修，那实际上是没问题。

0: 好像它还更简单，而且不容易出问题吧？
1: 其实新能源目前所接我们所接触的车型，它这个在制冷方面都是这个涡旋，有涡旋的工作方式，电动涡旋工作方式，所以说维修来讲都是大同小异的。对我们来讲这个没什么难度，而且相对特斯拉来讲还是比较简单的。
0: 嗯，好嘞，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就是新能源的车零配件少，质量相对来说就是电机这个也不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哎，但是我那天以前看的就是好像不换冷却液是吧，因为它整个散热嘛，给电池散热也导致什么电机或者是哪儿开胶了漏水进去了，这个危险真是很大。你还没遇到这种情况是吧？
1: 这个暂时没有，所有能遇见电池漏液的这种漏防冻液的都是受外力碰撞引起的，这种冷却系统变形开裂。
0: 嗯，
1: 就是自身制造方面它不存在问题。
0: 那就是再说了，人家厂家可能也有保护是不是啊？一旦发现哪有问题了，电路什么的它后台就要提醒你了吧。
1: 他这个也会报警，因为他这个主导的思想检测就是说，只要是漏液、漏防冻液这种情况，他这个内部的绝缘值，就是电阻值，它会发生改变。他说内在的这个逻辑检测，他要不停的检测这方面问题，只要不符合标准，他就报警，或者是就是提示后台就会提示你。尽快检修。你要说前几天我们有一台美国宝的这个 Model 3就出现这个问题，在下坡的时候就报警，就不能正常行驶。但是那个车啊，结果我们确认是电池内部应该是漏液了，但是它因为它没过保，我们就不能进行维修，把检查结果告诉他去 4S 店研究索赔去了。
0: 对，那当然了，谁的责任谁要负嘛，是不是？我们可以提供一定的参考建议，是不是？
1: 我们的原则是我们只修过保的车，没过保的车我们只给检测结果，不进行维修。
0: 对，这个都很成熟了，这因为中国的汽车能制造销售和拥有量都是世界第一的，我相信咱们这个服务方面啊，也应该有我们自己的这个特点和分工是吧，大家的分工明确嘛。
1: 是这样。
0: 对，至于说真正的说信息控制垄断，我想这个好像也不存在了啊。要知道的话都能知道，然后呢不行的话就强制让你公开是吧，只不过没到那个时候，因为厂家是第一责任人。
1: 不过话说回来，就以我们的技术储备和学习能力，公不公开都不影响我们修各品牌新能源。
0: 这个又拦不住了啊。然后我们小崔就是刚开始催大家修车养车，我已经跟大家打招呼了，我们刚开始一般都比较谦虚啊，到了最后肯定就是拦不住了啊。但是这也是好事情啊，就是我刚才前提是谁的责任谁负，然后真正有问题的时候我们手拿把掐的能帮助车友朋友快速的解决，还要降低这个维修成本，这个实在是特别重要啊。另外呢，咱们说一个是旅游季节啊，我们车友朋友也特别好，他说我准备就出去玩了，我不在室内了，我们把室内留给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啊，这要出去开车出去玩了。那么这个高速出行之前的检查一般是油车吧，我说新能源倒是也都重要啊，就甭管你是什么车，高速出行之前长途出行的检查维修保养，这个是有必要吧。
1: 这个长途出行对油车电车同样适用，因为你像长途检查的轮胎啦、气压啦、刹车啦、转向啦，这个油水都需要检查，甚至随车的这个工具啦、备胎，还有一些车带防盗螺丝啦、架机啦、三角盘啦，这些都需要检查到位。总之来讲，出行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这个安全更为重要。
0: 但还有一种，咱们现在这个汽车我刚才讲了市场发展的情况，但售后也比较完善了，那有些地方售后服务网络也特别的完善，但是我们讲就怕意外嘛，你真正遇问题了你打厂家救援电话，这个服务都是能跟得上的对吧，尤其是你在质保期内的新车，就这方面嘛对吧。
1: 因为出去游玩这个时间安排的比较紧凑，不能因为车出现任何问题影响了整体的节奏就不好了。
0: 对对对，就是一个是事后有补救，还有事前有预防，这两方面是吧，这大家都做得很。

0: 完美，那就是轻松加愉快的自驾出行啊。好嘞，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天气也炎热了，一般到了夏季的时候，对于咱们维修，是不是小崔？你那儿还用车间里还用打风扇吗？
1: 今天比较凉爽，
0: 还可以，
1: 车间还是不错的。
0: 哎，不错，那就是提示大家提前的检查维修吧，催大家预防性的检查维修保养，是不是啊？做好准备啊！也感谢小崔，那么感谢收音前的车友朋友跟我们的进行的互动啊。今天就到这儿，稍后是小蝶为大家带来的天天好听。好嘞，
1: 再见，
0: 再会，嗯。

0: FM 100.8交通广播，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
0: 路况报道。
2: 这个点位当中，我们看到东淮路的北行进入到交尖山隧道路段是缓慢通行的，那么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因此，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为了确保2026大连抵达我司论坛期间，我市道路交通安全畅通，实行道路临时交通管制措施。那么现行时间呢，是从6月22号到6月25号，每天早上6点半到晚上9点整。现行区域中山区、西岗区、沙口区所辖区域，甘井子区蒸前路以东、松江路以南、光明路以西区域，以及华北路、东淮路、高新区金川南路以东区域，机动车车牌含临时行驶车号牌，最后一位阿拉伯数字为准，单号为13579，顺号为24680，车牌尾号为字母的，以字母前一位阿拉伯数字为准，实行单号单日、双号双日行驶的限行措施。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有封闭的高速是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子收费站双向封闭，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正常开通。新好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盛夏逢盛会，滨城迎宾朋。2026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目光聚焦山海滨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
2: 先面向全市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车队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城市热情，用车身装点滨城盛装。
1: 400辆礼宾服务车队入选车辆，统一配发官方定制车用礼宾旗杆及彩旗，以贴心服务展现大连待客温度。
2: 3000辆流动喝彩车队入选车辆，可免费申领官方主题车贴，让一句响亮的口号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随车流走遍全城。
1: 报名通道现已开启，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首页下方品牌活动，或回复关键词达沃斯即可进入。
2: 所有车辆报名后就可以获得幸运大抽奖机会，奖品丰厚，惊喜不断。
1: 一面彩旗扬起滨城自信，
2: 一张车贴点亮满城欢喜，
1: 让我们一起
2: 为大连加油，
1: 为达沃斯喝彩。
3: 本活动感谢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特别支持。
4: 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夏季达沃斯志愿服务车队车贴指定派发地点：
5: 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甘井子区华都路91号30中学旁。
0: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好嘞，我们在15:04一起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啊。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西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晚上会增强到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气温19到25度。
8: 高考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9: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8: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9: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8: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9: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用心服务，圆梦高考，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
7: 2026达沃斯志愿服务车队车贴派发正在进行当中，下午呢有两个点位啊，一个是在老虎滩海洋公园这个点位，还有呢一个就是在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啊。我们要先连线一下老虎滩海洋公园这个派发点的小刚，了解一下现场的情况。你好。
10: 你好小蝶，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现在呢就是在老虎滩海洋公园的正门口啊，这里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盛夏逢盛会，滨城迎宾朋。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6月23号到25号举行。全球目光聚焦山海滨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此前，我们大连交通广播面向全市的广大车友发起的志愿服务车队招募计划，也就是礼宾服务车队400辆的旗杆、旗帜、吸盘和底座，流动喝彩车队3000辆的彩色车贴。今天和明天这两天呢，将在老虎滩海洋公园和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同步派发。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老虎滩海洋公园的派发地点，非常好找，就是解放路和滨海中路的那个环岛，环岛环过来之后，往老虎滩海洋公园正门口拐，拐过来就在道边就能看见，是一个蓝色的棚子，上面写着2026达沃斯志愿车队物料配发处啊，非常简单，就在这个蓝色的小亭子里面就能找到我们了。今天下午呢，是我负责在现场和老虎滩的工作人员一起派发。那么特别提示报名成功的车主朋友，一定要快速领取啊！在路侧停车，即停即走，因为这个道边呢，最外侧车道是公交专用道。好在呢，我们一会儿派发到4点钟就结束了。如果派发到晚上5点的话，这些在这领车贴、 和领物料的司机有可能会占用公交专用道，这就不好了。那么请大家一定要在路侧急行急走，包括呢这个吸盘底座旗杆旗帜一套，这个是每人两套，要吸附在车头两侧的叶子板，这个是有400套，我们这个点是200套，一定是提前预约好了的车主才能领取。好多人没有预约成功，现场是领不了的，特别提示大家啊，没有预约的在现场确实领不了，因为给你了，其他人预约完了就领不到了。另外呢，这个车贴现场的数量是比较多的，即便是没有在网上预约成功，也可以在现场登记，我们有一个表格，贴上姓名、电话、车号就可以领取车贴了。车贴呢是小号的，可以贴在前挡风玻璃处，左右随意，大号的贴在后挡风玻璃处。只要报名成功能查到信息，自己来不了可以委托他人带领，只要提供名字、车号或身份证号任意一个信息就可以了。原则上呢，同一车辆可以既是礼宾服务车也可以是流动喝彩车，只要两个报名都成功了就可以同时领取，但是不可以只报名一个换其他的这个物料。有人特别关心的问题就是，领了车贴旗杆是不是可以不受下周单双号通行的影响？答案是不能啊！目前呢已经明确了，达沃斯期间大连主城区内是有单双号限行的，本次活动的所有车贴和小旗帜同样需要遵守单双号限行的规定。那本次活动配发的旗杆和车贴啊，大家领到了当天就可以粘贴和安装，等那个达沃斯会议结束以后啊，你可以继续保留，也可以呢自行去除，保存留作纪念都行。所有的物料呢是免费发放，不做回收，如有丢失损坏也不再提供补领的服务，所以特别提醒大家一定要妥善保管。再次提醒您，在下午的4点之前，我都会在老虎滩海洋公园门口的这个派发地点等候大家，凡是预约成功的这个旗帜的车主朋友一定要在路侧临时停车急行急走，没有预约成功的如果想领车贴也可以在现场登记，登记车号、姓名和手机号就可以领取了。小蝶，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7: 好嘞，谢谢小刚。好，2026达沃斯志愿服务车队车贴派发正在进行当中哈。刚刚小刚讲了，那全天呢是从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4点，那下午的派发正在进行当中哈，下午4点啊就结束了，所以大家呢就尽量的哈去离你比较近的派发地点领取哈。首先呢，提醒大家，刚刚小刚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在老虎滩海洋公园，那我们还有一路记者就是苏迪，苏迪呢他所在的位置是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就是在甘井区华东路和黄山路交汇处东北角啊。我们待会儿也看一看哈，苏迪啊那边派发的最新的情况。当然还有人问呢，说诶，刚刚听那个宣传版里面还有提到说有抽奖对不对，那获得奖品怎么领取呢？派发活动结束之后呢统一发奖，1、2、3等奖哈，凭中奖图片转发是无效的哈，以及电话号码在6月17号、18号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5点来广电中心正门的接待室领取。幸运奖是加油电子券啊，中奖之后7个工作日之内派送到中奖手机号码对应的中油好客驿站账户里面，请通过中油好客驿站 APP 还有那个微信支付宝小程序注册账户查询及使用注意啊，如果没有按照约定的时间去领取物资那么及时抽中的奖品也视为无效，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细节哈。我们看看苏迪在不在，你好。好，我们稍后再连线一下苏迪哈。苏迪现在是在另外一处派发地点，你看哈，就市区的比方说这个沙口区啊，还有中山区啊、西岗区，那么大家尽量就到老虎滩海洋公园这个派发地点。那么像甘井的区啊，这边就离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比较近哈，所以大家就近去领取一下，好吧？

0: 莫雨问说，今天领不了，哪天可以领？明天还有，明天还有一天，今明两天，今明两天。如果今天你错过的话，明天有一天哈，记得是上午的九点到下午四点钟，依然是在这两个派发地点。好了，这个时候苏迪在线了，你好，苏迪。
1: 小林好，大家好，我是苏迪。那现在呢，我所在的位置也是今年2026达沃斯志愿服务车贴派发的其中一个地点，就是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地点呢是在甘准区华东路91号与黄山路交汇处，也就是三十中学的旁边哈。这个店啊，我多说一嘴，这是一个很提气的，是全国销量冠军店，在咱们大连红旗的新能源。然后呢，今天12点下节目之后呢，我就来到了现场。那么红旗的小伙伴呢特别给力，他们呢是做了非常充足的准备。刚才我们在盘了一下，我们的这个礼宾车队的相关物料的派发呢，今天是发了100多，然后呢大概车贴这边应该是发了300多。今天大家领取非常热情，而且现在还有很多人在排队，地点很好找。然后呢提醒各位啊，好多人在问说什么呢，就是我可能预约了一套，但我还想再领一套行不行？我们现场呢准备了一份表格，大家只需要填写您的姓名、电话、车型和车牌照就可以。而且呢，如果说假定您是在网上预约成功了，但是呢并不确定在哪个点领，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两个点都可以，只要您来，然后呢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输入一下您的手机尾号或者领取的姓名就可以了，也可以代领。那领到这个物资有什么意义？而且我这两天节目上啊碰到了有一部分听众特别的热心肠，而且呢非常有责任感，说哎，我领取了这个，我车已经刷得很干净了，然后在达沃斯会议期间需要我做什么呢？我的理解上就是大家只需要作为流动的风景线在咱们街面上遵章通行就可以了。那如果说您遇到了带有相关工作证件的外宾，或者说是我们的国内的工作人员，如果您愿意的话，或者说路程是能够顺得上的话，免费拉乘他们到目的地去相关的会议地啊，或者说活动地点都是可以的。反正只要是加入到我们这样一个车贴和这个物料，包括我们的红旗的一个相关的活动当中，大家呢都是用自己的行动去给咱们这座城市去增添了属于大连的一抹独特的色彩。那么我们今天的领取呢是截止到16点钟，但由于这个店啊它是5点钟才关门，所以呢如果说万一大家稍晚一点的话也不是不行，但最好还是明天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16点钟，您依然可以来到老虎潭海洋公园或者是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来根据您的预约去领取就行了。再见。
0: 好嘞，谢谢苏迪，我们再见。今天如果你错过的话呢，明天还可以啊，明天还有一天派发，也是从上午的9点开始到下午的4点钟。好吧，好，今天的天天好听马上开始。

每天的你穿过人潮人海，融入车水马龙，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也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还有不肯言表的疲惫，或者无法释怀的感伤。我只愿你心中不缺爱，眼里充满光，总能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说好听的话，听好听的歌，天天好听，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你。

0: 坐坐。
1: Hello，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甜点好听。虽然开始时间向后延了十几分钟，但是我相信你们都还在，而且呢，今天在的人更多，因为好多好多之前报名哈、加入达沃斯志愿车队的车主，这个时候在关注我们节目是吧？是不是车贴和物料都领到手了是吧？赶紧把自己的车子打扮得漂亮一点啊！

是啊，今天都6月15号了，又是六月，一年过半，时间匆匆，愿你我都各自安好。这首歌来自杨澜依，叫《愿你啊，愿你啊》。官方微信上有小伙伴哈，向我们这边集中发来关于达沃斯的关键词。虽然你收不到回弹信息，但是呢，在今天中午我们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有推送达沃斯期间交通限行通告，大家都是我们的忠实粉丝，都加了我们的官方微信关注，所以呢请大家主动的哈去调看一下今天中午12:15我们交通广播官方公众账号所推出的达沃斯期间交通限行通告具体的条文。我节目当中先画一下重点，这个一定要自己去看的要看的，因为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去对照一下，就为了确保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我市道路交通安全畅通，那么市政府决定呢，在我市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甘井的区、高新区的所辖区域以下可以简称为主城区，实行道路临时交通限行的措施。比方说限行时间，刚有人问我说是白天呢还是全天呢？限行时间是2026年的6月22号到25号，每天早上6:30到晚上的9点钟，6:30之前没问题，晚上9点之后也 OK 啊。每天早上6:30到9点钟就是单双号限行了。那么限行的区域呢，是中山区、西岗区、沙口区所辖区域。甘井的区呢比较特殊，甘井的区张前路，不含张前路以东松江路，不含松江路以南，光明路以西区域，以及华北路、东快路高新区是金川南路以东的区域。所以你看一下你每天上班的这个路线有没有就是涉及到限行的区域，去看一下啊。那么具体的限行措施，那么接下来呢在这个推文当中都会有详细的标注，大家看一下。又看发关键词的比较多，那么都想了解一下达沃斯限行的情况，赶紧点啊，我们今天中午已经把这个限行通告抢先是发布出去了，那么现在你只需要到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去调取查看就行了。一定要养成这样一个习惯啊，你不仅可以在节目直播的时候通过我们官方微信平台跟我们互动交流，那你加了我们的关注，我们公众账号每天推送的信息，我敢说都是跟大家生活出行息息相关的，都很重要啊，养成一个习惯去提取及时阅读了解好吗？

每一步，对，听得出来啊，这是徐小凤的一首老歌。但是今天给你这个版本啊，是来自一个叫佳音的歌手翻唱的，怎么样这个味道？徐小凤的女中音啊，

每次听都会觉得特别质感，怎么会那么质感呢？后辈们难以企及，这是事实哈，但是勇于追随，勇敢尝试，得点赞。这一版听感还是不错的，尤其开口一刹那，哎呀，就俘获了我的心，特别分享给在听节目的你啊。哦

大家不用向官方微信平台发各种关键词，你只需要一步到我们官方公众账号就能看到巴沃斯限行通告。

又一首翻唱，又一首翻唱歌，谢谢你的爱1999，这个女歌手叫做赵乃吉啊，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天天好听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2026中考送考专用通行证怎么办理。这个不是针对所有家长对外办理的吧？哦，这个我们看一看哈，待会儿要咨询一下交警，了解一下怎么回事。你不可能啊，不可能就是所有送考的车辆都需要办这个通行证。这个我待会儿帮你确认一下啊，我问一问，问问郑林啊，怎么界定的啊？好吧，不是孙露，刚刚这首歌演唱者叫赵乃吉啊，赵乃吉。对，大家去看一下，要看一下我们那个达沃斯限行通告，其实是一目了然的。新的一周，愿。

日子清透，万事顺心，周一快乐。而且你知道达沃斯又不是这一年了，对不对？所以呢，除非是有一些新手可能不太了解，但是你要看那个通告，基本就能够了解一下。从九点半，六点半到九点钟，晚上九点钟是限行的时间。这个区域呢，你要看一下啊，这个区域说的非常非常的明确，因为有三个区域，比方说像，你看啊，通告里面写的非常的明确哈，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所辖区域都是受限的，只有甘井的区呢，它是有一个区域，比方说张前路以东、松江路以南、光明路以西区域，以及华北路、东快路，高新区的金川南路以东区域，这些都是限行的这个具体的管辖。去看一下。然后呢，大家问我那个中考的送考通行证啊，我待会儿要帮大家问一下，确认一下，看看到底是怎么界定的，好吧？

0: 王鹤野的歌路这几年被打磨的是越来越宽了，貌似已经没有什么不能够了。王鹤野和王铮亮的《月亮照山川》真的很好听哈。好啦，关于大家啊，在我们的那个达沃斯限行通告里面看到了说，2026中考送考，专用通行证啊、对有通行证的车辆呢也是不受限的。那么既然大家问到了哈，那赶紧我们要马上连线大屏幕前的陆晴编辑李妮，让他给大家解释一下。
1: 路况报道。
2: 如果您是好的，如果您是今年参加中考的初三的家长啊，相信班主老师都已经通知大家了。那么持有2026年中考送考专用通行证的车辆是允许在这个限行的时间段内通行的。所以呢，只要是中考的家长啊，参加中考的家长已经把车号报给学校的，那么会收到这个专用通行证的车辆，可以在这个目前的我们所说的限行范围之内来进行通行。那么为了确保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我市道路交通安全畅通，实行道路临时的交通限行措施，是从6月22号到6月25号，下周一到周四每天早上6:30到晚上的9:00，限行的区域呢是中山区、西岗区、沙口区所辖区域、甘孜区张前路以东、松江路以南、光明路以西区域，以及华北路、东海路、高新区金川南路以东区域是限行的区域。那么机动车以车牌含临时行驶车号牌最后一位阿拉伯数字为准，单号是13579，双号为24680，车牌尾号为字母的，以字母前一位阿拉伯数字为准，实行单号单日、双号双日行驶限行措施。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目前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西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李妮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0: 对，刚刚在问呢、这个问题的那个小伙伴，估计他没有收到学校的统计，可能家里呢也确实会有参加今年中考的孩子，所以才问到我们。这个不是说涉及到所有的人，但是如果说今年家里有中考考生啊，所以呢，在这个限行通告里面就这么一条，说对于大连2026啊中考的孩子有这样一个举措，你必须有中考送考专用的通行证啊，才不受限。那么这个呢是在学校啊，在班主任那里提供信息统一办理的。好，我们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晚上回来问问你家孩子啊。他都应该知道。好，看一下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西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在今天晚上8点前后增强到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气温19到25度。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多云渐晴，西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阵风是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气温19到25度，这两天的温度都是19到25度。看一下生活气象指数，赶海指数，傅家庄、夏家河、棋盘、墨鱼儿码头、黑石礁，赶海指数3级，可以赶海的。洗车指数4级，近期可能还会出现降雨，所以不太适合洗车，再等一等。垂钓指数4级，沿海有雾，不太适合垂钓。夜生活指数3级，部分地区偶尔可能会出现降雨，外出最好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希望大家尽量早点回家。
1: 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 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
3: 空中幺幺零，空中幺幺零，
0: 了解警情，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接警员孙英达，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接下来为大家讲述这样一起案例。110警务指挥部今天接到市民赵女士的报警，赵女士告诉我们，她在网上找到了一个考证的培训班，按照对方要求，通过支付宝转了450元钱用于支付费用，之后就被对方拉黑，现在案情已经交由公安机关受理。通过警情提醒大家，网络骗子无处不在，不要轻易相信并转账，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进行操作，更不要泄露报警人的身份和信息，希望大家能够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您遇到各种危险或困难的状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发现警情您也可以拨打88118969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听听歌，扫扫货，好心情都有我。
3: 听听好听，听歌 Go
2: Go Go Go Go， Let's Go。
4: 来吧，在这个时间关注一下天天好听听歌 Go， 看看今天我们一起来团点什么呢。哦，明天啊，明天也可以，明天我们的达沃斯的志愿车贴还可以领啊，老虎滩，可以的可以的啊，两个地点，两个地点，一个是室内的老虎滩海洋公园，另外是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这老虎滩海洋公园怎么找呢？就是解放路沿线公园正门出租车乘降点儿啊。那么那个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呢，就是在华东路和黄山路的交汇处，嗯，能看到的啊。好吧，来看一看天天好听听歌 Go， 团好物啊，听好歌团好物。我看看啊，我先看看是什么东西啊。啊，香水，今天依然是香水299大牌香水五选一啊，都是299大牌香水，五种可以选一种啊，所以关键词是香水，关键词是香水，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香水就会有下单链接。嗯，给大家带来五款香水，都是大众公认的经典的爆款香，接受度超高，不挑年龄，不挑风格，每一款都是国际大牌经典代表作啊！瓶身设计高级简约，质感拉满，不管是颜值还是味道都是无可挑剔的水准。哪五种呢？哪五个品牌呢？香奈儿的蔚蓝是百搭中性木质香啊，清冷沉稳又带着淡淡的温柔。还有就是圣罗兰的傲飘明也是啊，经典浓郁的焦糖咖啡草香，焦糖咖啡香草香，带着微醺的魅惑感哈、啊。另外一个是香奈儿的加布利尔，是高级的花香调，知性又大气，自带优雅气场。还有一款就是迪奥的花样甜心，这个我们都知道啊，是清新温柔的花果香，干净治愈，元气满满，浪漫不甜腻，日常出游甜蜜约会的绝佳的选择。再就是圣罗兰的自由之水，是飒爽的富气香调啊，通透高级，随性洒脱，凸显独立自信的气质。嗯，这五款，而且呢这几款呢往家里梳妆台那么一摆，妥妥的颜值担当，光是看他们的那个平平的样子，那个包装就赏心悦目哈，都很讲究的。是像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啊，回复香水，回复香水，单瓶299，就是五种你选任何一个都是299啊，是299啊，我没有说错吧？299，对，299，你也不要怀疑，对比官网价格，一瓶省下大几百呢。像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

发散性思维，你们都是听歌依然也讲究这些。听了一首关于月亮的歌，月亮照山川，然后就举手示意说上弦月也是一首唱月亮的特别好听的歌，许瞻，对，是这样的。想起20多年前啊，初见达明，哟，好像许志安的同款小眼睛薄眼皮儿。于是呢，以后每次关注许志安都会惯性的多想几秒这位同事达明。对，哦，看一下在官方微信上有个小伙伴叫富翁哈，谈到了在达沃斯期间单双号限行，然后呢正好是睡到中考孩子送考，对不对啊，有涉及，所以呢现在是如果家里有考生的，有中考考生需要向学校申请，然后呢会办一个通行证，是不受限的。然后他就说，他说我儿子是23号啊，他说是初二哈，初二有两个结业考试，但是学校呢也让我们申请送考专用车证了，是真好哈，特别人性化。所以你看只要睡到中考的啊，中考的，那么大家就提前的向孩子班级的班主任去申请这个中考的送考的通行证，这样呢在达沃斯期间赶上孩子考试是不受单双号限行的，已经确认了啊。

海拉阿莫的职业生涯也是进入了快车道，这几年啊发行速度之快，但却似乎没有影响他歌曲的品质。虽然味道呢是单一的，倒也是独有一份，难以复制哈。这首歌海拉阿莫和陈冰带来的叫做《心头草》。

善于发现美好，日子才有奔头。就算遍体鳞伤，眼里还有光，多好啊！跟随这首歌继续追光去。张碧晨、黄子弘凡《追光者》。

0: 看看时间，今天的天天好听就到这里喽。再一次谢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小蝶，稍后是品游天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1: FM 100.8交通广播，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2: 北京时间下午4点。
1: 路况报道。
3: 各位下午好，这个点位当中呢，正是我市各小学放学的高峰期，各学校周边的压力都比较大，请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车速，特别注意一下孩子们的安全。那么除此之外，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为了确保2026年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我市道路交通安全畅通，实行道路临时交通限行措施。那么限行时间呢，是从下周一到周四，6月22号到6月25号，每天早上6点半到晚上的9点整。限行区域是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所辖区域，甘井子区张前路以东、松江路以南、光明路以西区域，以及华北路、东快路、高新区、金川南路以东区域。限行措施是机动车以车牌含临时行驶车号牌最后一位阿拉伯数字为准，单号为13579，双号为24680，车牌尾号为字母的，以字母前一位阿拉伯数字为准，实行单号单日、双号双日行驶的限行措施。那么持有2026中考送考专用通行证的车辆是不受限行的这个影响的。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高速公路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4: 盛夏逢盛会，槟城迎宾朋。2026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目光聚焦山海槟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
5: 先面向全市广大车友。

0: 式发起志愿车队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城市热情，用车身装点滨城盛装。
1: 400辆礼宾服务车队入选车辆，统一配发，官方定制车用礼宾旗杆及彩旗，以贴心服务展现大连待客温度。
0: 3000辆流动喝彩车队入选车辆，可免费申领官方主题车贴，让一句响亮的口号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随车流走遍全城。
1: 报名通道现已开启，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首页下方品牌活动，或回复关键词达沃斯即可进入。
0: 所有车辆报名后就可以获得幸运大抽奖机会，奖品丰厚，惊喜不断。
1: 一面彩旗扬起滨城自信，
0: 一张车贴点亮满城欢喜，
1: 让我们一起
0: 为大连加油，
1: 为达沃斯喝彩。
2: 本活动感谢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特别支持。
3: 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甘井子区华东路91号30中学旁。
4: 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夏季达沃斯志愿服务车队车贴指定派发地点。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是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在明天早晨8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气温在19到25度。
8: 高考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1: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8: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8: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用心服务，圆梦高考，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
9: 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舌尖解锁文化，
10: 带长辈重温记忆里的老城烟火，陪孩子发现森林中的童话秘境，
9: 为背包客解锁小众路线，替美食家溯源风味传奇。
10: 旅游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9: 在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10: 山川湖海皆是课堂，一草一木自有文章。
9: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欢迎收听品游天下。
7: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每天的16点到17点为各位带出的品游天下。大家好，我是浩哲。
11: 我是苏林。你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还有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7: 其实最近我做了一个小调查，很多的听友啊都在呢周一到周五每天大概4点左右都在等待咱们节目的开始。
11: 为什么呢？
7: 都在了解啊，包括呢在暑期的时候有什么线路啊，包括呢在出行当中呢有什么样一些提示啊。因为我们节目当中呢经常跟大家分享的都是一些干货
11: 实用信息，
7: 没有一些东北话叫虚了冒套，没有。
11: 哎，
7: 我们都是实实在在的跟大家分享一些细节，
11: 这是我们的人品，就是这么实在。
7: 你看看，包括你看在上周的时候我们也是跟大家来说了，比如说呢可能进入到暑期中考之后会迎来一波比较出行的高峰期，
11: 刚需。
7: 哎，马上了啊，中考的孩子们就要走入考场了。
11: 哎，再有2周吧，就这么说吧。
7: 2周哪是2周、啊？
11: 不能到，不能到啊！
7: 就是本周末呀。
11: 本周就是本周日开始第一天考试。
7: 对
11: 对啊，
7: 所以这么来看的话呢，其实也不到1周的时间了。
11: 大概是怎么回事呢？在这一周呢，是他们在初中上学的最后一周
7: 啊，最后一周了。
11: 18号就要离校，离校之前还有一个毕业典礼
7: 哦，
11: 挺有仪式感的事儿、
7: 哎。
11: 然后呢，他们就会离开自己的这3年的母校，奔向他们自己的。

0: 形成进入的考场。
1: 就是听你说完了之后啊，唏嘘的一些伤感在里
0: 面。你看看是不是？哎，这个在粤语当中叫做黑须，不不，黑夫，是不是？
1: 叫在什么里边？
0: 好像粤语吧，是不是？
1: 黑夫那一
0: 种，对，喜欢的意思，我就想不起来那个唏嘘，是不是唏嘘啊？是的啊，
1: 唏嘘，
0: 嗯，对 对，
1: 还心虚呢，
0: 是的，
1: 真是，哎呀，
0: 总之呢，这个仪式感啊，让我们感觉到，确实作为家长来说啊，此刻也是觉得比较这个紧张。
1: 但是你看啊，就是中考结束和高考结束最大的区别是，高考结束之后，那么可能呢，很多的一些考生啊，他是有大概半个多月的时间，
0: 是的，
1: 等待成绩的出炉。
0: 哎，
1: 然后接下来他需要做的什么呢？是更加放松的状态和迎接新的这种学习环境。
0: 哦，中间其实高考的学生有一次报考，
1: 哎，报考，但是呢，中考呢，它是有最大的区别什么呢？它是考完试了之后。那么等到七月份的时候，绝大多数孩子他还要进行一些，比如说上课呀，
0: 嗯，
1: 包括培训啊等等啊。所以呢，这个暑期呢是两波，算是两波毕业生，那可以说呢是心情非常的愉悦。一个是小学六年级毕业和高三的毕业生。
0: 哦，
1: 他没有什么顾虑，
0: 是的，
1: 对吧？
0: 哎，
1: 然后再有就是大学这四年结束了之后，
0: 嗯，
1: 大学毕业，你看在上个周末的时候呢，领着孩子啊，
0: 嗯，
1: 跟着我的朋友啊，我朋友他是大连理工的校友嘛，
0: 哦，
1: 他是可以在暑期的时候是在这个现在是有一些可以进入到校园去参观的名额，
0: 嗯，
1: 然后呢也给了我们几个名额，
0: 哎，理工大学吗？
1: 上理工大学了，
0: 哦，
1: 领着孩子去到理工大学去转了转啊，
0: 嗯，
1: 其实确实是感觉在周末的时候，如果你要么就是领着孩子去近郊去爬爬山，
0: 嗯，
1: 去这个玩玩水，
0: 哦，
1: 还有的呢可能就是领着孩子去商场，
0: 哦，
1: 游乐场，
0: 是的。
1: 但是我觉得啊，如果说可以的话，真的可以希望一些家长朋友们在周末的时候领着孩子去大学校园里边熏陶一下
0: 孩子什么反应，
1: 哎，非常的新奇
0: 哦，
1: 虽然说图书馆进不去，
0: 嗯，
1: 但是他也会站到门口眺望一下。
0: 他会觉得很敬畏吗？
1: 是的，
0: 有这个敬畏心。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哦，他会有觉得就是我也希望到一个大学里面去读书吗？
1: 那当然了，
0: 有这个志向。
1: 那当然了，
0: 哎，
1: 是不是？
0: 这就比很多的孩子进了一步。
1: 是，
0: 因为你看，很多哪怕是初中生，
1: 嗯，
0: 你要让他分清楚北京的高校985的、211的、
1: 哎、
0: 沈阳的、长春的，
1: 嗯，
0: 他也分不清。
1: 所以你看呢，在前两天的时候，领着孩子啊，嗯，去到这个理工的时候，
0: 嗯，
1: 我就跟孩子就讲嘛，
0: 怎么说的？
1: 我说你这一次的理工之行，
0: 哦，
1: 不要忘记一件事儿。
0: 哦，什么事儿？
1: 就是大学校园的食堂还是蛮好吃的。
0: 你们当时感受了吗？
1: 那必须感受啊，
0: 感受了，
1: 必须感受。
0: 你们是怎么个这个付费的方式呢？
1: 第五食堂微信支付。
0: 选择了什么菜品呢？
1: 哎，
0: 套餐吗？
1: 琳琅满目。
0: 各个档口啊，
1: 还蛮便宜啊。
0: 你看，
1: 哎，
0: 是不是你是不是会觉得这比咱们当时上大学的时候丰富多了？
1: 哎呀，太丰富了，
0: 是不是，啊，
1: 太丰富了。哎呀，
0: 哎
1: 呦，你哎，就您上过大学，哎呀，真是比我强，知道吗？哎，
0: 你骂谁呢？你说谁上过大学呢？你真是的，瞧不起谁
1: 啊？行行行，
0: 是不是
1: 啊？行行，
0: 谁不是高中一毕业就过来干活来了？
1: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在大专的时候啊，
0: 也不错，啊，我们在中专那阵儿也很好。
1: 哎哎，别说，我深圳中专出来的啊！
0: 您看看，
1: 哎，我真是中专艺校。
0: 我们当时高职直接对口的是咱交通广播，
1: 是不是啊？啊，这么对，这么直接，哎，别开玩笑啊！就给孩子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指引啊。还有宋飞来了，他说最好的这个最好在学校食堂里边吃个饭，这是
0: 看看，
1: 就是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进入到大学校园的我们的一个前期的一个目标，
0: 就共识。
1: 我就问我这朋友，我说可以吃饭吗？
0: 嗯。
1: 他说食堂可以，我说我们去。
0: 以前的大学食堂呢，只允许刷卡。
1: 哎
0: 哎，
1: 现
0: 在不一样，
1: 有的食堂是可以支付了。
0: 嗯，
1: 还有呢，宋飞他又说了，他说的对呀，啊，他说我一直都在听。
0: 嗯，
1: 学习知识和一些线路。
0: 哦，
1: 你看在上周周四周五你不是没来节目吗？
0: 哦，
1: 哎呀，非常热闹。
0: 啊，
1: 品游大课堂开课了
0: 啊！你看看，
1: 哎，我就给大家讲解了一些相关的，
0: 就必须是我不在的
1: 旅游的知识，
0: 这才能够有知识性。
1: 不用，啊，你在的时候我也一样讲。今天就跟大家科普一下，说爬山的时候不要穿白色雨衣
0: 哦，还挑色儿。
1: 你看看
0: 啊，为什么呢？
1: 哎，这个呢，话题已经上热搜了。
0: 嗯，
1: 很多网友啊就在说，他说 你猜我们为什么要五颜六色的呢？
0: 为什么呢？
1: 你看啊，从视觉上来看呢，白色。

0: 色雨衣在大雾和阴雨低能见度的环境当中，极易的和云雾天空它就混为一体了。
1: 哦，按大连话那叫做顺色，
0: 顺色了，
1: 顺色啊，对，
0: 大连
1: 正宗的大连普通话，
0: 顺色
1: 啊，对
0: 啊，
1: 你看你那色样
0: 啊，那么熊色吗？
1: 熊色
0: 啊，
1: 顺色了。
0: 哎，然后呢，相关的航空救援的研究数据也显示说，白色衣服在航拍镜头当中和云层和雪地，它的相似度达到 92%。
1: 嗯，
0: 所以你看在暴雨天气，白色雨衣还会产生类似水面反光的镜面效应。
1: 哦，
0: 这样的反光会误导搜救人员判断为岩石反光，是不利于来进行救援的。
1: 哦，有道理。嗯，这个确实是啊，延长了救援的时间，
0: 是它也会错过黄金救援时间。
1: 哎，太重要了。
0: 还需要注意什么呢？部分的白色雨衣啊，它的材质比较单薄，做工简易，
1: 嗯，
0: 只适合城市通勤时候你短时间避雨，
1: 嗯，
0: 穿一穿，它不适合长时间的徒步。
1: 哦，
0: 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热爱徒步的、攀岩的、户外的运动的朋友啊，那么他们还指出呢，除了白色雨衣以外，还有一什么迷彩的也不建议穿。
1: 哦，为什么迷彩的花花的这个不行吗？
0: 迷彩的灰绿色、深灰色这种色调呢，和山体环境相融合。
1: 哦，
0: 户外出行的时候呢，容易啊，如果说不慎迷路或者是遭遇了意外，
1: 嗯，
0: 很难及时被发现。
1: 哦，和树啊什么的啊，颜色又一致了。
0: 所以说你看啊，有三种衣服，其中有一个颜色我非常喜欢，这也是在今年春节的时候，我准备要登山，跟家人商量，我说那咱们就购买一系列登山的这种颜色的服装。
1: 嗯，
0: 你比如说啊，荧光橙。
1: 哦，荧光
0: 橙色，
1: 哎呦，太显眼了。
0: 包括还有樱桃红。
1: 哦，
0: 那种大红色。
1: 是，
0: 还有是黄色。
1: 嗯
0: 啊，还有就是那种绿色，就是荧光绿。
1: 哦，就是
0: 那种绿色，
1: 嫩绿嫩绿的，鲜绿鲜绿的。
0: 哎，不是祖母绿啊，祖母绿发深。
1: 哎，
0: 就是那种荧光绿，
1: 基本上都是属于多巴胺，
0: 就是，哎，对，你说对了，
1: 是不是？
0: 或者是蒂芙尼蓝。
1: 哦，
0: 哎，就是鲜艳一些，让人一看，哎呦呦呦，晃眼睛，帅
1: 啊！你看看，哎，多加个帅，就我觉得
0: 这怎么叫多加呢？这个是课堂当中的重点，需要圈圈的。
1: 哎，
0: 啊，
1: 最
0: 穿上
1: 就
0: 是帅。
1: 啊，是啊，哦，
0: 还有什么呢？还有，
1: 啊，怪不得你这课堂招人呢，
0: 是
1: 不
0: 是？
1: 是
0: 是
1: 是，
0: 啊，还有必须啊，最好呢那种户外的登山服啊，
1: 嗯，
0: 可以带一些反光条的。
1: 哦，
0: 啊，你比如说在夜晚的时候，
1: 嗯，
0: 它有手电筒啊，或者是车灯啊，哎，
1: 是
0: 照射的时候它是有反光，
1: 就或黄泥，
0: 离老远就能看到帅帅的你。
1: 你看看，
0: 是不是？
1: 你只要帅帅的，
0: 哎，
1: 咱们能不能在这儿再多加个美美的
0: 啊？美美的可以，
1: 啊，美美的，帅帅的，
0: 美美的。
1: 哎，
0: 你比如说哈，啊，咱们先说这个荧光橙，
1: 嗯，
0: 它呢是属于是高可见度颜色之一，
1: 嗯。
0: 那么在户外呢，包括救援呢，包括安全装备当中经常常见。你看消防员啊，服装当中是有橙色的，
1: 是的。
0: 然后呢，还有就是空中救援，就是直升机的那种空降的，
1: 嗯
0: 啊，空中救援的
1: 也应该有橙色，
0: 也有橙色，
1: 是的。
0: 啊，这种橙色呢，哎，是非常显著。
1: 但凡和救援有关，哎，你别说，你这么一说的话，
0: 那当然呢，
1: 都
0: 有橙色，都
1: 是橙色为主。
0: 包括还有什么呢？你看，就是喜欢自驾的，喜欢租车自驾的，一般情况下都会租这个长城300，
1: 嗯，
0: 啊，不是坦克300里边不是有一个橙色的车漆，
1: 哦，
0: 车漆的，那个就是在户外它特别打眼，就离老远你就能看见这个颜色，
1: 嗯，安全系数更高。
0: 还有什么呢？樱桃红，樱桃红是在雾气比较重和光线比较暗的环境当中啊，
1: 嗯，
0: 它是更加的明显，
1: 哎，
0: 它穿透性比较强。
1: 是的。
0: 另外呢，这种电光黄常见的就是什么呢？警示色，雨天啊，包括一种这个，比如说暴雨天气，
1: 嗯，
0: 它的辨识度比较高。
1: 哦，就感觉这个高饱和度哈，啊，真的是很重要，啊，
0: 哎。另外呢，雨衣啊，还可以选择什么样的一些细节呢？刚刚说到有反光条的，
1: 嗯，是的，
0: 哎，一些优质的雨衣和运动衣、防水的外套，基本上它都会在肩部啊、背部啊设置一些高亮度的反光条，
1: 嗯，
0: 包括裤子也是一样的。
1: 哦，
0: 啊，那么进一步是提高了夜间的这种或者是低能度的 能见度环境下的一个可见性。
1: 哎，那我再问个问题啊，就这雨衣呢，它有这种分体式的，是不是
0: 啊？
1: 啊，
0: 对啊，
1: 上面是衣服，下面是裤子，
0: 嗯，
1: 也有这个是就是咱们很小的时候穿的那种啊，
0: 连体的，
1: 连体
0: 一体的那种的、
1: 哎，哪一种更好？
0: 哎，当然是分体式的。
1: 哦，为什么呢？
0: 分体式的呢，它是上衣、裤子啊，活动起来更加的灵活，
1: 嗯，
0: 包括防风性更加好一些，
1: 哦、
0: 对吧？你比如说，你要是那种。长款的，
1: 嗯
0: 啊，算是那种这个长款的，将近拖地了，你走起来它也不方便呢。
1: 它
0: 尤其登山的时候，
1: 有可能兜风。
0: 哎，有可能兜风。
1: 是是
0: 哎，你说的太对了，
1: 是不是？
0: 走到山脊上还有危险，
1: 嗯，
0: 对吧？
1: 哦、
0: 你这线脱还来不及，
1: 是不是？
0: 啊、
1: 脱不下来。
0: 还有一种什么呢？牛津布，
1: 牛
0: 津布 啊、
1: 哦、布
0: 它是什么？廉价的一次性的这种材料，它比较轻薄、
1: 嗯，
0: 耐磨性和防风性是有限的，更适合什么呢？城市的短期来用。登山的时候啊，你要选择稍微厚一点的这种牛津布的材料。
1: 嗯，
0: 啊，你也不能太厚，也不能就是像过去最早的那份雨衣。
1: 嗯，
0: 啊，就是死沉的。
1: 哦，
0: 然后特别厚，
1: 行动也不方便
0: 啊。那种深色的那种深蓝的那种的、
1: 嗯，
0: 是吧？
1: 啊，墨绿啊什么的啊。
0: 对，如果拍照啊，几乎就是看不见轮廓了啊、
1: 嗯，
0: 说明你的雨衣正在成为你隐形的一部分。
1: 哎呦，
0: 就是你拍照的时候一看，哎呦，这怎么就一个椭圆形在那儿、
1: 嗯，
0: 看不着人形了，
1: 嗯
0: 啊，
1: 就是
0: 极度危险
1: 的问题。
0: 对，
1: 哎，
0: 另外还有什么？
1: 哎，如果这么说的话，其实日常下雨咱们也得注意。因为在路上走的时候、
0: 嗯、
1: 往往可能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0: 那当然了，
1: 因为下雨天往往就是有雾、
0: 嗯、
1: 视线不好。如果你穿个白雨衣或者打个白雨伞，
0: 哎，
1: 其实在晚就是咱们在这个路上行走的时候、
0: 嗯、
1: 可能危险隐患也是有的。
0: 你看宋飞啊、
1: 嗯、
0: 他就发了一个照片嘛，他说呢，我配合一下好车、
1: 啊、
0: 我发一个绿色的演示一下。你看他在登山的时候他就穿这种绿色。
1: 那刚才浩哲跟那个字儿啊、
0: 嗯、
1: 就特别适合你。
0: 怎么来呢？
1: 帅
0: 帅，
1: 是不是
0: 啊？
1: 是不是、
0: 啊、帅？
1: 哎，帅，太帅了！
0: 这个宋飞大哥呢，他就喜欢登山。
1: 你看看、
0: 啊，前段时间
1: 那么年轻，管人叫大哥。
0: 他女儿
1: 谁管谁叫大哥？
0: 他肯定是比我年长一些。
1: 大哥，
0: 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哎，这个不太好，不太好啊！还有啊，再来看雨佳，他又说呀、啊，他说爬山呢要穿亮色，一定得让自己成为最亮的一个。
1: 你看看
0: 对，你得成为靓仔啊！
1: 你看可不是吗？
0: 对不对？而且
1: 是靓妹。
0: 哎，靓妹，
1: 哎，
0: 靓妹，刚才。
1: 小妹
0: 说到那几个颜色，其实拍照的时候拍出来也好看，
1: 是
0: 要比你穿一身黑
1: 一身白
0: 要好看多。
1: 是，
0: 但是刚才说到那个黄色，我们说的是电光黄，它会更加的亮一些、
1: 嗯、
0: 不是普通黄。普通黄其实在春季秋季不太建议穿这种颜色登山，它招小虫。
1: 对
0: 啊，招蜜蜂。
1: 我刚才想说这个，就是黄色的话呢慎用，你是就比方说就虫子不多的时候、
0: 嗯、
1: 你夏季你试试，
0: 对，
1: 你那就是主攻对象了。
0: 那当然
1: 是吧
0: 啊，所以啊你看啊，在登山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关注好天气的变化、
1: 嗯、
0: 选择对线路，还有就是要配备好你的物资。
1: 哎，
0: 还有一点就是，如果要是新手的话呢，选择一些平缓的路段、
1: 哦、
0: 不要挑战高难度的登山线路。
1: 嗯
0: 啊，有人呢就会觉得说我要去挑战啊，刚刚没说完，就像宋飞一样，他呢曾经我们在私下里边聊的时候，他就在说，他说他还挺想挑战这个五岳的啊，这几座山，
1: 当然
0: 连续爬一下、
1: 嗯，
0: 也不知道他现在完成了几座了
1: 啊、
0: 哦。但是他当时要跟我发出邀约的时候呢，
1: 嗯、
0: 我很忙为由，
1: 结果的你
0: 婉拒
1: 了，
0: 婉拒了。
1: 他是什么？想和你一起去征服五岳。
0: 就我跟你说，如果真的是可以找到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
1: 嗯，
0: 你去一起登山，一起征服，这种感觉是非常棒的。
1: 那我觉得最好的一件事，你们是最好凑够七个人。
0: 为啥的呢？救爷爷呀、啊嗯！
1: 你感不感觉到？就是你看刚才那个饱和度，是不是赤橙黄绿青蓝紫？
0: 哦、啊，
1: 哎，你们
0: 一道彩虹，
1: 葫芦娃。
0: 哎呀，葫芦娃，
1: 一起上山，
0: 那我属于
1: 征服五岳，
0: 那我属于六娃
1: 啊，
0: 隐形娃啊，我就不去了，
1: 你
0: 啊，我就不去，
1: 你就专门穿那白色是不是？
0: 哎，另外还有改变自己啊，他说现在从机场出来的车去往西部通道走啊，全都堵在了郭家街小学门口了。
1: 嗯，
0: 希望呢交警能够赶到现场，能够疏导一下。这个信息啊，在交警指挥中心呢值班民警是可以看到的。
1: 是的，
0: 大海泉水说理工食堂啊，喜好歹。
1: 哎呦，
0: 哎，只能说什么？很多的一些档口啊，你是在社会上看不到的
1: 哦。
0: 哎，你比如说、
1: 啊、
0: 有的像什么掉渣饼啊，
1: 哦，
0: 那种掉渣饼呢，它是我问了一下老板，我说哎，我说你这个饼啊，其实很多年没有吃到了。我记得当年我在上学那会儿的话，是2003-04年全国风靡的土掉渣，然后过了几年之后这个饼就没有了。
1: 掉渣饼它到底是什么？
0: 就其实就是饼上面撒上一些肉末用烤箱烤出来的，
1: 别说我
0: 发面的，
1: 没见过这个。
0: 哎，然后这个是我朋友推荐说，哎呦，他家这个饼特别好吃，哎，尝了一下确实不错。
1: 嗯，
0: 我问他，我说在其他的一些区域有卖吗？他说没有。
1: 嗯，
0: 他说只是针对于校园和山东境内。
1: 哦，
0: 啊，我说那只有在大学校园里边才有。他说对。啊，你看有很多都是什么呢？大学食堂你才可以吃到的美食。
1: 哦。哎，咱不知道为什么大海全是水这么了解，
0: 是不是啊？
1: 说喜好歹，
0: 喜好歹
1: 去了多少回了呢？可能是
0: 啊，但是呢，你看啊，再怎么吃，你是回忆过去你的大学食堂，你还是说现在去品尝咱们大连的一些985211的一些大学食堂，那我觉得真比不上最近人家河南信阳啊职业技术学院，人家的食堂，我的天哪！
1: 到底怎么了？就说完了以后真吓人的啊！
0: 啊，
1: 怎么了？
0: 就是人家摆了一个全鱼宴，
1: 哦，全都是鱼的，
0: 免费，
1: 还免费，
0: 就是请大家吃鱼。
1: 哦，什么情况呢？这是、
0: 哎、
1: 啊，
0: 就是怎么回事啊？这个呢是汛期临近，学校启动了校内啊，它有一个龙湖堤坝加固工作。
1: 嗯，
0: 这片地呢是占地57亩，然后呢把这个他们这个湖泊呀。此前投放的鱼苗，后勤管理部门呢，哎，这个就是当初不是投放这个鱼苗吗？希望它快点长大，
1: 是
0: 给孩子们这个加加餐。结果呢，人家说干就干了，开始撒网捕鱼，拉网捞鱼啊！哎呦，最大的啊，就是过去撒网撒了那么多鱼苗啊，现在都长大了，
1: 哎，
0: 最大的20多斤呢，
1: 就是收获的季节，
0: 收获季节了、
1: 哎，
0: 所以捞鱼现场呢，成了全校最热闹的一个地方，学生们呢站到岸边啊，哎呀，举手机啊，拍照啊，就等着吃鱼啊，
1: 是，
0: 捞完了之后啊，傍晚人家食堂的师傅连夜加班，去鱼鳞去鳃清洗改刀一气呵成，第二天中午全鱼宴。就端上桌了、
1: 哦、都有什么呢？
0: 哎呀，红烧鱼块，
1: 你看红烧口，
0: 剁椒鱼头，
1: 哎呦，麻辣的，
0: 酥炸鱼段，
1: 哎呀，还炸的呢，
0: 你
1: 看
0: 看
1: 过油了，
0: 哎，现在就人家只分享了这三道，
1: 就是各种各样的做法，
0: 太带劲了，
1: 一点没偷懒，
0: 哎，
1: 你看看，
0: 所以你看啊，在窗口啊，就是这种香气啊，通过窗口就都飘出去了、啊，外边的同学就开始排队了，
1: 哦，
0: 然后呢，同学们都在感慨。包括给爸妈打电话就说了、哎呦，我们学校太宠我们了啊！我们学校免费吃鱼，
1: 发鱼
0: 吃。
1: 您看看，
0: 也有不少同学呢，专门跑到窗口啊，跟阿姨说：“阿姨辛苦了、但是连夜呀、那多少学生啊？
1: 这家长们也觉得挺新鲜的，学校有发书、
0: 哎、
1: 发本、发笔，
0: 人家发鱼，
1: 您发鱼
0: 是不是、啊？
1: 哎，
0: 人家校领导啊，人也说了啊，就是呢，在大家眼前啊，在大家眼中啊，校园呢就是共同的家。
1: 那是，
0: 哎，这场特别的全鱼宴呢，也是让师生的收获了满满的这种幸福感和归属感。
1: 嗯、对，
0: 对吧？
1: 你说就是吃顿鱼这么简单吗？不是的，
0: 人家学校还联合什么水产的农业啊，包括呢是优化鱼苗品位，和品种、未来会继续把这种暖心福利延续下去。
1: 哎、
0: 人有新的品种鱼又来了。
1: 是的。这一次一次的这个全鱼宴呢，其实传输的是什么呢？
0: 啊，
1: 主要是这个爱心，对学生的这份赤诚之心。
0: 你看看，
1: 让你觉得呢，到了学校就像回了家一样。
0: 嗯，
1: 是不是？
0: 没错。
1: 哎，疼爱，这是很重要啊。
0: 哎呀，行。另外啊，我们再插播一条消息，这也是在今天早间的时候大家转发的比较多。
1: 什么呢？
0: 这也是关于呢达沃茨期间啊实行的道路临时交通管制措施的一个通告。
1: 嗯，
0: 那么这个通告呢，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时间呢是6月22号到6月25号，那么每天早晨的6点半到21点，在这个呢是有时间限制的，就晚上21点之后和第二天早上6点半之前，你是正常可以走。
1: 啊，
0: 但是呢，
1: 单双号，
0: 哎，但是这个区域大家一定要记好了，中山区、西岗区、沙口区、甘井的区、高悬区、所辖区域。那么，比如说啊，都包含哪儿呢？中山区、西岗区、沙口区不用说，是整个的区域都是在。限行的范围以内。
1: 是的。
0: 甘井的区呢是张前路 不寒啊，以东，就是和松江路以南啊，不寒以南，还有呢是光明路啊，是以西，以及呢华北路、东快路，还有呢是高新区金川南路啊，这以上啊，以及呢是这个以东的区域，
1: 这都是限行区域。
0: 对，这都是限行区域啊，这都是限行区域啊。而且呢，限行的措施呢有两个，
1: 嗯，
0: 一。

0: 个呢是禁止摩托车、三轮汽车和低速的载货汽车，还有呢总重量啊，总重量呢是 4.5 吨以上的载货汽车和专项作业车、危化品运输车，还有呢轮式的啊专用机械车，在限行内的上述区域来进行通行。
1: 嗯，
0: 另外呢还有什么呢？是机动车的号牌，它是呢有单双号的一个限制措施。你比如说呢，以最后一位阿拉伯数字为准，单号13579，双号为24680。啊，车号尾号的字母最后一位的话呢，是以字母前一位的阿拉伯数字为主。你比如说从22号到25号，那么如果说您的车是双号车，那么你只有22号、24号是可以开的。
1: 嗯，如果要是您是单号车，
0: 那就是23和25、
1: 哎、特别讲理，一人两天。
0: 哎、对、哎，是单号单日出行，双号双日出行。
1: 是的，
0: 啊、这个一定要弄清楚。
1: 嗯。好，这个相关的规定啊，其实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当中，包括呢像各个平台当中可能都是有的，
0: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1: 哎，
0: 至于呢该怎么走啊，比如说呢您是中山区、西岗区、沙口区就不用考虑了，这个肯定是在整个的区域范围内。但是呢在甘井的区的话呢，这么来一看的话，可能就是比如说像张前路以东啊，包括是这个松江路以南、光明路以西啊，这些呢稍微是有点在其他的这些区域啊，这个呢还是在范围以内啊、嗯、但是超出这个范围，那么你就正常走就没有问题、啊、
1: 对，时间呢是在下一周的周一到周四、嗯、
0: 对，周一到周四22到25。
1: 哎，
0: 那么这里边呢可能会受到影响的是中考的考生啊、嗯、这里边呢也是说了一下，那么持有2026中考送考专用通行证的车辆，这个是不受限的。
1: 对，这个呢基本上各位考生只要是有需要的话、哎、申请之后人手一份。
0: 哎，这个是在哪儿申请啊？
1: 自己的学校。
0: 哦，
1: 自己的学校呢，就比方说他老师会说、嗯、你如果是需要的话、嗯、那么你就申请，我就会给你一个、
0: 嗯嗯、可以。
1: 哎，然后你只要把车牌号码接龙上就 OK 了。
0: 嗯，
1: 对，所以说大家都能收到啊，别担心。
0: 好、嗯、另外啊再来关注一下，有人还在问说那九座的也限行吗？没有提到座位数，那也就是说所有的机动车辆啊、嗯、都是在受限范围以内、
1: 哦、
0: 但是这里边呢还包括了什么呢？比如说不受限的，这里边还有这个公共汽车、
1: 嗯、
0: 长途客车、
1: 哦、
0: 出租车括弧不含租赁机动车、嗯、
1: 是的，
0: 还有网络预约出租车、
1: 嗯、
0: 早晚高峰时段6:30到8:30和16:30到19:00、嗯、搭乘乘客的九座以上的单位班车、
1: 哦、
0: 括弧不含九座空车也限行。
1: 哦
0: 啊，
1: 就是规则还是挺细致的。
0: 对，
1: 大家呢自己对一对，
0: 就是九座以上但是不含九座的单位班车。
1: 嗯
0: 啊，这个呢是人家这个规则当中非常的细致。
1: 是的，
0: 那有人就说了，
1: 说
0: 那是七座以下吗？我是九座的可以吗？你看你如果说不是班车的话、
1: 嗯、
0: 你空车都不能跑。
1: 是的、哎、
0: 即便说你是班车，你空车都不能跑，
1: 只给真正需要的人、
0: 啊、没错，
1: 一点绿色的通道。
0: 哎、
1: 啊、是这样的啊。
0: 好了，
1: 大家理解一下啊。
0: 对，好，另外呢还有人说关于这个网约车哈，人家说到是网络预约出租车、嗯、那你是有明显的标识标牌的，
1: 对，
0: 是吧？这些都是没有，
1: 就是合规合法的、
0: 啊、
1: 应该是在放行的这个范围之内的，
0: 没错。好了，稍后呢过渡一下半点的信息，回来之后呢再跟大家详细来介绍一下在暑期我们交通广播主持人带队的旅游线路。这个呢在7月份、8月份都会有啊。七月份我们主推的呢是7月16和7月23号的新疆。7月16号呢是会带着大家去到新疆的伊犁，算是北疆的偏西部啊，伊犁环线嘛。所以呢会去到的是有一天感受一下独山子大峡谷，然后呢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零点的独库公路开始，独库的北段，还有什么呢？赛里木湖，还有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这些都可以体验。然后呢7月23号呢带着大家去到了新疆北疆，北疆阿勒泰啊，就是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就把这个北疆给带火了。可以呢去在7月底的时候去感受一下呢喀纳斯啊、禾木村啊，包括魔鬼城啊，还有呢是穿越一下沙漠公路啊，但是呢只是乘车穿越沙漠公路，而不是去玩沙啊。现在呢正在接收报名啊，包括呢在7月28号还有江西6日亲子游啊，带着大家呢去到这个青云山 啊，有一天呢还安排的是住在齐云山的度假酒店，我们这品质非常高啊，剩下的都是四钻的酒店，包括一日三餐全都包含。还有就是针对于8到16周岁的孩子们独立的北京夏令营，那么北京研学夏令营呢是在7月18号有一班，8月3号有个团期，8月11号有个团期啊，这个是孩子单独前往的，是由我们主持人有带队，还有呢是研学老师啊，也会呢带着孩子们有5天4晚的研学。如果说感兴趣啊，在微信公众平台可以输入旅游两个字，收到回弹链接直接添加微信，那么会把详细的行程直接的告诉你啊。好了，稍后的时间过渡一下半点的信息，稍后回来。
2: 各位下午好，此时我们看到车辆比较多的是在滨海路沿线，滨海路森林动物园门前到银沙滩公园双向压力是比较大的。另外在香炉交桥上北行方向，从广电去往海达方向车多缓行，其他路段运行平稳。再来关注高速，大岭本段高速公路开通。以上内容是李斌编辑播报。
3: 6月26日，交通广播法宝入校园活动，走进大连电力记忆馆，普及安全用电常识。国网大连供电公司英大财险大连分公司提醒您：雷雨天气避电器，防止雷电出问题，用电安全心中记。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0: 好的，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是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在明天早晨8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19到25度。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偷偷告诉你个秘密，
1: 只要带上好奇心和好胃口，每个转角都能撞见美食和美景的奇妙时刻。听众快乐已备好，跟着我的声音护照，别走开，稍后继续品游天下。

0: 好了，朋友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品游天下》，大家好，我是浩哲。
1: 我是苏林。你还可以通过呢各种线上的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刚刚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呀？
1: 叫做《河流》，
0: 哎呀，
1: 来自于川川。
0: 这家伙真是啊，就是听完了之后有一种说妈妈不让我出去旅游的感觉。
1: 就是其实现在年轻人的表达就是这样的，就是发自肺腑，掏心掏肺，
0: 是不是啊？
1: 才能够感染别人。
0: 这确实是挺有感染力。
1: 是的，
0: 刚才我听完了这大概四分多钟的歌啊。我喝了好几口水，
1: 你看看
0: 是吧，
1: 是不是
0: 就感觉我嗓子都干了，
1: 就感觉那条河流已经走了，把你带走了，
0: 真有这种感觉啊。但是呢你要看啊，你看到了暑期，很多的朋友呢所关注的一些旅游线路不太一样，
1: 咱们来说说。
0: 分成几大块
1: 哦，
0: 你比如说呢，
1: 分派了。
0: 像是已经退休了的一些哥哥姐姐们，不会考虑七八月份出去旅游，
1: 为什么呢？
0: 第一，天太热，
1: 那是；
0: 第二，人太多，
1: 你看看；
0: 第三，价格太高了，
1: 太有道理了。
0: 但是呢，针对于暑期期间七到八月份啊，更适合的是家庭出游。
1: 没办法，有刚需嘛，
0: 对吧？
1: 这阵孩子放假了，
0: 孩子放假了，然后呢，父母呢也是工作了半年了，
1: 是
0: 也需要给自己放个年假了。
1: 所有的假期就攒在这一段时间了，
0: 是的，
1: 哎，
0: 所以你看呢，七月中旬开始，甚至七月初，就有很多的家庭啊，就是有这种需求了。
1: 是，
0: 但是你看我们交通广播呢所定制的团期呢，7月16日。7月23日是有两班新疆，7月28日是有一班江西，然后7月18日呢还有一班呢是北京研学，它其实可以说是覆盖了，比如说想要带孩子出行的朋友，然后还有呢想要向往西部城市的一些朋友，比如说像新疆啊，还有呢就是什么呢，想让孩子们独自的去锻炼一下，
1: 对
0: 啊，参加这种
1: 考虑
0: 夏令营啊，我们是都有所考虑。但是呢，
1: 是
0: 众口难调，我们不可能说满足大家所有的你的假期和需求。我们是看什么呢？是看当时我们所订的往返的机票的时间。还有呢，就是我们会选择一个相对人不是特别集中的一个时间段，带着大家去感受一下。
1: 总之就是性价比要高。
0: 对，你看前两天呢一直在说6月23日呢，我们新疆游啊还有几个团期啊，还有几个名额。今天呢，早间的时候大概有2到3位，想要争夺最后这2到3个名额了。
1: 你说的是6月23日。
0: 6月23日啊，本身呢，在下个星期二就要出发了，
1: 谁带队？
0: 宇恒带队，
1: 你看看。
0: 但是呢，我们的报名截止呢就在本周四，啊，本周四下班之前，因为什么呢？我们本周五就要开始建群，然后呢，周末的时候要给大家开这个线上的说明会，
1: 是。
0: 包括呢，已经报名成功的朋友呢，现在也等着准备要跟我们一起出发了，所以我们一个团呢，最多不会超过24个人，但是呢，现在6月23日呢，应该是在20人左右。也不是说人特别多，
1: 太好了。
0: 会带着大家呢感受一下独库公路，去纳拉提草原、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这些知名的在伊犁地区环线当中的景区，都领着大家去。但是有一点啊，
1: 什么？
0: 你看呢，在6月11日，就在上周四，
1: 冉峰
0: 老师带队的时候，他有22位啊，其中有5位不是高考的考生嘛，在机场出发的时候呢，其实我就跟大家已经分享了说。每次旅行不要抱着100%的心态，我能看到美景，也不要抱着一种十足的心态，说我一定会怎么样。因为就是独库它是这样的啊，
1: 不可控元素，
0: 它是一天可以感受四季的变化。
1: 是啊，
0: 它是走着走着，前面会有雪山，会有雪堆，然后再走着走着呢，前面呢会下雨，会有发生这个，比如说这个泥石流啊，甚至是呢有滑坡呀、等等一些地质灾害
1: 情况比较多。
0: 就在6月11日啊，冉峰老师他们落地新疆之后，他们是准备6月12日就要出发。但是呢，你看在6月11日晚上，独库公路北段从这个零公里开始，一直到纳拉提中间有一段是因为山体滑坡，整段啊，就那一段现在是封闭的状态，就双向都走不了了，
1: 不让走，
0: 所以他们就没有去成，
1: 就是没有
0: 独库，
1: 没
0: 走成独库，他们又和五月份的行程一样，然后临时坐着大巴车去的赛里木湖，然后原本呢想在比如说在14日 或者是他们18号就要回来了嘛，或者是今天看看能不能开通。
1: 嗯、
0: 但是呢，得到的最新的消息是，预计17号会开通、
1: 哎，完美错过，
0: 因为他要加固啊。
1: 嗯，
0: 所以呢，23号的团也是如此。23号落地新疆，24号会走独库，但是能不能走成谁都不知道。
1: 是的
0: 啊，
1: 大家有这个心理
0: 一定要有这个心理预期、
1: 哎、
0: 啊。但是你看7月16号我们还是同样的一个线路，还会有同样的问题、
1: 嗯、
0: 啊，大家就做好这种思想准备就可以。
1: 对，
0: 但是呢7月23号啊，带着大家呢去到喀纳斯，
1: 嗯，
0: 这个就不走独库了、
1: 嗯、
0: 啊，这个就是从这个我们从大连出发到石河子，然后呢从石河子呢先到赛里木湖，从赛里木湖然后再到魔鬼城，从魔鬼城再到这个喀纳斯和禾木，
1: 嗯，
0: 啊，走到这个新疆的最北端，
1: 就是说7月23号这个相对保准。
0: 哎，这个呢，它是可能是不会有这种临时的变化，
1: 是的。
0: 但是你要知道。每个团他遇到的情况都不一样。你看我在看这个新疆当地新闻的时候、
1: 嗯、
0: 人家就在说哎，这个独库我是前两天，也就是说9号10号他们还在走独库啊，
1: 嗯
0: 啊，也是顺利出发，但是没想到这12号人家就封闭了、
1: 嗯、
0: 你就走不了了。
1: 你看看、
0: 啊、天有不测风云，
1: 对
0: 对不对、
1: 哦、
0: 哎，所以大家一定要理解啊，这个不是说你是人为可以去改变的，
1: 嗯，
0: 但是
1: 理解其实
0: 啊，但是呢如果说你不想去新疆啊、
1: 嗯、
0: 我就想在这个国内其他城市感受一下，离着稍微近一点的那是哪儿，江西也可以啊。
1: 哦，
0: 7月28号啊，鸿飞带队领着大家去到新疆啊、去到江西。江西呢它是这样啊，有人在说7月底的江西热不热呀，我还特意查了一下，预计的温度

0: 媳妇，
1: 哎，都可以，
0: 都可以，
1: 是吧？
0: 亲闺蜜。
1: 另外还有什么呢？在七月份有一个团期，八月份有两个团期的北京研学夏令营，
0: 嗯
1: 啊，也是为大家所开通。所以呢，无论您什么时间想起来了，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输入两个字“旅游”就可以。我们每个月都有线路更新，
0: 是。
1: 那么除了我们所规定的一些主持人带队的线路以外，还有其他的线路也可以推荐给大家。
0: 对，
1: 输入“旅游”两个字就可以联系到我们了。
0: 24小时有效，是不是？
1: 哎，然后呢，扫描绿色二维码，由浩哲在节目之外啊，将会给大家做回复。而且呢，七月份的新疆和江西包括北京都有主持人带队啊，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咱们在节目之外就可以来私聊一下啊。好了，稍后的时间进入到美丽大过天。
2: 世上没有丑女人，只有不善于装扮的女人。轻松变美时间，
3: 美丽大过天。
1: 好的，欢迎来到美丽大过天。那么现在啊，看大家呢轻薄的夏装已经穿在身上了啊，而且呢眼下呢最关心的头等大事就是减脂塑形。我听说考试结束后，不少家长啊趁着暑期带孩子开始减重了，减肥了。哎，也有很多的成年人呢被大肚腩反复发胖的问题所困扰。那么今天呢，我们再次的请到了是资深的形体管理顾问于洋老师，来听一听于洋老师的建议啊。于洋老师你好。
4: 浩哲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啊。确实现在很多学生朋友也在减肥哈，这学生呢就属于长期久坐，然后也是爱吃冷饮甜食啊，就早早的形成了那种痰湿性的一个肥胖。像有的学生上体育课都很吃力，然后也有因为胖啊从小就挺自卑的。然后节食呢，就是家长还觉得坚持不住哈，也怕影响他的发育。那如果五点瘦身的话，就特别适配于青少年，因为它的安全性比较高，而且不口服任何的产品，14岁以上都是可以做的。那其次呢，就是做五点瘦身的话，全程是躺瘦，所以它的舒适度很高，不用运动，孩子就好坚持。那成人做就更加没有压力了。然后最重要的哈，就是不需要节食，用时短，效率高，14岁到70岁以内的，就是男士女士都是可以做的。
1: 其实很多人都比较好奇啊，说五点瘦身，您指的这五点究竟是什么？
4: 啊，五点哈，就是通过五大核心去层层打通我们肥胖的根源，分别就是易胖体质的一个调理、深层内脏脂肪的代谢、局部的一个靶向塑形、基础代谢的激活，还有我们全身湿寒的一个疏通。那有的人可能减肥就是一味的少吃啊，控水控碳，可能就只是瘦了一些表面的体重。那五点瘦身，我们能够哈去调脏腑的一个功能，疏通三焦和淤堵的一些经络，那分别去代谢我们皮下以及内脏的脂肪，就一边提气血提代谢散寒湿，然后一边能够减纯脂肪去紧致线条。所以大多数在2到4次内，腰围肚子后背的维度还有全身的体重全部都能看到很明显的变化。那今天呢，也是为咱们交广的听众准备了一个团购的福利啊，五点瘦身原价298做一次，那今天团购价我们开通的是198，就能做一个4次的完整的一个小疗程。那你想在这个月开始减的话，赶在夏天减肥成功的朋友哈，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参与84618813 84618813，或者是添加微信 M84618813 M84618813，全程我们是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打进电话我们还送给您一个1:1的专业的体质测评，就是精准的帮你找到你发胖的根源问题。那五点瘦身它是标本同调的一个专利的哈一个减脂项目，国家专利认证，同时也是获得央视影响力对话这个节目的权威推荐，就安全和效果有个双重的保障，也让大家没有后顾之忧。
1: 嗯，所以呢打进电话就能参与团购198元4次的五点瘦身小疗程啊，电话呢是84618813 84618813，或者加微信字母 M84618813 M84618813。报名呢还送大家1:1的专业的体质检测。可能很多听众呢不太了解说自己的体质究竟是怎么样的，也不知道说自己长胖的原因根源究竟是什么，以为呢只是吃的多这么简单啊。其实于洋老师啊，再给大家来讲一讲说体质和这种长胖有什么样的关联没有？
4: 首先哈，其实我们确实接触了大量的一个减肥顾客当中，也统计出来了，就最容易长胖的，他的体质就是痰湿体质。

0: 那基本上肉都很松，全都在肚子上哈，然后腰臀一圈肉也容易浮肿，然后下午腿很沉，那这种体质也是最容易生结节息肉的一个体质。那体质呢，它分为先天遗传和后天养成，那绝大多数哈都是长期吃一些冷饮啊，重油重甜啊、久坐不动，还有节食，就是减肥伤过脾胃啊，所以后天慢慢的形成了湿寒的脾虚的，气滞血瘀的等等的一些体质问题。那无论你怎么坚持的运动健身，体重还是卡在瓶颈期不掉秤的，那根源也是在你的体质导致的什么呢，就是你脏腑的深层容易堆积一些油脂。所以你体质不去解决的话，会有两个问题哈。那一种呢，就是你的身体没有动力去代谢掉你深层的一些油脂，第二就是你可能是减掉过一部分，但是你体质决定了你还会在同样的位置去囤肉，所以你自己就没有发现自己有任何的改变。那像我们有一位顾客小雪就是这种哈，坚持练了有3年的瑜伽，非常自律，但是她体重上要想掉5斤都很难很难。然后给她做了一个体质测评，就发现她属于三焦淤堵，然后脾胃的运化水湿的能力就很差，所以湿气排不出去，全都合成脂肪和垃圾了，反复的堆积。那你单纯的运动，你根本解决不了你内在淤堵的一个根源问题。那市面上大部分的一个方式就是你不分什么体质啊来减的哈，就是只有一种方式应对所有人。而五点瘦身我们是一人一方，根据专业的辩证每个人的体质代谢肥胖根源，再来定制一个一对一的减脂方案。那我们减肥的这个最终目的哈，肯定不是反复减年年减，而是想要从根源去调理你的易胖的原因，去打造一个稳定的基础代谢。那你瘦下来之后，你正常饮食也是不容易反弹的。那要想要针对性去解决这种体质问题，告别去反复减反复反弹的这些朋友哈，那报名团购4次你就能够看到哈很明显的效果，还能够了解到自己的一个肥胖根源。
1: 所以呢，团购热线是8461-8813，8461-8813，只需要2到4次就能见证改变，198元4次5点瘦身，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报名电话呢是8461-8813，8461-8813，微信 M8461-8813 M8461-8813。另外呢，想问一下于洋老师，刚刚提到的基础代谢啊，那么代谢和肥胖到底是什么关系？
0: 代谢呢，其实就相当于我们身体的一个垃圾清除机，你包括说脂肪哈、尿酸、乳酸、自由基，就这些代谢的一些废物哈，全都需要你一个正常的代谢才能够排出体外。那你一旦代谢速度你变慢了，那么毒素油脂它就会持续的堆积，带来三方面的影响。第一，你可能睡眠质量不好，因为你脏腑的负担过重，你就会入睡困难，多梦易醒。第二呢，你会加速衰老，因为它毒素堆积，你就会非常容易像爆痘啊、长斑、松弛、暗沉这些问题哈。有的人他也不是天生的那种黑黄皮，就是体内导致一些黄气反上来了。那第三个问题就是形成一个顽固性的肥胖，因为你油脂排不出去，所以堆积后它形成了一个肥胖。那越胖你的代谢又越慢，所以毒素又越多，就属于恶性循环。那五点瘦身它的核心作用呢，就是全方位的去激活我们的基础代谢，去疏通全身的一个淤堵的经络，提升脏腑的一个运化能力。我们有一位老会员赵姐，她就是属于典型的就是代谢减退那种哈。那上半身的循环不通，所以后背非常的堵，非常的厚，而且很僵硬的那种哈，圆肩加上哈，所以视觉上就脖子很短，特别显老啊，而且颈侧淋巴也是堵的啊。3次5点瘦身，他的后背啊3次就明显的变薄了，而且肩颈的这种僵硬的问题有所缓解，连带的哈，他下颌线的这个线条也清晰了很多。那中医上说背薄一寸寿延10年，就是因为后背的经络是连同我们全身的气血和五脏六腑的，所以呢代谢通畅，我们经络通畅，不仅仅是我们身材瘦哈、纤细显瘦哈、紧致，也会让我们的气血更加充盈，精力更加充沛。
1: 没错，想要改善代谢淤堵啊，这个变薄后背，紧致体态，提亮你的这种气色的朋友啊，那一定要做五点瘦身了。节目专属198元4次，电话呢是8461-8813，8461-8813，微信也可以添加 M8461-8813， M8461-8813。
0: 那上周在店里哈，我和一位老会员也聊了一会儿这个姐姐就说她以前就特别喜欢买一些包包啊，就很喜欢买衣服啊，但是。

0: 以前呢，就是属于那种背很厚，然后腿也很粗，肚子也很大，就膀大腰圆的这么一个体型。他说再好看的包和衣服，自己哎穿上身都一般。虽然是羡慕别人身材好，别人瘦哈，但是光心动了，一直没行动。就直到是做了5点瘦身，一鼓作气瘦下来了有40多斤。那现在唯一后悔的就是之前确实给自己找了很多的借口啊。所以你减肥真的是你早做，自己是早受益的。那现在还很流行呢，就是有一种亲子减肥，就是我们很多小顾客都是和妈妈一起来减肥的哈。那有一位小顾客娜娜哈，那孩子之前就是在班级里一直是属于比较胖的，就感觉挺自卑的哈，就照相都是愿意往后躲。然后先呢也是让他做了一个4次的5点瘦身，瘦了有5斤。那小姑娘当时特别开心哈，之前一直也是痛经，和我们说这次再来大姨妈的时候一点都没痛。看到她瘦了我也很感慨啊，因为青春很短，18岁的夏天不会重来，所以大家千万别给孩子和自己留下遗憾。
1: 嗯，所以啊，想要给自己、孩子、家人预约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啊，84618813，84618813，或者直接添加微信 M 84618813，报名免费送1对1的体质检测。好的，感谢宇阳老师。

0: 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傍晚好，这个点位当中马上要进入到下班的高峰期了。目前车流量密度比较大的，首先是香楼家桥上，从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开始，目前是去往海达广场方向，车辆密度是非常大的，那么这一段是缓行。另外呢，是景区景点附近，目前我们看到在景区附近的滨海路西段莲花山隧道附近，也就是从金沙滩到银沙滩公园路段，通行压力也是非常大的。那么除了香楼家桥上和滨海路西段东北路白云新村路段北行，黄河路黄河桥下的双向西南路沙区法院门前路段南行入市方向，红岗路的出市区方向，在张前路的路口处平均需要一到两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另外，沙区法院门前西南路入市方向疏港路绿波桥路段的出市区方向车多。再来关注高速，目前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3: 盛夏逢盛会，滨城迎宾朋。2026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目光聚焦山海滨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
4: 新面向全市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车队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城市热情，用车身装点滨城盛装。
3: 400辆礼宾服务车队入选车辆，统一配发官方定制车用礼宾旗杆及彩旗，以贴心服务展现大连待客温度。
4: 3000辆流动喝彩车队入选车辆，可免费申领官方主题车贴，让一句响亮的口号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随车流走遍全城。
3: 报名通道现已开启，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首页下方品牌活动，或回复关键词达沃斯即可进入。
4: 所有车辆报名后就可以获得幸运大抽奖机会，奖品丰厚，惊喜不断。
3: 一面彩旗扬起滨城自信，
4: 一张车贴点亮满城欢喜，
3: 让我们一起
5: 为大连加油，
3: 为达沃斯喝彩。
6: 本活动感谢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特别支持。
7: 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夏季达沃斯志愿服务车队车贴指定派发地点。
8: 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甘蔗的区华都路91号。

0: 三十中学旁。
1: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3: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4: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关注天气的情况，全市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6号8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气温19度到25度。
8: 高考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9: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
10: 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8: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9: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8: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9: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
11: 用心服务，圆梦高考，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
12: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13: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12: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 FM100.8 收听大连交通广播的畅快晚高峰节目，我是阿豆。
1: 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在线互动啊。
1: 平台上一开场看到很多朋友发来互动的信息，我们来挨个的哈捣鼓捣鼓啊。
0: 好嘞，
1: 先看一下月光茶坊再说。阿豆美玲晚上好，晚高峰来打卡了，欢迎欢迎，
0: 多么的准时准点啊。小毛露露也来了，还说了我是第一，不并列第一、啊、
1: 对、那今天小红花应该是月光茶坊的，哎，送你一朵小红花。
0: 小曲同学来作诗了，朝暮更替新周相逢，借一路晚风道一声周一安康，两位晚上好，来打卡了，
1: 欢迎小曲。还有大海全是水，动动都来了。另外这个有理说不清再问个事儿啊，说那个达沃斯车贴领完了怎么贴呀，一个大的两个小的怎么个贴法呢，有没有专业指导跟咱详细说一说呀，
0: 怎么贴我来马上告诉你啊。
1: 来，豆哥现在马上上车了啊。好，豆哥拿出三张车贴了，拿了一个大的两个小的，车贴该怎么个贴法呢，
0: 来了。首先啊，这个车贴怎么贴呢，
1: 是跟以往那个爱心车贴是不是一样，大的有没有可能贴在那个后面的风挡玻璃上，
0: 对，其实呢就是左右各一个，然后呢后面的这个风挡上有一个，
1: 哎，这样贴就没问题啊。另外连三再问说，请问中考的时候能走公交车专用道吗，目前看是不可以的啊。咱们现在之前是在高考的时候，如果说系着这个金丝带贴着车贴在早高峰可以临时借用一下公交车专用道，晚高峰是不可以的，中考目前是没有这个相关的这个便利性的啊。
0: 是的，
1: 希望各

0: 所以家长朋友们需要早点出门，咱们关注一下达沃斯车贴这个事情。
1: 车贴我更正一下啊，就是现在派发的是什么呢，就是叫流动喝彩车贴啊，每人一套彩色的车贴，小号的可以贴在这个前风挡的玻璃处，左右随意，大号的贴在后风挡。
0: 哦，就像咱们年检贴似的是吗？
1: 对，是的，
0: 贴在那个左上方啊或右上方都可以啊，
1: 嗯，
0: 更显眼的位置就可以了。冷静在问说啊，减肥那个是怎么不打电话？不打84618813，84618813就可以了啊，一会儿再跟您详细说一说。
1: C 草来了，说晚上好，小美、阿豆，麻烦他说我想求助一下各位大神哈。
0: 嗯。
1: 东方路到东方路到金三角，东方路的交房到金三角这段啊，限不限行？
0: 你说的是什么车型啊？金三角那剧场附近可能有些高架桥什么的，
1: 您是
0: 可以详细说一说。你指的是这个
1: 货车皮卡？
0: 对对对，车型还是跟车号有关系啊。按理说这个车牌号啊，这个这一段肯定是不限行的。车型这事儿可能就不好说，你可以详细说一说啊。
1: 林平安说，东联路的下面啊，金北路北行至华龙街路口这段，说这个网管修完了啊，现在这个道啊铺的有点差强人意，说人坐在车里啊都扭起来了
0: 啊，很可能啊这个铺路你发现哈、啊、它需要一段时间过渡的，倒不是一下子一夜之间变成那种溜光大马路了，可能慢慢需要这个填补啊，再上这个沥青需要一段时间，大家稍等片刻就可以了。
1: 嗯，
0: 另外看到熟悉的朋友李燕还有 GU 都发来打卡报道信息，小飞侠也来了。
1: 钢琴律师，钢琴调音师说是新水泥路的大货车，垃圾都让风给吹起来了啊！之前好像也出过类似的情况啊。
0: 嗯，那哪儿来的这垃圾呢？可能是哪个垃圾车这捆扎不严实掉落下来了。
1: 对对对。
0: 另外，这个雨再说一个事儿啊，他说这是辽 BT 8892从大连北站到英岭啊国际学校，有个男士夹克好像是忘记车上了，帮忙寻找一下，13332423022。你指的是你是打车的人吗？还是说你的车曾经坐了一个乘客，男士夹克落在你车上了呢？
1: 他是说帮忙寻一下，您是说是寻
0: 人还是寻物啊？
1: 寻丢失的人。
0: 详细说一说啊。
1: 嗯。
0: 另外今天是周一了，问问大家这个状态调整到底怎么样啊？
1: 嗯。
0: 有没有周末这熬夜看世界杯的呀？估计很多朋友这个周末确实忙活够呛啊，有参加这个世界杯开幕式观看的。
1: 嗯，
0: 还有可能周末出去逛街陪孩子上课的，还有干嘛的啊？去溜达溜达，去看这个面包节的。哎呀，这确实是哈，都感觉累得够呛啊！这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当中，问问大家是否熬夜看足球了呢？
1: 哎，您最喜欢的是哪支球队呢？啊，来一起说一说吧。
0: 哎，就是这个开幕式好像就几天的时间。北京时间的6月13号凌晨，哈，加拿大队啊坐镇多伦多体育场当中，在美加墨世界杯 B 组当中首战1-1战平了波黑队。
1: 这场比赛之前呢，多伦多的体育场进行了开幕式的演出，相信大家不少朋友都看了啊。
0: 嗯、
1: 其中一个环节就是巨型的大力神杯那模型从场内的舞台缓缓升起，是吧？不过呢，这个大力神杯上升的过程当中，发生了意外了。
0: 怎么了？
1: 刚刚升起的大力神杯这周围啊出现了脱落，造型中啊本该撑住足球的这个装置的手并没有立起来，就剩个球了。
0: 随后缓缓升起的充气大力神杯气球就逐渐的变瘪了。大力神杯是国际足联世界杯的冠军奖杯，这个造型啊是为两名运动员托起地球这样一个造型。所以说你看哈，最近这个加拿大开幕式翻车这个事儿占据了热搜榜的第一名。其实很多这个开幕式当中哈，这个翻车啊包括失误的这些情况好像是有发生过的。
1: 哎，看过几次啊，包括像奥运会、啊，之前那个某位明星是吧？
0: 嗯
1: 骑摩托飞车那个
0: 啊，对对对，
1: 汤姆·克鲁斯嘛，是吧？
0: 嗯嗯嗯，
1: 本来这个脚上应该有个旗，
0: 嗯，
1: 啊，和那个撑出来，但是没出来。
0: 还有一次好像是本来是立出4个柱哈、啊，结果呢、好像没立起来，最后在闭幕式的时候来了个维修工哈、啊，非常有趣的把这事给化解掉了。
1: 嗯。

0: 现在这个事上热搜了，又问大家哈、啊，咱这周一了，大家确实调整好你的状态啊。这咱这工作上的失误跟这个比算啥呀？
1: 嗯，
0: 这世界人民都看到了，这么大的场所竟然发生这样一个重大的失误的一个问题。
1: 哎，
0: 咱那点小失误别放在心上啊，好好调整状态。
1: 考验考你、嗯、啊，如果说这个官方啊，
0: 嗯，
1: 要是开个什么发布会，
0: 嗯，
1: 想拿这个事儿拿什么话术补救一下，
0: 哎，
1: 怎么说好呢？
0: 官方跟我联系了，昨天给我打电话说，哎，你好，小美吗？我说啊，怎么了？那个知道你们大连交通广播啊，所有听众朋友们啊，这个神通广大呀，小脑袋瓜转的贼快。
1: 哎，
0: 我想问一问哈，这事
1: 儿
0: 到底能不能补救？这事儿能不能补救？你看人之前那个这个闭幕式弄了一个小维修工给补救上了，我们这事儿能补救吗？
1: 这事儿啊，我讲就得拿话补救了。
0: 拿话补救，
1: 怎么能往回找不着不？我那球瘪了
0: 啊！
1: 这个
0: 手没拖上去，只剩个球了。
1: 啊，这要是找个寓意的话，
0: 这事儿能补救吗？问问大家，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或者说知道这事该怎么补救的话，大家可以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啊。这个人，这个世界杯的导演组啊，在咱们公众平台上等的一刻刻的，就等呢，就等大家出招呢啊！
1: 哎，
0: 来吧，这事咱参与参与，该怎么办啊？如果是您的话，该怎么办呢？另外，冷夜再问个事儿，说麻烦想问一下，从炮癌这边到金家街啊，路线车号是限号的吗？这边目前你说的是什么期间呢？很多朋友可能想了解关于达沃斯限行的事儿，可以来详细说一说你这个相关情况啊。
1: 嗯。
0: 小猫露露说了。咖啡啊、面包节走了，还有咖啡节。
1: 哎呦喂，
0: 咖啡节是什么时候？
1: 现场卖豆子吗？
0: 啊，小雨说寻夹克，我是乘客、
1: 啊、哈哈，
0: 问问大家哈，是否拉过这样的乘客？他有车牌号也记住了，可能打的是网约车。有没有网车司机听咱节目的？你的车牌号是辽 BT8892 吗？有个乘客是从大连北站到这个英岭国际学校的，有男士夹克落车上了。如果说知道这信儿的，捡到这件衣服可以拨打电话或者联系我们是可以的，电话是133-3242-3022。很多朋友可能问的都是关于达沃斯哈限行的相关情况，跟您来详细说一说。在6月22号到25号的时候，每天的6:30到21:00，主城区单双号货车是进行的啊。
1: 嗯，
0: 跟您说一下相关区域。
1: 像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的全区，还有甘井子区的张前路不含以东啊，松江路不含以南，光明路不含以西，还有华北路、东快路、高新区、金川南路不含以东。单双号限行，按照车牌的最后一位数字，单号单日，双号双日行驶，字母的尾号看前一位数字。像货车、摩托车的这个进行啊，摩托车、三轮车、低速的货车、4.5吨以上的货车，还有危化品的车辆都是禁止通行的。早晨的早高峰6:30到8:30，下午的4:30到7:00，所有的货车限行。不限行的车型有哪些呢？比如说像出租车呀、网约车，您是有标识的。另外呢，像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和行政执法车，还有新能源的小型车啊，单双号是需要同样执行的啊。
0: 嗯，
1: 如果您违反了的话，是需要罚款的。
0: 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因为现在互动这个公众号，在这个今天的12:15，我们发布了一个相关的微信推送内容。第一条写的是达沃斯期间交通限行的通告，里边写的非常非常的详细，包括限行时间呐、限行区域呀、限行措施啊，包括有关说明都写的很清楚，您可以详细看一看，或者说可以转发一下这条信息到您的朋友圈，
1: 哎，
0: 或者说家族群呐、或者您的车友群，包括很多网车司机。可能是有这样的这个群的啊，跟大家都说一说哈。我们看到现在转发量也达到了1000多，可能很多朋友都想了解详细的内容，包括很多朋友是有一些疑问呐、有些措施啊，有一些内容啊，到底该怎么个限行法，可以来详细看一看啦。这今天的微信推送第一条就是。另外咱们还推送一条信息，就是关于油价的事，很多朋友在问了，是油价的事有没有调整的这个信息呀、跟您说一下，很可能目前是一个下调的信息的内容，具体时间是在6月18号到24:00进行一轮这油价的调整，
1: 预计下调。

0: 一毛钱左右。
1: 嗯，好像更多一点啊，
0: 哎，
1: 又有变化了。预计价料是每吨200.24。
0: 哎，好消息，好消息
1: 啊！
0: 啊
1: 是啊，18、24点可以详细关注一下。特别很多朋友说哈，啊，这个端午节想出去玩的是2.4。
0: 哎，好消息，好消息
1: 啊！
0: 啊
1: 是啊，18、24点可以详细关注一下。特别很多朋友说哈，啊，这个端午节想出去玩的，自驾出去玩的，虽然说高速不免费，那油价上可以咱们稍微找补找补啊。说到找补，咱说说世界杯这事儿吧。哎，你俩手没托起来。这事儿咱能不能掂量掂量帮忙许秘许秘呢？有什么好的补救办法吗？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来互动说一说啦。

0: 此刻，无论您是
1: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又或是挤成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0: 别慌，前方三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0: 畅快有高峰正在直播当中，平台上很多朋友还是问关于达沃斯限行的事儿啊。关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这个今天推送第一条头条信息就是相关内容。那解答几个可能大家问的比较多的问题，一个是外地车牌限号吗？给您看一下相关的内容，非辽 B 号段的载客汽车不受限制啊。
1: 嗯，
0: 你晚上问关于时间段的事儿，早上6:30到晚上9:00啊，就是晚上21:00是这个单号单行双号双行的。关于区域的事儿，你可以看看相关内容，这区域说实话还挺广的，这块
1: 基本上就是全区限行了啊。
0: 中山区、西岗区、沙口区啊，这个区域
1: 全区。
0: 大连井子区张前路不含以东啊，松江路不含以南。光明路这边以西区以及华北路东快路高新区金川南路这边以东区域这边哈，这都是限行的区域了。无敌战神说，刚刚说丢皮夹克那个，
1: 嗯，
0: 你都知道车牌号了，可以查那114嘛，是吧，打114查他电话号码，把车牌号告诉他，跟司机联系就可以了。哎，这是一招。哎
1: 哎，月光茶房说了，那个世界杯那事儿啊，就不用找补了哈，
0: 嗯，
1: 顺便把模型收了，省事儿，
0: 直接就给收上了。招财猫说，世界杯那个事儿，就两个手没有了，只剩个球的那个事儿啊。
1: 他咋说的？
0: 寓意就是放手去干。
1: 那球瘪了怎么解释呢？
0: 干个不是
1: 啊？
0: 你干就完了，别想那么多。
1: 放手去干。
0: 嗯。
1: 去他个去，不是，这好像不太行啊。
0: 路上情况下，小肥虫子的爆料信息，大家注意避让下这个路段，嗯，说的是东快路五一广场上桥口，两车发生刮蹭了。
1: 嗯，
0: 哎，说的是这张照片吗？
1: 是在那远处我看到了。
0: 我怎么没看到在哪个位置呢？哦，看到了，看到了，两辆黑色轿车啊。
1: 是的。
0: 悠悠在说，想问达沃斯限行时间，6:30到晚上的21:00。
1: 6月22号到6月25号。
0: 嗯，有人问这中间不是有孩子们那个中考吗？
1: 嗯，
0: 如果有中考送行的这个车贴的话啊，是不限行的啊。
1: 哎呦，哎，小雨说了，这个皮夹克找到了
0: 呀，这么快呀？是听到咱们的这个播出内容，然后跟您主动联系了吗？是真是皮夹克还是儿子呀？我的儿子是皮夹克，女儿小棉袄吗？
1: 哎，这个季节这个皮夹克是不是有点热了啊？
0: 礼物在问说，想问车贴啊，这个喝彩车贴是怎么个贴法？很多朋友拿到了，有个大的，两个小的，是不是？
1: 哎，
0: 大的贴在后面风挡玻璃上，小的像贴咱们年检贴一样，
1: 贴前面，
0: 前面风挡玻璃左前方、右前方都可以，
1: 两侧各一个，
0: 对，别遮挡视线啊。
1: 嗯，然后你要强调一下，这个喝彩车贴啊，在达沃斯期间，依然是限行的啊。
0: 嗯。另外，这张铁汉回复达沃斯啊，能看到咱们给您发的这个礼宾服务车队的这个相关的回弹链接，您详细可以看一看啊。
1: 卢磊提到大连开发区的万达团地十字路口绿灯跟进现在十分严重啊，希望能够支援一下，现在是谁也走不动了啊。关于达沃斯限行的事儿，大家可以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这个公众号上啊，来看看今天发送的第一条内容，就有详细的解读啊。

来跟大家说说今天我们小卖部的福利吧。都说是闻香识女人啊。香味是女生的专属的隐形名片，穿搭可以简约，但身上这香味啊，香气绝对不能敷衍。一款好闻的香水啊，不仅能悄悄地提升气质气场，让你举手投足都能够自带魅力，还。

0: 能让人对你印象深刻，令人就是难忘啊。今天给大家一次性带来五款口碑封神的大牌经典的正装香水啊，分别是香奈儿的蔚蓝男士50毫升，圣罗兰的傲飘明90毫升，还有香奈儿的这个叫加伯利尔100毫升，还有迪奥的花样甜心50毫升，圣罗兰的自由之水90毫升，官网上面随便一搜啊，每一款都得达到1000元左右。今天的618中年终福利啊，这是价格非常的便宜，每一款只要299。现在您就可以发送关键词香水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单了。今天这五款大牌的经典香啊，全是品牌的镇店爆款啊，常年都是断货卖爆的啊，闭眼入绝对不踩雷。不管是质感留香还是香调的这个层次啊，都是平价香水无法替代的啊。这个香奈儿的这个蔚蓝是百搭中性的，男女都可以驾驭啊。这个圣罗兰的那个啊，是那种经典的撩人甜香，斩男又斩女。加伯利尔呢是专属的大女主的香氛啊，自信又亮眼。迪奥呢是这个花样甜心那个啊，清甜柔和，是软萌少女的心头号啊。重点来了啊，618的重磅福利，真的是年终捡漏价啊，每一个香水只要299元，你没有听错啊，只要299，直接发送香水两个字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了。
1: 200大楼618年中庆燃动六月，家电国补折上折，夏季新品低价购，中粉礼券尽早抢，手机大奖天天抽。
2: 路况报道，
3: 在晚高峰，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滨海路沿线。目前通过星海广场进入到滨海路，一直排队到傅家庄公园门前路段。同时，香炉加桥上入市方向，从海达到广电以及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方向，车辆的尾端是排队到了白云新村上桥的位置。另外，在疏港路西行方向，热点集团门前路段，疏港路的西行，绿波桥进入到西北路西城桥方向，西部大通道的机场方向，在西南路下方的位置车多，缓慢通行，尤其是西部大通道进入到西南路匝道是缓行的，西南路南沙街去往熟食品交易中心以及中山路化物所路段西行。另外呢，在中山路的浪花街路段西行去往学院广场方向压力比较大。此外呢，黄埔路沿线目前看到在高新万达门前路段到海事大学门前双向平均下1到2组信号周切等待过程。再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内容由李妮编辑播报。
4: 准备好一起去旅游了吗？
5: 6月23日，新疆8日游还有少量席位。
4: 7月16日，还有一班新疆伊犁线路。
5: 7月23日，新疆阿勒泰8日游等你加入。
4: 7月还有江西6日亲子游，北京5天4晚研学游。
5: 以上线路均由主持人带队。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旅游专线13500799782，
4: 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6: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7: 6月26日，交通广播法宝入校园活动，走进大连电力记忆馆，普及安全用电常识。
8: 国网、大连供电公司、英大财险大连分公司提醒您：离人熄灯，关电源，节约资源还安全。
2: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0: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6号的8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气温19到25度。
9: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1: 铁路出行提示。
0: 好，接下来来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月月。月月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沈阳、丹东、哈尔滨方向票额充足，其他方向票额紧张。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6月29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另外提醒广大听友，车站标准配齐便民餐桌、重点旅客服务室、哺乳室、无障碍售票窗口、手机加油站等服务设施，保障旅客出行体验更美好。好的，主持人。
12: 此刻无论您是
13: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14: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15: 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12: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16: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17: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大商电器麦凯乐店低价风暴来袭，6月19日下午2点，体育广播四位名嘴空降麦凯乐东莞6楼大商电器，更有大连功勋球星亲临互动，购物抽1000元冷柜，英博主场球票现场砍价嗨翻全场。锁定大连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或抖音号后台私信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此刻，无论您是
1: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2: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1: 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0: 别慌，前方三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3: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2: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好嘞，唱歌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啊。今天晚上问这个达沃斯限行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啊。
1: 有问这时间的，22号到25号，上午的6点半到晚间21点，详细情况怎么个限法和区域，大家观看一下我们大连交通广播今天推送的微信内容，是第一条啊，首条就是这个相关内容，可以详细看一看啊。
0: 刚才有朋友说这个辽 K 啊限不限，外地号都不限。
1: 希望大家能够体谅这样一个规则，达沃斯是我们城市当中的一件大事儿。
0: 嗯，
1: 什么时候为咱们城市贡献力量，就是此刻了，家人们，是不是？
0: 对了，
1: 那就跟你讲，就别说限号，不让我出门，我都得，那就得憋着。
0: 哎，
1: 必须相当配合了啊！
0: 最近咱那就是22号到25号那两天啊，就多多打车吧，是吧？
1: 另外那个22号，我尾号是那个单号啊，想问问哪个司机大哥的尾号双号能顺小美一程吗？一脚让我带到单位行不行？从东港到那个广电中心有没有了拉小美一程的、
0: 哎？你这么喊完之后啊，那咱热心听友都热心，那都得拿体线别一块儿，
1: 都得绕开这条路走。我是单号的，那所以说22号那天我上班，我就不能开车来了。
0: 小美指定会在那几天啊，
1: 必须得打车，
0: 打车来。
1: 有没有一脚油顺小美道呗？
0: 我给你形容一下小美这个模样哈。
1: 啊，2米大高个，
0: 那个头
1: 黑长直，
0: 头发是属于那个叫西瓜太郎那种。
1: 中间短短的，两边长长的，
0: 上面没有。
1: 哎。身高2米，体重200，对，哎，性别女，就是打着车的话，大家顺小美一程啊，
0: 哎，好嘞，
1: 没事，照样结车费啊，
0: 希望那车能拉下你啊。
1: 少年说，二位晚上好久没有听节目了，又是第一次听小美主持啊，啊，这夸了一些哈、啊，声音甜美又悦耳的，氛围感拉满呢，一会儿给你结水费啊。
0: 那个少年，你今年这是不是第364天来的？
1: 少年，你是做网约车司机的吗？七彩说一个事儿，大家注意避让一下，说的是黄河桥这边北行下桥口有辆卡迪拉克坏在道中间了啊，中间车道这个位置大家往两边靠一靠，感谢七的提示。您在问哪天限号啊？
0: 还问说哪些线路啊？全市全区。
1: 也不是全区域吧，有些路的这很可能东啊南啊有些乡的这个区别。
0: 中西沙全区域啊，干净的有个别的区域是不限的。
1: 对对对，详细看一看啊。英仔在问说这辽 K 限号吗？外地车牌是不限号的啊。

0: 单身贵族说有啊，我免费去接你小美姐，你这姐这事就 pass 掉了啊。我就不懂了
1: 啊，
0: 为什么现在丢号码那边号码那边显示我的年龄吗？另外我的声音听起来非常的就是年长吗？一接电话，姐你好，快递放门口了啊。好的姐。豆哥，我这年龄听出来像这个就是姐吗？
1: 那小美，我觉得吧，就是我喜欢

0: 逆向去思考这个事儿。
1: 怎么说？
0: 没叫你姨，你就应该高兴。
1: 那我还得锻炼锻炼哈。哎，或者说哟我啦，哎，你就现在大家，哎，我小美，我没有一个提供车牌号电话号码的，看着没？
0: 那个
1: 小美和你心贴心，你和小美玩脑筋，没有一个提供电话号码和车牌号的。
0: 哎，意思是还得提供车牌号？
1: 当然了，那我出去找谁去呀？出去找右手戴白手套的吗？难道
0: 身份证号码要不要？
1: 就看看年龄啊。路上情况哈，这个 TA 再说一个事儿。阿豆小美晚上好，从高新这边跨海大桥往市内方向走，走到了莲花山隧道这边，里边拥不拥堵啊？啊，好像拥堵是拥堵不堪的情况。
0: 嗯，
1: 不知道前方什么情况啊？游走在前方的搭子朋友可以跟这 TA 说一说到底什么情况啊？说这莲花山隧道里边好像是比较堵，入室方向，入室方向啊。

0: 想了解达沃斯限行的相关情况，大家关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头条有详细内容，大家记得点点小心心，点点赞哦。
1: 好嘞，
0: 而且记得转发转发到朋友圈啊，让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事情哦。我想问大家，这端午节都安排好没呀？本周工作日咱们上班是有变化的。
1: 嗯，
0: 以往不咱们上午休二吗？这周不一样了，上四休三、啊、周五咱是不用上班就休息了，所以这两天得稍微掂量掂量啊。
1: 你等会儿吧，小美。
0: 啊，
1: 那周五不用上班那事儿有你吗？
0: 没有我呀。
1: 啊，那你跟着乐呵啥呀？
0: 有我的兄弟姐妹呀，他们休息我心里可舒服了。
1: 哎呦喂，就不管怎么样啊，小美你有这份心思就行。
0: 那咱们说哈，我们确实不休息的，必须在平台上为大家进行一个直播服务。
1: 哎，
0: 又越到过节的时候，我们越得啊，咱们得加班，是不是豆哥？
1: 咱得把服务做好。
0: 对呀、啊、为大家
1: 告大伙儿你去哪玩啊，是不是？
0: 对对对，路上情况到底怎么样啊，是不是啊？
1: 哎，
0: 我掐指一算的话，端午节期间各大游乐区域肯定是一个爆满的状态啊。
1: 那必须的、哦、
0: 但是咱必须得去过去凑凑热闹。去哪儿啊？东北超级酷虎滩，咱好去处啊。
1: 哎，你说太对了啊，端午游园那必须得去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玩玩耍一耍，是吧？6月15号至6月21号端午特惠票五馆单人低至了158元，双人五馆只需要309，哎，适用于全部的人群啊，
0: 嗯，
1: 不分大小了啊。这个活动期间，大连足球第13人海狮妙妙领衔的这个斑海豹、海豚、白鲸等30000多只极地海洋的萌宠都要可爱出圈了啊，像北极熊啊、南极地企鹅、雄起争锋、趣味足球互动，玩法多样啊。动物民俗的手作 DIY 节日的主题氛围那是拉得满满的。
0: 还有非常啊多的这种网红拍照打卡点等大家来解锁啊，8.88米的巨型的繁花雄起称霸朋友圈，经典演绎全天是不间断的，海上嘉年华演出震撼回归，沉浸式感受一下缤纷的海洋奇景。带孩子去也行啊，啊这个亲子游园呢、啊，还有很多孩子可能这个要放假了，是不是？端午节放假，
1: 刚刚考完试的高中生、
0: 哎、
1: 是吧？
0: 是是是，
1: 嗯，
0: 好像很多这个景点如果拿着什么准考证，
1: 哎
0: 哎，好像有活动优惠呢、
1: 啊、是不是？
0: 详细问一问啊。
1: 嗯，
0: 休闲打卡一站式搞定了，这个端午相约老虎滩，和南北极的动物们畅想一下夏日山海狂欢吧。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0.8来收听大连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畅快晚高峰节目，我是阿豆。
1: 晚上好，我是美玲。端午小长假马上就要来了，问问大家是否有很多出行计划呢？都在纠结吧，这3天假期去哪儿玩才有意思呢？
0: 如果您正在筹出行计划，那今天的节目可有超级大的福利要送给大家。大连发泄王国端午重磅活动全面上线了，门票啊低到99元起，吃喝玩乐、趣味游戏、浪漫邂逅一站式搞定。
1: 没错啊，今年发泄王国主打踏踏搭子节。有人问了，啥叫踏踏搭子节呀？
0: 是啊，
1: 你看哈，有这个玩搭子，饭搭子、拍照搭子、购物搭子，万物皆可搭。所以说甭管是情侣、闺蜜、兄弟还是亲子家庭，都能在这儿找到专属的快乐搭档。而且你看，孩子们毕业了吗？恰逢毕业季，在这也是属于毕业生考后放松毕业旅行的绝佳第一站呢。
0: 先给大家划重点啊，这一次踏踏搭子节的趣味互动集中在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的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地点就在园区疯狂小镇的区域。现场还给大家准备了5大趣味搭子互动游戏呢。
1: 怎么个玩法呢？在现场据说要拼体力的，要考默契的，要比团队合作的。但是规则很简单，但笑点还是十足。就算你是独自前来，也不必害怕，要收获一段奇妙的缘分呢。
0: 哎，是的，除了互动小游戏，端午限定的随机
1: 说，要收获一段奇妙的缘分呢。
0: 哎，是的，除了互动小游戏，端午限定的随机双人龙舟赛，绝对它也是亮点啊。比赛分为成人组和亲子组2大组别，线上现场都能免费报名，系统随机分配搭档，就像是开了盲盒一样，惊喜感是拉得满满的。
1: 而且福利特别实在呀，比赛结束之后，前30组搭档还能现场体验一下双人艇，同时享受一下专属的特惠，水上乐趣一次咱玩过瘾。
0: 说到本次端午最大的重磅惊喜，相信很多听友早已经听说了吧。6月20号，江苏卫视王牌节目《非诚勿扰》专场相亲会正式登陆咱大连发泄王国了。国民主持人孟非老师将重磅空降园区的水上舞台。
1: 真的吗？这可是线下近距离见到国民月老的好机会呀。本次活动由半岛晨报、金浦新区文旅局、金浦新区民政局联合大连海昌发泄王国共同打造，主题就是爱在大连，发现幸福，心动游园会。
0: 想想这个画面就特别的浪漫，在刺激的过山车上并肩尖叫，在梦幻的水上旋木旁闲聊漫步，在童话城堡前相遇相识，传统相亲搬到了主题乐园里，就像偶像剧一般的氛围感，它直接拉满了。
1: 还真是，据说现场还会有很多我们大连级的人气往期嘉宾会惊喜返场，分享一下婚后啊、恋爱之后的日常故事，满满的甜蜜干货，也会给很多单身朋友们送上很多恋爱的小攻略。
0: 重点来了啊，本次相亲会会面向全程招募男女嘉宾，如果你想登上舞台和孟非老师同台互动，千万不要错过这次的报名机会。报名也非常的简单，20到45周岁的单身男女青年您都可以参与，报名截止日期到6月15号。
1: 很多朋友问呢，怎么个报名？好着急，好想知道报名方式啊！给您整理了3种的报名方式，您记好了。第一种是扫描一下嘉宾的报名二维码，或者关注一下金浦新区民政局微信视频号，私信回复我要报名，备注性别就可以了。
0: 第二种是通过邮箱投递资料，邮箱。

0: 址是 fcwrdl2026@新浪.com， 也就是非诚勿扰大连的拼音缩写。也可以关注半岛晨报官方微信私信报名，需要注明参加非诚勿扰大连站，同时要附上您的姓名啊、性别、年龄、职业、联系方式这样的基础信息，入选后会有工作人员对接您的。
1: 再说下第三种特别适合一些临时起意的朋友，6月20号活动当天，园区内会设置节目组现场报名处，大家可以直接到场报名参与面试，
0: 参与录制就有惊喜的福利礼包，如果现场成功牵手还能额外的领取精美的牵手礼。最让人羡慕的，牵手成功的嘉宾日后如果您选择发现王国的婚礼殿堂举办婚礼，将免费获得价值18000元的童话婚礼巡游全套的大礼包呢。
1: 这真的太让人羡慕了。一问在哪举办的婚礼呀？发现王国。据说整场活动还会通过 AI 荔枝客户端、半岛晨报以及非诚勿扰全新媒体矩阵同步直播，你的高光时刻全网一起来见证。同时呢，本次活动也开放了品牌合作的渠道，有合作意向的商家可以拨打联系电话155-6692-2399，155-6692-2399，微信同号。
0: 欢乐可不止游戏和相亲，这个端午啊，发现王国还准备了超多的精彩演绎，从白天拍到夜晚，氛围感直接拉满。首先是6月19号，水上舞台将迎来炫舞大赛的总决赛，
1: 赛事分为少儿组和高校组，集结了东北三省各路的舞蹈高手，一场精彩的武林对决即将上演。另外，本次活动的总决赛还邀请到了知名舞者叶音担任评委，现场还会有带来专属的 solo 大秀，舞蹈爱好者千万不要错过了。
0: 是的，与此同时，6月19号、20号两天，疯狂小镇水上舞台还有大连非遗展演重磅上演，大连市文旅局联合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带来了庄河东北大鼓、太极扇、新津民歌、长穗花鼓等传统的节目。
1: 咱们沉浸式感受一下本土的非遗文化，可以一边游玩一边长长知识，老少皆宜。园区内两大王牌巡游，像大家熟悉的国王庆典还有星空邂逅也会正常上演，而且有像汉服、鱼灯、火龙等国风元素十足。巡游途中还会有随机惊喜小礼物进行派送哦，大家不要错过了。
0: 哎，咱来总结一下这个端午节的游玩亮点啊。首先你看，门票99元起，价格真的非常的合适，而且有搭子互动游戏、趣味双人龙舟。6月20号，孟非空降非诚勿扰线下相亲大会浪漫开启，
1: 还有炫舞大赛、非遗展演、国风主题巡游。白天呢，咱们玩一些游乐项目，体验一下民俗文化。晚上的时候啊，看看演艺，赏赏夜景，甭管是结伴出游还是毕业旅行、全家度假，还是单身朋友想邂逅些缘分，在这儿都能找到合适的玩法。
0: 从趣味玩伴到浪漫的人生搭子，大连发现王国为每一位游客搭建相遇收获快乐的舞台。三天端午小长假，您不用远走，家门口就能玩得尽兴。
1: 心动不如行动，赶紧约上你的饭搭子、玩搭子、闺蜜好友，收拾好心情，锁定大连发现王国，这个端午我们一起快乐搭起来吧。
0: 6月19号至21号，大连发现王国，我们不见不散啦。
1: 以上就是今天本期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祝愿大家端午安康，假期愉快。

0: 北京时间晚上六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晚上好，晚上六点整正是一个初中放学的高峰期，所以呢，各中学门前路段压力都非常大。另外呢，主干路街通过香楼大桥上北行，汇入到海达广场方向，重要的尾端是排队到莲花山隧道之内。那么过了疏港路上方之后的北行方向，车速会提升。同样，东快路进入到海达广场去往广电方向，车流密度比较大。那么受到海达方向入市车多的影响，疏港路西行从热电集团门前开始车多，另外一段呢是从侯一侯二小区开始的疏港路一直排队到绿波小区附近，过了新生桥之后车速会有所提升。那么同样在沙区法院门前路的南行入市方向，西部大通道西南路的上方双向目前是红色饱和的，滨海路沿线依然是从新海广场进入到滨海路一直排队到野沙滩公园附近，中山辖区之内目前看到车辆比较多的是五五路植物园路段，以及在中南路七夕街路段去往春德街，春德街进入到南山路方向车多缓行，中山广场环岛之内也是车辆密度比较大的状态，中山路西行一二九街长春路五四路交汇处目前在长春路去往东北路方向一路也是缓慢通行的状态。那么高新园区附近车辆比较多的是中山路西行从星海公园开始一直缓行到学院广场，另外呢在五一路双语学校门前路段双向也是孩子们正在放学，整个数码广场环岛之内是饱和，红岭路大华锦绣华城去往金柳路方向车流密度比较大，另外就是西南路进入到富民路去往马兰北街方向车多，机场附近的红岗路乐都会附近张前路的交汇处红岗路出市区方向流量比较大。最后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3: 盛夏逢盛会，滨城迎宾朋，2026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目光聚焦山海滨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
4: 现面向全市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车队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城市热情，用车身装点滨城盛装。
3: 400辆礼宾服务车队入选车辆，统一配发官方定制车用礼宾旗杆及彩旗，以贴心服务展现大连待客温度。
4: 3000辆流动喝彩车队入选车辆，可免费申领官方主题车贴，让一句响亮的口号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随车流走遍全城。
3: 报名通道现已开启，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首页下方品牌活动或回复关键词达沃斯即可进入，
4: 所有车辆报名后就可以获得幸运大抽奖机会，奖品丰厚，惊喜不断，
3: 一面彩旗扬起滨城自信，
4: 一张车贴点亮满城欢喜，
3: 让我们一起
4: 为大连加油，
3: 为达沃斯喝彩。
5: 本活动感谢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特别支持。
6: 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夏季达沃斯志愿服务车队车贴指定派发地点：
7: 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甘蔗的区华都路91号30中学旁。
8: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9: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0: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11: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1: 交通气象快报。
12: 交通气象快报。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6号的8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气温19到25度。
13: 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14: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
15: 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13: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4: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13: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4: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
3: 用心服务，圆梦高考，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
16: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17: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16: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17: 1008。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0.8 来收听阿豆和美玲为您带来的畅快晚高峰节目。我是阿豆。
1: 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在线互动啊。还有朋友说，这个达沃斯期间要是单双号抓住啥处罚呀？扣200。
1: 200块钱
0: 不扣分儿，
1: 200块钱的家人们，
0: 嗯，
1: 这200干点啥不好？关键说出去丢人呢。你怎么被罚了？那达沃斯限号，我那个那天出去了，
0: 达沃斯不让出去，我非得出去。
1: 不是不让出去，是那天我那号码
0: 不让我扯出去。
1: 对，你可以出去，是不是啊？为了咱们城市的道路当中哈，更加的便捷和这个畅通，为咱们城市咱做贡献了，是不是哈？不是这200块钱的事儿，你明白？都人情世故，是不是？
0: 你就这么想啊？这些外宾，啊，有人来到之后，一看，哎呦，大连真好，是不是？你看这个城市建设的啊，就是一激动啊，
1: 嗯，
0: 给你投资个几百亿，
1: 那哎呀。
0: 肯定跟咱也息息相关的，是不是？
1: 哎，
0: 城市建得更好了，对不对？
1: 咱这么说，哎，他们来不来咱都好，
0: 哎，
1: 来了咱得更好，是不是？
0: 那是的。
1: 另外这个清风在问说啊，东海路什么情况，怎么这么堵车，问问大家到底什么情况啊。另外严在说，莲花山入市方向这边快堵到大桥了，好像莲花山隧道这边入市方向是有什么事故出现吗？刚有朋友在反馈这个事情啊。另外这个宽岭路这边大龙爆料说，宽岭路往北站方向走，两车发生刮蹭了，路在路中间的位置双向车道都是特别压车的状态，大家可能需要准备好心态了。
0: 还有蓝魔提到中山路往英华街第一个口的红绿灯啊不亮了，还有一排道在占道施工，造成了严重的拥堵啊。
1: 嗯，另外这个张普在说啊，说那个现行有这个简单示意图吗？有相关的区域啊，已经非常的清楚了。您看一下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这今天推的大概在中午时候推的这个微信推送
0: 头条，
1: 对，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大家可以多多转发这个信息内容啊。小编总结的可不容易了，写的可详细了，时间呐、啊、区域呀、啊、点位呀、啊、车型啊，是不是都画上重点了，一目了然，给小编咱算给发了，能提示正能量。你为了支持小编，给小编点个赞啊，
0: 加鸡腿啊。
1: 嗯
0: 嗯，有没有说新能源限吗？也照样限啊。
1: 因为是单双号限行的时候，我说能不能有人就是一脚油顺我一道
0: 啊。这家都排上号了，都
1: 我得摇个号了，
0: 想接小美的
1: 人吧。
0: 啊，想接小美的人已经排到旅顺了。
1: 不是那个，就这个位什么小美几楼几号，我上架里给你报下来，你别整这事儿啊！结婚都没被报下来，这整限号被报下来了。
0: 不是，
1: 我也得单双号，我也得抽一下了，哥，是不是？
0: 我是觉得你对自己颇为自信了，能暴动吗？
1: 现在横竖200，能暴动吗？这两天大家要准备好你的精神面貌和状态。嗯，眼瞅这么多外面起来，咱得立立正正、板板正正的。特别那些熬夜看世界杯的啊，
0: 哎，
1: 你可得板板正正的把这觉都得补回来。
0: 哎，你说这也太对了哈，可千万不能熬夜啊！很多球迷觉得说熬夜之后，我第二天补个大觉，是不是就能满血复活了？实际上没那么简单。
1: 为什么这么说呢？人家这个医院的医生说了，如果说连续3天以上每天睡眠不足4个小时的话，甚至可能诱发呀恶性心律失常，危及生命。咱这么说吧，
0: 啊，
1: 多大岁数了，
0: 嗯，
1: 还打自己当年轻小姑娘小伙呢？
0: 可不咋，
1: 年轻那时候咱包个宿，不是年轻那时候咱说熬一宿，是不是啊？
0: 嗯，
1: 熬一宿学习累的，学习是一学一宿，第二天很可能补个20分钟，满血复活。现在你别说你熬，你就你11点之后睡觉，第二天早上6点起来上班，
0: 你试试，
1: 你试试，你就试2天，你试试，肯定不行。别说熬夜看球了啊，所以说一周啊最多熬2次夜，而且不要连续熬夜。熬夜之后最好怎么办呢？就是在中午的时候小睡30分钟到40分钟，别小看这30分钟40分钟啊，哎呦可管用了，最好在12点到下午2点之间。有些很多球迷说，哇，咱大连咱足球城市必须支持支足球。
0: 就是喝咖啡我也得支持，
1: 是整点那个什么瑞德门顶上啊，浓茶续命顶上，反而很可能会加重这种心慌和焦虑。
0: 哎，对了，
1: 我之前就是开高速，为了可能赶时间啊， 这是个非常不好的这种情况啊。
0: 喝瑞德闷了。
1: 哎，我发现我服务区休息一会儿之后还是不行。
0: 嗯。
1: 但喝了肉反而晚上的时候就感觉哎睡不着觉了。
0: 兴奋了。
1: 哎，特别的兴奋啊，脑袋跟过电影一样。其实这种对身体来说是伤害真的非常大的。
0: 同时啊，切记白天一次性啊就睡上好几个小时的那样，就会打乱生物钟了啊，陷入到越补越熬的恶性循环。世界杯期间，如果说赛程比较密集，建议大家选择观看，有
1: 选择性的观看直播。
0: 对，你直播不熬夜的，你看一看，
1: 每场都看呢。
0: 你其他场次你看重播呗，一样效果是不是？一旦熬夜出现了像心慌啊、胸闷啊、胸痛啊、头晕、站不稳、出冷汗、恶心、呕吐，那咱得及时就医，切勿硬扛啊。
1: 就昨晚那场球。怎么能踢成那样呢？一点不懂人情世故
0: 啊，
1: 整出个七来，
0: 呵，
1: 谁和谁来着？现在咱说啊，这咖啡浓茶呀，这救不了熬夜的心脏啊。连续通宵如果看球的话，对身体影响真的非常非常大。
0: 嗯，
1: 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给心血管上了重的压力一样。中午比如咱小睡一小会儿啊，这是一个黄金修复时间，别一觉睡到一下午打乱作息了，身体发出这种心慌的信号，千万别硬撑啊。球赛重播随时能看，但健康只有一次。你是家里顶梁柱，你承重墙啊，你可别倒下了。
0: 咱命可就这一回啊。
1: 嗯。另外，咱能问吗？能问问大家呀，就是平常晚上咱都几点睡觉？咱不说看球这个事儿，那个十一点这些能上床睡觉吗？早上几点上班？早高峰每天早上都听上吗？
0: 我相信很多朋友晚上到家之后，在沙发上，在厅里刷手机。那家伙手机都拍脸上了还不睡呢，
1: 就是他们说哈，回家之后最好的第一件事马上洗漱。你发现如果说你到家之后把包扔到门口，鞋一脱，换上睡衣，往床上往沙发上一躺，根本起不来了。
0: 嗯，
1: 特别很多女生说了，哎呀，本来想卸妆的，没力气卸妆了。看到姑娘特别有意思，一进门干嘛的，把洗头膏咔下挤脑袋上，
0: 呵，
1: 甭管今天就是洗不洗头，你先给它挤上，你必须得洗了。
0: 强迫自己去洗头
1: 是。别问大家晚上几点睡，第二天早上几点起啊？你现在能熬夜吗？路上情况，咱们看一下长春路这边。三十二立报道说，长春路去往恒隆方向，长春路桥上发生三车相撞事故了，大家需要准备好心态了。这仨车怎么连上了呢？
0: 嗯，还有朋友问说，这个飞辽开头的异地车也限号吗？不限。
1: 嗯
0: 嗯。挚爱。执念他说，提到五一路快到西南路的红绿灯处啊，一个车坏在了道中间。
1: 嗯
0: 嗯。
1: 因为很多朋友问关于限号区域的事儿哈，看看我们这个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也给咱们引引流，是不是？小编这么辛苦，总结那么的全面，那么的清晰明了，好好看一看，好好瞅一瞅。
0: 哎，
1: 您那车的车牌号啊，22号到25号期间呢，哪天限号，哪天不限号啊？以什么为准呢？哪个区域啊？什么时间点位呀、啊？详细了解了解啊。另外，小圣人说啊，疏港路这边西行方向，从向路交桥一直堵到绿波这个位置了。吴中鹏说：“问问大家呀，
0: 嗯。”
1: 东港到开发区上班限行，那可咋整啊？地铁转轻轨只能这么整了，家人们。
0: 那两天，哎，就是你们没有班车这么远去接你们吗？
1: 你这么说呢，就是这个班车呀，你入职的时候有的可能就一直有了
0: 啊，
1: 要是没有可能就是没有了，
0: 够呛了。
1: 另外说这事问大家有还是没有呢，就是孩子的话题啊。
0: 啊，先来说说孩子啊，想问问大家，您家孩子愿意上学吗？
1: 嗯，
0: 还是一听到上学就头疼无力，还是兴奋不已呢？
1: 为什么这么说呢？反正我上学那时候吧，是上学盼着放假，放假盼着上学。
0: 啊，
1: 您说我这爱上还是不爱上呢？
0: 你
1: 上班盼着下班，
0: 呵，
1: 下班盼着上班，不上班浑身难受，一上班也，
0: 小小美
1: 是得劲儿。
0: 你这个
1: 就这感觉，
0: 爱不爱上啊？咱不知道。反正我能感觉啊，你是真不爱在家里待着呀，
1: 就爱溜达，真是啊。咱说这位小朋友，不知道你是否刷到这个视频啊？属于那种什么呢？稀有型的学霸型的娃娃，
0: 哎，就爱上学。
1: 怎么回事呢？吉林有个小朋友啊，因为妈妈帮他请假了，就咱先下午的课咱别上了，
0: 想带他散散心。 溜达溜达，吃点好吃的。
1: 崩溃大哭啊！
0: 啊、哦！
2: 我要上学，我要上学，为什么不让我上学？
1: 小男孩10岁了啊，戴小眼镜，胖乎的，在后排座位上，这个夏天本来就热，哭得满脸通红。我要上学，我要上学。本来吧，今天中午有肥牛，
0: 啊，
1: 西红柿鸡蛋汤，然后呢，我上完课之后呢，
0: 还有机器人课，
1: 还有个作文课老师表扬我
0: 啊，
1: 上机器人课多开心啊，老跟同学玩一会儿啊，你非得接我干什么呀？
0: 你看看，非得给俺们接走了，你说啥？所以说啊，你看别人家孩子啊都是厌学逃学，这位小朋友反向操作啊，妈妈的散心惊喜完全输给了食堂肥牛，能主动向往校园生活，爱吃食堂饭菜，妥妥是老师眼中省心的宝藏学生，这多少家长都能羡慕哭了，我跟你讲。
1: 但这事儿我特别能理解这个小朋友，可能很多朋友说，妈，这孩子咋不懂妈妈这良苦用心呢、
0: 嗯、
1: 他绝对是勾人。
0: 对，
1: 你说什么勾人
0: 啊？
1: 就是这个，什么人格当中啊，
0: 啊，
1: 分为 P 人和勾人
0: 啊。你说的是英文字母
1: 什么 E 人什么 T J 呀、啊，什么那个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 G 呀、啊，这个勾啊、嗯，咱说这个勾啊，
0: 啊，
1: 它属于那种计划性比较强的。
0: 哦，
1: 就这孩子如果说以后长大之后出去旅游的话，那把事儿弄得明明白白的、嗯，几点坐什么车去，坐哪个航班，哪个座位上，几点几点到哪个地方打卡，
0: 他得严格按照计划走。
1: 对、嗯，去吃饭，去景点，什么时候回酒店，弄得明明白白的。
0: 一旦被打乱了，他就会崩溃，
1: 老闹心了。因为我就是勾人。哎我自己有一个小日程表
0: 啊
1: 啊，就是每天几点干什么事儿，可能就上面就一定要标注上。可能我第二天早晨从几点到几点有什么样的计划，如果说我没有那个点位完成这个计划，我心里老难受了。
0: 哦，
1: 各位小朋友说了，本来作文课上老师是表扬我的，都没听到这个表扬，
0: 呵，
1: 一看食谱今天中午吃肥牛都没吃上，心里更难受了。豆哥，你是勾人还是批人？批人就随心所欲啊，随遇而安呐、啊，怎么都行啊。
0: 而我应该是后者，就是我一般旅行的时候啊，我不会做什么计划
1: 啊，
0: 哎，就是我觉得计划完之后可能会失去了很多有趣的偶遇邂逅、
1: 啊、就是坐飞机到当地想喂个鸽子去了、
0: 嗯、
1: 没啥事回来了，不做任何的攻略。
0: 你说那是梁朝伟
1: 那不得咱从几点到坐哪个航班，
0: 嗯，
1: 从哪个机场下比较近，从机场到酒店多长时间，40分钟是半个小时的路程、
0: 哦、
1: 到酒店之后呢，咱去附近哪个饭店吃饭，吃完饭之后呢，是否回酒店小休息一会儿，还直接去景点，然后是去景点呢直接先购物还是先游玩，是否约个旅拍，是不是、
0: 哎、呦，
1: 当天穿什么样的衣服，
0: 嗯，
1: 穿什么样舒服的鞋子，是否中间能回来一趟换身衣服，
0: 不是，这也太繁琐了。
1: 下午去哪个地方、啊、去哪个饭店吃饭，是否需要提前咱们预约一下，
0: 嗯，
1: 这不都得计划好吗？
0: 小美，我下回跟你走。
1: 但我是什么呢？
0: 我懒得操心。
1: 如果我平常可能跟 P 人出去
0: 啊，
1: 我就是勾人。如果说是跟勾人出去的话，自动变成 P 人。
0: 说谁是、
1: 都行啊，不知道咋回事，行啊，去哪都行啊。
0: 说谁是 P 人呢？
1: 你问大家。

0: 啊，您是否是那种就是，哎，平常是有按照计划行事的人？
1: 嗯，
0: 是否能理解这小朋友的状态呢？我说了，这个说的和我姑娘一模一样
1: 啊，
0: 特能理解，是不是？
1: 哎，你说的是哪一种呢？是咱们新闻当中的小男孩一样的？
0: 就这一样吗？就是必须按照他的这个想法计划来进行下一步的这个行动。
1: 哎，
0: 如果其中有一项变化，那心里相当难受。
1: 嗯，
0: 我都会做个 Word 表格。
1: 呵，太详细了啊！哎，我想知道，就是你说的那些人格什么的，都是从什么地方测出来的呢？
0: 有个小测试
1: 啊。
0: 9.9
1: 啊，还得花钱，不花钱能测吗？
0: 怎么说这个测试吧，就你看哪个人格好像跟自己都挺像
1: 啊。
0: 你看这个 IUN 说了，我也是，我是 INT 勾，是不是按照计划行事的朋友
1: 啊？
0: 那你是 I 人呢？小美也是 I 人，我也是 I 人。
1: 你可看不出来，
0: 我是 I 海 I 海 I 海哟。
1: 您这海人，
0: 那个 I 人。来互动说一说，您家是否有这样的娃？您是按照哪个方式哈、啊、进行做计划的人呢？是那种勾人啊，还是皮人啊？
1: 嗯，
0: 是那种按照计划行事的人呢，还是说随遇而安怎么都行的人呢？路上情况看一下，三十而立说长生路那个事故的情况啊，他刚刚说长生路这边去往恒隆方向三车相撞吗？
1: 哎，
0: 怎么发生的呢？长春路去往恒隆方向，长春路这个桥头还没上桥呢，有辆面包车插队上桥，和前车的后面，还有后车的右侧，
1: 哦，
0: 面包车横插进去，所以发生了三车事故。
1: 怪不得
0: 啊，这么回事儿。
1: 嗯，
0: 你发现在上桥和下桥的点位当中，特别容易发生事故。有的人很可能啊，就是有的人是导航吧，你发现没有？
1: 嗯，
0: 就是每次都快下桥或上桥的他才说话，
1: 更新有点慢。
0: 哎，对，
1: 嗯。
0: 或者很多朋友说，哎呀，不知道走错路了，想并进来啊，再不并可能就来不及了。后车说：“那我也着急呢，是都排队，你怎么插进来了呢？
1: 不知道
0: 发生事故了。
1: 此刻这个面包车司机有没有很后悔呢？对这个事儿？
0: 哎呀，这可耽误事儿了、嗯。本来为了赶路，都耽误在这儿了。”瑜伽说：“我是晚上12点睡觉，早上7点起的，特别舍不得晚上的时间，就觉得晚上那时间才属于自己的。
1: 哦，
0: 困了也会告诉自己呀、啊，再坚持一会儿，再坚持一会儿。”
1: 啊，但人们说了嘛，就是最好睡觉啊，别超过10点半。
0: 嗯，
1: 说那个时候人体的这个肝开始排毒、
0: 嗯、啊，对对对对
1: 啊，你错过那时间的话，可能第一个你会失眠，第二呢，这个排毒时间你就过去了。哎，
0: 但说是这么说，
1: 嗯，
0: 实际情况呢，
1: 拦不住你熬夜。
0: 很多朋友很可能工作回家到家都将近8点左右了，
1: 是
0: 洗漱啊，吃饭，洗个澡啊，哎，反而精神了。孩子可能要收拾收拾啊，帮孩子看看作业呀。
1: 哎，
0: 躺在床上10点左右了，刚拿出手机回去刷会儿抖音吧。哎，1个小时过去了，越刷可能时间越长。我原来像雨佳这样、
1: 啊、
0: 觉得哎呀是自己的时间，
1: 是。
0: 直到我理解了我爷。
1: 哦，
0: 原来我爷就是看看电视睡着了，一关电视，别关别关，我正看着呢。
1: 哎、
0: 现在就是看看手机睡着了、
1: 啊，
0: 手机还想着自己睡着了。
1: 是，
0: 你有这种情况吗？都
1: 有的，有的，断断续续的啊。
0: 眼镜还卡在鼻梁上呢。
1: 经常之前是经常手机拍到脸上。
0: 嗯。然后眼镜戴在眼睛上，嗯，哎，这眼镜真舒服，能戴着睡着。
1: 后来我是怎么戒掉了这个毛病呢？
0: 啊。
1: 后来买了折叠屏。
0: 拍起来更疼了。我说我姑娘特别自律，特别爱上学。
1: 哦，真好。
0: 别千万给别那个轻易给姑娘请假呀。
1: 少操多少心啊。
0: 嗯，因为小周问说啊，达沃斯限行含华北路北站前段能不能走啊，开发区到机场咋走啊，看看咱微信平台当中的微信推送内容啊。第一个首条推送说的非常非常详细。看看您是哪个点位了，哪个时间段了。

0: 上好，在这个点位当中呢，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为了确保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我市道路交通安全畅通，实施道路临时交通限制措施。限行时间呢是从6月22号到6月25号，每天早上6点半到晚上的9点整。限行的区域：中山区、西岗区、沙口区所辖区域、甘井子区张前路以东、松江路以南、光明路以西区域，以及华北路、东快路、高新区、金川南路以东区域。限行措施：机动车车牌含临时行驶车号牌的最后一位阿拉伯数字为准，单号为13579，双号为24680，车牌尾号为字母的，以字母前一位阿拉伯数字为准，实行单号单日、双号双日行驶的限行措施。那么关于中考的家长，那么今年参加中考的家长持有2026年中考送考专用通行证的车辆，不受本通告限行措施的限制。那么再来关注一下此时整体路面通行状态，压力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主要还是在广电中心门前路段的北行方向。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汇入到香炉家桥上，车流的密度是比较大的，这一段车辆的尾端依然是排队到了东北路北行上桥的位置。另外呢，疏港路西行方向，热电集团门前路段绿波小区到侯峪侯二小区的西行方向压力比较大，滨海路呢是在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双向车多。另外呢，五一路从数码广场环岛进入到五一路的东行方向，一直缓行到西南路的入口处，并没有看到事故，单纯车辆比较多。五一路从数码广场开始的东行一直排队到西南路，另外通过数码路进入到学院广场一直排队到海事大学门前路段，广贤路学子街去往百合山庄方向，火炬路进入到黄埔路的入口处，平均都需要2组以上信号周期等待过程。另外车辆比较多的中山辖区之内的中南路，目前在植物园路段去往胜利东路方向流量比较大。此外呢，在27广场附近的新柳街、荣民街，目前包括大众街的双向也是红色饱和的。鲁迅路沿线目前在27广场的东行方向车多缓行。再来关注高速情况，目前除了土阳高速公路的营城自道州水子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李妮编辑播报。
1: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准备好一起去旅游了吗？
3: 6月23日，新疆八日游还有少量席位。
2: 7月16日，还有一班新疆伊犁线路。
3: 7月23日，新疆阿勒泰八日游等你加入。
2: 7月还有江西6日亲子游、北京5天4晚研学游。
3: 以上线路均由主持人带队，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旅游专线13500799782。
2: 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4: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

0: 科4000075677。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6号的8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连气温19到25度。
1: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5: 海港航班动态。
3: 好，来关注中远海运熊猫船长为您带来的新夜和明天白天的海上航班情况。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21点龙星岛轮，大连港始发22点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港始发22点葫芦岛轮，明天白天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点20畅龙海轮，9点40吉隆岛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点永兴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远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的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属优惠等您来。
1: 此刻，无论您是
6: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7: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6: 又或是
7: 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1: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8: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7: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经到账。
1: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0: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1: 1008畅快晚高峰。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节目，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有劲儿不太畅行，看一下西部大通道这边入市方向。据爆料说，西部大通道入市方向这边西南分流这个位置上桥处好像发生相撞的事故了，哎呦，这导致拥堵非常严重啊，这是非常容易发生次生事故的，正好把入市区唯一的一排道给堵死了，大家需要准备好心态了啊！我希望这个事故如果不严重的话，尽快能够走快排，尽快能够撤离现场。法彻说了，家人们
0: 啊，
1: 帮我测一测，我是勾人还是劈人呢？9.9你们指定是不会收的，对吗？
0: 呵，
1: 可以发你和你心上人的名字到小美的微信号，只要9.9就帮你测出你俩是否有缘分，如杨过和小龙女。
0: 哎呦，这让小美测一下不定得多少钱。
1: 他说哈，比如说有一次北京旅游，那次我的攻略纸上规划是1小时之内的精准，在短视频的自媒体的加持之下，这次旅游啊，情景在我脑子当中啊，哎，过了好多遍了。
0: 哦，
1: 到了只是小小修正一下，孩子和妈妈听听安排就好了。另一个层次面，感觉预算还挺够的。消费这一块原则上，变成来都来了，所以这算是勾人还是批人呢？
0: 这个就是说。按照计划来了，但是可能在那儿多消费了，是这意思吗？
1: 对对对，但是哈，其中一句话你肯定是那个勾人啊，孩子和妈妈听听安排就好了，咱不能全家都是批人呢。
0: 啊，
1: 下车之后在那大眼瞪小眼儿啊，肯定有人是安排的，酒店他订好了，怎么个去法是吧？地铁、公交还是咱们打车去呀？你绝对是勾人。老勾人了，
0: 我就是特别喜欢跟这种啊会安排的人一起走。
1: 哎，我也是。
0: 哎，省心。
1: 对呀，
0: 省事儿。
1: 而且出去旅游吧，真的有一个勾人。
0: 嗯，
1: 如果俩勾人必须得干仗，
0: 那就呛呛起来。
1: 你要是有人是当勾人，你就消停当批人就完事儿了，是不是？哎，不过说啊，真开心，我第一次互动消息就被读到了，我闺女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0: 哎，我觉得就这种宝藏女孩吧，就应该。就是和其他家的这种不爱上学的小朋友啊，拿出来就是
1: 你看看别人家孩子，
0: 融入一下，
1: 特别自律、特别爱上学的那一种。别人家孩子，孩儿啊，宝儿到点儿了，快快快快快，书包拿没拿？作业拿没拿？笔袋带没带？水杯水装满了吗？这孩子觉得妈妈妈妈到点儿了，我该上学了。你来不来得及？不来得及，那我自己坐校车，我走了。
0: 哎，你知道我特别想连线采访一下这个宝藏女孩。
1: 嗯。
0: 就是问问他内心深处是因为哪些元素这么的喜欢上学？
1: 你能什么元素啊？肯定是遗传因素啊！
0: 哎呀呵，
1: 爸爸妈妈绝对是非常自律的，
0: 优秀。
1: 爸爸妈妈是一个优秀的榜样，
0: 啊，
1: 做到位了，孩子也到位，
0: 遗传了。嗯，
1: 小美猜的对不对？后面个问说想问一下，什么原因限行？什么时间哪个区域呀？因为达沃斯的一个原因，咱为了我们城市当中道路更加的畅行啊。
0: 时间是6月22号到25号，全区。
1: 干井泽航可能很多区域是没有限制的，
0: 哎，
1: 有部分的区域啊。
0: 具体的话您可以登录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头条就是给您详细的解释了一下达沃斯限行的一些规定规章制度。
1: 对对对，单行单行双行双行啊，哪个区域啊，怎么个走法啊，什么车呀，是不是哪条路啊，详细看一看啊。李佳说我是个有计划的人
0: 啊，
1: 但有的时候吧也得随机应变。有句话说得好吗？计划没有变化快，我就是怕变化，我就是喜欢计划。
0: 哎，能随机应变的人我觉得也很厉害啊。
1: 李世珍说想了解一下今年达沃斯限号说明，关注之后看到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看一下今天白天啊推送第一条微信链接，详细看一看微信推送内容。四叶草说为什么大家都是问能不能走，因为干井泽的限行区域没有形成合围，让大家看不太懂啊。松江路西头那头跟张前路岔口，但是松江路的东头呢跟光明路没有，如果加上东方路的话，那才算是一个好的合围，那非得给围上吗？全都得给围上。
0: 所以啊，中西沙是全区限行，只有干井泽的部分路段是不限的，
1: 不一定非要给围上啊。有块也得给它敞开呀，是不是啊？
0: 是。

0: 李小玲问说，问一下中考的车辆也限号吗？如果说有中考啊这个通行证的话是不限制的，其中有一条是这样说的啊，但这个证是从哪拿我们不太清楚啊。
1: 如果说您是普通的家长，
0: 嗯，
1: 那您大概率可能没有这个证，可能持这个证呢，比如说监考老师、
0: 哎、有可能、
1: 我理解啊，说送卷纸的这个车辆、
0: 是
1: 啊，是不是
0: 对、哎、这不能耽误孩子考试啊。因为咱们再说一下今年爱心送考，咱们送的都是很多高考的考生是有车贴的，中考是没有的啊。
1: 对，
0: 所以家长这两天可能需要稍微早走一点了。但那两天如果说这个限行的话，估计度可能更好走一些了。
1: 嗯，车更少。
0: 嗯。星星之旅说，熬夜一时爽，第二天脑子全线离线，眼神自带朦胧滤镜，脾气还见长了呢。身体提前续老啊，身体提前续费了，老年套餐，原地发呆，疯狂找回忆，要拿啥来着？忘了呢。
1: 来考考大家，今天的这个我们的小卖部关键词，你还记得吗？
0: 这还记不记得？
1: 如果不记得话，就是熬夜了。昨天
0: 不记得，我俩来提示你一下呀。关键词是香水。
1: 香水两个字，
0: 很多朋友哈、啊，他是有这个社交需求的，就是他出门是一定要喷香水，
1: 香喷喷的。
0: 对对对，这个有的很多朋友是对自己的生活当中有一定那种精致感啊。有的很可能平常确实是哈，我有这个社交需求，身边的很多同事啊、朋友啊，人家也喷，是不是？
1: 啊，
0: 我带点这个香味挺好的。
1: 是，
0: 而且很多女孩。今天装扮特别的漂亮、
1: 嗯、
0: 对吧，喷一个符合今天装扮的香水也是能够非常增色的。
1: 所以
0: 嗯，
1: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五款香水啊，全是大众公认的经典爆款香啊，接受度超高，不挑年龄也不挑风格，每一款都是国际大牌的经典之作啊，瓶身设计也是非常的高级简约，质感也是非常拉满的啊，不管是颜值还是味道、
0: 嗯、
1: 都无可挑剔。
0: 而且跟大家说，如果说你想送人的话，从里边你就挑选，你看是送男生女生根本没有错啊。为什么这么说？之前我就是送一个朋友香水、
1: 嗯、
0: 我还去现场试了、
1: 哦、
0: 特别搞笑，就闻到后来我闻不出来什么味儿了，他喷到一张纸上然后一扇嘛，让你闻那个味道。
1: 那你闻咖啡了吗？中间
0: 对啊，他就有咖啡豆，我就神奇在这里嘛、
1: 啊、对，
0: 咖啡豆闻一下之后特

0: 男生女生都能驾驭，但大多数我觉得是个男生稍微好一点。平常如果说你出行当中习惯穿那种西服的
1: 啊，
0: 白衬衫的，哎呀，系着这个小、小领带的，是吧？穿小西裤的那种的，特别商务的，这香水绝对适合。
1: 我跟你讲，分享一下我的心得啊，木质香和那个皮革香，它都是能让男人显得就是很靠谱啊，
0: 沉稳，
1: 很沉稳。
0: 嗯，
1: 哎，是这种。
0: 这个。这个圣罗兰这个香水，
1: 哦、
0: 黑鸦片，
1: 哎，
0: 我有这个香水，它是那个黑色的瓶身哈，
1: 哎，
0: 它这个味儿，说实话，我觉得我不建议大家春夏再喷它，最好是冬天的时候，秋冬的时候。
1: 焦糖香草味儿，
0: 对，它是那种特别浓郁的香，
1: 嗯，
0: 有一点点那种微醺的感觉，特撩人的，是不是？就是特别的甜美香的感觉，
1: 哎，
0: 啊，文稿当中是这么写的。我就比如说你有一些这个晚上跟朋友出去喝两杯呀，是小派对呀，
1: 嗯，
0: 这种氛围感穿搭的话啊，非常适合这款香水。这个香水我说实话用的次数不是特别多
1: 哦，
0: 啊，没有那么多去晚上就是小喝一杯的场合。
1: 哎，再说说这个香奈儿的加布里尔啊，它是高级的花香调啊，
0: 嗯，
1: 喜欢花香的女生们买它就没有错了啊，知性很大气，自带优雅气场，完全适配各种的职场办公啊，
0: 嗯，
1: 啊，还有正式的应酬的一些场合都没问题。
0: 这是你可能今天要接待一些新的朋友什么，这很适合的。
1: 哎，
0: 这个花样甜心就不一样了，日常喷绝对合适。这款香水我也有，
1: 很甜。
0: 我发现我就喜欢那种甜调的香水，
1: 嗯，
0: 它是那种清新的、温柔带花果香的，非常的干净治愈，元气满满的，瓶身非常的好看，它那个瓶盖是个小蝴蝶结，
1: 哦，
0: 就用完之后你放在那当个摆件也很好看。
1: 是，
0: 它非常的浪漫，但是不甜腻。平常出门喷下它之后，感觉嗯，这一天感觉心情都很好，
1: 嗯。
0: 如果今天是有甜蜜约会的话，它肯定是最适合的啊。
1: 是，今天这些香水啊。原来你要在官网上卖啊，就是买的时候可能都得七二八的，今天全场统一售价299，
0: 太合适了。
1: 哎，对比官网的价格，一瓶省下大几百，性价比直接拉满了哈。
0: 嗯，
1: 更划算的是，一次性你入手三瓶，总价不足900元，比专柜的单价瓶还要实惠啊！轻松集齐多款大牌香水啊，跨境之彩正品保真，蚂蚁店可以溯源的。大家直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香水”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

0: 入心，表格更标细。
1: 拜霸请就位，
2: 在嗨桃花盛开的地方。
0: 车载 KTV 随时 C 位出道，切歌不用等红灯。
3: 啊，很多朋友关于这个中考的事儿哈，这个有一个说明，这是昨天在说啊，是这样的，说参加今年中考的初三的考生的家长可以在学校申请达沃斯期间的单双号通行证。参加今年中考的初二的考生呢，只有双号车的家长可以在学校申请单号当天的通行证。
4: 哦，很贴心的、啊、
3: 因为好像是有相当于像我们当年说那个会考、嗯、是不是，
4: 对对对，
3: 小科也算分数的，中考的这个考生家长更明白这件事情啊、嗯、来吧，咱们的猜歌环节是什么歌曲呢？
4: 来吧，听一下吧，又是一首耳熟能详的歌。

这首歌豆哥又送分了，好多朋友已经猜对了，像这个猪猪啊、行，知足常乐，李艳，好快，大家想好。

0: 李艳这位小女孩。平台上小圣人面朝大海小好，包括小曲同学向梦微光 W 鹏李艳星河骏马
1: 猪猪狮子唐乐等等等等啊，都猜对了，就是来自于任贤齐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0: 青云之旅说了，生活里不必总是主动张望啊，不用左瞧瞧右看看，是不是也一定会有人主动望向闪闪发光的你哟、哦、愿温柔常伴，美好常在。
1: 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是阿豆，
0: 我是美玲，稍后是大点为您带来的108换车帮，我们
1: 明天
0: 见啦。

0: 北京时间晚上7点。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晚上好，那么到了这个点位当中呢，我们看到整体路面通行状态要好于上个点位，那个别路的压力还比较大。首先有两处，第一处呢是在滨海路的西段，从金沙滩公园到银沙滩公园自西向东行驶压力还是非常大的。另外香炉的桥上北行以及疏港路绿波桥路段的出市区方向，西北路新生桥下的入市方向仍然有车辆缓慢通行状态。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最近很多朋友非常关心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实行的道路临时交通限制的措施通告有哪些。限行时间呢是从下周一到周四，6月22号到6月25号，每天早上6点半到晚上的9点整。限行区域是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所辖区域，甘井的区张前路以东、松江路以南、光明路以西区域及华北路、东快路、高新区金川南路以东区域。限行措施，机动车以车牌含临时行驶车号牌最后一位阿拉伯数字为准，单号为13579，双号为24680，车牌尾号为字母的，以字母前一位阿拉伯数字为准，实行单号单日、双号双日行驶的限行措施。那么关于是中考家长的车辆，有中考的这个持有2026中考送考专用通行证的车辆是不受本通告限行措施限制的车辆。以上内容由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3: 盛夏逢盛会，滨城迎宾朋。2026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目光聚焦山海滨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
4: 先面向全市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车队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城市热情，用车身装点滨城盛装。
3: 400辆礼宾服务车队入选车辆，统一配发官方定制车用礼宾旗杆及彩旗，以贴心服务展现大连待客温度。
4: 3000辆流动喝彩车队入选车辆可免费申领官方主题车贴，让一句响亮的口号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随车流走遍全城。
3: 报名通道现已开启，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首页下方品牌活动，或回复关键词达沃斯即可进入。
4: 所有车辆报名后就可以获得幸运大抽奖机会，奖品丰厚，惊喜不断。
3: 一面彩旗扬起滨城自信，
4: 一张车贴点亮满城欢喜，
3: 让我们一起
5: 为大连加油，
3: 为达沃斯喝彩。
6: 本活动感谢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特别支持。
7: 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甘井子区华东路91号30中学旁。
8: 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夏季达沃斯志愿服务车队车贴指定派发地点。
9: 高考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3: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专家团连续5天。

0: 开讲，
1: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0: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1: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0: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用心服务，圆梦高考，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白天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关注气温19度到25度。

0: 全部都得听齐，方向要准，油门要稳，说车节目那么多你一选就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荆棘，我打发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奇。
1: 兄弟，听大点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2: 你说怎么那么得？
1: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换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开开车。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每天晚上7点到8点，跟您聚在一块儿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如果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或者疑惑，都可以在此刻发送文字信息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买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的预算呐、啊，喜欢什么车型啊，包括说我有什么方向啊，现在我正在纠结，我现在开的是什么油车，你要不要换电车？我一年都跑这些公里，我主要高速跑得多，城市跑得多啊，我这一年跑这些，你说我添这些钱，你说我换个电车合不合适哈？可以把您的一些想法呀发送过来啊，我们在节目上呢给您做一些推荐呐、啊，讲一讲说一说都是没有问题的啊。卖车更简单了，您正在关注到的就是咱们大连上空可以说是价格给的最高的一档节目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通过我们的渠道，不光是把你的旧车卖给个人客户，卖给这个收车的商家，甚至说卖到全国，最近还有这个出口业务，这都说了好几个月了啊，帮您把旧车，当然符合条件的旧车啊，卖向全球啊，是哪个国家的什么这那的，对不对？卖个全球的高价。所以呢，如果说您有关于车辆出手的需要，想要卖一个好的价格，您也可以把您的车辆信息，哎，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少排量，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价格的评估啊，尽量给您一个全大连乃至全地球的最高价格啊。再说一遍怎么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很多朋友在咨询关于达沃斯限号的情况啊，节目开始跟各位复盘一下。为了确保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我市道路交通安全通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市政府决定在我市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甘井子区、高新区的所辖区域内实行交通临时限行措施，时间是从6月22号到6月25号，每天的6点半到晚间的9点钟。限行区域包括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的所辖区域，甘井的区张前路不含，不含张前路啊，张前路以东、松江路以南、光明路以西区域，以及华北路、东快路。高新园区金川南路以东的区域，所以这次呢，区域呢对比之前是有所变小的，时间呢也是有所怎么说，也缩短了。我记得上次是6点到9点，这次是6点半到9点啊。具体情况，那文字的情况，您也可以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今天的推送当中也特别做了相关的文字的介绍，你可以针对一下自己的情况，看看我是哪个区域的，我符不符合条件，哎，进行一个了解啊。在6小时之前，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号的推送已经有非常详细的介绍了，您可以关注一下啊。好了，给您点时间，陆续把您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问题发送过来。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老朋友了啊，来自于后沿国际汽车城石头评车的负责人石头啊。石头你好。
4: 你好大姐。
3: 又到了周一了，跟石头来聊一聊关于二手车的问题了哈。这都到了6月15号了，普遍来说呢，现在也是传统二手车的一个淡季了，但是因为4、5月份那过于淡了啊，现在能不能比4、5月份好点啊？
4: 我觉得还是差不多。你像我整体的话，4、5、6月份的话，整体的话，以前的话一天卖3台车，现在一天卖2台，反正少了一半吧啊，现在一半，
3: 就少个30%到50%之间。那么整体来看的话，这个可能量不如往的同比不如去年的这个时间，是不是？就是去年这个时候可能也是淡季，但也没像现在这样，是这意思吗？
4: 那去年我还行，去年我有数据的话，我去年4月份。跟5月份卖的特别好，120台左右，去年啊。
3: 哦，那这个时候可能就达不到了，是不是啊？
4: 这个今天达60台，一半。 去的一半。
3: 明白，所以说对各位了解一下目前这个行情哈。而且很多人说，就是现在我存在什么问题呢？电车吧，这二手就是二手的哈，这电车吧涨价，还大伙儿这非常非常想买，就很追捧。油车吧哐哐掉，然后也没人买了，存在这种问题吗？我这个网上看的。
4: 啊，像咱这边，就是咱大连来讲的话，不是的，因为我电车也收了不少，近期收了七八个吧，在大连这边这个行情还是低呀、啊。我基本都今天批了一个蔚来，批给宁波了。那两前两天那个领跑 C10批给是山西了，就是外地的比咱大连的价格好了挺多的啊。
3: 啊，就是人家外地这个电车价格还能更高一点，是这意思是吧？
4: 对，咱这边零售费劲，也是卖的，我吧卖的也比较慢一些，电车也是走的比较慢、啊、
3: 嗯，明白了。所以各位了解一下，别看互联网上啊挺虚乎的啊，这个电油车已死，这大，其实大伙儿这个消费的时候还是往油车这边靠的，是不是？这从销量上能体现出来哈。
4: 嗯，你看我现在那格外明显的是哈、啊，就是国产车，就我格外明显，我们国产车也不少，一半吧。那国产车的话，就明显就是不行了。明显就是卖不动了，因为它这个国产车一般年限的好一点，23、24、22的，离这个新车价几乎就是差不多了，反正就卖的就慢了。他看二手就买新的，看二手如果特别喜欢，比方哈弗 H6，哎，看二手的23、24多钱，6、7万，好了，买新的8万多块钱。哦，很多这种情况。
3: 那、哦、明白了，就是相反的准新的国产车或者年限比较近的国产车，买二手车的人少，或者说它的性价比没有，相反跟以前倒过来了。以前是买那种准新的这个合资品牌、豪华品牌不合适，因为挺保值。现在反过来了，合资豪华猛猛掉，这国产的还挺保值，是这意思是吗？
4: 嗯，对。现在你看买合资的跟国产车的基本差不多，你像哈弗啊、长安、吉利什么的、奇瑞什么的，价格线也不便宜。但现在合资车便宜了 ，CRV、荣放还有这个途观、探岳，基本上价格都下来很多很多了啊、哦。
3: 嗯，明白了。所以各位了解一下这个市场行情的变化哈。所以说，不要被互联网影响，在你最需要的时候选择一个最需要的车就 OK 了啊。来看一下平台上大伙儿发过来的消息啊。首先是莫发来的消息，15万的预算想买一个年限近一点的纯电 SUV 啊，5座6座都行。MPV 也考虑，15万纯电的不太好找吧？有点上不上下不下，就增程的一大堆，插混的一大堆，纯电的15万，这个预算不太对，要么用不上这么多，要不然还买不着，是不是啊？
4: 嗯，比亚迪系列吧，你像比亚迪系列的话，买一个基本差不多，买个新的呗。你像二手的话，那些理想增程的，
3: 对呀，
4: 买纯电的，不太好买。不是很好买啊。
3: 嗯，所以
4: 一般的比较20多万的车也是，增程比较多一些。
3: 对，主要是增程，纯电的也比较少。我觉得您可以关注一下什么领跑啊，那些新车，就大个的那个叫 C16还是 B1级，我忘了，反正那个名字太多了，记不住哈。那新车都不到20万，就10多万块钱，都可大可大了。
4: 嗯，对 ，C16 的话，我刚卖才 C16， 25年的才卖了个12万多块钱。
3: 那对，那个就可大了，是不是？
4: 特别大，6座特别大啊。
3: 嗯，没有了，是不是？
4: 嗯，卖了。
3: 所以你看这个就比较合适，因为它的配置啊各方面都挺高，而且新车销量也非常非常好。但是这种车源就刚才说那种有点可遇不可求，那可能说你感觉这石头刚卖个是不是还能有，可不敢保证啥时候再收着下一个了，是不是？

0: 嗯，对，我这也是批发了，大连这边不是很认呐，然后直接批发给这个，批发给这个山西那边啊。
1: 对，这个就我们当多次在节目当中讲过，可能说你说，哎呀，这个车多好啊，我在网上看挺好，你真让你买你也犹豫，哎，你也寻思寻思，可能你寻思这个期间呢，人外地车商说了，你别大连客户卖了，你给我吧，你卖的多少钱，你直接批给我，你卖给车商还省事儿，也不用说这个叫后期质保啊、延保啥都不用，直接打钱了还省事儿，车商也愿意这么干，是不是啊？
0: 对，
1: 嗯，所以说这个又有这个情况，所以说您这个预算有点多且富裕，但是车型呢不是那么好找。另外呢，就是符合你预算的车，第一个车源少，第二个呢是，咱说即使有出现在大连市场的概率也不是特别特别的高。
0: 像领跑就近2年吧，卖的还算可以啊。
1: 嗯，所以说建议您，可以考虑调整车型，或者说是就认准了，那没事儿，咱就再给你找呗，或者比如说有喜欢的再给你找也没问题啊，但是不是很好买，要么是买新车，要不然的话15万，咱说就买个混动的，不管是增程还是插混，我觉得在市场当中横晃不至于，但是一定能找到非常非常多符合要求的车型，应该是。
0: 是正常对，正常有不少。你像在6座，你车你正常买这个，如果不要求这个大空间的话，就特斯拉的话也，我感觉也是很好的选择，但是空间不是太大啊。
1: 对，这个可能这不是特别有优势，所以这个就看一下您自己的选择吧，好不好？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您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找到我们也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啊。来看看这位朋友是一辆2018年的迈腾330豪华，公里数挺好，67000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2018年的迈腾330，嗯，
0: 2018年是第一批改款的2.0T 的1.8T 的，
1: 330应该是2.0T 吧？
0: 2018年有最后一批改款就是2.0T 了，2.0T 能多卖点。正常市场现在车况好的话，市场能卖到7万多块钱吧，市场的那一个卖价啊。
1: 嗯，就是好的情况下7万来块钱，是不是啊？
0: 对，
1: 嗯，这个也稍微下来点了哈。
0: 下来不少，下来不少。正常现在这个10万左右的级别的车呀，全被这个 BBA 呀，BBA 一下这质量就下来，你不可能，你迈腾不可能能卖过说奔驰、宝马这些东西。正常的话，去年吧，像2018年这么好的车的话，应该能卖到8万5左右，8万到8万5之间吧。现在就卖个7万多块钱啊。
1: 所以说，咱们很多朋友说啊，油车掉价怎么一下一库都斗掉了？BBA 先掉了，就像刚才这个石头说，你迈腾总不能比同年限的什么 C 呀、啊、或者什么卖的还贵吧？那他们掉了，那个受影响就是这个也得跟着掉，是不是啊？
0: 对，而且现在有一个现象，就是你现在打个比方，你所谓的车，打个比方是什么赛欧啊，也算了啊，就是说小车、小系列的车型，12年赛欧跟16年的价格几乎是一样的了。
1: 啊，没听明白。
0: 像打个比方，先一个捷达吧，一个捷达车，就是18000的1万2万的车，有可能说你这个车12年的，说我这车12年值多少钱呢？值6000，好14的也值6000-7000，说15的也值6000-7000。这种现象特别普遍了，现在。
1: 啊，就是到头了，没有空间可掉了。
0: 对，就是不管是12的还是13、14、15的，价格几乎差不多了，差个几百、差千八了不得了。现在一些小车型啊，比方说，5000-8000的，12000-8000车型，这种车型就是这种情况居多一些。
1: 明白了，各位了解一下，这就是行情的新的变化。生活提醒各位，在世纪街北行进入到民主广场最右侧车道有两车的刮蹭事故，提醒各位啊，在世纪街北行进入到民主广场最右侧车道有两车的刮蹭事故。小陈儿啊，不知道这车您是想卖还是想买啊？不太建议买卖，都不太建议哈。25年的小米预期，就那 SUV 25年的长续航，钛金属色的，20寸轮毂，1万公里。新车打个6折7折那样行不行？
0: 现在这个车关键是买的人不是太多。前两天我有个朋友，他的朋友买了一个，问我怎么样，刚买了应该是花了20几啊，还是最高配的，也是一个月的车，我记不住了，26是25买的，他好像是买的应该是，
1: 所以说您参考一下，这个反正就像刚才说，买也不特别建议你买，卖也不太建议你卖，因为买的话呢。就不展开了吧。卖的话就是不保值嘛，是不是啊？
0: 对。
1: 您了解啊。莫慌张是一辆20年1.0

0: 次踢的高尔夫，哎呀，差点意思呀！你要明年，你要是21年，甚至说22年就能出口了，4万公里能值多少钱？20年1.4T 的高尔夫真不错啊。
1: 嗯，现在的话，高尔夫这个车现在像速腾啊、高尔夫、宝来朗逸啊，价格全部都下来了哈。正常现在20年的按速腾来讲吧，我刚卖一台20年的，卖了6万来块钱。嗯，这个高尔夫也差不多，我估计。车况好点的话，老款的话应该在6万多哪去了？6万3、6万5左右，差不多这个行情了啊。
0: 哦，这也是、嗯、也是刚才说跟迈腾一样，整体掉下来了，是不是啊？
1: 对，现在车型这些车型掉价是非常严重。
0: 嗯，
1: 像咱这个粉丝今年去年能出口，还说现在我打算出了，去年我也报价了，去年那个哈弗啊，那个奥迪啊，我都给他们报过价，什么探岳都报过，特别高。哎，今年现在没多少钱呢，去年报13，今年报9万，你家车主懵了，嗯，怎么出不去了？我对呀，现在出不去了，嗯。
0: 哦，你看看，这就是，就像咱说，这之前讲过，就是出口这个事儿哈，它本身就是一股风，你能赶上了，你就多卖钱；你赶不上，那咱也没招。
1: 嗯，就是说，嗯，很多客户是这么个事儿啊，就是当时给他13，那14能给上吗？我给不上，等等吧。啊，就这种情况特别多。
0: 那你等呗，
2: 等
0: 完这石
2: 都没了。
1: 前几天有个什么车？前几天有个什么车我记不住呢。
0: H6
1: 高尔夫啊，还有个高尔夫
0: 啊，
1: 对，是一个高尔夫，22年高尔夫啊。我说能出口的话，能出到10万05到11。他说14能出上吗？我说出不上。我说你要是想出，抓紧出，10万05到11价格非常合适了，跟新车一样价了。他说我再等一等，嗯，等等，你看等等之后他就。10万11卖出去，这值7、8万块钱了。啊、
0: 就是那个，就那股风过去了，不要他这个了。
1: 嗯，是，所以说大伙得珍惜这个机会啊。
0: 嗯，所以各位了解一下啊，就这个情况。如果说您符合这个出口条件的话，咱们再捋一下出口条件吧。万一有符合的想卖的，帮我们现在捋一下，就是目前的出口政策的要求呗。
1: 正常现在的话，要求比较严格了，还是说以原车漆为主，少许补漆他也有能接受的，但是。也是不太好出，就原车漆里程少，现在竞争比较激烈，一般在2万公里左右的话有竞争这个优势，超过4、5万的话，它就因为车，咱中国车现在特别多，因为4S店呢他们会召回，挨个给车主打电话，哎，你这车，那能卖啊？我给你换台新车，就给车主打回访电话，所以说一会儿几天时间，这全国就多了，老多了，所以说就竞争非常激烈。正常的话160匹马力一里的，你看去年还要大排量的，今年就不要了，一般是不超160匹马力的，基本上说年限在21年的，现在来讲21年的11月份到23年的11月份，这个阶段的话，符合出口标准。
0: 首先啊，几个硬性指标，时间，生产日期，就是上牌，不是，是上牌日期还是生产日期？生产日期是不是啊？
1: 生产日期，
0: 对
1: 对 对，
0: 生产日期是在2021年12、11月份以后，并且在23年1月份之前的，就你说我24年、25年您还不要呢啊？就23年1月份、10月份，
1: 10月份都可以
0: 啊，都可以。OK， 往里的就是21年到23年期间的马力160匹以下的，你说我320T 这大 V 六不要。往后扫一扫，哈哈。然后呢，车况原本原漆最好，公里数2万公里左右，2万公里以里最好，越少越好，越好越好嘛，是不是？符合出口条件，大概什么价格呢？就是比现在的正常的，咱说国内的行情多个1、2、3、4万都有可能，是不是啊？
1: 正常看车型吧。现在的话比较稀缺的是斯巴鲁系列的比较稀缺。
0: 嗯。
1: 再就是这两天的探岳呀、啊。你看探岳3月份和马自达的行情就特别拉了，就赔回了，但这个又起来了，那跟这个股票跟这个黄金白银一样
0: 波动上了。
1: 对，你看看3月份的话就特别多了哈，就是整个中国国内特别多，我都赔钱卖了呢，我三天赔钱卖了，但是现在行情又起来了，现在23年的探岳280 1.4T 的话，现在能出到16万多，比新车贵。比新车贵2、3万呢，
0: 多吓人！比新车贵2、3万、
1: 嗯。对，所以说各大 4S 店呢都往回召回，哎，你车卖不卖呢？你车用4年了啊，你回来我给你换台新车走啊 ，4S 店得挣2、3万。 那多好。
0: 确实听着就合适，我听着也合适着。
1: 对对对对，是这么道理。
0: 所以各位想一想啊，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和需要？如果有想法的话，包括说我这不符合出口，但我想卖呀，没问题，也都可以直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啊！来看看这位朋友，是一辆2020年的特斯拉 Model 3。没说长续标续啊，说自己说三元锂电池版的，11万公里没有大修能卖多少钱？稍微大一点，但是也正常。买电车咱不是为了开吗？2020年11万公里的 Model 3，
1: 就你这个 Model 3正常，你按去年行情的话，我估计就是7万多块钱，不到8万。我估计去年行情不好，那今年的话，你这个行情好起来了，我估计现在，卖个8万5到9万，我估计差不多。啊，能卖上啊，
0: 还涨上去了，是不是啊？
1: 对，今年这个电车，你看以前电车里程大，你看都不看，不收啊哈。你现在大点不要紧，花个没有事，出钱的5万多不要紧，你只要是电就行啊。大伙都要了，
0: 因为买的人多，
1: 对客户要。以前客户可挑了，以前客户电池保不保啊？我这里程大不行，这不能要啊。
0: 对，
1: 电池不保，现在合适了，现在都要啊。
0: 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啊，看看您是不是能接受。反正现在卖比去年卖合适，这种话反正我也有点推翻我之前的说法。我现在总说我车还能越卖越带越贵吗？这他还真就越带越贵了，呵呵，是不是？
1: 市场需求量大啊。
0: 你看齐天大圣发来消息了，说上周我分别介绍了我两位同事，把车卖给了石头，包括一台能出口的车啊。两位同事都说这个石头很靠谱，卖的价格也给的很满意，在此对咱们节目表示感谢。哎呀，这就看到这样的消息，我就觉得咱们节目的存在的价值，就让您的旧车也好，或者买车的朋友也好，发挥出了最大的这个余热也好啊。你要卖车卖到个最好的价格，买车买到一个同等价位最好的，你石头有印象吗？说两台车应该有印象吧？
1: 有点印象。对，那现在这两个都是小年轻人，感觉这个价格也挺合适的，因为他也比较了几家，感觉这题挺靠谱的，也挺合适，然后他直接成交了啊。
0: 对，这就是我觉得咱们存节目存在的意义吧，包括帮咱们嘉宾也好哈，帮咱们听友也好，就是互惠共赢，我觉得是件特别特别好的事情啊。也感谢金家大圣的信任，然后其他朋友也是，如果有需要也都可以直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帮您做一个对接。还是那句话，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啊。哎呀，王鹏这个车22年的亚洲狮，他好像是个1.5的吧，排量的26000公里，他这个能出吗？要吗？
1: 不行，他就是2.0的。
0: 哦，那不行。
1: 1.5就能出了，2.0的亚洲狮现在，一般还卖不过这个卡罗拉、雷凌的，因为他这个2.0排量的话，它费油啊，正常新车贵，2.0的排量就不跟那个凯美瑞是一个排量的嘛，费油一些啊。22年的话，现在你就买个卡罗拉的话，现在市场带个天窗的话。22年的已经卖到5万5左右5万大几，我问你这个车车况好的2000公里的话，应该能卖到5万5到5万大吧？市场一个卖家啊，但不太好卖啊，5万5万大能卖上，但是出的有点慢啊。
0: 就是我认卡罗拉，但我亚洲狮什么玩意不认识，这种感觉是不是？
1: 长得差不多，就排量大一些啊。
0: 当时应该卖的也不算特别好吧，新车来讲。
1: 卖的不好，因为你买这个小车一个。所以说 A 加级车呗，跟卡罗拉大小差不多。买个大排量的话，本身再买卡罗拉是为了什么？为了省油、经济实惠嘛，是不是？
0: 就是新车也差点意思啊。看一下时间，我们要进一段半点信息，回来之后接着跟各位聊车侃车。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或买或卖或置换，甚至说现在咱们多了个项目或出口啊，二手车出口方面的业务，如果您想了解，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包括说哎呀，我想油的，我现在换个电的，换不换呢？还在犹豫呢，寻思纠结，没问题，把您的犹豫的点、纠结的点发送过来，我们帮您思考思考，参谋参谋，没准能给您提供点新鲜的思路啊。卖车更简单了，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价格的评估。没准如果您的旧车符合条件还能出口，那出口价格可就比在国内能多卖好几万了，但不是所有车型都符合的。您可以把您的车辆信息发送过来，我们给您评判一下是否符合条件。 线。节目进行期间，我们仅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行互动交流。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

0: 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麦哲的这个，如果说节目之外想找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1: 愿无悔，守正创新。
2: 花旗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3: 我们花旗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1: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4: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5: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6: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1: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7: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8: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7: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8: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7: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8: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大点说车，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啊。这摇晃的啤酒瓶啊，这我要卖车找石头，咋能联系上你呢？咱俩不能漂流瓶联系啊，您得通过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留一下您的你要卖什么车，哪年的什么车，什么车况，咱看看是能出口啊还是能国内卖啊还是怎么地都行，对不对？另外咋找到你呢？是不是得留个您的联系方式，手机号，微信号，哪怕是个 QQ 号，是不是得找到你呀、啊？对不对？所以说啤酒瓶，你先补充一下您的信息，咱们来看看具体什么情况，好吧？另外像思征这位朋友，我也说过了，如果想要评估车价，我还没想好卖不卖呢，我想先听那个价格，没问题，但是你得说清楚车况啊，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啊，这些条件你得说明白呀，你就发个车型发个年限那指定估不了啊，把您的车辆信息发送的准确一点，这样的话呢能更好的给您提供帮助。重复一遍，买车的话您的预算、车型、喜欢、偏好、想法都可以说，我们来给您这个做服务做推荐都没问题啊。卖车的话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那么如果您有非常明确的买卖需要，像啤酒瓶这样的，那您顺手得把您联系方式留上，不然的话我找不着您呢啊。还有一种方式，那节目之外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我的名字大点说车来私信我也是可以的啊。好了，给您点时间，陆续把您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问题发送过来。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于石头评车的负责人石头啊。石头你好。
9: 你好大点。
0: 小旭的消息啊，这是一辆20年的全新宝来 1.5 自动挡的，74000公里，想出手大概多少钱？20年的全新宝来 1.5 的，7万公里。
9: 你带个天窗舒适版的话，现在市场卖价，就我卖的话，能卖到，我昨天卖了一个19年的，我卖的是46000，已经20的顶多卖5万块钱吧。5万来块钱，
0: 那同时，而且同时的这个竞品车应该很多，什么宝来、朗逸、卡罗拉、轩逸经典，其实也都现在这个价位区间上哈。
9: 都差不多。
0: 行，您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啊。刚才我们提到了关于出口的问题啊，你看这位朋友发来问题说，我这个符不符合呀？啥车型呢？我们来看一眼啊，二二年的速腾，原漆52000公里，好像不要这个车。
9: 你看这个车要的是非常慢，我现在有3台呢。去年要的挺多的，去年速腾要的不少，280的，要的不少的，今年有点慢了。我这是22年的，我是得出多少钱？我记得好像我得出到七万七左右吧，去年能出9万多，去年
0: 啊、哦，这
9: 今年就完了，
0: 下来了，
9: 今年价格就没了，价格就没了。
0: 嗯，
9: 在国内的话，现在在国内的话，这个车我估计22年现在卖75000。也能卖上差不多，正常收车价怎么地不得一个6万多到7左右吧，差不多这个行情啊。
0: 明白了，就是即使能出，其实它的价格也就跟国内的价格没有什么区别，是不是啊？
9: 对，它就你，尤其那个国外像俄罗斯去买，而且他们不喜欢白色车，咱这个国内它白色车现在还可以，挺喜欢白色，但是，在国外俄罗斯的话，白色车能比别个颜色车能便宜 10万元车能便宜一万。

0: 15000左右吧。
1: 嗯，人家就喜欢艳色的是吧？
0: 嗯，白色不要啊，不，白色不是不要，不值钱啊。
1: 嗯，明白，了解一下啊。刚才这个奔驰 E 补充了，思征是一辆2020年的奔驰 E260四驱的，公里数有点大，对于这个车来讲，20年的车跑了95000公里了啊，相当于接近100000了。嗯，
0: 嗯，20年的 E， 我这有个19年的，我这19年嘛赔回了，我这是十几，我去年17收的，今天能卖到14万多。
1: 啊，赔3万多呢？
2: 三万多呢？
0: 对，他这个二零的，我估计现在市场上大约吧，也就是我去年收的价吧，也得个，也就是17左右吧，收了18万多吧啊，大约。
1: 嗯，而且公里数还不好，20年跑95000了。
0: 嗯，这累程它是不上不下，说多吧也不多，说少吧也不少啊。
1: 嗯，行，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啊。继续再来刷新一下李军的消息哈。2018年的奥迪 A4L， 进取型 2.0T 的，不到6万公里，没有大事故，大概能卖多少钱？哎呦，今天晚上这几个车公里数都好好，18年5万多公里。
0: 啊，18年的，你看我这有个17年的，我这17年的话，我是7万几，17年我到手应该是7万7的成本，我就卖到将近8万，7万大几，8万左右。你这个18的市场卖的话，就我卖的话，怎么地得卖到8万3、4差不多，收车价的话就不过8了，也是7万多收车，卖价8万多，8万出去啊。
1: 嗯，哎，怎么现在问一个你有一个呢？是不卖还是收的就这么巧呢？
0: 我这都有，我这现在90多个车吧，我这个车跟大车差不多，我这也是5万公里的，也是我是17年的金曲，它是18年的，但我这有个3、4件喷漆。我得卖到正常的话，卖到7万8、9也，咱也卖啊。
1: 嗯，哎，我咋记得你以前都是5万块钱以下小车型呢？现在也挺全乎的。简单介绍介绍，你现在90多台车普遍都什么价位的？就随便大面提一提，我们听听都什么方向的呗。万一我们想买车也好有个方向呀。
0: 现在最多的话还是在5、6万为主吧。像有个10台10台的话，10几万、13万、13、14万、15万，个别有个20来万也有几个，但现在不多了。你赔的，我现在20万左右的车，10大几万的都赔的特别多了，现在基本上是不怎么收了啊。
1: 嗯，明白了。然后品牌是不是也是国产、合资、豪华也都沾吧，都沾上了，是不是啊？
0: 对，像小 BBA 的话，我卖的10万里的小 BBA 有不少，有个7、8个、6、7个。再就是合资国产跟合资，我基本上一半吧。像合资的 CRV 啊、荣放啊、奇骏呐、啊。看月图月这些玩意我都有啊。
1: 嗯，行，了解一下。然后看到啤酒瓶也留车啊，车型和联系方式的，这个车首先你问对人了，其次呢，这个电话您还真得留，因为这车不好评估。它什么车呢？21年的路虎揽胜创世加长，黑白拼色，没有事故，4万多公里，先问能卖多少钱，留联系方式。这车不看车，不看看绿本，不看看过几次户，不看看配置，还不好给价呢，是不是啊？
0: 嗯，这玩意的话你就上下啊，都能差出10万块钱。
1: 对，就这个意思。正好留联系方式的，完了，石头跟进一下吧，好不好？
0: 好的。
1: 啊，你今天能打还明天打？我今天会儿得直播是不是？
0: 嗯，对，我8点直播，直完播我还有时间，我回复一下啊。
1: 行，这个啤酒瓶可以等一下电话，或者明天，反正明天打也行，因为直完播不得9点了。
0: 好的。
1: 嗯，行，反正你自己看吧，反正就是不是今晚就是明天上午，啤酒瓶能电话联系您一下，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手机。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消息，因为基本上你一周得播个6天呢，我感觉。
0: 嗯，一般现在5天左右，对，一般播5次吧啊。
1: 行，也挺辛苦啊，大伙儿感兴趣也可以在这个各个视频平台搜索一下石头的名字啊。范伟发来的消息啊，哎呀，这差点意思，年限差点啊，20年10月份的探岳啊，没事，20T 的也无所谓了。115000公里啊，公里数也大啊，大概多少钱？黑色的，20年115000公里的探岳，嗯，
0: 他这个就不太值钱了。你看我这个19年的，我是8万公里的话，我是7万，我这次都做高了，我说我们2个月没卖出去。我是7万几，19年的7万7收的，8万公里全年期，我就卖个8万多块钱，今天卖出去。你这个现在11万公里的话，6万来块钱多都哪去了啊？6万来块钱，6万多，差不多6万5，收车价。如果这个车的话卖的话啊，应该卖的靠在7左右。但是这个德系车里程大，属实很难卖啊。你就我这个8万公里的话，大伙都觉得里程大，你说你这11万。我估计一般人还接受不了啊。
1: 对，但是很多朋友会讲啊，8万公里10万不就差3万吗？哎，多位数呢。这个你买车的时候你就反过来了啊，那多感觉8万和11万就像咱说买东西这个玩意儿。

0: 多少钱？这个是998，这个是1030，你感觉没差多少钱，但是你听着感受也不一样，是不是？
1: 嗯，对对，本身现在家用车一般的话，一年跑不上2万公里，1万到1万5千公里吧。它这个3万公里的话，能差2年车，它的你开2年才能跑3万公里的啊。
0: 嗯，对，这么意思。啊，显得就更那啥了啊！继续来看一下 Mr. 王的消息。哎呀，也是挺好啊，20年的奥迪 A3 1.4T 的，进取型改款的啊。对，你20年应该是改款，9月份买的，不到3万公里，你年限好一年，你这能卖老钱了。
1: 嗯，对，现在不行。20年它属于最后一批的镰刀灯，就是那个灯跟19长一样的那个啊。说20款的话，能多卖点，20款能卖到高配，卖到。8万5，8万多呀，高配的。但是，就是老款就不行了。老款的话，现在就能卖到多少钱？7万5左右吧，7万多吧，在7万5左右上下吧，就老款的啊。新款能贵一个将近10000块钱啊。
0: 对，你这没办法啊，这差不少呢。这要是尤其跟现在的这个，那能出口价格比就差更多了，是不是？
2: 是不是？
1: 能出口21年，对，二一年出口的话得10万多了啊。
0: 希望啊，这问题问的咱怎么这么卑微呢？一点不卑微啊！22年21款的秦 PLUS DMI 旗舰款，但是55公里续航的，说现在跑了64000，你公里数也不大呀。4S店换过前后保险杠也没啥问题，你这当油车一样，全程4S店保养。说有人收吗？肯定有啊，而且这价格又是跟刚才咱们提到那个电车一个问题，你是今年问，你要去年问的还没准能便宜点，今年还涨点呢。
1: 对，去年的话确实比亚迪秦的，便宜。去年我们卖0公里的话，才卖了5万多。今年还得卖5万多，比去年还贵呢。现在这个二四年6万公里的旗舰配置高点，55续航的。现在市场上24年6万公里的话，你怎么得卖到4万大几千呢？市场卖价
0: 是22年。
1: 啊，22年的啊，22年的话也得卖到4万出头啊。4万3左右能卖上。
0: 妈，那没差多少啊。
1: 嗯，对，你3万多现在买这边不好买。买比亚迪秦不太好买，而且这个车需求量特别大。就是干滴滴多一些。
0: 嗯，所以说希望你要真想卖的话，就跟刚才那特斯拉一样，去年没有今年贵，所以你要真想卖，现在是最高价，可以这么说哈。
1: 好时候，对。
0: 嗯，要卖的话抓紧时间啊。汉阳的消息，这公里数太大了。19年的天籁2.0自吸的19万公里，你当年该买个新能源好了。
1: 19年天籁的话是改款的啊。这个里程的话也别问什么配置了，正常它有那个电子手刹跟脚刹的，也无所谓了。这个里程正常车好的话能给到6万块钱左右。但你这个里程偏大的话，我估计这个里程一般人接受不了啊。
0: 对，
1: 我估计真正这个车收的话啊，一般能给到你4万多，有可能我倒收不了啊。就是如果说你卖的话，就是周边有收的，如果他们能收的话，有可能调个表或干什么，他们有出入。但你这车在我这摆的话，10万公里的话，1天，咱家车都保你们真实里程的。你这10万公里在这摆的话，肯定是卖不出去的啊。
0: 嗯，对，你往这一摆，你这扭头就走。
1: 他这里程一般人是接受不了的啊。
0: 对，19年19万公里，这确实跑的有点多啊。所以你当时要买电车的话，就回本了。现在卖多少钱就像捡钱一样。但是你油车的话，可能尤其19年还是贵的时候呢，那天籁不得20万呢？19年。
1: 嗯，对，十大几万啊。
0: 嗯，参考啊。看一下，这是执念的消息。22年的雷凌双擎6万公里，没说配置，也不太重要了。其实现在带不带窗呢，是不是？
1: 嗯，它能擦嘛，带窗能贵个5000块钱吧。
0: 那、哦、
1: 嗯，22年的话，如果带窗的话，现在市场上卖，价格也下来了。你看去年我卖还能卖个6万出头呢，6万23呢。今年你这个车市场卖5万5、5万7啊，差不多吧。最终的行情市场卖价啊。
0: 嗯，好的，提醒各位，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买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或者我正在找什么车型，甚至于说我现在在开着什么车，我有没有换车想法，我要不要换啊，都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卖车就比较简单了，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进行期间给您做一个简单的价 格评估。如果说您确实想卖，我们争取赶紧看看有没有能准客户的车。

0: 商啊，或者说准的这种个人买家呀，甚至于国外的这种出口的渠道，帮您争取到一个全球最高价啊。具体问题得看一下您的车辆信息了啊。节目进行期间，我们就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跟各位进行互动交流。找到我们很简单，拿着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卖车的话说清楚您的车辆信息啊，买车的话说清楚需求。节目之外想找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哎呀，这两台车看着我都挺心疼啊。聆听是一辆21年的奥迪 A6 尊享，454驱，509800那款，30000公里，原车的原漆带车衣，赔一半够赔吗？
1: 今天来了一台，是20年，但今天这台是我听评估师说是被丁宝砸过，换了个机盖。就现在这个 A6 啊，这个20多万的车啊，不管奔驰 E A6 还是宝马5系什么，价格下来不少啊啊，我们都赔，我这个20年的大约我得赔3万，也得赔3万多。去年的车到现在，我是20年的4、5两驱的，不是30000公里的。哦，我这个收可贵了，我这收的话，去年收的22、23呢，今年就给的赔18、9。今天这一台是20年的，换个机盖，这丁宝砸的，也是30000公里带带车衣的。我给他18左右啊，他考虑一下。我估计你这个的话，原漆带车衣30000公里的话，我估计也得个20左右吧，差不多啊，这个行情啊。
0: 那
1: 20到21吧，
0: 就赔一半还不够呢，听这意思是吧？
1: 嗯，对，嗯，近期这个行情挺吓人的，我估计20到21左右吧，21里吧，20我觉得有点还。不高，21里吧，差不多就行情。
0: 嗯，您参考吧哈。如果说确实想卖，或者说没那么想卖的话，再等等，再等俩月，可能还这价。
1: 嗯，对，有可能现在是最低谷的时候。
0: 对，
1: 我估计这个车到现在为止，我感觉哈，再不能低了，再没法低了，我感觉啊。
0: 再低，应该说那迈腾卖多少钱呢？迈腾卖完速腾怎么卖呀？宝来怎么卖呀？
1: 哎，就是个道理，你说你。现在这个宝来、朗逸都是2、3万块钱，捷达什么，这些都是没有了。现在啊，
0: 对呀、
1: 啊，
0: 再便宜点，那1、2万车白给了，这好，
1: 是这么回事啊。
0: 所以说，如果不是那么想卖，再留留，没准儿还有点峰回路转，哈哈。C 发来的消息啊，是24年的沃尔沃 XC60，哎呦，18000公里，公里数也好，原本原漆没有事故，没说应该是这 B5 还是 B4 的也没提，但是、也不太重要了，是吧？
1: 嗯，对，现在这种车型就比什么，你像泰瑞腾的话，现在一直比什么比 CRV 啊、荣放啊这些玩意儿啊，能贵个2、3万块钱啊，基本上是这个行情。我估计现在市场上。24年的得卖个怎么也得卖个15、16吧，能卖啊？
0: 嗯，就是你说你我跟 Q5比一比，Q5都掉成什么样了？
1: 嗯，对，那其实这两个车 Q5 跟沃尔沃的话，我感觉啊，这个Q5 我感觉年轻人选多一点，沃尔沃的话感觉这个稍微年龄的偏大一点点吧，
0: 就稳重点的哈。
1: 嗯、对对，
0: 这个定位也不一样，但是。Q 你比如说 Q3 掉成什么样了，所以说都一样，哈哈。大鹏展翅，这是一辆11年的啊、他是想买这样吧，因为之前留过信息想买这样吧，还问过石头，是不是你家车呀，你家应该没有11年18万公里的 GL8 2.4的自吸的。
1: 没有啊、
0: 哦、不知道
1: 这有一个大一个哥们说在沈阳看了一个20几万公里的19万公里我忘了，在沈阳看，我说你要是买这种车型的话，尽量说就是超预算的话，尽量搁你附近买，哪怕说你坏了找人家理论也可以。你上沈阳去买的话，你坏你咋整，对不对？
0: 对，主要你说不清啊，你说这坏了那坏了，他给你打钱，还他说你回来我给你看看吧，那你回不去呀、啊。
1: 11年的GL8
0: 2.4自吸18万公里，这车咱别买了吧。
1: 这车你说预算，它有预算，应该是预算就10000多块钱呗，不到20000呗，这么着，我估计它这个预算呗。那你这种车型的话，你就自己怎么讲，就是像我们说，就凭起来丢吧。你就是买到好就买到好了，买到不好你坏你得认了，是这种情况。
0: 嗯，就是可能就是即使也不想着质保的事儿了，就是作为买的人，那我觉得你可以这么可以买。
1: 对，有的时候你如果说就需要我帮助的话。我也给你简单说看一看也可以，大约模我也不我也看的话，这东西年限这么老，然后呢里程这么大， 当时没有毛病，不代表说明天后天没有毛病，就这种情况。
0: 嗯，对，所以。

0: 去那些市场卖啊，情况状态非常好的话，能卖个3万来块钱儿，还不好卖，差不多这个行情，3万多块钱啊。
1: 你这同样3万多块钱，你说你这17年智跑，我可能3万多买个14、15年的什么奇骏，我是不是也下来了？我可能买奇骏去了。
0: 都能买到，对，装车什么的啊。
1: 对，就这么个行情啊。这车有印象呢，13年的奥迪 Q5 进口的，跑了12万公里，公里数可是真好啊。想问问能卖多少钱？今天晚上普遍公里数小啊，就那一个天籁，我印象深刻，19万公里啊。
0: 13年的 Q5 的话，第一批改款的，在那个转圈那个灯一圈灯那个，我估计那市场上车好的话，应该能卖到5万5左右，我市场卖价5万来块钱吧。啊，
1: 还能5万多块钱呢？
0: 他第一批改款，他不是老款那批啊。
1: 哦，那不少了。那是我老说 Q5 掉 Q5 掉，那这到这也全掉到头了吧？掉到第一代改款了都。
0: 对，车好啊！你像你先买个15年的，13年的那个改款的 A4 的话，市场也得个3万多，将近4左右，买好的。3万多啊。
1: 好的，了解一下啊。继续来看看这位朋友，哎呀，不用找了，想买一个奇瑞的 A9L， 没见过，你见过吗？二手的？
0: 少，我现在时间研究一个，但是没太多，他不卖的，比较少这车型啊。
1: 太少了，你要有个旧车置换补贴啥，你整个新车得了，就别研究二手车了，这车型。或者说，就像看这种准，就是别说准新的吧，就是这种新能源的，混动的也行，轿车。是不是能找到的还是主流就 Model 3还是多一些的，其他的就是非常少哈。
0: 现在对，那你看现在的话，对咱在国内一个，其实现在的需求什么东西啊，就是大。现在就是车只要大，它就好卖，啊，你像轿车本身它比较，咱感觉吧，比较憋屈一点吧，不实用一点吧。你像大吉普都大，而且价格还不贵。轿车的话，它竞争不过吉普的，所以说轿车特别少。
1: 那就不认是不是啊？
0: 对，通常你想买个，今天你说买个国产车，买个混动10多万，你和轿和吉普10多万，你看哪个好卖？肯定是吉普好卖啊。
1: 哦，明白了，就是更认 SUV 一点，尤其是越大，我都买大个的，肯定得买个这 SUV 了，这种感觉是不是啊？
0: 对，
1: 小帅啊，您这个评估车价不带公里数，确实评估不了啊。尤其是您这还是个电车，所以您要方便的话，就是要把公里数补上。趁我们节目还没结束，如果说因为没有几秒钟了哈，如果说您感觉我也听不着了，没事儿，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在节目进行期间给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节目之后让石头跟进一下，带上你的公里数给您做评估。没有公里数的估电车，白唠一样是不是？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的消息啊，最后几条问题了啊，这位朋友啊想，哎呦，这刚才刚说完啊，昨天前天有人问21年的坦克300，想问问能卖多少钱，跑了4万公里，哎呀，你就不如好好再玩两年了。
0: 是挑战者征服者
1: 没提
0: 啊，正常的话啊，正常挑战者的话它分大标小标，那价格没差多少，那就按你大标来讲吧，啊，坦克标来讲的话，21年的话，现在挑战者的话，车好能卖到11万，就我们卖的话，应该能卖到将近12吧。挑战者，啊，如果是征服者的话，应该能卖到21年呢，卖到12万5到13，他俩差将近1万块钱，这个行情市场卖价啊。
1: 对比去年这个时候，或者去年下半年，这跌的可不是一点点哦。
0: 差不少，差这几个月，这四个月能跌到。四个月能降15000到20000了啊！
1: 我觉得就去年，11前后，包括11往后，就说那个时候买这个车的人老了，没有车，卖就是一车难求，300、200什么300、500、400的都算，都是没有车。
0: 对，你看我年底时候我卖了，连续卖了4台，结果我转过年来我又收了3台，3月份收3台到现在一直没卖。
1: 啊，一下就停那儿是吧？
0: 对。
1: 小帅补充了，你这公里数也没法给价的。22年秦 PLUS 纯电500续航，22万公里。你这网约车，咱就当网约车得估。你这营转费，咱别挤牙膏了。你什么手续啊？这些可能算了，无所谓。22万公里，手续也不重要。
0: 差不多吧，就也能卖到3万多块钱，也有需求。这个车里程大也有需求，就是价格问题啊。也好卖啊，
1: 钱找齐，就是公里数大也能卖，钱找齐是吧？
0: 对。
1: 行，看一下时间呢，今天先聊到这儿吧。石头几点直播呀？
0: 我8点，我马上直播。
1: 那你歇会儿喘口气儿，完了有需要大伙儿。

0: 在直播间里看你，好不好？
1: 哎，好嘞，哎，
0: 好了，你今天聊到这儿啊，拜拜啊！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与支持。明天晚间7点到8点，我们继续跟各位聚在一块儿聊聊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那么节目之外，想找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我们明天晚间不见不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谢卓为您带来的月光快递。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是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在明天早间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主城区气温19到25度。

0: 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 6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TDHBLK，
5: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5: 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高考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7: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6: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7: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6: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7: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用心服务，圆梦高考，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
8: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9: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8: 我的快递是歌声，
10: 月光快递，
8: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谢卓。此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无论是温馨的时光还是琐碎的忙碌，有彼此的陪伴就很欢喜，对吧？哈哈，来吧，开启我们今天晚上的欢喜时光。今天我们又到了一起听歌的时间了。节目的进行当中呢，你可以把你喜欢的歌、想要说的话留言告诉我。互动的方式非常非常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您关注一下，在平台留言就好了。来吧，月光快递提醒还在路上的大家，夜间驾驶别忘记打开车灯，关闭远光，留意暗处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这世界最远的地方在哪里？我将答案抛向蓝天之外，落在你心底。第一首歌，动力火车《背叛情歌》。

如果你的爱总是逆向行驶，你说你爱我，我怎么能跟得上你？你问我这世界最后的真爱在哪里，我把线索指向大海之外，直达我心里。这首歌《动力火车背叛情歌》太撕心裂肺了，怎么样，唱痛快了吗？喊得明白吗？

嗨，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月光快递啊，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感谢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周一到周六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这一个小时我都在这里和你一起听歌，我们彼此陪伴，谢谢大家对交通广播的支持和喜爱。接下来都懂的吧，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大连交通广播，您关注一下，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发送到平台上，欢迎你，周一快乐。红红的小宝马说，会的，必须共鸣，俺可是好好男人哈。心想事成说，这首歌太经典，太炸裂了，太熟悉了啊。晚上好，李思天他说想听一首热烈的少年， OK。大圆儿晚上好，他说一天都没听你聊天，左手指月，哈哈，左手指月，说这个人哪去了呢，跑哪儿去了呢。荣说，谢老板债已还清，想要点一首汪苏泷的向晴天。

像雨天 OK 这我要是不答应有点说不过去啊。晚上好，大林小胖，他说今天是周一，一天没见十分想念，想点播一首《风中的承诺》，这首歌送给所有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周一快乐。谢谢大林小胖。润说，谢老板，周一新的开始啦，想听一首麻原诗人的晚安。我这刚开始刚说 good evening 的时候，你跟我说 good night。 划破夜空的流星，周一快乐。他说有一首很好听的，这首歌叫 Use the Sound， 英文歌曲。他说不知道你能不能找得到，我会努力一下的哥们儿，但是好像压力有点大。晚上好，来打卡听歌的小野。小曲说，周一月光起新章，暮色斜月复电波，祝理查德谢老板平安顺遂。想听一首谢老板的晚风，真的吗？听完你可别后悔啊。晚上好，快快乐乐，麦田和远方。这位兄台，这位兄台说，今天领车贴遇到我本人了。哎呀，咱俩怎么不对个暗号呢？你说下次，你说这位兄台，我马上就能跟你对一句，来了也不喊我一声。晚上好，明智、紫色阳光、Superman、杨依依爸爸、小宝森啊、奥鸿飞、浪子、小亮、小洋洋、大涛哥的自述、向日葵、那年夏天、好男人云朵，还有好多好多的朋友，不一一念到大家的名字了，谢谢大家的陪伴。 OK， 下一首歌。今天第一个点歌的朋友李思天，这首歌叫热烈的少年。热烈的少年啊，样子太好看了，少年肆意奔跑，肆意生长，这就是他们该有的样子。

亮的年纪，热烈的年纪，就不要困在一些琐碎的小事里面。刚才我还看到有同学说今天心情不好，向日葵说情绪低落，想听一首隐形的翅膀啊，别低落了朋友，听听歌，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已经不是事儿了，啥都不是事儿。我希望我们可以永远的热烈又可以温柔的生活着，做我们觉得要紧的事情，走自己认为善良的路，少理那些满身是嘴的怪物，不要在意别人口中的自己，就做自己喜欢的，这件事儿才最重要，顶顶重要，对不对？快快乐乐说，离假期又近了一步啦，想听一首周杰伦的《一路向北》。紫色阳光说想点播一首 Beyond 的《情人》，把这首歌送给自己的老婆，想说一声老婆辛苦啦。 Superman 说周一快乐，这一阵儿呢处于倒时差的状态，凌晨观看世界杯足球赛，白天工作，那来一首 We Boom 演唱的翻唱的《今夜星辰2026》，与球迷听友们共享。小亮说今天节目开场那首背叛情歌一听就很扎心啊，太多的回忆，满满的回忆啊。对呀，现在再听你觉得它好听，满满的听的都是自己的曾经，都是我们满满的回忆。小杨也说听说今天你去老虎滩那儿派发车贴去了是吗？是的，我今天上午9点到12点，到12:30我都在那儿，也见到了好多我们节目的听友和粉丝，哈，见面很开心。下次大家再见到我的时候，一定跟我对个暗号啊！大涛哥的自述说：“大家快来，谢卓谢老板抖音号出美女了，双眼爆皮儿了。”我今天上节目之前，临出门我还发了一条抖音，在对抖音号是谢卓谢老板。没关注快点点上点上，更新了，我更新了。还有一个号先饭盒，最近不太勤快，因为啊身体的原因吃不了大肉，所以不做肉不是我性格。再缓两天，再缓两天，好的差不多了。谢谢大家每一声问候。另外一个先饭盒的号呢叫谢卓，就是我的名字，谢卓谢老板。听歌那个号，今晚更新那个号叫谢啊，不对，先饭盒那个号叫谢卓，听歌那个号叫谢卓谢老板，俩号你都关注上呗。小洋洋说想听黄安的东南西北风，好久没听到这首老歌了，我找一下。那年夏天说在路上呢依旧听歌，希望每一首歌每一首歌都可以给你带来不一样的好心情。好男人说来一首如果有一天，云朵说想听一首老歌，陈慧娴的夜机。晚上好独家记忆，鹿说今天没时间，有时间我就去老虎滩了，别说那话。懂呀，他说谢卓真的很感谢每天晚上的陪伴，朋友该说感谢的一直都是我，谢谢大家每一天晚上不嫌弃我，不嫌弃我这么多话，不嫌弃我招呼不周，不嫌弃我又这又那，天天晚上都在8点到9点陪着我一起听歌。他说你的节目真的会让人上头，在疲惫的工作当中呢，有没有和我一样听到谢卓的声音以后马上心情就好的呢？完了，没有人敢吱声了，朋友听歌吧。OK， 像晴天像雨天，点歌的朋友是荣，对不对？我现在都要靠脑袋应记呀、啊，消息刷得太快了，如果我招呼不周大家原谅我行吗？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

请允许自己有任何的情绪，朋友，不开心没关系的，明天心情就好啦。就像这天气一样，有时雨天，有时晴天，所以我们要学会坦然接受各种的情绪和心情，似是而非嘛，对不对？就像我每天坐在这里，心情不好，开麦说话的时候心情也好很多了。你来时如晴天，驱散我世界的阴霾，你走以后似雨天，但是呢，这雨天却浇灌了我们成长的土壤。你总会有收获的，朋友。时间20:24，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个声音来自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进行的月光快递，我是谢卓。刚才还有朋友发送旅游两个字，这事儿我要好好的说道说道了。咱就说主持人带队七月的行程定档了，太多的行程了，我叨咕叨咕大家听一听。首先7月28号有一个品游江西的6天5晚的行程，主持人是鸿飞，由鸿飞来带队，感受齐云山、婺源，还有望山谷、景德镇陶瓷首座，这些你都可以体验得到，期待着大家的加入。我今天稍后，我现在叨叨的所有的行程，大家想了解的话，都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旅游，或者是城市的名称都可以，回复旅游吧，回复旅游就可以收到回弹的链接了。这是我们刚才说7月28号品游江西6天5晚带队的主持人是鸿飞。七月还有2班的新疆团，想去新疆的朋友抓住这两次机会，行程不同，价格不同，但是品质是始终如一的。7月16号新疆伊犁有一个8日游，穿行四季变换的独库公路，打卡赛里木湖、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等等，这些都可以体验，太棒了，非常爽。另外一个团期呢是7月23号，是阿勒泰8日之旅，邂逅雪山、湖泊，穿越沙漠公路，打卡喀纳斯和禾木等等。

派对的主持人是谁呢？是浩哲，他太会玩了，朋友。7月23号，阿勒泰的8日旅行，有雪山，有湖泊，穿行沙漠公路，打卡喀纳斯、禾木，这些大家想跟浩哲一块玩的，赶快来报名。还有5天4晚的北京研学夏令营，这个呢是专为8至16周岁的学生定制的。现在呢，你看大家7、8月份都有团期，学生也放假了。所以收音机前收听节目的同学还有家长，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北京研学夏令营啊，专业的研学团队为我们的学生保驾护航，在行走当中学习，也在探索当中成长，这个团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说一下以上团期报名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旅游或者城市名称，就可以获取交广旅游咨询微信的二维码，可以联系客服来了解详细的情况，或者您可以拨打旅游专线13500799782，13500799782。That fits you. You're in my life, and so my answer is heaven. When an angel, when a man's what I've been through, I put underneath from the creep, 6 feet deep, leagues in the sea. I can't forget you. OK, 来吧，下一首歌。点歌的朋友是明智，《紫色阳光》。这首歌来自 Beyond 的《情人》，他说要送给自己的媳妇儿。大家对旅游感兴趣的，现在您就可以发送旅游这两个字了解7、8月份我们所有的团期，非常的推荐给大家。7月28号品游西江啊，品游江西的，这是鸿飞带队的。另外7月16号新疆伊犁的8日游，还有7月23号非常值得期待的阿勒泰8日之旅，带队的主持人是浩哲。

上情人鹏鹏 DCL， 他说谢老板，今天周一我痛风犯了，疼了一天，现在拖着剧痛的左脚上车听你的声音，这声音这音乐太美妙了，太治愈了，哇，心疼你三秒钟哥们儿，希望你快一点把痛风都捡走，希望这音乐可以带走你痛风带来的痛苦。哇，希望每一天晚上我们彼此陪伴听到的每一首歌，它都可以走进你的心里。这首歌《情人》久违了的一首歌，真正的情人就是一辈子的灵魂伴侣，彼此有情，彼此有爱，彼此牵挂，也彼此理解，不用每一天都在一起，随时保持联系。我知道你不会走，你知道我不会变，是不是？挺好。YLY 说必须玉芬来一个，哈哈。英说，上一条消息在哪儿啊？问我什么时候带队出去玩，我也不知道啊，哥们儿。晚上好，少年。程程说，能不能帮我查一下苏迪带队的团？好的，我帮你了解一下。苏迪前一段时间刚刚带完队，我再帮你了解一下。心想事成说，汪苏泷的歌曲流行度太高了。小孟常说，谢卓，我在月光快递，这份快乐不分大小都送给你啊 ，yes。好熟悉的一句话。金米说，给我老公点一首《今年嘎嘎顺》，愿他平安喜悦，一顺百顺。今年嘎嘎顺，我咋没听过呢？我听过我会一直顺，这个行不行？历久恒心说，没有直播的日子里啊，我无所适从。太棒了。 Superman 说，我就喜欢听你叨叨，你听不到你叨叨我还挺不得劲儿的，那我可叨叨了。带领小胖平常银说，我躺在床上听歌，什么歌都喜欢听。大圆儿他说，我就喜欢听你还债。来吧，后街来了，他说，学姐你在吃面吃的方面，你看我满脑子里面，我真的是在吃的方面很专业，人家说吃的方面，我想的是吃面。他说，老弟今天遇到一个情况，你帮我解解惑吧。上次和最爱的好友打卡了一家面馆，他觉得味道平平，他说就此拔草了。转头今天他又去二刷了，没带我去，好像还吃得津津有味。我不禁陷入沉思，到底是面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呢？大伙儿有解吗？他的一个朋友，一个好朋友，和他一块儿去打卡了一家面馆，吃的时候那哥们儿说这家面很一般，拔草了，下次不去了。转头今天人家又二刷了，吃的还是津津有味的，到底是面的问题还是对方的问题？这个问题貌似只有我能回答你啊，哥们儿。晚上好，同位数消息收到了，比心。来看路面上的情况，在15分钟之前 ，sorry， 我才看到蓝天博士，他说友谊桥下去往仰望公园方向有4车连撞的事故了，大家走到这段路的时候一定注意避让，谢谢蓝天博士。友谊桥去往仰望公园方向有事故了，大家一定小心慢行。辽东人士说5分钟之前哦。

10:15，20分钟过去了。疏港路西行，距中华到达的加油站700-800米的位置，有一包垃圾掉在路中央了，体积比较大，大家路过的时候一定注意，好好瞭望一下。谢谢辽东人士。

说好呀，小朋友又来报道了，想听梁静茹的《住在心里的人》，暖暖的很贴心。哎，刚才我也看到好像还有朋友要点播这首歌啊，我看看，张文如律师他说听到你的声音就开心，好听的歌就要给懂的人听，想点一首梁静茹《住在心里的人》，愿住在心里的那个人那些人一生无忧平安顺遂。来吧，是不是我们的心里都稳稳地住着一个人呢？这世界上我觉得有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就是有一个人他暖暖地住在你的心里，即使世间凉薄也不会让你畏惧前路漫漫孤苦无依，所以心里面住着一个人暖暖的，你的生命就有了温度。

啊，这首歌太暖了，梁静茹，住在心里的人，最深的感情呢，就是让一个人，他稳稳地扎根在你的心里，住进你的心里。空闲下来的时候呢，他会是你心灵的归宿；你忙碌的时候呢，他就是你前进的动力。所以你看，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呢，就会因为简约而流长，对吗？也会因为浓烈而短暂。在一起的时候，你就用心地待他，但是不要执着于他。所以我们要学会珍惜所有的不期而遇，看淡所有的不辞而别，暖暖的让一个人住在你的心里，也稳稳的把自己种在别人的心里。希望周一到周六每天晚上8点到9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这一个小时听歌的时间，我们都可以彼此陪伴，彼此珍惜，让这个节目住进你的心里，行吗？不是梦，说谢老板，我也终于看到你更新的作品了。我今儿更新作品啦，更新作品那号是谢卓谢老板。二姐说过几天就出差到外地了，准备启动大凌云跟听你的节目。出差还惦记我们，谢谢陪伴，比心。你看王德峰说了，他说不是你带团我就不报名，你等着。凯哥说你明天还在老虎滩吗？明天我不在，我的派发任务结束了，咱们下次有缘再见。小许说后街这个问题问的不一般呢，我有答案，那就找时间去趟交大夜市吧。行了，晚上好心有所属，他说谢程程啊，强哥力哥来报道了，有一个路况，黄河路到联合路交汇处道路两侧有施工，占用了最内侧的车道。黄河路与成人街交汇到连胜街交汇处道路两侧施工，走到这两处呢，走最外侧的两车道，注意避让哦。谢谢。黄河路、联合路、黄河路与成人街交汇处到连胜街交汇处这两处地方呢，都有道路的施工。走到这儿，目前呢是占用最内侧的车道，你走最外侧两个车道没问题，大家注意避让，谢谢。心有所属，交通广播也和大家关注路面上的情况。雨佳来啦，他说初夏的感觉还是很舒服的，想听一首夏天的风。我的未来不是梦说想点播一首幸福恋人，送给所有支持关心喜欢月光快递的所有的全国各地的朋友。起个不长又好记的网名太长了，他说天天必听啊，真棒。红红的小宝马说笑起来真好看，为爱笑的你点播一首你是春风我是雨。我还以为你要点你是风儿我是沙。还有一条路面上的情况，让爱随风，他说中华路西行方向泉水新型集团居住区大门两侧外侧两排车道被停车占用了，内侧的车道有部分施工，有部分的停车占用，只剩一排车一排的道路通行了，消息收到了。大家行驶到这儿的时候呢，也注意一下，可以提前规划一下您的路线。感谢让爱随风。明天说谢多多啊，我又变成谢多多啦，啥多呀？债多。他说我就不告诉你，我天天听你的节目，我天天看你的抖音什么时候更新。

晨他说，谢卓，我自从有了小朋友就很久没有加班这么晚了，没听到节目，今天想点播一首周传雄的蓝色土耳其，就是这首歌，就是这首歌啊，朋友你还在不在听。他说顺便给你秀个崽，我的天哪，我点开图片，这个小朋友他怎么这么好玩啊，我已经找不到任何一句语言来形容此刻我对他的喜爱了，我喜欢他。

穿雄蓝色土耳其啊。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总好像置身于土耳其的蓝色星空之下，我还没去过那里。忧郁又带着一丝救赎的希望。里面有一句歌词叫我愿相信爱有奇迹，这一句歌词在脑海里面反复回响，就好像你的旅途当中孤单的风沙里面的一束光一样。所以这首歌真的，它没有复杂的伴奏，简单的旋律，但是它却裹着那么多爱情的记忆，那么多清爽的舒服的，还有那些失去的埋葬的，都在灰色眼眸里徘徊成了风景。嘿，如果你心情不好，我觉得你可以适时的出去走一走了，跟着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出去，可以的。看到了大家都在回复旅游，有一个新疆阿勒泰的团，浩哲带团，他很会玩，可以尝试。还有鸿飞的团，好多好多的团，七八月份团期非常多，大家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旅游这两个字，可以收到回弹的链接。二姐说跟着你不放松，因为你的节目带给大家的是从容。哇哈哈哈哈哈哈，给我整不会了。那年夏天来了，他说那天听了恼人的秋风，好听啊，有时间再来听一下。凯哥说你不是派发两天吗，怎么变成一天了，我是错过了什么？你错过了一个亿，两个亿，再一会儿就仨亿了。看心想事成也说了，周传雄的经典歌曲《蓝色土耳其》，没错。嘿、hey, ，你好，吴吉业。抱歉，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因为节目当中的每一天互动的信息都非常多，特别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喜爱和支持。要是没有大家，我可怎么办呢？

温岚，夏天的风，今天的风也很舒服啊。所以如果你觉得生活太吵了，那咱就去吹吹风吧，很多的烦恼吹着吹着就散了。好听。OK， 又到了和大家说晚安的时间了，晚安，快快乐乐，明天见。慧华说：“谢主，我一直都在的，我会一直在，默默的陪着，有我托底，比心。晚安，浩瀚的天，晚安，小曲，晚安，所有的朋友。抱歉，今天晚上很多朋友的信息我没照顾得到，好多信息我也才刚刚看到，时间来不及了，来不及了。陆说：谢老板来个闷。”明天咱再闷，行不行？

来吧，今天晚上九点钟之前的关门曲，点歌的朋友是 DLM， 他说想听迪克牛仔的梦醒时分。明明一天不见就觉得时间过得好慢，就想和你一起听歌聊天，很开心。你刚才说很怀念小时候的夏天，他说我也是，这算是我们心有灵犀的一点通吧。太算了，哥们儿，晚安，明天见。晚安，慈贝了，谢谢你一直都在。晚安，少年。

0: 要知道伤心。
1: 我看到心有所属的一条消息，他说中考恰逢达沃斯会议，他说我的车不受限制，他说中考期间他自己还想自发向爱心送考，如果家有考生需要送考的可以联系他，范围是马兰广场周边湾家辽师交大西山水库附近桃园街秀月街青云街八一路石奎路附近都可以联系他。天哪，哥们儿，还有你到达不了的远方吗？他说如果有送考的需求可以联系他13940839165 13940839165。谢谢，有爱心的心有所属。
0: 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
1: 拜拜无极夜。
0: 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1: OK，你看这月光多么柔美啊，月光柔美，感谢彼此的陪伴，每天有每天的快乐，而今天是周一快乐。就说这么多，谢谢大家的陪伴，明天见我的朋友，我是谢卓， Love you， 晚安。接下来由月如主持。

0: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1: 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8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19到25度。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高考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2: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1: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2: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1: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2: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用心服务，圆梦高考，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
3: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0: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1: 我的快递是歌声。
2: 月光快递。
1: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最近董一呢总是会推送一些那年今日的照片，有些照片被推出来的时候呢，一方面会觉得哇塞时间过得真快啊，感觉好像去年的事儿就在眼前发生，但有一些照片呢看了之后居然都忘了那个时候居然还拍过这样一张照片。但是总的来说呢，就是看完之后呢感觉那些瞬间好像又活过来了，原来那天吃了顿漂亮饭，原来那天看到了很好看的云。生活就是这样，很多个平常的日子回头看都成了纪念。今天节目的下半场的第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来自大头真版的《我们的纪念》。

头针的声音带有一种金属感，但唱起这种老歌来呢，又带着一种我没事的倔强。时间无法倒流，我们只能不断向前走。

北京时间21:13，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首先欢迎大家的打卡报道，欢迎 XWX， 欢迎皮王小宝森，欢迎麦田和远方，小杨洋说晚上好月如，想点一首黄安的东南西北风，或者是极客牛仔的风飞沙，他说好久没听这首老歌了，还说想点一首枪火。特别乐乐说晚上好月如，周一快乐，新的一周开始了，他说今天晚上想听一首如果爱忘了。小曲同学说把月光和晚风打包进月光快递送给月如，新的一周开篇不必匆忙追赶，愿自在从容，平安喜乐。他说今天的想听一首只为你着迷。小雅儿说晚上好月如，想来一首越界。杨说晚上好啊，想点一首林俊杰的裹着心里的光。邓春阳说有些考试答案不止一种，人生也会有另一种答案，他说今天呢想听一首单依纯的另一种答案。

0: 以前总觉得答案在远方，但后来走了很远的路才发现答案是自己长出来的。那些路上的坑，吃过的苦，都是养料，而你本身就是答案。林俊杰，裹着心里的光。
1: 来自各个城市的你们，谢谢你 ，Thank you。在音乐的路上，我一直坚持着，我有你们，我非常的幸福。

生活不会一直明亮，但总会有一束光在某个转角为你停留。你只管往前走，剩下的交给时间与温柔。平台上有朋友在问说，达沃斯期间的限行的通知哈，大家呢现在呢可以在平台上发送限行两个字，然后呢就可以收到回弹链接，就可以查看达沃斯期间的交通限行通告。明智说，你好，想点播一首真爱你的云。义务说 Greetings， 欢迎你。

人常在说晚上好，月如继续点播一首《爱拼才会赢》，为中考学子加油。追风说晚上好啊，想点一首《水手》来激励一下自己。

每次遇到逆风局的时候呢，我就会安慰自己说，平静的大海培养不出优秀的水手，这一生风雨兼程就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呢，如果想要了解达沃斯的限行通告的话呢，在微信平台发送限行两个字，其他的字不要加，就限行两个字，然后你就可以收到回弹链接了，点击呢就可以查看达沃斯期间的限行通告。大涛哥说月如抖音更新了，对，别人都是日更啊月更啊，我是半年更，半年才更一条。小周说晚上好，月如来报道了，帮我宣传一下中考呗，恰逢呢达沃斯会议，我是网约车，不受限制。哎，今年网约车这关于达沃斯限行通知呢，大家呢再好好的查看一下通告哈。就是中考期间呢，想爱心送考，如果呢有考生需要送考，可以联系他。范围呢是马兰广场周边、湾家、辽师、交大、西山水库附近，啊，包括桃园街呀、秀月街、青云街、八一路、石葵路附近都可以联系他。电话呢是13940839156，或者是15140619165。

0: 越无悔，守正创新。
1: 华气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2: 我们华气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0: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3: 我们华气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4: 装配了我们华气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5: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

0: 夜间全市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明天八点前后减弱到五到六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四到五级，大连市区温度19到25度。
1: 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林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北京时间21:42，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接着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快快乐乐说，哇塞，月如简直太心有灵犀了。他说，我想听的如果爱忘了就是这个版本的。其实我自己也比较喜欢这一版本，感觉呢这一版会更加的有爆发力。小胖子问说，月如啊，你抖音叫啥呀？我抖音就叫月如，喜悦的月，如果的如。玉泉说，月如，咱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第一条发布的就是达沃斯限行通告。那大家呢打开我们公众号的那个推文也可以查看，或者呢如果说嫌麻烦的话呢，可以发送限行两个字，也可以收到回弹链接。说想听一首赵雷的19岁，最近呢超级超级喜欢听。乖乖仔说，主持人好漂亮啊，想点一首当，一会儿安排。Rice 说，哈喽月如，我又来听歌了，今天呢想听一首周深的等晴天。

等一个人的方式可以有很多种，可以像钟声那样安安静静的等晴天，也可以像动力火车那样轰轰烈烈的等到天荒地老。动力火车，当

轰轰烈烈是真的，懵懵懂懂也是真的，回头看都是最好的时光。赵雷19岁。

说想听一首李荣浩的模特。抱歉朋友们，今天的节目时间来不及了，明天大家可以稍微早一点发送想点播的歌曲信息。阅读呢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9点开播。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李秉成《只为你着迷》，点歌的朋友是小曲同学。

我的未来不是梦，是我发现悦耳动听的悦如也更新作品了，不错了，继续加油，我们一直都支持你，感谢大家每天的陪伴和守候。 LJ 说想点一首从前说。 Hello， 这是一位第一次和我们节目互动的新朋友，他说想点播一首21个问题。还有 IZF

子慢慢过，快乐悄悄攒，平凡的日常也值得好好珍藏。感谢收听今天的月光快递，我是月如。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明天晚上9点我们再会，拜拜。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

0: 款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个闲不住的人，爱溜达，喜欢到处旅游，尤其是从医院退下来之后，突然间有很多空闲时间，因此呢，我走过不少的地方，那段时间好忙啊，什么东北、西北、华南、海南，到处跑，增长了不少见闻。但是很奇怪，我自己感觉真正充实我内心的，反倒不是这段很忙很忙的旅游过程。回顾从前，我曾经连续十年没外出过，只是从家到单位两点一线，那时候大概是七几年八几年，我还在胡家大院住着，我们家离单位很远，家在西城区恭王府附近，单位在丰台区，来回上下班坐公交得倒两趟公交。这十年里我的旅游就是拿本书上公交车，看两眼书，再看看道边的风景，思考一下，上班坐到终点，下班再坐回来，这就算溜达了。而且一有空闲，我基本就是在家看书，一直学，慢慢觉得自己有心得了。十年过后，我讲中医就有内容可讲了，无论是在教室给学生讲，还是在电台里给老同志们讲，都游刃有余，每天有聊不完的话题。如果没有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忙的话，恐怕我就没有那么多东西可讲了。所以我觉得人要刻意给自己留出空来，留出无来，别光在乎有钱有房有车，搞不好有病也是咱们一味追求有出来的。所以人得平衡，无也很重要，不要整天忙忙叨叨的瞎忙活，抽空一定要看看书。 听听音乐，边看边听边思考，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现在很多人没有时间阅读，看的都是微信文章或者那种非常短的视频，年轻人叫段子，看完一带一过，啥也没记住。其实我觉得拿一本好书认真看一下是受益无穷的。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天我到一家饭店吃早饭，这家饭店很有特色，墙面是书架，书架里有好多书，我随手拿起一本，一看就入迷了。那是我第一次看蔡崇达写的《皮囊》，我一早晨就看这本书，看完以后受到的启发非常大。蔡崇达说，死亡不是疾病的目的，疾病的目的是啥呢？是尽可能占有你的身体，最后疾病用新的秩序统治了你的身体。所以有的人病到最后，身体不是自个儿的了，胳膊腿想动弹动弹不得，嘴说不了话，脑袋思路不清，大小便不受控制了，这是疾病接管了你的身体，你自己不听自己使唤了。比如说风湿骨病，酸麻胀痛是谁带来的？是疾病带来的。他让你酸你就酸，他让你麻你就麻，你没有办法，你的头脑支配不了你的手脚，多可怜呐！这是最可怜的人。所以我看完这本书以后，我受到启发非常大。我经常提胡家老高，胡家老高能够回归本源，但回归的是啥？怎么吃上就好了？怎么治的病？很多人不理解。其实按照《皮囊》这本书里头说的，你就能明白，回归本源，回的是秩序，秩序就是谁说的算。以前您难受，那是因为疾病说的算，疾病控制了你的身体。现在通过胡家老高的加持，咱们自己说的算了，翻身了，重新掌握了身体的主导权，那么就把疾病赶得没影子了，就再也不遭罪了。说起这个话题，我这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这患者姓周，老周是慈溪市新浦镇下边一个村子的村干部，他有两个问题非常困扰他，这两个问题让他险些连村干部都干不了了。拿他自己的话讲，他说，我这身体明明是自己的，但是偏偏这俩地方不受自己控制了，控制不住他，身上有两个零件出了问题，结果有时候就很难堪，让同事和同村人看见了很丢人。这两个地方还不是啥特大的毛病，但是就是治不好，咋治都治不好。没遇上胡家老高之前，他说他把能用的方法都用了，杭州和上海的好多大医院去了无数次，但是病情仍然继续发展，反倒是越来越重。除了老高之外，始终没遇到特别好使的药或者是技术， 老周从14年前开始就查出来有前列腺炎，而且还非常严重。这个病的特点就是哩哩啦啦的不痛快，搞得患者的生活也不痛快，心情也不舒畅。所以说，这是一个不要人命，但是非常折磨人的毛病。但是在胡家老高看来，前列腺炎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小毛病，只要能用上，坚持住一段时间，轻轻松松就能搞定。但是我们以往的患者直接奔着治前列腺炎购买胡家老高的患者非常少。为啥少？两个原因。第一，得上前列腺炎的老同志不到万不得已不会主动治疗这个病的，觉得这个病很隐私，也不愿意跟人提起，所以病友之间分享治疗经验的机会很少，概率很低。所以即使有的人用胡家老高之后，前列腺炎的问题彻底消除了，他也不会跟人说的，跟医生讲，不会跟病友讲。因为这个病不像心梗和脑梗，胡家老高对心梗和脑梗的治疗效果也非常好，多数的老患者用上之后治了好了，心绞痛、胸闷、气短、心难受的症状不见了，脑中风、手脚麻、手脚不听使唤、嘴上淌哈喇子、说话吐字不清，这些问题真正好了的话，你即使不说别人也能看出来，效果在那儿明摆着。但是前列腺炎就不一样的，因为前列腺是男人的隐私，咱们中国人又比较保守，男人又比较好面子，所以很多前列腺炎患者没用过胡家老高的，不会想到咱们胡家老高能够很轻松地治好前列腺炎。第二点原因，我前边其实也说了，大多数人没把前列腺炎当成大病去看，但是如果得病年头超过了10年，那么您一定得注意，一旦超过10年了，如果还继续往下发展的话，就离前列腺的癌变不远了。前列腺炎用胡家老高能治，而且很轻松的就能治好，但是发展到那个程度的时候，胡家老高可不管事儿了。这一点我得实事求是，胡家老高有的病能治，有的病不能治，一严重一变化，吃胡家老高就不会像以前那样见效很快，就不像治心梗、脑梗和炎症的时候那么轻松了。所以这个病虽然是男人的病，但是家里的老伴儿也得帮着监督，尤其是您平时给他洗衣服的时候，那个外边穿的裤子，西裤、运动裤，闻着都有一股刺鼻子的味儿的话，一定要抓紧治。如果用别的药见效慢，不好使的话，赶紧用胡家老高，用上1个多月就好了，何必遭那么大罪呢？老周他就是，他得前列腺炎的年头很长，14年了，之前也治，但是始终没治好，每天晚上起床至少3到4次，起来上厕所，膀胱里存不住尿， 所以晚上睡觉时睡不踏实，睡眠质量不好。这还不是最痛苦的，最痛苦的时候是早起起来以后，刷牙洗脸的时候，一弯腰立马失控，小便自己就流出来了，可准了，每次都是。所以老周在自己家的时候，他早上起来从来不敢穿裤子，只要穿裤子，这条裤子就穿不出去，肯定会弄到裤子上边。出门了以后也不敢弯腰，不敢蹲下，不敢大笑，一弯腰一蹲下，一旦张嘴大笑的话，前仰后合的，下边一定失控，一定漏尿。这个问题不管谁摊上，一日不解决，一日不快乐。不管做啥事儿，都得谨小慎微，得防着下边点儿。而且继续发展的话是很危险的。前列腺这个位置，如果里面增生出异物，出瘤子，那就不是简简单单的治一个炎症那么简单了。老周还有一个问题也比较棘手，就是颈椎。颈椎病，脖子僵硬难受。他来找我看病，其实第一需求就是治疗颈椎病。当时脖子左右扭转非常困难，回不了头，只能向前看，受颈椎的压迫，脑血管堵塞，出现一个症状，就是长期头晕，大脑供血供氧供不上来。所以老周在单位上班的时候正开着会呢，开着开着脑袋就晕了，然后眼前一摸黑，啥也看不见，缓五六秒钟又过来了，到医院检查，做加强 CT， 说颈椎动脉里存在夹层，血管狭窄，脑血管硬化也有狭窄，医生说他大概率会得脑梗或者脑出血，早早晚晚的事儿，即使不考虑高血压的因素也会得脑梗，更何况高血压的因素谁也排除不了，如果再加上高血压的话，那么老周得脑中风的概率是非常高的。医院的建议是双管齐下，把颈动脉内膜切除，再加上取栓治疗，都是在颈下动脉这一个位置，而且还告诉他越早做决定越好，因为加强 CT 显示他的颈动脉血管已经非常狭窄了，要不然他头晕的频率也不会那么高，几乎每天都得犯三四回，平时坐着或者躺着的时候还好一点，尤其是晚上突然有感觉想起夜上厕所，这种情况从平躺到站立，这是导致脑出血和脑梗最危险的一个动作，但是考虑到手术的风险过高，医生说他的颈动脉手术必须要在气管插管全麻下实行，把气管切开，把辅助呼吸的管子下进去，把血管切开，把内膜取出来，再把颈动脉夹层的位置处理好，这个过程风险可想而知。所以老周并没有同意立马做手术，但是继续在本地 致肯定。

行了，他为了治病，杭州和上海的大多数医院都去了，治疗方案都大同小异，所以他只能选择来北京，并且通过多方打听找到了我，跟我说，胡老，您给我治治吧，您要是也治不好，那我就回上海做手术去。我说你别担心，你这个前列腺炎很简单，颈动脉夹层斑块内膜狭窄，我觉得也不难，用胡家老膏有好多患者都治好过，所以放松心态，我一不让你开刀，二不给你打针，就吃点药，吃一个来月，如果一点缓解没有，抓紧回去，该咋治咋治。但是我觉得不会不好使的，也不可能不见效。胡家老高治颈椎病和前列腺炎太简单了，而且见效都很快，他得到了我的肯定答复，他也很高兴。他说，我做梦都不想做那个颈动脉的手术。我说，你放心好了，你就踏踏实实的喝胡家老膏，一天四口膏，连喝一个半月，观察效果，有改善的话，及时给我打电话，我了解一下恢复的进度，应该有效果，没效果几乎不可能，因为这病没多难治。就这样，老周一次性买了20瓶胡家老膏回去用去了。大概2周以后，我就收到了他的电话，他很高兴，他说，胡老，我晚上不怎么起夜了，半夜起来上厕所最多就起了一回，没用药之前都是3次打底。我说，见效挺快，继续保持吧。又过了不到2周，第二回给我打电话，告诉我早上起来刷牙的时候，无论怎么弯腰怎么忙到下边都不拉了尿了，能把住门了。这回他更高兴了，他说出去上单位上班的时候也不用担心因为前列腺不好使，上厕所总尿不干净，总漏尿，自从用上老膏以后，一个类似的事都没发生过。他的前列腺问题是最早改善的，恢复得很快。另外，头晕、黑蒙、眼前一摸黑，一过性的啥也看不着，这种情况跟我预料的差不多。他是在用胡家老膏的一个月以后，从第37天开始好转的。当时胡家老膏刚喝到第7瓶，第7瓶还没喝没，他就明显的感受到脑袋瓜子清亮了，不晕晕乎乎，不缺氧了，眼睛看东西也亮堂，视力照之前都有所提高，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以前得带着镜子看，现在基本上只要保持在适当的距离，不用戴花镜也能看清，眼睛湿润了，走道时腿脚也轻便了，敢迈开步子了，以前影响他生活的那几个烦人的地方，在用胡家老膏的很短时间内基本上解决了90%，剩下10%就是颈椎病，这个脖子还有点硬，轻易不敢回头，
就像是落枕似的，但是他这个还不是落枕的那种肌肉疼的疼法，它是骨头的问题，颈椎的生理曲度出问题了。我告诉他，我说你在你们浙江当地找一个正规医院的专业骨科大夫，让他给你正正骨，别上那些小店小按摩馆去瞎弄去，找正规的大夫给你正完颈椎以后，不用吃任何药，回去继续用胡家老膏，老膏能够帮助脊柱锁住脊柱正常的位置，然后不让它在内凸外凸或者在侧弯，老膏还可以滋养肌肉和韧带，提高筋膜和韧带的弹性，它会通过肌肉和韧带的牵张力让脊柱稳定。我为啥要让它正下骨呢？因为它已经确诊颈椎压迫血管了，正一下子可以加快颈动脉的恢复速度，不正的话光用老膏也能好，但是速度太慢，得半年以上，将近一年才能过去。如果只正骨不喝老膏肯定不行，多少人都做过正骨，今天刚做完，今天痛快了，但过完今天兴许明天后天大后天哪天说不准就又歪了，又得错位。所以我建议大家正完颈椎胸椎和腰椎以后马上喝老膏，这是最好的。老膏可以帮助您守住胜利果实，让骨头病轻易不会再犯。老周按照我说的找正规医生正了骨，然后回到家以后继续喝胡家老膏，颈椎病再也没犯过，怎么低头怎么抬头怎么回头他都不会难受，脖子不紧了也不僵硬了。后来用了七八个月的时候，他到医院又重新拍了个片，这次拍完片子他非常高兴，高兴的都要蹦起来了，因为 CT 的结果显示他的颈动脉恢复正常了，血流参数很好，一点儿都不狭窄了，脑血管里面以前有几个病灶，动脉硬化非常严重，但是这次 CT 做完以后，医生发现脑血管堵的地方也消失了，血管状态跟年轻人几乎没啥区别，所以脑中风的风险也降下来了。只要能保持住这个状态，隔三差五溜着点胡家老膏，他就不用再担心脑血管的意外了。其实这也属于意外的收获，也是最大的收获。这个患者不仅把颈椎和前列腺的问题彻底解决掉，连最要命的心脑血管的意外也完全给化解了。所以他就属于治了小问题管了大问题。所以说到这儿大伙应该明白了吧，胡家老膏白用吗？一点都不白用，谁用谁都有收获。好了，不知不觉又讲超时了，咱们线上已经有一位听众等了半天，那我就不再啰嗦了。大家现在如果有啥问题跟这位患者一样，打电话进来
咱们通过打

0: 电话聊，打进来之后我再一一解决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您好。
2: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2: 胡老师啊，我是四川的一个听众。我特别的尊敬你啊哈。你看你啊，一天忙忙碌碌的为我们这些患者啊付出这么多的努力啊哈。给我们传承了这么好的药啊，让我们呢、得到了健康啊。你看啊，我现在啊都享受这个幸福了，再也没有啊痛苦了。
0: 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啊。
2: 就是嘛，这种好事啊我不能一个人独占了，得跟你啊、就说胡老师啊，就说好好的分享分享啊。
0: 好的，
2: 你让啊、其他的兄弟姐妹啊都知道知道啊这个胡家老高啊这么好的药啊。我就是啊有这个骨关节这个毛病哈、这个骨病啊都折磨啊我20多年了，太痛苦了、说个老实话呀。我今年呢71岁了嘛。我就是20年前了，那个时候还没退休嘛。我的工作啊主要就是啊经常性的和那个水啊打交道啊。就落下了这个关节炎了。这个手指啊就是每一个关节啊都是黑紫色的小包啊。这个手啊都变形了。我满身啊全是那个骨刺啊，脚啊脖子啊骨刺啊，还有那个脚后跟啊骨刺啊，这个尾骨骨刺啊，肩膀啊脖颈子啊这些都有骨刺。
0: 呵，你看多厉害。
2: 真的是太难受了呀，啥子都干不了。一看到那个凉水啊我就打哆嗦啊。春天啦、季节变换了呀，这个胳膊肘啊也疼呐、脚脖子啊也疼呐、坐在那里啊，这个屁股啊，都不敢全部的坐在那个椅子上啊，都得呀、这么歪一下呀，或者是那么歪一下呀，你说站着啊，这个脚掌啊都不能完全呐、站地了，
0: 你看多厉害，
2: 这个、路来呀、也是一瘸一拐的，这个骨刺啊就砸得我啊这个浑身啊疼得到哆嗦啊。有时候啊我就在想啊，我这个心啊真的是拔凉拔凉的，咋整呐、我都恨我自己啊，为什么我就得了这些病啊，真的是太生气了呀。就说半年前了哈，我也是偶然间了听到了你的讲座。我就感觉到你这个人呢、特别的真诚呢、特别的有这个爱心呢、这样子、我就用上了这个胡家老高了。自从用上这个胡家老高哈，就说10多天的时候了、我就感觉到我这个手啊慢慢慢慢的就能够伸开了。
0: 你看看多快啊。
2: 就是啊，我这个身上啊游走性的那个疼痛啊有所减轻了。
0: 你看看太好了。
2: 就是啊，原来啊我这两脚背啊哈特别特别的啊就说痒得很
0: 啊。
2: 还有啊就说也不是什么脚气哈，也不长包，也没有就说那个爆皮，也没有长结，就是痒得厉害。一天天呢、总是给着那个娃子啊认错啊哈。我吃了这个胡家老高啊几天的功夫，我就感觉到啊，这个痒的情况啊慢慢的慢慢的，不到就说一个月的功夫、就彻底不痒了。
0: 你看多快啊。

0: 就是嘛，吃了三五个月左右哈，我就感觉到这个油这个心的这个疼痛了，哎呀，就再也没有、没有出现过了。
1: 嗯，太好了。
0: 这个脖颈子啊，脚后跟呐、啊，这些地方啊也不疼痛了。
1: 嗯嗯嗯。
0: 走路啊就完全跟那个正常人呢、啊、没有什么区别了。
1: 多好啊！
0: 嗯，原来啊，我又算我子啊破了一个小洞哈、啊。当时啊，我就想啊，别把它扔了，给它缝上了。我老伴呢、啊、就笑话我哈、啊，他说你那个手啊，就说弯得像那个钩子似的哈、啊，真的拿不住了，还像副娃子哈、
1: 啊。
0: 哎呦，当时我也是听他说完了，自己都笑了。可不是嘛，我这个胳膊都抬不起来呀、啊，手啊还发麻呀、啊，发木啊，根本说就拿不住这个针了哈、啊。哪能够缝这个娃子啊？我当时就在那个被窝里啊，哎呦，这两个胳膊，哎呦，不知道都往我哪里放了。你说往上放啊，也不行了、啊；往下边放啊，还是不行了、
1: 啊。
0: 哎呦，都不能翻个身了、啊，都只能呢、啊，就说，压住这个胳膊、啊、也不行哈、啊，这个手啊，感觉到就麻了。
1: 嗯嗯嗯。
0: 但是用上这个佛教老膏之后啊，哈、
1: 啊，
0: 我这个手啊就变灵活了。
1: 嗯。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啊、嗯、是吧老朋友啊。
0: 就是嘛，不能说我这个人呢、啊、很特性哈、啊啊、你想家里啊，那个全自动的洗衣架，我就不爱用哈、啊
1: 啊、
0: 我就是嫌它呀洗不干净嘛
1: 啊。
0: 我全都是啊用自己的手洗啊。那以前呢，要是换到以前那就不行了，也不敢了、
1: 就是、
0: 但是现在就敢了呀、
1: 啊、嗯，这个改变多快呀、是不是老朋友啊？太好了，
0: 就是啊、
1: 嗯、
0: 这佛教老膏啊我吃了现在都快有半年了嘛。我现在啊这个身体啊这些哈，真的是恢复得太好了。
1: 嗯
0: 你像现在啊，到外头去买个菜呀、
1: 啊、
0: 或者是在家里干点家务活啊，这些、都不成问题了。
1: 你看看。
0: 这一个佛老师哈，还有一个好消息我想告诉你哈。你像以前呢、
1: 啊、
0: 我这个眼睛哈，总是啊干巴巴的，从来呀、都没有什么眼泪哈、睡觉啊也闭不上眼睛，害怕光，都不敢了、就说看这个手机这些哈，我是感觉到、这个眼睛呢、不舒服啊，但是我吃完这个佛家老膏以后哈、我这眼睛呢、就水汪汪的了。你像晚上啊睡觉啊这个眼睛呢、也不觉得累了，
1: 你看多好啊、是吧，变化多快、
0: 就是、
1: 啊太好了、啊
0: 就是嘛、你像啊没事的时候啊，我还和孩子他们呢、就说发个视频啊聊一聊啊，这个眼睛呢、也不感觉难受了。
1: 嗯，有这种心情
0: 真的是太好了呀，
1: 是吧，好极了、
0: 嗯、
1: 不仅您严重的骨关节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视力啊，包括眼睛的很多的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啊，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就是嘛，
1: 佛家老膏啊，它是治养结合，它不仅来治疗这么各种的疾病，而且能有养生的作用。养指的是养生续命，养的是人的生命力，用了佛家老膏就能因祸得福，恢复咱们的健康，所以您坚持用吧。
0: 知道知道，我一定会坚持用下去的。
1: 哎，好，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祝您健康快乐，
0: 谢谢
1: 好吧？好的，好，再见啊，好，再会，老朋友，
0: 再见啊，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1: 哎，您辛苦了啊，每天都讲座，反正你也够呛啊。这我是你的老用户了，俺老两口俩都有的回家老高
0: 啊。
1: 但是过去啊没有不知道，现在可还有的太晚了
0: 啊。
1: 俺两姨长同住年龄都是81岁了。
0: 嗯，
1: 那个我在15年的就得了一个脑梗。
0: 哦。
1: 脑梗抢救的挺及时。
0: 嗯。
1: 回来时候留下也好一阵，我左边这边胳膊啊够骨了。
0: 哦。
1: 就绷在小肚上。
0: 嗯。
1: 伸不直。腿的走路花圈
0: 啊，
1: 这几年来每年都吃药，西药啊中药啊都喝过，
0: 都用过，
1: 但是没有什么变化
0: 啊，
1: 也没中也没轻也没改善。
0: 嗯嗯嗯。
1: 还有这个腰间盘突出
0: 啊，
1: 疼出干脆犯病了，疼的两条腿就抽那个筋疼我都
0: 啊，
1: 高原铁锅按摩也不行。
0: 嗯嗯。
1: 还有心脏病
0: 啊，
1: 我心脏病大夫检查说是2度心衰。
0: 哦，
1: 那那就是一点劲儿也没有，快什么不能干的。
0: 啊啊。
1: 还有高血压。
0: 嗯嗯。
1: 高血压高到180最高，低压
0: 够高了是吧。
1: 这些病情啊困扰我多少年了，始终不好。
0: 嗯。
1: 就听着你讲座胡家老高。
0: 哎。
1: 我主要为什么用了的，我就听你这老师讲的时代。
0: 啊。
1: 你这么大年龄了还为这个病患者现在都讲课，我听讲的从言语当中我分析到，一个忠厚老实，再一个他不忽悠人。病情分析的特别透彻。所以说我就买了，我买俺两个人的同时用，现在将近用了5个月了。
0: 嗯。
1: 老伴是生病的，老伴也是心脏病，有类风湿。
0: 嗯。
1: 还有风湿性关节炎。
0: 嗯。
1: 腿严重到什么程度，不能走路。上卫生间蹬不下，蹬下就起不来。
0: 啊啊。
1: 他的心脏病，他是一种风湿性心脏病。
0: 哦。
1: 检查2年半反流，3年半关闭不全。
0: 嗯嗯。
1: 也是自理都勉强那个舅父走点饭。
0: 啊啊。
1: 走的时候犯病，走饭走不了。
0: 嗯嗯嗯。
1: 同时用的现在将近5个月了啊，用的特别特别好。
0: 嗯嗯嗯。
1: 整个和没有以前的就是换了一个人啊。
0: 嗯，你看看多好啊。
1: 啊，
0: 我非常
1: 高兴。我现在这个左胳膊啊能伸开了。
0: 嗯。
1: 这手能半翻完了。
0: 嗯。
1: 往头上轻啊能过头了，能举起来。
0: 嗯。
1: 过去一点不行。
0: 嗯。
1: 现在腿走路不画圈了。
0: 啊。
1: 心脏病基本上用了1个月以后，再就卖放过病，没有心绞疼了。
0: 嗯嗯。
1: 也不疼了。
0: 你看看多好。
1: 所以这腰间盘呢现在好的利利索索。
0: 嗯嗯嗯。
1: 一点也不疼，走路啊也行了，这些先活动自由了。
0: 你看看。
1: 老伴这个风湿性心脏病的。
0: 嗯。
1: 上星期一我这。
0: 嗯。
1: 俺两个人都上医院去检查一下。
0: 啊，
1: 他的心脏病就是2年半灌不不全的，3年半反流啊。
0: 嗯。
1: 现在这个大夫检查是，恢复原状了。
0: 你看看多好。
1: 现在正常了。
0: 嗯。
1: 特别他腿原先走的溜溜都现在消肿了。
0: 嗯。
1: 对于起来也不疼了，走到现在。现在是干点家务活一点也不成问题。
0: 嗯。
1: 就上市场买点菜也能去，过去他根本不能去。
0: 嗯嗯。
1: 过去就是我。
0: 这个、改变多大呀。
1: 对呀。过去就是我实验室缺了缺了花圈都有讲究，就是我去买。现在不用我去买。
0: 啊，
1: 他这个能去买了。
0: 你看看。

0: 下药就不是个不太多了吧、
1: 啊、
0: 我还想着还继续还得买呀还得用、
1: 啊啊、
0: 结果按照这个治疗量来用我还得用多长时间治疗量用完以后就治好了、
1: 啊、
0: 我每天我还得少用点溜子所以来保维持我的生活280岁大概再活20年我保持身体健康点心情是吧？要得有个晚点的希望啊！要不
1: 是
0: 的话，
1: 嗯，这是没有问题的啊。您就放心吧，一定得到非常好的结果啊，这是必然的啊。胡家老高是有把握的，老朋友。
0: 就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和你的功劳，你要不想做，确实咱也不知道，你根本就。没有消息就听电台讲座这才知道你讲这个胡家老高、
1: 这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吗也是咱们的幸福啊您说对不对咱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他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了什么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啊，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老两位分别用了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多好啊这是值得咱们高兴的事情啊，所以这回啊，咱们胡家老高为您护驾保航了让您老两位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就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 对吧老朋友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咱们都有能力成为长寿老人您老两位没问题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给我我会给您很大的帮助很好的帮助好吧老朋友啊
0: 好好好这个这么样的话我根据用的效果结果根据我自己我文化不多、
1: 嗯、
0: 过去没念过几天书我给你送去两句话、
1: 啊、
0: 我跟我亲身体验就是身意妙药护家高殷信殷德护老师我就学会写了这么两句话我送给你胡老
1: 哎呀这两句话我听了对我是一个鼓舞啊也是您抒发了您这种情感您用胡家老哥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哎、
1: 您是由衷的感受了好为您老两位高兴、
0: 哎、对对对
1: 啊祝福您老两位健康长寿好吧
0: 谢谢谢谢您胡老啊谢谢
1: 啊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好嘞好谢谢你再见你也保持身体健康
1: 哎好了、
0: 啊、
1: 谢谢您也好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
0: 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我是丹东的一名患者、
1: 啊、哦
3: 嗯我叫王丽娟我今年是56岁
1: 啊啊
3: 胡老师我吧这是第一次给您通这个电话我就现在也是有点紧张、
1: 哎、
3: 真的也是太激动了都不知道说啥好了、
1: 啊、好别紧张咱随便说一说吧、哎、好吧
3: 行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病吧
1: 哎好的
3: 我就是去年吧、哎、就有一天出去溜达哎一下子吧就摔了一跤
1: 哦
3: 当时吧我都没觉得怎么地就是身上疼点自己起来扑了扑了身上坨那就我就慢慢就回家了呗
1: 嗯
3: 啊就是回家了就感觉咋的身上就不行了完我就赶紧上炕躺一会儿、啊、哎躺了没多久我就

0: 核磁吧，检查检查这个脑袋。完了，这又一查出来是这个铅梗，说我这情况不行啊，得赶紧住院呢。
1: 啊，
0: 这说实话，胡老师您不知道，哎呀，还得供孩子念书呢，哪有钱住院呢？完，我就求大夫给开了点药，开了点这个新发他汀片和这阿司匹林，还有一些降压的药。哎呀，开了一包药回来，你说这回家吃这些药哈，那个血压哈就还是老是降不下来，你这就我这一天天的咳上火了。
1: 嗯，
0: 要说胡老师，我真的就是挺幸运的，我是无意中哈就听到了您的这个广播，广播里说有一个患者哈说打电话，哎，他这个得的病比我还重的，人家吃了都好了。
1: 嗯嗯。
0: 啊，完我就寻思我吃肯定也能行啊，完我就跟我家老头说了。我就说说你赶快的去给我订点这个胡家老膏吧，我就说这个药听的是挺好的，咱也买一点试试。
1: 嗯嗯嗯
0: 嗯，这本想到这胡家老膏哈，我当时就吃了三天，就觉得咋的呢，哎，就敢睁眼睛了，不用一直躺着了。
1: 嗯，
0: 哎，完了慢慢的啊坐起来了，
1: 你看多好啊，是吧，效果突出多快呀，是吧。
0: 对呀，就不像原来了，别说起身了，那一睁眼睛那看啥的，真的房子也转，时间也转，完了看东西还都是倒着的，模模糊糊看不清，头也感觉扎得慌，真的可折磨人了。用上胡家老膏也就半拉月的时候哈，哎，我说胡老师你说的，我就慢慢就能下地了，人这一能活动啊就感觉身上有点劲儿了。
1: 嗯，你看多好啊，效果非常大，是吧。哎，
0: 是啊，我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就感觉都恢复得很不错了，就是都能自己照顾自己了，还能上哪儿就溜达溜达，完了体脂吧体格啥的一天天慢慢就恢复了。
1: 嗯
0: 啊，用这个胡家老膏就是用到三个月的时候哈，就那些降压片啊我也不吃了，在医院开的就这些药哈一个也不吃了，就吃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了。哦，我还跟你说个事儿，胡老师，我以前的心脏就不太好，在医院就是挂过吊瓶，平时难受了我就吃这个救心丸，但是控制的也不怎么好，就是后背啊老冒汗，站也不是啊，是坐也不是，就前胸后背还有肩胛骨老像就是有东西扎着似的疼，你知道不，哎，疼的胳膊都麻酥酥的，可难受了。
1: 啊，
0: 就咱这个胡家老膏我现在吃这不小半年了吗，哎，这个问题都解决了，心也不慌了，这个心气儿也挺足，就前胸后背也不扎得慌了，就跟好人一样能活动活动了。
1: 这个改变多大呀，这是胡家老膏的作用啊，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呀，要我上俺家老头也说说，哎呀妈呀，这胡家老膏怎么这么神奇，太好了。
1: 嗯，
0: 就现在我这个心脏病啊，这血压啊，心脏病好了，血压也降下来，俺家就有个电子血压计哈，没事我就量，现在高压120，低压90，恢复的可好了。
1: 嗯，很正常了，血压呀，是吧。啊，
0: 对，
1: 好极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对。要真的，胡老师就不瞒你说哈，我都没想到这胡家老膏效果这么好。原来你说高血压高的，眼底也出血了，看东西眼睛都花了，完血压还一直降不下来，这眼睛也就勉强维持着。结果用上这个胡家老膏，现在眼睛也清亮了，看东西也清楚了，我是真没想到啊。
1: 嗯嗯嗯，全面都解决了，多好
0: 啊！
1: 这是难得的效果呀，你说对吧？啊。
0: 对呀，啊，要说胡老师真的太感谢您了，您就是我的贵人了。
1: 啊，
0: 要不是我当时听见了你说您的这个节目哈，
1: 啊，
0: 你说我还不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样的。
1: 嗯嗯嗯嗯。
0: 啊，你说家里条件不好，哦，孩子还在上学，
1: 啊，
0: 你说要是这身体垮了，你说这日子还能过下去不？
1: 那可不是呗，啊，这是非常难得的这种结果呀，
0: 嗯，
1: 是不是，啊，老朋友？
0: 是啊，要说胡老师，你这个胡家老膏不光是救着我呀，更是救着我们整个家庭。我现在真的什么也不想了，只要全家人都能平平安安，那真的就比什么都强了。胡老师，
1: 没错，嗯，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么我首先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膏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
0: 嗯，
1: 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功劳。我们胡家老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
0: 嗯，
1: 啥是本源呢，啊，就是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需要吃饭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咱们支撑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

0: 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
1: 嗯，
0: 那么人体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您用了胡家老高啊，他的本源疗法给您解决了这么大的问题啊，多好啊，这是难得的，你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1: 对对，确实是胡老师。要说这真的、特别感谢你，感谢胡家老高啊。
0: 啊，您应当最感谢的还是我们祖传的这个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不仅您这几种病同时存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那么老年人的任何一个疾病都会得到胡家老高的治疗，得到他很好的恢复，这是难得的。好，祝福您和所有的朋友。
1: 哎，好，谢谢您，胡老师啊、也祝您身体健康。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要想说的恐怕您太多了，我也知道您和您全家都非常为您高兴。好，祝福您。
1: 哎，好，谢谢您，胡老师啊、再见。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

0: 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吴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年90岁了，90岁呀，高寿了。回想我这一辈子，打小就开始学医，那时候不像现在学门这些孩子，现在这些学医的孩子多幸福啊，不管家里有没有学医的，只要你肯学，肯定有学的地方，大学呢，老师理论水平都深，只要肯学，教出来没有差的。我们那个时候可不行，想学这行，那家里如果不是干这个的，难呐，弄不好得在人家东家当一辈子抓药的小伙计。我们那个时候学医，不干几年苦活是不行的，那得从最基本的干起，没有上来就教你怎么摸脉，怎么四诊合参的。您说我上来就想学，门都没有，儿子也不例外，先扫地干杂活，干个3年5载的才能有机会让你去抓药熬药做膏，哪像现在这个学医的孩子，往教室里一坐，老师掏心窝给大家伙讲。我们那个时候想学，今天师父高兴了教你点儿，明天不高兴了可能就一点不教你，让你自己去想，如果不是直系亲属，想要得到祖传秘方，那是想都别想，没门儿。即使是家里的，也不一定都传。那时候一家几十口子人，传谁不传谁都得挑，为啥呢？得找一个适合的人。怕家里这个方子没落了，那是一代一代人吃饭的家伙事儿。所以我能有胡家老高这个方子， 能传给我，可以说也是天德呀。过去有好药，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呐、啊。现在真是发达，谁医术好，药好，一传全国，甚至全世界都知道。那个时候，大家伙看病，城里有几个大夫，谁家有什么特长都知道。但是如果这几个大夫治不好这病，那这个患者也就不能治了。现在不同啊，家附近的治不了，可以去北京、上海，一有条件还出国去治，选择太多了。互联网上一搜，哪个大夫有什么特长，哪个药治病治得好，都写得清清楚楚的，这病就更好治了，选择也多。这好比过去就自己在擂台上练，现在一群人在擂台上练，不好的马上就得被淘汰，能留下来的那是好东西，经得起锤炼。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留下来了，真是不容易。人这一辈子做任何事情都不容易，能做好一件事就已经不错了。我到了这个岁数，回想一下，啥也没做，就给人家看病来着。不说看得好吧，还算可以，起码没丢过人。怎么才能不丢人？那就得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能治咱就治，不能治您另请高明。能治到什么程度，咱们也得说得明明白白。如果得了肿瘤说能治好，那肯定是骗人的。但是咱们可以给患者减少点病痛，多活几年，带着瘤子活一辈子，这是可以实现的。您肚子里那杆秤得给他摆正了，一句话掉在地上能砸个磕，实实在在的，这样的话想丢人都难。很多大夫丢人其实都是丢在这儿了，明明就是不行，偏说能治，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就拿胡家老高来说，有不少患者问我，这胡家老高啥病都能治好吗？这世界上哪有这种药啊？如果有这种药，那要医院干啥？我只能说，有的病能治，有的病治不了。植物人躺床上十多年了，想吃胡家老高，这样就别白费这功夫了。花钱不说，达不到您的预期，神经都坏死了，您就是请大罗神仙也治不了。哪有这样的灵丹妙药？大家伙看病还是要实际点，家里有这种病人，心情可以理解，都希望家里人站起来。但是，咱们也得用脑好好想一想，别听谁一说，脑袋一上劲儿，不管三七二十一，吃上药了试试，那您只能是白费功夫，白搭钱。事实就在那摆着呢，但是您要是说脑血栓后遗症，走路那费劲儿，吃啥都往外喷，一碰 那跨栏的胳膊

龇牙咧嘴的疼，大小便都得人伺候。这样的患者想吃胡家老糕，吃一吃自己能走了，正常吃饭了，胳膊腿的弯慢慢给他捋直了，这还是能实现的。当然啦，不能谁吃谁好，每个人的病情也不一样，但是九成以上这还是有一些把握的，这不是凭空想的，是咱们胡家老糕这近百年的传承一点一点总结出来的。十个八个病例看不出来，但是上万的病例还是能琢磨出规律的。这也是为啥我对咱们胡家老糕有信心，这信心不是脑袋里云山雾罩想象出来的，那是真实生活反映出来的，调查出来的，站得住立得稳。有时候这话呀也得两方面说，药是好用，但是您也得按时用，按规矩用，大夫得守规矩，那患者也得守规矩，听大夫话。我行医这一辈子就认这个理儿。有的患者可能这样想，我找你看病，我愿意守规矩我就守，不愿意我就不守，反正我是花钱看病，谁花钱谁说的算。这样的患者，您无论是什么病，您别找我，别用胡家老糕，用了也是白用。胡家老糕和其他的糕方不同的地方挺多，但共同的地方就是得吃够疗程。有时候说这大夫不好当，不好当在哪儿？就是这份信任。不吃够疗程的患者有的真是没有办法。前几天有一个患者，一个心衰的，吃了四个月胡家老糕，这心脏积水没了，有劲儿了，脸色也过来了，一寻思这就行了，不用吃了。当时我看他那个病情至少得五个月，要不就得前功尽弃，结果自己停药了，就差这么一个月，停药三个多月了，这个病又反复了，又来吃胡家老糕。按理说大夫不能批评患者，要不说人到老了，老小孩控制不住情绪了，我也没客气，这顿给他说呀，我说这些都是为你好啊，您这个病没好，能不能砸胡家老糕的招牌我不怕。说实话，百八十年的东西也不是说砸就能砸的，但是您这个病没治愈，您自己遭罪呀，这还得再花钱再吃药，患者一个劲儿说是。这样的事儿碰到过很多次，我也理解现在大家伙赚钱不容易，治病是个大的开销，但是病您要治，您就给他治彻底，治到根儿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别说治病了，什么事儿也干不成。说到这儿，我还得插一句，有一些正在吃胡家老糕或者想吃胡家老糕的患者，有的想吃，
想买几盒试试，这无可厚非。谁接触一个新的东西，都是心里没底儿。有的正在吃，也是想几盒几盒吃，吃没了再说，吃好了就马上停药。我这都理解。我自己出去逛个超市，买个水果，也不想多买，买一个先尝尝，吃好了，下次下去，弄不好，还更新鲜的水果呢。但是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啊，可和水果不一样。您这次吃完了，下次还想吃，有时候可能得等。现在有的患者不理解，心脏病的、脑血栓的，再有一些风湿骨病的患者，都是想吃胡家老高试试。手里的药不多，感觉吃的不错，全身这筋骨全能活动开了，也有劲儿了，病好转了，甚至可能有点意想不到，再想吃，工作人员告诉他们没有了。患者这受不了啊，不理解，和我们工作人员说，现在都是机器做药，那电钮一摁，那药不就一盒一盒就出来了吗？怎么还可能买不着，还得等呢？今天我就和大家伙说一下两方面原因，就是请谁来这个问题他也解决不了。第一个，现在胡家老高覆盖的是全国，哪都有，药厂现在是加班加点，已经是使了最大劲儿了。这个产能的限制，谁也没招，短时间内也扩大不了产能，咱们得先保质量。产能一扩大，可能您吃的胡家老高就不正宗了。第二个呢，我们这胡家老高不是大家伙想象那样，全是机器出来的，机器有时候它替代不了人工，技术是好，提纯什么的确实比我们手工做的强，但是胡家老高还有一个关键的东西，现在都说这个东西叫核心技术，其实就是祖传的手法。这几味药材怎么去挑，怎么炮制，熬到什么火候，熬几天，晾几天再熬，这些东西是不外传的，有一些必须得是手工去做，怎么原始怎么做，您就是最先进的机器，你也做不出来。这个是最费时间的东西，多一分钟少一分钟都不行。所以说大家伙用胡家老高，经常会遇到吃完了几盒想用的话没了，一等有时候等一个月半个月，胡家老高能等得了，但是病他等不了啊，那得马上治啊。过去小时候大家伙用那橡皮筋都知道，您抻一半了，马上这劲儿就上来了，结果停住了，这一停肯定就得往回走了，不进则退，病不就是这样吗？病这个东西啊，

0: 就和水一样，涨水了，往屋子里漫过来了。您修个小坝，修一半没泥土了，水它是越涨越高啊，早晚就得把这个小坝冲倒，前功尽弃了。但是你要修得足够高，再多的水它也进不了屋。我也想让大家都能吃上胡家老糕，但是现实没办法，有的患者病能等的，那咱们实在没有办法，就可以等一下。有的不能等的，心衰呀，脑血栓病啊，心脏病，眼病，这些患者，大家能按自己的病情把胡家老糕准备足了，别等没有了再来找我，我也没有办法。人这一辈子啊，无论年轻还是像到我这个岁数，得承认自己有些事情做不到，没办法。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您说让我种个花花草草，我肯定没有专门养花的那些人种得好，不懂啊，人家是行家。但是您说让我去治个病，您还别说，我还真是没愁过。老祖宗把胡家老糕，把老胡家的医术都传给我了，遇上什么病人心里确实没慌过。我父亲爷爷那几辈子人什么病基本上都看过了，这个胡家老糕能治什么病，能治到什么程度，我就是从小看也看个八九不离十了。所以有的患者和我说，您当初怎么知道我这个病吃6个月左右的胡家老糕就差不多了？那不是我凭空想出来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那都是经验传下来的，几辈子人的经验就在那儿放着，只要咱们还是血肉之躯，身体上这些零件没啥变化，那胡家老糕能不能治您这个病全在脑子里。有人说中医神奇，神奇在哪儿？其实最主要的就是经验，这个经验不是你从医书上能学到的，您读《黄帝内经》《伤寒论》也只是学学，真正落到实处还得从患者身上总结，药的疗效好不好，可不是嘴上说的，那都是一个患者一个患者验证出来的。胡家老糕，上百年一个传承，说时间长呢，也不长，但是也不短了。您看看您身边能留下100年的东西有多少，恐怕能留下30-50年的东西，就算是稀罕物件了。方子能传下来，还能做出来，能用上100多年前的东西，吃它治病，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人一旦到我这个年龄，想事情的角度就不一样了，我也没有什么追求了，90岁了还追求啥？能健健康康的过一天，乐乐呵呵的就行了。再给大家伙看看病， 把病治好了，也算是没白活这一辈子。从下生那天起到现在，一辈子和药罐子药斗子打交道，今天能真正拿出来一个好东西胡家老高给大家伙解决一些身体上出现的问题，这也算是我这一辈子这么一点贡献吧。能治好一个人，就对得起老祖宗留下来的胡家老高这个宝贝。我说宝贝，大家伙可能会说，你怎么那么能吹呢？什么宝贝啊？大家伙不知道，对于别人，它不算什么，就是一个治病的一种药。但是对我来说，这东西和我命一样，什么时候我都不能丢。你就是拿多少钱，拿什么东西和我换，那我也不能干。老祖宗的东西不能丢，不能在我这一代让胡家老高失传喽。当然啦，有药也得有患者用，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不怕您得了什么病，病有多重，用一用胡家老高，您就知道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奥妙了。治病其实就两个字，疗效，其他的都不重要。您可能吃过很多的药方，吃过很多的中药，您试一下胡家老高就知道这里面有什么不同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038-3358 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我呢是南京的听众啊。
0: 哦。
5: 哎，我姓李啊，今年呢68岁了啊。
0: 啊，
5: 我听你的节目呢也有很长时间了。
0: 嗯，
5: 从我听节目的第一天起啊，我就一直听到现在，每天都离不了啊。
0: 哈哈，
5: 可以这么说啊，没有您啊，没有胡家老高，就没有我今天了啊。哈哈，
0: 嗯，
5: 我这个病啊是胡家老高给我治好的，所以我呢非常感谢你啊。
0: 啊，你别客气，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啊，老朋友？
5: 哎，是的是的。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啊。
0: 哎，好。
5: 我呢是一个心脏病患者。
0: 嗯，
5: 这个毛病呢非常严重啊。
0: 嗯，
5: 这个我呢有冠心病，哎，还发过心梗
0: 啊，
5: 经常呢还有这个心绞痛啊。
0: 嗯，
5: 一犯起病呢，我这个前后背啊都感到压得疼啊。
0: 嗯，
5: 连那个肩膀到手指都尖啊都感觉疼痛，难受得很。
0: 嗯，这是典型的症状啊。嗯，
5: 哎，2019年吧，我又回犯病，就像那个棉花把我嘴堵住一样的，一点气都出不来啊。
0: 嗯，
5: 而且都不能平躺的，在屋子里啊，就上不来气，要把脑袋伸到窗户里面，好像才上得来气啊。
0: 嗯嗯嗯，缺氧了。
5: 要是躺下来，这个后背要垫两个枕头，哎呦，盖个被子都不行啊，这个气出不来啊。
0: 嗯嗯嗯，
5: 这个走路啊，连腿都抬不起来，没劲。
0: 嗯，
5: 哎呦，连个50米都走不了啊，都不敢动啊。啊，哎呦，疼得我实在不行，后来上医院了。
0: 啊，
5: 到医院一量，我这个血压，高压是230，低压也是125啊。
0: 嗯，太高了。
5: 哎，在医院又做了那个增强 CT 啊。
0: 啊，
5: 说我这个冠状动脉呢，已经堵了80%了啊。
0: 哦。
5: 急性的心梗，
0: 嗯，
5: 哎，而且呢还有这个不稳定型的心绞痛啊。
0: 嗯，
5: 组分子也堵了80%
0: 啊。啊，
5: 当时医院呢非要叫我装支架啊。
0: 啊，
5: 可是我家里也没有钱啊。
0: 嗯，
5: 后来也实在没办法，就采取这个保守治疗啊。
0: 嗯，
5: 在医院呢住了10来天也没见好。啊，后来就拿了一些药就回来了啊。
0: 啊，
5: 这个大夫也跟我讲啊，说你像我这个样子呀，要经常啊3头2头要朝医院跑了啊。
0: 嗯，那可不是嘛啊，因为病情是非常重的啊。
5: 嗯，我听大夫跟我这么一讲，我心里挺害怕的啊。
0: 嗯嗯，
5: 哎呦，吃点药呢这个痛也止不住，一天要疼那个2-3遍。
0: 嗯，
5: 平时在家连叠个被子都不行啊。
0: 嗯，
5: 这个走路也不行，挺费劲的啊。
0: 嗯嗯，
5: 哎呦，胡老师，那段时间啊，我真是天天啊，天天想哭啊，天天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啊。
0: 啊，我能理解您当时这种心情啊。嗯。
5: 后来我也在广播里听到胡老师你讲的这个胡家老高啊。
0: 啊啊。
5: 哎，我一听这个讲座讲得很好，说的都是实话，这个胡家老高真是个好药，能够回归本源。
0: 没错。
5: 当时我听了嘛。哎，好像针对我这个症啊，所以我马上就打电话了啊。
0: 嗯，
5: 哎呦，当时我也掂量了一下我家的情况啊，当时讲了我就先买个15盒先试试看，哎，用好了再买吧，哈哈，
0: 啊哈，
5: 哎，没想到这个胡家老高，我吃了5天啊，就感到有效果了啊。
0: 嗯嗯嗯，
5: 哎，我以前总是晚上睡不好觉，
0: 嗯，
5: 哎，这个5天下来呢，你感觉好像睡觉稍微好一些了。
0: 啊，
5: 以前啊1-2点钟就醒了，哎呀，我后来呢就睡了能够早上4-5点钟再起来啊。
0: 嗯，
5: 而且感觉呢我这个心脏呢好像也不什么疼痛了。
0: 嗯，
5: 原来我每回啊都是痛醒了，
0: 嗯，
5: 哎，自从吃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呢，也不疼痛了，睡觉感觉也好了，
0: 嗯，
5: 我吃了大概不到一个月下来啊，胡老师，我跟你讲啊，我这个疼痛明显的减轻多了啊，
0: 你看多好多快呀，是吧？啊，
5: 是的，是的，偶尔呢，有时还疼一点，但是一会儿就过去了
0: 嗯，
5: 哎，后来医院开的药我也不吃了，
0: 啊，
5: 哎，我呢就量一下我的血压，哎。当时量了高压才145，低压呢才90，哎，
0: 啊，这都是在正常范围之内了，
5: 哎，
0: 啊，改变多快呀，啊，太好了！
5: 我感到非常高兴。
0: 嗯，
5: 以前呢，我要吃两种降压药，这个血压还降不下来啊。
0: 嗯嗯嗯。
5: 哎，现在呢，吃了胡椒老膏，这个不吃这个降压药啊，血压也下来了。
0: 嗯 嗯，
5: 我感觉这个药啊，真是太好了，哈哈哈。
0: 啊，
5: 到现在我吃了快2个月时间了，
0: 啊，
5: 现在在家呢干点这个轻微的活啊，做点家务啊，比如说做做饭啊，扫扫地啊，现在也能干了啊。
0: 嗯，
5: 哎，
0: 我
5: 感觉我这个身体啊，嗯，恢复的挺好的。
0: 啊啊，
5: 哎，我家有个血压计啊，我经常量啊，
0: 啊，
5: 哎，现在血压一般也是高压在135，低压才85。
0: 嗯，
5: 哎，这个心脏呢也不疼痛了。
0: 啊啊，
5: 这个气呢也感到顺畅了，哈哈。
0: 哎。血压好了，心脏这个感觉必然得好了，这是相对的这种作用，是不是好极了？嗯，
5: 哎，是的，是的，在家里啊也不感到憋闷的难受了啊。
0: 嗯，
5: 现在没事呢，也能出去溜达溜达啊
0: 啊，
5: 所以我挺高兴的啊。
0: 嗯嗯嗯。
5: 哎呦，我呢就是又打电话，又订了那个胡椒老膏。
0: 哦哦哦。
5: 哎，但是这回我一盒都没抢到。啊
0: 啊。
5: 哎，胡老师，真的幸亏我电话打得早，早早跟人家说了，不然我都排不上号。
0: 哎，
5: 我
0: 家老高现在非常紧张啊，大家都在抢着用，哎，啊，所以有时候货还是很缺的。能够得到它，这是您本身一种幸运呐，啊，是不是啊？啊，
5: 哎，是的，是的。哎，我也讲了，我说有货啊，记得给我啊，留着啊。哎，赶快通知我。
0: 嗯，
5: 哎，
0: 尤其您这个病非常需要胡椒老膏，是不是啊？哎，
5: 是的，是的，我就想呢，订个半年的药啊，把我这个病啊彻底的治好。
0: 对，哎，为什么胡椒老膏它的效果这么好呢？主要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态，就像人需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那么胡椒老膏它所起的作用啊，就是什么呢？本源疗法，本源回归了，气血就稳住了，心脏自然有些问题就能解决了。所以说胡椒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而且它已经是我们祖传120多年了，它能够有这么好的作用，这不是一天两天啊。
5: 哎，是的，是的。
0: 嗯，
5: 哎，现在我吃这个胡椒老膏已经有5个多月了啊。
0: 啊，
5: 哎呦，感觉自己这个身体啊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
0: 啊，
5: 这身体恢复得非常好。
0: 嗯，
5: 这个心脏嘛一直也不犯病了啊。
0: 啊，
5: 这个干活有劲了啊。
0: 嗯，
5: 哎呦，我的那些熟人啊碰到我啊都夸我啊现在身体好了，有精神了，哈哈。
0: 嗯，这个改变咱是弥不住的，是不是？大家都能看得出来，何况您自己本身的感觉呢？啊，睡眠好了，体力好了啊，这是最好的一个结果，您说对不对？也是胡椒老膏真功实效啊，是吧？啊，
5: 对的对的，胡老师啊。哎呀，我要好好的谢谢你。
0: 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共同的愿望，是吧？
5: 嗯嗯嗯嗯，
0: 咱们记住了，胡椒老膏啊，它就是一个能够治疗老年疾病非常重要的一种药物啊。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是非常可贵的啊，太好了，
5: 嗯，
0: 啊，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哎，
5: 啊啊，好的好的，那胡老师再见。
0: 好，再会。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您好，
3: 胡老你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遇到和胡老师说话，我心里呀非常的高兴啊。
0: 嗯。
3: 我呀，那我说说我这个病情啊。
0: 哎。
3: 哎呀，我是一个风湿骨病，
0: 嗯，
3: 产后风引起的，时间长了完就造成就神经都不好使了，完了那脚趾都要给我拔去了，那都像葡萄那样，你要给我切我没切，完了到医院呐，人家都不给我治了，到那医院
0: 啊。
3: 有这一个风湿基础病啊，就把我全身呢五脏六腑都搞坏了。
0: 嗯。
3: 啊，心脏啊，左心室缩小了，完了，肺子啊纤维化了，肌酐也高了，胆呐、也长息肉了，风湿后来严重，我都身体爬都起不来了。吃饭呢，完这手拿筷子了，眼睛也坏了，晶体也脱落了，我也没招了，我就听哪一个听来一个我吃一个，来想做一个我就吃一个，都像试验品了似的。
0: 啊、
3: 嗯。你说完事，嗯，后来我就听到你这个了，然后我说，哎呀，这个胡老师啊，说这话呀，非常贴切。嗯，完了，我说咱就这回再试试这个，试试一把吧。我先吃到现在，吃到的三个来月了。我现在走路啊，这脚能承住这身体的重量的百多这左右啥，能控制住了。要我以前不行，还得搁人扶着站着。你说我上哪也没整好啊，要拔罐子。罐子拔完是流血呀，我拔的是那搞梅花针刨啊，刨我那关节处，刨完是往上拔，我都不拔多，拔十根八根就啃下来，一拿下来就那血栓呐，在那一个大圆圈像鸡巴似的，都颤着微微的，都不化呀，哎呀，这最糟的胡老师啊，幸亏碰到你了。我这一年呢，这最糟的，中国呀，有你这胡家老高啊，这是我们这些慢性病的幸运呐、啊。现在我就感觉挺高兴，有活的信心了。不然的话，我说活着没信心，死了没决心呐、
0: 啊。
3: 你说给人添麻烦，这管哪地的，这是自己好使了，能拖地了。以前那不行、那啥都不行，吃饭那都人粥人饭啊，有好些、你说我那风湿，你说那严重到顶点，比我那脚趾头啊，我脚趾头都缺了一样，完了人要给我截肢啊，要搞我的大腿的三分之二处给我截肢啊，我没让截，我说不行，我人疼的时候不截，我没有。糖尿病也没有血压高，我说你没化验、到医院完了就回家了，回家了那是就听你这节目，我得到这个宝贝呀、真宝贝呀，都传你121年了，我天天听啊，我老跟踪你这个节目啊，我可爱听你说话的，智力又深啊，就说那大道理呀、什么都明白，说的不正直啊，你说你说那话。
0: 好的，首先说我非常高兴啊， 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那么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朋友。
3: 我呀，还得传达我舅舅了。我舅舅在英国那边，完了我给传达，他要是也是做手术，做那个肠癌手术，传达主意啊，吃啥都不到味儿，腿走道都顺利落了，毛腰弯腰了，腿也拿不来。我说你吃点这胡椒老膏吧，延长你生命啊。你先试试，后边他要买试试瓶，就你们俩先吃。
0: 哦，
3: 反正吃也挺好。得谢谢胡老啊。
0: 啊，你别客气。那么根据你刚才的这个病情描述的情况看了，无论是你身体上的啊脑血管病啊、心脏病、高血压，还是您这个风湿骨病啊，啊，都得到了非常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啊，
3: 是，现在已经都好70%了，我很高兴。现在我敢下去健康了，完了敢穿半袖了。对的话，我就是今年就这个，头5月18号吃的，就是立夏鹅毛柱。完了，我就说，我说都立夏鹅毛柱，我这还穿着薄秋衣、薄秋裤，完还穿个毛衣毛裤，哪有说穿这些？就出汗，可就是出汗，出汗换了完，一天换10多套。现在不那样了，完事后来领丁托可能就是起点疙瘩，起点疙瘩我寻我喝这个老膏，我就看他能不能好，挺了1星期，他自然自个儿就没了。完现在我的脸呐、啊、都恢复了，皮以前都年轻了，自己也很高兴。
0: 多少啊，是不是
3: 啊？把这样啊，把那个罐子印啥都好光溜的。我这挺好，我这，这皮肤都细嫩了。我也是50年代出生的人，我现在我这皮肤上都一个点一个疤痕也没有，一个疤也没有啊。
0: 你看看，
3: 皮肤呀，完还细腻。哎呀，自个儿很高兴，重新活一把，这也得感谢胡老师。哎呀，谢谢。
0: 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啊，
3: 是有缘呐，
0: 这么好的效果啊！这次我们俩通完电话以后啊，您再服用一段时间啊，您的这个疾病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哎，我祝福您更健康、更快乐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说到这儿吧。
3: 再见。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你辛苦了。
0: 好，别客气啊。
6: 哎呀，胡老啊，你这么大岁数了，还给俺们这些患者啊操心劳力的，哎呀，真是太伟大了。
0: 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了。
6: 你可一定要保重身体呀、
0: 啊。好，谢谢您。
6: 哎，我和我家老头啊，都是这胡家老膏的受益者呀。都受着你胡老的你的影响啊。只要你身体好了，俺们才能有好身体呀、
0: 啊。
6: 哎，只有你健康了，俺们才能健康啊。
0: 咱们都用上胡家老膏，都会获得健康，这是没有问题，是非常可靠的，有把握的，是吧？
6: 啊，哎，那胡老，你说我今天打电话来吧，我就是跟你来报喜的。
0: 好，欢迎你，你请讲吧。啊，
6: 哎，我就先跟你说说我那个我家老头的情况吧。
0: 哎，
6: 你说我家老头吧，这风湿骨病好多年了。哎，这一犯病的时候吧，这脚背又红又肿的，这脚裸和膝盖吧都又红又肿，就上厕所的时候可费劲了，还蹲不下也起不来， 就最严重的时候吧，哈，嗯，就是那个都能给他一个大老爷们儿都疼的都直哭，你说？
0: 嗯，你看多厉害呀！啊，
6: 嗯，你说这病那个都能给疼哭了，你说这多邪乎啊！
0: 啊，
6: 就有一回吧，哈，他疼的都发烧了，就是在医院住院哈，打了一个半点滴也不好，也不见。

0: 好哈，还是来回来回那么反复发作，就是哎呀，我就天天看着痛苦那样啊，哎呀，我也挺难受啊。那个罪呀，真就不是人遭的呀。
1: 那可不是吧？
0: 哎，这后来吧，多亏听着胡老师听你讲课哈，就听着有个患者哈，也是这个风湿骨病，跟您说就是用这个胡家老膏治好了，我就想试试，完我也买了20盒。
1: 哦。
0: 就是哎呀，就是也真没想到哈，这效果这么好。你说我家老头就用了一个礼拜之后哈，就是腿呀、脚上的红肿，就慢慢的就都消了。哎，看着也没那么吓人了，哎，也能下地活动两下。用了快一个月的时候，哎呀，这疼吧也减轻了不少了，这腿吧慢慢能蹲下，也能站起来了。
1: 你看多好啊！
0: 是啊。就是用了2个来月的时候哈，这腿就彻底就不疼了，就走道啥的也不受影响了。你说我家老头吧哈，他本身他就闲不住那么个人哈。这个胡家老膏他吃了那有3个月吧，就觉得自己好了。你说这出去找活，出去干活打工去了。
1: 你看看啊，开始又干活了啊，太好了，
0: 哎，你这次胡家老膏的效果呀，也真是没得说啊，就比他之前吃那个风湿药啊、止疼药啊，哎呀，强的还不知道多少倍了呢。他这个胡家老膏吧，用了那个能有5个来月了吧？昨天晚上他还给我打电话呢，说他现在身体可好了，搁工地上干活啥都能干。你说也再也不用担心他了，那原先哎呀。他这一犯病啊，哎呀，我这心揪揪的。这现在呀，哎呀，这心里老敞着了，不用惦记这事儿了。
1: 那可不，病好了，全家都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0: 是啊，你看，说完他吧，完我再跟你说说我。你说我吧，原先吧，我心脏不好，可能是就是说20多年前的那时候吧，哈，那时候年轻啊，那个吵架打仗，可能给气着了。你说我这心脏吧，哈，要是一犯病，就特别特别难受，上不来气儿，至少得10几分钟才能缓解一点。你说平常我跟别人说话哈，说的多了，哎，都得大喘几口气。哎呀，这心可不踏实了，就像个半吊吊子似的。
1: 你看看，多厉害呀，是吧？
0: 这有点啥动静啥的，都能给我吓一跳。这有时候吧，哈，好不容易睡着了，这心还咚咚咚的跳。你这啥也干不了啊。这不后来就是我家老头那个20盒胡家老膏吃完了哈。然后我就趁着活动，我又买了50盒。
1: 你看看。
0: 哎，让他继续吃。你说的那我说我听节目的时候哈，得什么病的患者都给你打电话哈，用的效果还都挺好。我就寻思我也吃点哈，治治我这个心脏病。吃了1个多星期的时候吧哈，你说我这心呢。就不咋慌了，这喘气儿也匀溜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
0: 是啊，这胡家老膏的效果真是见效，真是快呀！你说我现在吧哈，我这心脏吧也平稳了，感觉也踏实了。你看看我现在跟你说话，是不是可有劲儿了？
1: 没错，我听着根本就不像有心脏病的一个病人跟我谈话。
0: 可
1: 是
0: 呗，
1: 是不是？
0: 原先可不是那样啊。原先一说话呀，你这人家说完上句儿啊，人家得等着听下句儿啊，我这倒腾半天我才倒腾出一口气儿了，我才说呀。
1: 气脉足了，是不是？
0: 是，我现在感觉吧哈，我可有劲儿了。你说我在那下地干点活哈，干一天活吧也不觉得累了。你说现在我自己在家，我爱人也能放心了，要不原先他也不放心呢。
1: 那可不是，老两位都有毛病啊！您的爱人是风湿骨病啊，再加上您本身的心脏的毛病，老两位难能应付咱们的生活这些方面的困难，您说对不对啊？
0: 可是吧，这生活质量可差劲了。你说我现在胡老，你说我这心脏吧，老长时间没犯病了，就感觉是浑身上下可舒服了。哎呀，这胡家老膏是真好啊！哎呀，真是谢谢你啊，给俺们带这么好的药啊！你说这治了俺们的病哈，救了命啊，完了还救了这个家庭啊！你说我和我爱人，你说这因为就是因为有。

0: 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那么本源足了，咱们的身体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如果呢，人体的这个本源呢，一旦亏损了，这么严重的疾病都出来了。所以用蝴蝶老膏，它所起到这个效果这么好，就是本源疗法，这是难能可贵的啊，这也是很多的药物所不能及的，好多的方法所不能达到的这个理想的目的。所以说蝴蝶老膏太好了啊，不仅您，所有的朋友用了蝴蝶老膏都有相应的结果，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您老两位会健康的好吗老朋友？
1: 哎，谢谢谢谢胡老。你也保持身体 你身体好了，真是我们就好了。
0: 嗯，
1: 我们
0: 这是我们共同的幸福，对吧，老朋友？
1: 哎，对对对，哎，好，再见，胡老啊。
0: 好，再见，好，再会吧。
1: 哎，再见。哎，好的。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

0: 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年90岁了，90岁呀、啊，高寿了。回想我这一辈子，打小就开始学医，那时候不像现在学门这些孩子，现在这些学医的孩子多幸福啊，不管家里有没有学医的，只要你肯学，肯定有学的地方。大学呢，老师理论水平都深，只要肯学，教出来没有差的。我们那个时候可不行，想学这行，那家里如果不是干这个的，难呐，弄不好得在人家东家当一辈子抓药的小伙计。我们那个时候学医，不干几年苦活是不行的，那得从最基本的干起，没有上来就教你怎么摸脉，怎么四诊合参的。您说我上来就想学，门都没有，儿子也不例外，先扫地干杂活，干个3年5载的才能有机会让你去抓药熬药做膏。哪像现在这个学医的孩子，往教室里一坐，老师掏心窝给大家伙讲。我们那个时候想学，今天师傅高兴了教你点儿，明天不高兴了可能就一点不教你，让你自己去想。如果不是直系亲属，想要得到祖传秘方，那是想都别想，没门。即使是家里的也不一定都传，那时候一家几十口子人，传谁不传谁都得挑。为啥呢？得找一个适合的人，怕家里这个方子没落了。那是一代一代人吃饭的家伙事儿，所以我能有胡家老高这个方子能传给我，可以说也是天德呀。过去有好药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呐、啊，现在真是发达，谁医术好药好，一传全国甚至全世界都知道。那个时候大家伙看病，城里有几个大夫，谁家有什么特长都知道，但是如果这几个大夫治不好这病，那这个患者也就不能治了。现在不同啊，家附近的治不了，可以去北京、上海，一有条件还出国。

选择太多了，互联网上一搜，哪个大夫有什么特长，哪个药治病治得好，都写得清清楚楚的，这病就更好治了，选择也多。这好比过去就自己在擂台上练，现在一群人在擂台上练，不好的马上就得被淘汰，能留下来的那是好东西，经得起锤炼，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留下来了真是不容易。人这一辈子做任何事情都不容易，能做好一件事就已经不错了。我到了这个岁数，回想一下，啥也没做，就给人家看病来着。不说看得好吧，还算可以，起码没丢过人。怎么才能不丢人？那就得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能治咱就治，不能治您另请高明。能治到什么程度咱们也得说得明明白白。如果得了肿瘤说能治好，那肯定是骗人的。但是咱们可以给患者减少点病痛，多活几年，带着瘤子活一辈子，这是可以实现的。您肚子里那杆秤得给他摆正了，一句话掉在地上能砸个磕，实实在在的，这样的话想丢人都难。很多大夫丢人其实都是丢在这儿了，明明就是不行，偏说能治，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就拿胡家老高来说，有不少患者问我，这胡家老高啥病都能治好吗？这世界上哪有这种药啊？如果有这种药，那要医院干啥？我只能说，有的病能治，有的病治不了。植物人躺床上十多年了，想吃胡家老高，这样就别白费这功夫了。花钱不说，达不到您的预期，神经都坏死了，您就是请大罗神仙也治不了。哪有这样的灵丹妙药？大家伙看病还是要实际点，家里有这种病人心情可以理解，都希望家里人站起来，但是咱们也得用脑好好想一想，别听谁一说脑袋一上劲儿，不管三七二十一，吃上药了试试，那您只能是白费功夫白搭钱。事实就在那摆着呢，但是您要是说脑血栓后遗症，走路那费劲儿，吃啥都往外喷，一碰那跨栏的胳膊龇牙咧嘴的疼，大小便都得人伺候，这样的患者想吃胡家老高，吃一吃自己能走了，正常吃饭了，胳膊腿的弯慢慢给他捋直了，这还是能实现的。当然啦，不能谁吃谁好，每个人的病情也不一样，但是九成以上这还是有一些把握的，这不是凭空想的，是咱们胡家老高这近百年的传承一点一点总结出来的。十个八个病例看不出来，但是上万的病例还
还是能琢磨出规律的。这也是为啥我对咱们胡家老高有信心。这信心不是脑袋里云山雾罩想象出来的，那是真实生活反映出来的，调查出来的，站得住，立得稳。有时候这话呀，也得两方面说，药是好用，但是您也得按时用，按规矩用，大夫得守规矩，那患者也得守规矩，听大夫话。我行医这一辈子就认这个理儿。有的患者可能这样想，我找你看病，我愿意守规矩我就守，不愿意我就不守，反正我是花钱看病，谁花钱谁说的算。这样的患者，您无论是什么病，您别找我，别用胡家老高，用了也是白用。胡家老高和其他的膏方不同的地方挺多，但共同的地方就是得吃够疗程。有时候说这大夫不好当，不好当在哪儿？就是这份信任。不吃够疗程的患者，有的真是没有办法。前几天有一个患者，一个心衰的，吃了4个月胡家老高，这心脏积水没了，有劲儿了，脸色也过来了，一寻思这就行了，不用吃了。当时我看他那个病情至少得5个月，要不就得前功尽弃。结果自己停药了，就差这么1个月，停药3个多月了，这个病又反复了，又来吃胡家老高。按理说大夫不能批评患者，要不说人到老了，老小孩控制不住情绪了，我也没客气，这顿给他说呀，我说这些都是为你好啊，您这个病没好，能不能砸胡家老高的招牌我不怕。说实话，180年的东西也不是说砸就能砸的，但是您这个病没治愈，您自己遭罪呀，这还得再花钱再吃药，患者一个劲儿说是。这样的事儿碰到过很多次，我也理解现在大家伙赚钱不容易，治病是个大的开销，但是病您要治，您就给他治彻底，治到根上，3天打鱼2天晒网的，别说治病了，什么事儿也干不成。说到这儿，我还得插一句，有一些正在吃胡家老高或者想吃胡家老高的患者，有的想吃，想买几盒试试，这无可厚非。谁接触一个新的东西都是心里没底儿，有的正在吃也是想几盒几盒吃，吃没了再说，吃好了就马上停药，我这都理解。我自己出去逛个超市买个水果也不想多买，买一个先尝尝，吃好了下次下去弄不好还更新鲜的水果呢。但是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啊，可和水果不一样，您这次吃完了

下次还想吃，有时候可能得等。现在有的患者不理解，心脏病的，脑血栓的，再有一些风湿骨病的患者，都是想吃胡家老糕试试。手里的药不多，感觉吃的不错，全身这筋骨全能活动开了，也有劲儿了，病好转了，甚至可能有点意想不到，再想吃，工作人员告诉他们没有了。患者这受不了啊，不理解，和我们工作人员说，现在都是机器做药，那电钮一摁，那药不就，今天我就和大家伙说一下，两方面原因。就是请谁来，这个问题他也解决不了。第一个，现在胡家老糕覆盖的是全国，哪都有，药厂现在是加班加点，已经是使了最大劲儿了，这个产能的限制谁也没招，短时间内也扩大不了产能，咱们得先保质量，产能一扩大，可能您吃的胡家老糕就不正宗了。第二个呢，我们这胡家老糕不是大家伙想象那样，全是机器出来的，机器有时候它替代不了人工，技术是好，提纯什么的确实比我们手工做的强，但是胡家老糕还有一个关键的东西，现在都说这个东西叫核心技术，其实就是祖传的手法。这几味药材怎么去挑，怎么炮制，熬到什么火候，熬几天，晾几天再熬，这些东西是不外传的，有一些必须得是手工去做，怎么原始怎么做，您就是最先进的机器你也做不出来，这个是最费时间的东西，多一分钟少一分钟都不行。所以说大家伙用胡家老糕经常会遇到吃完了几盒想用的话没了，一等有时候等一个月半个月，胡家老糕能等得了，但是病他等不了啊，那得马上治啊。过去小时候大家伙用那橡皮筋都知道，您抻一半了，马上这劲儿就上来了，结果停住了，这一停肯定就得往回走了，不进则退，病不就是这样吗？病这个东西啊，就和水一样，涨水了，往屋子里漫过来了，您修个小坝，修一半没泥土了，水它是越涨越高啊，早晚就得把这个小坝冲倒，前功尽弃了。但是你要修得足够高，再多的水它也进不了屋。我也想让大家都能吃上胡家老糕，但是现实没办法，有的患者病能等的，那咱们实在没有办法，就可以等一下，有的不能等的，心衰呀，脑血栓病。

心脏病、眼病这些患者，大家能按自己的病情把胡家老糕准备足了，别等没有了再来找我，我也没有办法。人这一辈子啊，无论年轻还是像到我这个岁数，得承认自己有些事情做不到，没办法。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您说让我种个花花草草，我肯定没有专门养花的那些人种得好，不懂啊，人家是行家。但是您说让我去治个病，您还别说，我还真是没愁过。老祖宗把胡家老糕，把老胡家的医术都传给我了，遇上什么病人心里确实没慌过。我父亲爷爷那几辈子人什么病基本上都看过了，这个胡家老糕能治什么病，能治到什么程度，我就是从小看也看个八九不离十了。所以有的患者和我说，您当初怎么知道我这个病吃六个月左右的胡家老糕就差不多了？那不是我凭空想出来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那都是经验传下来的，几辈子人的经验就在那儿放着，只要咱们还是血肉之躯，身体上这些零件没啥变化，那胡家老糕能不能治您这个病全在脑子里。有人说中医神奇，神奇在哪儿？其实最主要的就是经验，这个经验不是你从医书上能学到的，您读《黄帝内经》《伤寒论》也只是学学，真正落到实处还得从患者身上总结，药的疗效好不好，可不是嘴上说的，那都是一个患者一个患者验证出来的。胡家老糕，上百年一个传承，说时间长呢，也不长，但是也不短了。您看看您身边能留下一百年的东西有多少，恐怕能留下三五十年的东西就算是稀罕物件了。方子能传下来还能做出来，能用上一百多年前的东西吃它治病，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人一旦到我这个年龄，想事情的角度就不一样了，我也没有什么追求了，90岁了还追求啥？能健健康康的过一天，乐乐呵呵的就行了，再给大家伙看看病，把病治好了，也算是没白活这一辈子。从下生那天起到现在，一辈子和药罐子药斗子打交道，今天能真正拿出来一个好东西胡家老糕给大家伙解决一些身体上出现的问题，这也算是我这一辈子这么一点贡献吧。能治好一个人就对得起老祖宗留下来的胡家老糕这个宝贝。我说宝贝，大家伙可能会说，你怎么那么能吹呢？什么宝贝啊？大家伙不知道，对于

0: 别人他不算什么，就是一个治病的一种药，但是对我来说，这东西和我命一样，什么时候我都不能丢。你就是拿多少钱，拿什么东西和我换，那我也不能干。老祖宗的东西不能丢，不能在我这一代让胡家老高失传喽。当然啦，有药也得有患者用，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不怕您得了什么病，病有多重。用一用胡家老高，您就知道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奥妙了。治病其实就两个字，疗效，其他的都不重要。您可能吃过很多的药方，吃过很多的中药，您试一下胡家老高就知道这里面有什么不同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治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我呢是南京的听众啊。
0: 哦，
5: 哎，我姓李啊，今年呢68岁了啊。
0: 啊。

0: 我听你的节目呢也有很长时间了。
1: 嗯。
0: 从我听节目的第一天起啊，我就一直听到现在，每天都离不了啊。哈、
1: 嗯、
0: 哈。可以这么说啊，没有您啊，没有胡家老高，就没有我今天了啊。哈哈。
1: 嗯嗯嗯。
0: 我这个病啊，是胡家老高给我治好的，所以我呢非常感谢你啊。
1: 啊，你别客气，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啊，老婆呀？嗯。
0: 是的，是的。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啊。
1: 好。
0: 我呢是一个心脏病患者。
1: 嗯。
0: 这个毛病呢非常严重啊。
1: 嗯。
0: 这个我呢有冠心病，还发过心梗
1: 啊，
0: 经常呢还有这个心绞痛啊。
1: 嗯。
0: 一犯起病呢，我这个前后背啊都感到压得疼啊。
1: 嗯。
0: 连那个肩膀到手指都尖啊都感觉疼痛，
1: 嗯，
0: 难受得很。
1: 这是典型的症状啊。
0: 2019年吧，我又回犯病，就像那个棉花把我嘴堵住一样的，一点气都出不来啊。
1: 嗯，
0: 而且都不能平躺的，在屋子里啊就上不来气，要把脑袋伸到窗户里面好像才上得来气啊。
1: 嗯嗯嗯，缺氧了。
0: 要是躺下来，这个后背要垫两个枕头，
1: 还
0: 有盖个被子都不行啊，这个气出不来啊。
1: 嗯嗯嗯。
0: 这个走路啊连腿都抬不起来，没劲。
1: 嗯。
0: 哎呦，连个50米都走不了啊，都不敢动啊。哎呦，疼得我实在不行，后来上医院呐。
1: 啊，
0: 到医院一量，我这个血压高压是230，低压也是125啊。
1: 嗯，太高了。
0: 在医院又做了那个增强 CT 啊。
1: 啊，
0: 说我这个冠状动脉呢已经堵了80%了啊。
1: 哦，
0: 是急性的心梗。
1: 嗯，
0: 而且呢还有这个不稳定型的心绞痛啊。
1: 嗯，
0: 组分子也堵了80%。
1: 啊啊，
0: 当时医院呢非要叫我装支架啊。
1: 啊，
0: 可是我家里也没有钱啊。
1: 嗯，
0: 后来也实在没办法，就采取这个保守治疗啊。
1: 嗯嗯嗯。
0: 在医院呢住了10来天也没见好，后来就拿那些药就回来了啊。
1: 啊。
0: 个大夫也跟我讲啊，说你像我这个样子呀，要经常啊三头两头要朝医院跑了啊。
1: 嗯，那可不是嘛啊，因为病情是非常重的啊。
0: 嗯，我听大夫跟我这么一讲，我心里挺害怕的啊。
1: 嗯嗯。
0: 哎呦，吃点药呢，这个痛也止不住，一天要疼那个2-3遍。
1: 嗯。
0: 平时在家连叠个被子都不行啊。
1: 嗯。
0: 这个走路也不行，挺费劲的啊。
1: 嗯嗯嗯，
0: 哎呦，胡老师，那段时间啊，我真是天天啊，天天想哭啊，天天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啊。
1: 哎，我能理解您当时这种心情啊。嗯。
0: 后来我也在广播里听到胡老师你讲的这个胡家老高啊。
1: 啊啊。
0: 哎，我一听这个讲座讲得很好，说的都是实话，这个胡家老高真是个好药，能够回归本源。
1: 嗯、没错。
0: 当时我听了嘛。好像针对我这个症啊，所以我马上就打电话了啊。
1: 嗯。
0: 哎呦，当时我也掂量了一下我家的情况啊，当时讲了我就先买个15号线器去看，用好了再买吧，哈哈。
1: 哈哈。
0: 没想到这个胡家老高，我吃了5天啊，就感到有效果了啊。
1: 嗯嗯嗯。
0: 我以前总是晚上睡不好觉。
1: 嗯。
0: 这个5天下来呢，那感觉好像睡觉稍微好一些了。以前啊1-2点钟就醒了，哎呦，我后来呢就睡了那个早上4-5点钟再起来啊。
1: 嗯，
0: 而且感觉呢我这个心脏呢好像也不什么疼痛了。
1: 嗯，
0: 原来我每回啊都是痛醒了。
1: 嗯，
0: 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呢也不疼痛了，睡觉感觉也好了。
1: 嗯，
0: 我吃了大概不到1个月下来啊，胡老师我跟你讲啊，我这个疼痛明显的减轻多了啊。
1: 你看多好多快呀、啊、是吧啊，
0: 是的是的，偶尔呢有时还疼一点，但是一会儿就过去了
1: 嗯嗯嗯。
0: 后来医院开的药我也不吃了、
1: 啊、
0: 我呢就量一下我的血压，当时量了高压才145、
1: 啊、
0: 低压呢才90啊。
1: 啊，这都是在正常范围之内了、
0: 哎、
1: 啊，改变多快呀、啊、太好了。
0: 我感到非常高兴。以前呢我要吃2种降压药，这个血压还降不下来啊。
1: 嗯嗯嗯。
0: 现在呢吃了胡家老高，这个不吃这个降压药啊，血压也下来了。
1: 嗯嗯。
0: 我感觉这个药啊真是太好了，哈哈哈。
1: 啊。
0: 到现在。

0: 吃了快2个月时间呐、
1: 啊。
0: 现在在家呢，干点这个轻微的活儿啊，做点家务啊，比如说做做饭啊，扫扫地啊，现在也能干了啊。
1: 嗯，
0: 哎，
1: 我
0: 感觉我这个身体啊，恢复的挺好的。
1: 啊，
0: 哎，我家有个血压计啊，我经常量啊。
1: 啊，
0: 哎，现在血压一般也是高压在135，低压才85。
1: 嗯，
0: 哎，这个心脏呢也不疼痛了。这个气呢也感到顺畅了，哈哈。
1: 哎，血压好了，心脏这个感觉必然得好了，这是相对的这种作用，是不是好极了？嗯，
0: 哎，是的，是的，在家里啊也不感到憋闷的难受了啊。
1: 嗯，
0: 现在没事呢也能出去溜达溜达啊
1: 啊，
0: 所以我挺高兴的啊。
1: 嗯嗯嗯。
0: 哎呦，我呢就是又打电话又订了那个胡家老高。
1: 哦哦哦。
0: 哎，但是这回我一盒都没抢到，啊
1: 啊！老高现在非常紧张啊，大家都在抢着用、
0: 哎、
1: 啊，所以有时候货还是很缺的。老高现在非常紧张啊，大家都在抢着用、
0: 哎、
1: 啊，所以有时候货还是很缺的。能够得到它，这是您本身一种幸运呐、啊，是不是啊？啊，
0: 哎，是的，是的。哎，我也讲了，我说有货啊，记得给我啊，留着啊。哎，赶快赶快通知我。
1: 嗯，
0: 哎，
1: 尤其您这个病非常需要胡家老高，是不是啊？啊，
0: 是的，是的，我就想呢、
1: 嗯，
0: 订个半年的药啊，把我这个病啊彻底的治好。
1: 对，哎，为什么胡家老高它的效果这么好呢？主要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态，就像人需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那么胡家老高它所起的作用啊，就是什么呢？本源疗法。本源回归了，气血就稳住了，心脏自然有些问题就能解决了。所以说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而且它已经是我们祖传120多年了，它能够有这么好的作用，这不是一天两天啊！
0: 哎，是的，是的，
1: 嗯，
0: 哎，现在我吃这个胡家老高已经有5个多月了啊
1: 啊！
0: 哎呦，感觉自己这个身体啊，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
1: 啊！
0: 这身体恢复得非常好，
1: 嗯嗯，
0: 这个心脏嘛，一直也不犯病了啊
1: 啊！
0: 这个干活有劲了啊！
1: 嗯、
0: 哎呦，我的那些熟人啊，碰到我啊，都夸我啊，现在身体好了，有精神了。哈哈
1: 这个改变咱是弥不住的，是不是？大家都能看得出来，何况您自己本身的感觉呢？啊，睡眠好了，体力好了啊，这是最好的一个结果。您说对不对？也是胡家老高真功实效啊，是吧？啊，
0: 对的，对的，胡老师啊。哎呀，我要好好的谢谢你。
1: 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共同的愿望，是吧？
0: 嗯嗯嗯嗯，
1: 咱们记住了，胡家老高啊，它就是一个能够治疗老年疾病非常重要的一种药物啊。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是非常可贵的啊，太好了、
0: 嗯、
1: 啊！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哎、
0: 啊，啊啊，好的好的，那胡老师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您好。
3: 胡老您好。
1: 您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一到和胡老师说话，我心里呀、啊、非常的高兴啊。
1: 嗯，
3: 我那我说说我这个病情啊。
1: 哎
3: 呀，哎呀，我是一个风湿骨病。
1: 嗯，
3: 产后风引起的，时间长了嘛、
1: 嗯、
3: 就造成就是神经都不好使了。 完了那脚趾都要给我拔去了，那都像葡萄那样，你要给我切我没切。完了到医院呐，人家都不给我治了、
1: 啊、
3: 到那医院
1: 啊，
3: 有这一个风湿基础病啊，就把我全身呢五脏六腑都搞坏了。
1: 嗯
3: 啊，心脏啊左心室缩小了，完了肺子啊纤维化了，肌酐也高了，嗯胆呐、啊、也长息肉了，嗯风湿后来严重都身体爬都起不来了。吃饭呢，完这手拿筷子了，眼睛也坏了，晶体也脱落了，我也没招了，我就听哪一个听来一个我吃一个，来想做一个我就吃一个，都像试验品了似的。
1: 啊、
3: 嗯。你说我完事儿，嗯，后来就听到你这个了，然后我说，哎呀，这胡老师啊，说这话呀，非常贴切。嗯，完了我说咱就这回再试试这个试一个了、
1: 嗯、
3: 我先吃到现在吃到的三个来月了，我、
1: 啊、
3: 现在走路啊这脚能承住这身体的重量的百多这左右啥能控制住了，要不以前不行还得高压扶着站着，你说我上哪也没整好啊，要拔罐子啊，罐子拔完是流的血呀，我拔的是那搞梅花针刨啊，刨那关节处，刨完是往上拔，我都不拔多，拔十根八根就啃下来，一拿下来就那血栓呐、啊，在那那一个大圆圈跟鸡巴似的，都颤颤巍巍的，都不化呀，哎呀，这最糟了，胡老师啊，
1: 嗯，
3: 幸亏碰到你了。我这这一年呢，这最糟的，
1: 嗯，
3: 中国呀，有你这个胡家老高啊，这是我们这个慢性病的幸运呐、啊。现在我就感觉挺高兴，有活的信心了。不然的话，我说活着没信心，死了没决心呐、
1: 啊。
3: 你说给儿女添麻烦，这管咋地呢？这是自己好死了，能拖地了。以前那不行、
1: 啊、
3: 那啥都不行，吃饭那都人粥人上啊，有、
1: 啊、
3: 好些你说我那风湿你说那严重到顶点，比我那脚趾头啊，我脚趾头都缺了一样，完了人要给我截肢啊、
1: 哦、
3: 要搞我的大腿的三分之二处给我截肢啊，我没让截、
1: 啊、
3: 我说不行，我人疼的时候不截，我没有糖尿病也没有血压高，我说你没化验、
1: 啊、
3: 嗯到医院完了就回家了、
1: 啊、
3: 回家了那个就听你这节目，我说得着这个宝贝呀、
1: 啊、
3: 真宝贝呀、啊、都传你121年了、
1: 啊、
3: 我天天听啊，我老跟着你这个节目啊，我可爱听你说话的，智力又生啊，就说那大道理呀、
1: 啊，
3: 什么都明白说的，
1: 多
3: 正直啊！你说那话。
1: 好的，首先说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那么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
3: 你
1: 大的朋友，
3: 我呀还得传达我舅舅了、
1: 嗯、
3: 我舅舅在英国那边，完了我给传达，他要是也是做手术，做那个肠癌手术，现在、
1: 嗯、
3: 嘴呀吃啥都不到味儿，腿走道都顺利落了，毛腰弯腰了、
1: 啊、
3: 腿也拿回来，我说你吃点这胡瓜老膏吧，延长你生命啊，你先试试，后边他要买试试瓶，就你们俩先吃吃。
1: 哦，
3: 嗯，
1: 哎，
3: 反正吃的也挺好。
1: 嗯，
3: 得谢谢胡老啊。
1: 啊，你别客气、
3: 嗯、
1: 啊。那么根据你刚才的这个病情描述的情况看了，无论是你身体上的啊。 脑血管病啊、心脏病、高血压，还是您这个风湿骨病啊，啊，都得到了非常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啊，
3: 是，现在已经都好70%了，
1: 你
3: 我很高兴。现在我敢下去健康了，完了敢穿半袖了。别的话，我就是今年就这个，头5月18号吃的，就是立夏鹅毛粽。然后我就说，我说都立夏鹅毛粽，我这还穿着薄秋衣、薄秋裤，完还穿个毛衣毛裤，哪有说穿这些？就出汗，可劲出汗，出汗换了完，一天换10多套。现在不那样了，完事后来领病托，可能就是起点疙瘩，起点疙瘩，我寻我喝这个老高，我就看他能不能好，停了1星期，他自然自个儿就没了。完了，现在我的脸呐、都恢复了，皮以前都年轻了，自己也很高兴。
1: 多好啊，是不是？
3: 啊，把这上啊，把那个罐子印啥都好光溜的。我这挺好，我这，这皮肤都细嫩了。我也是50年代出生的人，我现在我这皮肤上都一个点一个疤痕也没有，一个疤也没有啊。
1: 你看看，
3: 细白呀，完还细腻。哎呀，自个儿很高兴，重新活一把，这也得感谢胡老师。哎呀，谢谢。
1: 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啊，
3: 是有缘呐，
1: 做到这么好的效果啊！
3: 嗯，
1: 这次我们俩通完电话以后啊，您再服用一段时间啊，您的这个疾病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哎，我祝福您更健康、更快乐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说到这儿吧。
3: 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你辛苦了。
1: 好，别客气啊。
4: 哎呀，胡老啊，你这么大岁数了，还给俺们这些患者啊操心劳力的，哎呀，真是太伟大了。
1: 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4: 你可一定要保重身体呀。
1: 好，谢谢您。
4: 哎，我和我家老头啊，都是这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呀。
1: 嗯。
4: 都受着你胡老的你的影响啊，只要你身体好了，俺们才能有好身体呀。哎，只有你健康了，俺们才能健康啊。
1: 咱们都用上胡家老高，都会获得健康，这是没有问题，是非常可靠的，有把握的，是吧？
4: 啊，哎，那胡老，你说我今天打电话来吧，我就是跟你来报喜的。
1: 好，欢迎你，你请讲吧。啊，
4: 哎，我就先跟你说说我那个我家老头的情况吧。
1: 哎，
4: 你说我家老头吧，这风湿骨病好多年了。哎，这一犯病的时候吧，这脚背又红又肿的，这脚裸和膝盖吧都又红又肿，就上厕所的时候可费劲了，他蹲不下也起不来，就最严重的时候吧哈，就是那个都能给他一个大老爷们儿都疼得都直哭，你说？
1: 嗯，你看多厉害呀！啊，
4: 你说这病那个都能给疼哭了，你说这多邪乎啊！就有一回吧哈，他疼的都发烧了，就是在医院住院哈，打了一个半点滴也不好，也不见好哈，还是来回那么反复发作，就是哎呀，我就天天看着痛苦那样啊，哎呀，我也挺难受啊，那个罪呀、啊，真就不是人遭的呀。
1: 那可不是吧？
4: 哎，这后来吧，多亏听着胡老师听你讲课哈，就听着有个患者哈，也是这个风湿骨病。跟您说，就是用这个胡家老膏治好了，我就想试试，完我也买了20盒。
1: 哦，
4: 就是哎呀，就是也真没想到哈，这效果这么好。你说我家老头就用了一个礼拜之后哈，就是腿呀、脚上的红肿，就慢慢的都消了，哎，看着也没那么吓人了。 哎，也能下地活动两下、
1: 啊。
4: 用了快一个月的时候，哎呀，这疼吧、啊、也减轻了不少了。这腿吧，慢慢能蹲下，也能站起来了。
1: 啊

0: 多好啊！啊，
1: 是啊，就是用了两个来月的时候哈，这腿就彻底就不疼了，就走道啥的也不受影响了。你说我家老头吧哈，他闲他本身他就闲不住那么个人哈。
0: 啊。
1: 这个胡家老高他吃了那有三个月吧，就觉得自己好了。你说这出去找活，出去干活打工去了。
0: 你看看啊，开始又干活了啊，太好了。嗯，
1: 哎，你这是胡家老高的效果呀，也真是没得说 啊，就比他之前吃那个风湿药啊、止疼药啊，哎呀，强的还不知道多少倍了呢。
0: 嗯嗯嗯。
1: 他这个胡家老高吧，用了那个能有五个来月了吧？昨天晚上他还给我打电话呢，说他现在身体可好了，搁工地上干活啥都能干。
0: 嗯。
1: 嗯，你说也再也不用担心他了，那原先哎呀。他这一犯病 啊，哎呀，我这心揪揪的。这现在呀，哎呀，这心里老敞着了，不用惦记这事儿了。
0: 那可不，病好了，哎，全家都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啊，
1: 是啊。你看，说完他吧，完我再跟你说说我。你说我吧，原先吧，我心脏不好，可能是就是说20多年前的那时候吧，哈，那时候年轻 啊，成那个吵架打仗，可能给气着了。你说我这心脏吧，哈，要是一犯病，这特别特别难受，上不来气儿，至少得十几分钟才能缓解一点。你说平常我跟别人说话哈，说的多了，哎，都得大喘几口气。哎呀，这心可不踏实了，就像个半吊吊子似的。
0: 你看看，多厉害呀，是吧？
1: 啊，这有点啥动静啥的，都能给我吓一跳。这有时候吧，哈，好不容易睡着了。这心还咚咚咚的跳，你这啥也干不了啊。这不后来就是我家老头那个20那盒胡家老高吃完了哈，然后我就趁着活动，然后我又买了50盒。
0: 你看看，
1: 哎，让他继续吃。你说的那，我说我听节目的时候哈，得什么病的患者都给你打电话哈，用的效果还都挺好，我就寻思我也吃点哈，治治我这个心脏病。吃了一个多星期的时候吧哈。你说我这心呢、就不咋慌了，这喘气儿也匀溜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
1: 是啊，这胡家老高的效果真是见效真是快呀。你说我现在吧哈，我这心脏吧也平稳了，感觉也踏实了。你看看我现在跟你说话是不是可有劲儿了？
0: 没错，我听着根本就不像有心脏病的一个病人跟我谈话。
1: 可
0: 是
1: 呗，
0: 是不是
1: 原先可不是那样啊。原先一说话呀，你这人家你说完上句儿啊，人家得等着听下句儿啊，我就倒腾半天我才倒腾出一口气儿了，我才说呀。
0: 气脉足了是不是？
1: 是、我现在感觉吧哈，我可有劲儿了。你说我在那下地干点活哈，干一天活吧也不觉得累了。你说现在我自己在家，我爱人也能放心了，要不原先他也不放心呢。
0: 那可不是，老两位都有毛病啊！您的爱人是风湿骨病啊，再加上您本身的心脏的毛病，老两位难能应付咱们的生活这些方面的困难，您说对不对啊？
1: 可是吧，这生活质量可差劲了。你说我现在胡老，你说我这心脏吧，老长时间没犯病了，就感觉是浑身上下可舒服了。哎呀，这胡家老高是真好啊！哎呀，真是谢谢你啊，给俺们带这么好的药啊！你说这治了俺们的病哈，救了命啊！完了还救了这个家庭啊！你说我和我爱人，你说这因为就是因为有了你，有了这胡家老高，才有了今天。你说要不你说我俩的日子过不好，你说这孩子，你说这心里能踏实吗？他们也干不好这活啊，这工作
0: 一家都是影响啊，是吧？
1: 等着的，等着有机会，我让我老头也给你打电话，让他亲自亲口谢谢你。
0: 哎、好、我太高兴了啊！您和您老奈，一个是风湿骨病，一个是您本身的心脏的问题，这都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那么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啊，胡家老膏本身的特点就是本源疗法。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

0: 胡家老糕太好了啊，不仅您，所有的朋友用了胡家老糕都有相应的结果，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您老两位会健康的好吗老朋友、啊、
1: 哎哎，谢谢谢谢胡了、哎、你也保持身体 啊， 啊，你身体好了真是、
0: 哎、
1: 我们就好了，
0: 嗯，
1: 我们
0: 这是我们共同的幸福、
1: 啊、
0: 对吧老朋友、
1: 哎、对对对、嗯、哎好再见胡了啊，
0: 好再见，好再会吧、
1: 哎、再见、
0: 啊、
1: 哎好的。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北京时间早上6点，
3: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全是多云，明天早晨5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20到25度，旅顺20到26度，进步新区19到25度，瓦房店19到28度，普兰店20到28度，庄河19到25度，长海18到23度。
5: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本时间早间的6:01，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早间出门的感觉啊，比昨天要凉一点啊。昨天呢，你要穿短袖。这个时间出门你还觉得挺暖和，但是今天早间有一丝微凉，即便说今天的最低气温达到20度，比昨天要高2度，但仍然如此啊。好，我们看一下昨天啊，回顾一下昨天南风，然后呢各地的气温升到23到29度，昨天呢还是挺热的哈。那么未来的几天呢都是这个云雨组合，风向呢偏南风为主导，周二到周四都是多云为主。那么你像明天早间就开始了啊，大家呢应该是5点前后嘛，所以这个时段可能就上班路上会赶上这场雨啊，当然是部分地区的阵雨或雷阵雨。那么到了明天的8点到后天8点，24小时是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转晴，那么就局部嘛，是吧？刮的都是偏南风，4到5级。明天的温度跟今天几乎。

屋一样，是20到26度。所以说呢，明天早间出门最好呢带上一把伞啊。这周啊，就是大家呢上4天班，所以说呢在倒数3天休息了就哈。礼拜五我们迎来端午小长假，当然端午假期呢高速是不免费的，这个大家要了解一下哈。那么端午节当天的礼拜五，天空逐渐的阴沉，到了夜间部分地区又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那么这个雨啊下到礼拜六结束，转为多云，气温呢小幅下滑，市区的最高气温在25度26度，最低气温在18到20度。当然礼拜六大事儿啊，东北超我们大连队的苏玉湾第一个主场比赛迎战沈阳队，那天是没有雨的啊。今天啊下午以后吧，大家陆陆续续就可以接受到关于东北超我们这场赛事在赛前演出的相关的信息了啊。其实之前在节目当中呢我也跟大家分享过啊，那么其实说的有一部分吧啊，透露过一部分，那么就点到为止吧啊，这听到了就听到了。大家今天呢各大媒体端口呢陆陆续续能够收到更多的消息哈。演出一定是非常的精彩，所以呢大家务必早早进到球场。恭喜拿到这张门票的朋友们啊，尤其是我们五一特别节目期间非常幸运的我们的听众。当时呢我们是毫无保留的把东北超的门票送给了大家。啊，也许当时呢你没有珍惜，现在回过头来你想一想这张票是吗有多么难得哈。因为东北超的热度是在不断的升高啊，当然了大家呢礼拜六那天呢可以早一点出门，因为呢东北超呢其实是一场大型的文旅盛世，一场足球嘉年华，所以大家呢那个比赛啊，我跟你说比赛也就那么回事。为什么呢？因为双方呢都是大部分都是年轻球员啊，像我们大连队有很多八中的高中生，还有呢就是大学生们啊，那当然也包括一些青训的球员们，也包括一些这个社会兼职的这些业余球员，所以这个水平相当于什么呢？肯定是打不了中冠，这个水平打中冠都费劲啊。那么你想想吧，就属于业余性质的一个比赛啊。那么沈阳队那面呢可能稍微好一点啊，年龄比咱稍微大一点啊，因为沈阳队目前呢是2战2胜，没有丢球，目前排名第一的啊。我们是2战1胜1平积4分，所以说这个比赛结果是最不重要的啊，最关键的人是享受这场大型的盛世，尤其是拿到门票的朋友一系列的福利，对吧，在球场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啊，应该说是精彩纷呈，所以大家就早点去，千万别错过了哈！赛前的大型的演出活动，这么多年难得一见的啊，在体育场内啊，这么大型的体育场进行的大型的文艺演出，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准啊，大家一定要去关注一下啊。可能有的朋友已经关注到了东北超啊之前的一些客场的比赛，比方说我们当时做客哈尔滨。对吧，哈尔滨在赛前也有演出啊，包括我们在长春，对吧，可能也看到了。那么上周末的时候沈阳主场打延边，是吧，沈阳的那边唱了，还唱了大中国啊，唱了那个嫂子，然后呢请到了金润吉啊，在现场演唱了阿里郎，也就是主队和客队都要有节目表演，哎，互相融合互相交流，它是这样的一个就是文体旅的一个汇总的一个盛世，所以它不简单是一个说体育竞技啊。最终呢其实这个体育竞技这个事情是最不重要，因为你最近看的什么，你看的是世界杯，如果你带着这种期望去再去看东北超的这种体育赛事的内容来看，如果你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比赛本身，哎，我觉得那你可能觉得哎，那个世界杯的差距就太大了，你可能会失望。但是其实它的重点是在于你整个的过程当中的体验啊，这也是最最重要的啊。所以大家就弱化这个结果，

本身我们也不是说吊打全东北啊，并不是啊，本身我们的球员非常的年轻啊，都是一些孩子们，所以说呢，未来他们有可能去求学啊，有可能呢哎继续练球，哎是不是有机会再深入到这个梯队，然后呢进入到一线职业队是吧，然后为中国足球做出贡献，或者说接下来啊去做这个教练员的工作，或者足球相关的行业的工作。所以大家呢希望一个耐心宽容的心态去看待这样的比赛啊。春熙说，我和你一样早点去单位加个班去。这提前量打得挺好。今天早上就是哎我就怕闹钟不响。我早上四点来钟我就觉得啊猛然惊醒。我不行，我这必须得睁眼，我得确认一下几点。啊、哦。然后呢你这既然已经醒了嘛，对吧，已经看手机了看表了，然后呢再瞅一眼啊，这个手机的推送啊，这个世界杯是吧，西班牙福德角，你看啊，哎呀0-0啊，闷平啊啊，然后呢下一场比赛的结果怎么样呢，比利时和埃及完事了吗，看没有结果推送啊，应该是没完事啊，没完事那别睡了，那起来看吧啊。小野丽珍一看就是买彩票了，说别讲世界杯，那西班牙比利时啥玩意儿，俩一个都没赢啊。西班牙0-0战平佛得角，比利时1-1战平埃及。那埃及毕竟是强队嘛啊，那非洲传统强队，也是多届的非洲杯冠军球队啊。那佛得角呢，可得好好讲究讲究啊。堂堂西班牙夺冠大热门啊，踢不过佛得角。给大家介绍一下佛得角啊，与此同时呢，在我说话的当下，沙特对着乌拉圭的比赛正在进行。那么前四支出场的亚洲球队目前呢未尝败绩，压力给到了沙特队啊。但沙特呢，之前大家普遍的这个认知反应就是说，沙特联赛啊，因为太多的这些外援啊，挤占了他们本土球员的出场的机会，尤其是进攻端啊，基本上都是外援坐镇。你像 C 罗呀，什么本泽马呀，你说那本土的前锋就哪有机会啊？所以说沙特队好像本届世界杯的这个进攻线啊，有一些不太给力。那么究竟怎么样？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啊？真正的全力以赴都体现在世界杯上的啊，真实的实力这个时候不应该保留了啊，他不能像西班牙一样，因为他慢热，他是要慢慢的调整状态，不可能出那么早啊。所以第一场比赛呢，0-0打平佛得角啊。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大家呢对于西班牙啊过于自信，尤其是啊头一天德国队啊8-1大胜嘛，所以说大家呢可能觉得啊西班牙也没事儿啊，打一个5-6打穿都没事儿啊。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佛得角啊，佛得角呢是2006年安哥拉之后啊，历史上第二支晋级世界杯的非洲葡语国家球队啊。那么他们的外号是蓝色鲨鱼，世界杯预选赛呢力压的是世界杯参赛次数最多的啊，参赛次数达到8次的非洲球队喀麦隆队小组出线。那喀麦隆那兵强马壮的都没干过佛得角，你想想吧，姆贝乌莫都在那个队啊，那曼联大腿都在那儿啊，那佛得角的哪有什么厉害的人物啊，没有一个也没有，但人家就是出现了啊。他们是世界杯历史上人口第三少的参赛国啊，仅排在2018年世界杯的新军冰岛和同是今年世界杯新军的库拉索之前，对吧，库拉索下场怎么样，对吧，那输了7个吗，1-8吗，那么大家肯定深信不疑，那西班牙啊这么多技术精湛的球员，那么有100种方式，对吧，这干掉这个佛得角吗，但是没想到人很争气啊。介绍一下佛得角的这支球队啊，他们26人呢，有7人在葡萄牙踢球，4人效力葡超球队，3人效力葡甲球队。另外呢，还有7名球员呢，在葡萄牙踢过球。那么队里面只有比利亚雷尔的中卫洛根科斯塔是在5大联赛踢球，而且呢，去年7月份人家就受伤了，十字韧带啊撕裂，这重伤嘛。直到今年的5月17号他才登场踢了13分钟，所以相当于就是
半血啊，残血，就那么一个五大联赛的还不完整。那么除了在葡萄牙的七个人啊，福德角另外的十九个人分布在土耳其、保加利亚、美国、俄罗斯、塞浦路斯、西班牙、荷兰、阿联酋、芬兰、爱尔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以色列啊，在这些联赛踢球，分散在14个国家啊，但是没有一个人在国内赛场。好，那么你更想知道的是佛得角有多少人口？ 54.6 万人。怎么样，战平西班牙啊？你知道吗，西班牙这场比赛啊打成0-0之后，让我想到了谁啊，让我想到了上一届的阿根廷。第一场比赛也是起步很艰难啊，当时是负于了沙特队，震惊了全世界。但没有想到接下来是越战越勇，一路开挂。所以这个情况啊，不知道西班牙适不适用。好，目前呢，这个沙特队和乌拉圭队的比赛啊正在进行当中啊。乌拉圭队这个首发阵容啊，九号中锋努涅斯啊，咱从后往前说吧啊。左后卫比尼亚，这也是曾效力于这个五大联赛的啊，目前呢回到了这个在南美洲啊，去到了河床队啊。比尼亚呢之前在罗马队是吧，这个大家可能相对比较熟悉一些啊，包括后来去到英超伯恩茅斯啊，包括回到意甲萨索洛又踢了一年啊。比尼亚啊，这在这个五大联赛效力过的啊。另外呢，两名中后卫马蒂亚斯奥利维拉，这名球员呢是在意甲那不勒斯啊，也是效力四个赛季了啊，这也是那不勒斯的轮换主力吧啊，这也不是纯主力。另外呢，塞瓦斯蒂安卡塞雷斯这个球员呢是效力在墨西哥美洲队啊，常年在这儿踢啊，也都是妥妥主力啊。本赛季是38场联赛36场首发啊，所以说出场时间能有保证啊，状态有保证。右边后卫吉列尔摩巴雷拉效力于弗拉门戈队啊，这是后防线啊，这个往中前场对大家越来越熟悉了啊。两名后腰本坦库尔加乌加特啊，乌加特是曼联的啊后腰，当然这个本赛季机会不多啊。本坦库尔呢，他这个履历就比较的辉煌了啊，目前呢效力托特纳姆热刺，那么之前呢在尤文图斯啊也是打了好多年啊，这一后腰。另外呢，左边前卫是马克西阿劳霍，右边前卫比尼亚斯，然后呢前腰巴尔维德，这皇马大腿是吧，这能打多个位置，哎，然后呢中锋是努涅斯，就这么一个出场阵容啊。相比于对面这个沙特队，这个阵容那肯定是豪华多了。但是沙特队啊，可能最值得信赖的就是他们的前锋布莱坎啊。但是呢，就是本赛季啊，应该说这两个赛季啊，他的这个出场的时间也被大大的压缩啊。这个赛季呢，51次出场，但是只有24次首发，打进8球，助攻一次。沙特队最值得关注的是他的10号达瓦萨里，大家记得当时在苏伊湾达瓦萨里就打进一球，当时世界杯预选赛我们主场对阵沙特队的比赛，这名球员他打的是左边锋的位置啊，还是非常强啊。即便那么球队当中有很多的高手，但是他在利亚德新月啊，目前呢也是稳稳的首发，本赛季35次出场，28次首发，打进10球，助攻8次，上个赛季50场49场首发，然后打进27球，助攻17次，这个球员确实还是有一定的杀伤力啊，他也是本届沙特队的10号队长。Christina 说呢，这个陵水路和林奥街的交通灯要掉下来了，好，感谢提醒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歌放松一下啊，我们要来听到的是《天字的声音》第七季的主题曲，那么有很多的明星来共同的演唱啊，孙楠领衔，还有黄子弘凡、黄霄云、谭松韵、

好的，这首歌群星演唱的《亲爱的你好久不见》，确实是非常的温柔，非常的治愈啊，是以久别重逢为情感主线，集结了老中青的三代歌手，致敬了长久坚守音乐的人，也迎接了所有的新声音以及新观众啊。那么这也是承接了《天赐的声音》第七季的新老音乐碰撞的一个核心的看点啊，听起来真的很舒适啊，很感人啊。

啊，接着呢，我们说回世界杯哈。世界杯呢，就是电视镜头，如果你注意到的时候，发现啊，哎，有一些比赛的看台啊，出现了明显的空座。那么 empty seats， 空座。韩国这场比赛，阿克伦扎眼的空座。所以说呢，第一个比赛这个对比还是比较的明显。那么从上座数字看呢，这争议有些奇怪啊，因为国际足联公布的数据，当时韩国和捷克那场比赛的观众是44,985人，啊，那么比赛地的这个球场呢，容量是45,600人，啊，理论上呢说已经是无限接近满座了，但是呢，电视画面呈现出的观感和数字还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社交媒体流出的大量照片显示啊，球场部分区域存在成片的空位。英国媒体啊直接用尴尬来形容现场的画面。为什么这么矛盾？官方的统计接近满场，观众看到的是空座呢？那么大家看到哈，那么在现场阿克伦球场集中在东看台中央的 VIP 区，整体的估算空座至少超过1000个。那么按照这个票价来看呢，本场的低价这样的门票呢，售价是500美元。啊，位于高层看台的边线门票呢是400美元。那面对媒体的质疑，国际足联的发言人说呢，他们只能参考官方参赛人数。啊，那么有球迷呢也指出说，空座大都不是普通看台，而是部分高价看台的企业套票区还有贵宾席出现了较高比例的位置，啊，也就是说那空着都是最昂贵的位置，看来是就是他们不太感兴趣啊，送票都不去啊。实际上啊，这个票价问题啊，在世界杯开赛前都已经成为焦点了嘛。今年3月份呢，美国部分国会议员呢甚至公开致信国际足联，批评啊他首次的世界杯全面引入的动态票价机制，啊，认为这一个做法呢过度的追求收益的最大化，牺牲了普通球迷的可及性。这个所谓动态票价呢，简单来说就是航空公司和演唱会行业比较常见的模式，就是需求越高，价格越高，啊，比赛越热门，票价涨幅越大，啊，国际足联认为啊这是符合市场规律的商业策略，但球迷肯定不认，啊，那么一个球迷组织最近就公开批评，说这个美加墨世界杯门票价格已经达到卡塔尔世界杯同类比赛的数倍。啊，但是没清涨啊。另外呢，除了门票哈，相关的世界杯的高消费也影响很多球迷的出行计划，啊，甚至波及了部分美国酒店和航空公司的预期收益。啊，因为在世界杯开赛前数天呢，多家的国外知名媒体呢曾透露说，官方转售平台上仍有约180,000张门票等待出售。啊，即便国际足联强调总体需求依旧旺盛，这个数字还是引发了广泛的讨论。那这届世界杯呢，比赛64场增加到104场，所以说国际足联也是瞄准了，啊，也是希望能够把这届赛事的收入，打造成历史第一，是吧？但现实问题摆在眼前，就不是每场比赛都拥有相同的市场吸引力的。那么扩军后的比赛能不能支撑起如今的票价体系，也可能是未来这一个月啊世界杯进行的过程当中不断被讨论的话题啊。所以大家看到更多是什么呢？就是一些足球博主，他们进入到球场，他们是不花钱的啊。当然，有的人呢，可能就是报销个机票、酒店，然后呢，票这个门票啊，就是没有费用啊，他是这样的，就相当于一个置换啊。有的头部可能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费用啊。所以看到了他们这些啊，去到现场，你看到普通游客去到现场的多吗？你刷视频能刷出来吗？其实应该不太多啊。还有一个事情就是，美国人他们看球有一个习惯啊，就是在去年夏天的世俱杯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发没发现，他们呢在半场的时候呢，就是离开座位，啊，出去放松去了啊，不管是干嘛，他肯定是去是吧，解决个人问题，然后呢再去吃吃喝喝嘛，肯定是。慢悠悠回来，等到下半场开始的时候呢，很长一段时间，你看到这个镜头正面的，也就是主席台对面那个坐席啊，就很多都是空着，但陆陆续续他们就回来了，
啊，是这样。啊，也可能他们回来的晚呢，就没赶上进球啊。好，另外呢，大家问这个达沃斯车贴啊，是这样，我们的400个名额的礼宾服务车队啊，现在名额已经满了，大家就不用预约了。啊，那么还有就是流动喝彩车队，大家依然可以啊。那么在这个平台，你发车贴应该也可以触发我们的关键词哈，然后输入一下，登录一下您的报名信息。那么现场其实也可以填写报名啊，登记一下可以领一个车贴。这个车贴呢有一个大三角的一个车贴，然后呢是贴在后风挡玻璃，两个小三角的车贴可以贴在前方或者是侧方。但是目前为止呢，我们的这个贴这个车贴啊，包括礼宾车队的这个车旗啊，没有说免于达沃斯单双号限行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待遇啊，大家是这个方面需要了解一下啊。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阳光音乐早餐单元，我们要听到的是齐豫在上周末歌手2026舞台竞演当中的作品《掌声响起》加 Sailing。这两首歌他都非常的熟悉啊。其实齐豫参加本届的歌手呢，选曲都相对来讲比较的保守啊，都是他过往的一些千锤百炼的一些作品了啊。掌声响起我们太熟悉了，1986年的凤飞飞的原唱，这么多年有无数的歌手在重新的演绎啊，这个唱出歌手舞台背后那种孤独坚持和对观众掌声的感恩嘛。而 Sailing 呢，这首经典的英文民谣啊，是以远航漂泊为意象，代表人生的漫长求索。这两首歌结合在一起，也非常适合68岁的齐豫他去演唱，因为这种岁月厚重的质感啊。我们来听听看吧，齐豫的《掌声响起》加 Sailing。

0: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1: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0: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1: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0: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1: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2: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各位好，这是简短，我们来关注市内各条主干路间的整体通行状态，平稳度还是不错的。东北路东汉路的入市方向整体车辆增加是比较明显，走的时候呢，大家留意驾驶安全。高速公路和市内青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4: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5: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6: 暑期主持人带队游线路已确定，
7: 7月28日出发，去江西6天5晚，游齐云山和景德镇。
6: 暑期还有北京研学夏令营，专为学生们定制。
7: 7月还有2班新疆8日游，
6: 分别是7月16日伊犁地区感受独库公路，体验赛里木湖帆船游湖，7月23日阿勒泰喀纳斯等你加入。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
7: 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2: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全市多云，明天5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20到25度，旅顺20到26度，进步新区19到25度，瓦房店19到28度，普兰。

0: 3点20到28度，庄河19到25度，长海18到23度。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6:39，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交通引领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你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张亮反映一个车窗抛物啊，辽 B 车牌号尾号是 82Z， 一辆白色轿车。这位车主，请您注意一下啊，要维护我们城市的卫生啊。这个马路啊，其实也是我们的家一样，不要随意的抛物啊。这不仅是卫生的问题，也涉及到交通安全的问题啊。啊，另外呢，说到车啊，跟大家说说油吧，是吧？之前跟大家说，好像上个月，销量前十位没有一辆是油车，那么电车的比例啊，甚至在销售的情况下来讲，已经超过油车了，但也可能是仅仅一个阶段啊，因为前不久呢，这个油价飙升嘛，所以大家呢在购车的时候呢，肯定要考虑到这个问题。那么新一轮的油价调整啊，会在6月18号24点进行，那么也就是礼拜五尘埃落定啊，那么也就是礼拜四。你再决定都来得及，因为要下跌，所以说你再坚持坚持啊。你要等到礼拜五的话呢，这个油价更便宜。本轮油价呢，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呢，进行了7个工作日，目前呢预计下调320元每吨。那么根据这样的跌幅呢，汽柴油价格下跌2.4毛到2.9毛每升，是吧？下跌幅度也挺大哈。

啊，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小红书。啊，昨天的时候呢，拿下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转播权的小红书呢，是披露了赛事开赛前三天的平台数据。开赛第一天呢，小红书世界杯直播在线观看人数较开赛前暴涨55倍。但那个时候肯定没人关注啊，一开赛的话，大家呢也无外乎就是央视频，然后呢咪咕，再就是小红书三大平台啊，关注度还是很高。这样的话打破了平台直播在线人数的历史峰值，创下了新的记录。那么开赛前三天呢，直播间球迷累计互动次数是9000万次，官播用户中男性用户占比超过60%。之前啊，小红书是一个女性为主的平台，但这一次的世界杯就希望拉新，是吧？吸引更多的男性用户。看来这样的一个目的，最起码在这个阶段是做到了啊。那么本次世界杯呢，是小红书首次为单一体育赛事开设 APP 一级专属入口。那么在内容数据上呢，小红书提到平台世界杯相关搜索量较赛前涨幅超过18倍，世界杯及足球相关内容总曝光量达到27亿次。其实之前呢，小红书呢也做过一些有关体育的赛事的一些报道啊，包括直播是有的，那可能也是在尝试，那么在铺垫。那么本届世界杯呢，直接重拳出手，拿下了转播权啊。大家普遍反映呢，小红书的这个画面啊，清晰度要超过咪咕，也确实是哈，因为咪咕呢它是会员分级嘛，你要不充值呢，你默认是 720p 及以下的标清，是吧？像 1080p 高清啊 ，4K HDR 原画啊，高帧率呢，都是要开通这个足球会员啊，这样的这个解锁啊。你要是免费的话，那画质肯定压缩严重。但小红书呢，就是没有门槛啊，最高可以到 4K 超清，全部免费开放啊。再有就是什么咪咕呢？因为它是要承载电视啊，还有 8K 啊等等多机位啊，它很多的这个端口的一起啊来这个发送，所以这个免费流呢就主动大幅压缩这个码率啊，然后呢降低宽带成本，所以会员 4K 才会拉高码率。但小红书呢主打就是手机移动端的单一的这样的一个场景，所以没有大屏啊多视角分流压力，所以相对来讲大家呢看的可能这个画面更清楚一点。还有呢就是它的这个画面的调教风格啊，咪咕呢它走的是专业体育路线啊，色彩比较的写实啊，追求赛场的这个真实还原啊，不会刻意拉高轮廓。那小红书呢它是统一调高的这个画面的锐度、对比度、饱和度，还有球场的线条，人物边缘的更加的锋利，所以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啊，对比一下。小红书这次啊，我觉得无论是请到的解说嘉宾呢，还是这个女主持人呢，这个身材颜值啊，还是整个的这个演播间的这个画面的打造哈，以及它这个电视转播这个清晰度，我觉得可能都令人非常的满意啊，令人非常满意。相比其他平台来讲，可以说是技高一筹，呵呵。大家可以对比啊，这个不是我个人的反应啊，其实很多人大家普遍的口碑就是这样啊。强哥说：“早上好，每天收听大连交通广播是俺们的必修课，节目效果拉满，感谢你啊。”心理之旅说：“能起来那么早，是不是也得靠闹钟？”但是感觉起来晚，但迟到不了，那我必须靠闹钟啊，我得好几个闹钟啊，那一个肯定不行。但今天早间呢，就是纯自然醒了，自然醒之后呢，就害怕，就担心这闹钟不响嘛，所以我定睛一看，才4点来钟，那也得起来，因为再定睛一看，我在想西班牙和这个佛得角那个怎么样，结果就爆大冷嘛，0-0嘛。我再盯你一看，就那比利时这面，我说话当下沙特队进球啊！你看，咱就说沙特队前锋不行，你看人家先进球了，1-0领先乌拉圭了啊！沙特队头球攻门被扑之后呢，补射啊，打进一球。沙特队啊，在这两届世界杯的小组赛的首场都有不俗表现啊！接连面对南美的两支劲旅，上一届阿根廷。他是1-0取胜，对吧？这一届你看现在又1-0暂时领先乌拉圭，你能想象吗？真是不可思议啊。所以大家呢赛前不看好的球队，哎，
那么通常呢他会给你点颜色看看啊。那么世界杯今天零点进行的比赛，西班牙0-0战平佛得角，佛得角才52万人啊，就是太小一个国家。但是小组赛呢他是力压喀麦隆出现，赢得了世界杯参赛机会啊。喀麦隆像8届世界杯参赛经历，那么这一次被打在大门之外啊。另外呢凌晨3点进行的比赛，比利时1-1战平了埃及队。那么这场比赛呢现在已经进入到44分钟，上半场行将结束，沙特队1-0领先乌拉圭。大家呢如果说想领达沃斯的车贴啊，今天还可以啊。就是喝彩车队还可以报名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达沃斯3个字会给你回弹啊，然后填写一下个人信息就好了，然后到指定的地点领取。跟大家强调一下哈，我们的这个车贴啊，还有我们的这个礼宾车队的这个车旗啊，是没有说享受达沃斯限行期间的优待的啊，免于限行，没有这个特殊优待啊，跟所有车辆是一视同仁的。大家不要想着啊，我这个贴这个车贴我就随便走了，不是这样的啊。DLCY 说这个沙特1-0，亚洲足球复兴啊，没国足啥事儿。不，这恰恰呢让我们原谅了国足，就发现不是我们菜是吧，是他们水平太高。

那心里就平衡了，是吧？前四支出场的亚洲球队目前未尝败绩，现在沙特又1-0领先，看看能不能维持住哈。看来亚洲队啊，这在本届世界杯哈还挺荣幸。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啊！昨天呢，有些朋友已经接收到了这个消息，就是英国足球俱乐部官方宣布和毛伟杰完成了续约，合同期呢到2029年底，小毛续约了，未来3年继续效力大力英国队。这个很多朋友听到这样的消息也是非常的踏实哈，因为小毛，被外界誉为大连太子啊，土生土长的大连人。那么这次呢完成续约之后呢，他表示说回望跟球队。这一路走来啊，从中冠联赛的年轻青涩，到中乙联赛的拼搏成长，再到中甲联赛逐渐展现自己，中超赛场奋力前行，直至最终披上国家队的战袍，每一步都写满了坚持与热爱。大连足球精神始终像灯塔一样指引着我，教会我什么是进取，什么是责任，改变的是我对足球的理解与认知，不变的是每一位球迷朋友始终如一的支持与陪伴。未来3年，让我们为大连继续并肩战斗。毛伟杰确实是这支球队的元老级球员了啊，因为他是为数不多从中冠就在队中效力的球员。今年21岁，年纪轻轻啊，就已经见证了球队从中冠到中超的跨越。他在2022赛季呢，是以主力身份帮助当时的大连独行斩获了中冠的第4名，成功出乙。23赛季呢，18岁的毛伟杰首次征战职业联赛，那么代表球队出战20场，随队夺得了中乙联赛的季军，成功冲甲。到24赛季呢。他在主场和辽宁铁人的比赛斩获个人职业生涯职业联赛首粒进球，那么全赛季打进3球，2次助攻，帮助大连英博夺得中甲亚军，成功冲超。到了去年25赛季，他首次站上了中超的舞台，在第2轮客场对山东泰山的比赛当中首发登场，完成中超首秀。那么在第12轮客场2-2战平武汉三镇的比赛当中，他打入了职业生涯当中的中超首粒入球，全赛季打进2球，有1次助攻。那么本赛季呢，他被改造在左后卫位置上，那么出现了奇效，他也用自己的表现坐稳了首发，打进1球，并有2次助攻。凭借着俱乐部的优异表现，毛伟杰入选了6月份国家队的集训名单，并在与新加坡队的热身赛当中首发左后卫。此外呢，他还曾经入选过 U19、U20、U23 等各级别的青年国家队。那么今年初呢，也是代表 U23 国家队获得了 U23 亚洲杯的亚军。所以真的是可喜可贺啊！未来3年，身披大连队的战袍，在家乡球迷的呐喊声中，在遂湾球场继续冲锋陷阵。刷新一下平台啊！一览众山小说，这个国足啊是没进世界杯，要是进了，小组赛1-0赢巴西，你信吗？能吗？这冷也太大了，这冷应该不会报在中国队身上啊。好，接下来大家关注的这个达沃斯限行的通告，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那么我是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甘井的高新区的所辖区域，就主城区啊，要实行道路临时交通限行措施。那么限行的时间呢是6月22号到6月25号，你看看日历，是下周一到下周四，4天的时间，每天的早上6:30到晚上的9点。那么限行区域是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的所辖区域，就全部哈，还有甘井子区的张前路（不含张前路）以东，松江路（不含松江路）以南，光明路（不含光明路）以西的区域，以及华北路、东快路、高新区、金川南路以东区。那么限行呢是禁止摩托车、三轮汽车、低速载货汽车，总质量4500公斤以上的载货汽车和专项作业车、危化品运输车、轮式专用机械车，在限行时间内在上述区域的市政道路内通行。那么早晚高峰时段6:30到8:30、16:30到19点，所有载货汽车和专项作业车禁止在上述区域的市政道路内通行。另外啊，就是我们的普通的家用轿车了啊，机动车以车牌含临时行驶车的号牌最后一位阿拉伯数字为准，这个老生常谈，大家这么多年也经历了啊，都知道。单号是13579，双号是24680。那么车牌尾号是字母的呢，是以字母前一位的数字为准，是单号单日、双号双日行驶。大家明白啊？单号单日，你单号就单日子跑，然后呢，双号双日子的话你就停下啊，不是看礼拜几，
是看那个日

0: 立那个日期，6月16号，那么就双号出来，单号就别出来啊。啊，那么这一次像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等等啊，这些哈、啊，这个都是不受限制通行的啊。那么公共汽车、长途汽车、出租汽车不含租赁机动车，还有网络预约出租车。那么早晚高峰时段，搭载乘客的九座以上的单位班车，啊，不含九座啊，空车限行啊。那么这些也是不受限制通行的。还有呢，当天登记上牌的机动车，啊，以注册登记手续为凭证，当天上下滚装船的，以当天船票为准，或者从外市非大连管辖区域通过高速公路入连的机动车，以高速公路出口收费票据时间为准，非辽币号段的载客汽车，那么这些也是不受单双号限制通行。那么再有就是有这个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专用通行证的机动车等等，还有呢，运送伤员、患者、孕妇等紧急情况下的车辆，啊，事后能提供相关证明材料，还有持用2026中考、送考专用通行证的车辆，啊，大部分情况就是这样，大家这个遇到的情况比较多的啊，都跟大家分享了。好，那么今年的这个交通限行措施和往届有什么不一样呢？一个是这个限行区域缩小了，往届啊。论坛市内五区市政道路全部限行，其实今年的甘井的区和高新区呢只限行了部分区域，另外呢限行时间缩短了，往届的是限行5天，今年呢就是4天，啊，下周一到下周四，同时每天限行时间呢也缩短了1个小时。另外呢，就大家问新能源的问题，就是限行车种增加了，因为现在新能源车太多了，哈，其实也都在限行之列了。本届论坛新能源车也在限行之列。还有呢，就是和中考的时间重叠了，所以持有中考、送考专用通行证的车辆是不限行的。那么如果呢，那考生有紧急或者特殊情况赶考，啊，需要乘坐没有这个中考、送考专用通行证的车辆怎么办？那么一是可以拨打交警的求助热线8211-2123，8211-2123。另外呢，所乘坐的车辆呢，事后呢可以提供紧急送考相关的材料证明的，也是不受单双号的限制。第三个是中考、送考专用通行证，是由教育部门发放的。好，怎么罚款？如果违反了通告限行了，是这样的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第90条，以及大连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57条第2项，在进行的时间道路上行驶的，要对驾驶人处以200元的罚款，是不记分的。那么这一次的限行措施呢，是只针对于本届论坛期间，就是6月22号到6月25号有效，并且呢会根据论坛的活动情况呢视情调整限行的结束时间啊。比方说啊，6月25号下午论坛重要活动已经结束，会根据情况啊提前的解除限行。所以大家到时候关注一下我们交通广播哈，我们都会每天直播啊，这个实时动态为大家分享这方面的最新消息。外地车牌也是限行的，新能源也是限行的，除非外地车牌的载客汽车啊。现在啊，满大街都是新能源车啊，也不限行能行吗？是吧？好，梦想成真。说呢，迎客路入市区方向辅路上有一个加长的大货车走的辅路，现在被限高器卡住了，过不去了。后边呢，现在堵了一排车，堵车严重。好，感谢提醒啊。达达一达达啊，说东联路联合路下桥口，黑色奔驰商务车啊，现在这已经不止一次了啊。今天又打着双闪占用一排车道，今天又看他停在那打着双闪占一排车道，好，交警部门反馈一下啊。好，接下来呢，关注一下中原海运的航班动态。
1: 海港航班动态，
2: 海港航班动态。
0: 中原海运熊猫船长为您播报今日海上航班：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20昌隆海轮，9:40吉隆岛轮，21:00龙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00葫芦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

0: 北京时间早上7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啊，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的通行状态开始变得比较复杂了。像树港路目前呢，在入市区的方向侯玉豪二小区进入东联路上桥口的部分，车辆的密度增加还是非常明显的，车辆移动速度虽然说下降的有限，但是车辆明显是增多了。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入市方向，在向路交高架的部分出市区方向，包括从多余湾一直进入焦金山隧道入市方向石灰石矿到焦金山隧道一段，另外呢就是从海口路的附近到广电中心车辆的移动速度是略微有点不理想的。东联路的入市方向金三角到新华绿洲，华北路目前呢在这个香洲路的路口位置，西北路目前的锦绣路的入市方向，迎客路进入迎客广场交汇华北路的部分，以及西快路目前的入市红林路上桥匝道汇流完成出市西南路的桥上，西南路以西快路为界的双向，这些路段慢慢的都在向早高峰的一个车辆密度过渡。红林路北行从阳光上城到南山，南行呢是从阳光上城开始一直到金柳路，车辆的移动速度已经开始慢慢接近早高峰了。西南部城区的数码广场环岛、学院广场环岛目前看起来呢整体的移动速度下降也是很明显，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明天早晨五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晚八点前后增强到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20到25度。
1: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2: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2: 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0: 好的，又是一天，北京时间的早上7:05，领先一步，精彩一路。这里呢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领先早高峰节目，我是高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林，也欢迎大家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
1: 另外呢，节目的实时互动啊，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发来文字和图片消息，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
0: 嗯，节目一开篇呢，收到了大家的互动信息啊，一丝不苟说今天早上出门比较早，
1: 嗯，
0: 哎呀，我是第一次听到了阳光的节目和领先早高峰节目中间的这部分这个歌。他说的是咱们的主题歌吧？
1: 不是，他说的是阳光节目的结束之后放那首《别走开》，
0: 嗯，
1: 和咱们的节目交接的时候中间那首歌，
0: 主题歌，
1: 就是也算是阳光的那个主题歌吧。就他每次节目结束之后都放一首《别走开，别走开》，
0: 嗯嗯，
1: 什么稍后更精彩之类那个歌。
0: 我怎么觉得他说的是咱领先早高峰的主题歌呢？
1: 7:01，咱的主题歌还没出来呢。
0: 啊。这是这么长时间才头一回听到，
1: 对，
0: 那真是六怪他弟弟，奇怪了，
1: 因为有主要是也不是每一次都能他都能放啊。
0: 今天节目当中肯定呢，重点还是给大家继续来解读一下达沃斯期间咱们的交通限行通告。
1: 哎，这是大家最近最关注的话题了。
0: 对，
1: 另外呢，最近的所有的话题都跟达沃斯有关。你看，包括我们的达沃斯的车贴啊，已经发放一部分了
0: 啊。
1: 无敌战神说这车贴已经领着了，但那两个小的贴哪儿呢？
0: 啊，你说那个两个小的车贴是吧？
1: 是。
0: 你想贴哪儿就贴哪儿，比如说贴到前挡风玻璃啊，或者说你的侧的风挡玻璃，像后门有一个三角车窗啊，
1: 对，
0: 都是
1: 可以的。我刚想说贴在那儿呢，我昨天看到一辆车，就是在那个小区域贴了老多车贴了，
0: 是吗？
1: 就是有各种车贴，然后呢，有什么？有什么什么甘井子某幼儿园的
0: 啊，
1: 还有东北路小学的
0: 啊，
1: 还有某某区足球队的
0: 啊，
1: 还有英博的，反正就是全是这么大的，哎，就统一大小，然后就贴了一堆
0: 啊，
1: 就全在那儿，特别好玩。
0: 通过这些车贴就能看出来哈，就这位车主一定是一个提供情绪价值拉满的这么一个热心车主，
1: 应该是
0: 啊，谁有呼应肯定都是响应的。
1: 对，而且他一定是特别爱足球，因为我看到里面好多都是跟足球队相关的。
0: 对，
1: 嗯
0: 啊，另外呢，昨天把这个咱们的礼宾车队啊，这个车载的旗杆给他呢用这个吸盘吸附到前叶子板左右两侧车头的那个位置。
1: 嗯，
0: 哎呦，这一路走下来之后，那个拉风啊，那个回头率啊。
1: 浅情人不止说张扬一下啊，我也已经贴上了。
0: 哎，
1: 好看哈、啊。
0: 四环速提到东快路的初始区。东快路的初始区呢，焦金山隧道入口前，在中间车道上有单车的故障车辆啊，现在拖车已经及时赶到现场了。
1: 嗯，还有余光查访说，想问一下呀，东北超的门票，但没时间去，换别人去可以吗？如果可以，怎么操作？这应该是不可以的，因为咱们东北超的门票是实名制的，是要刷身份证进场的。
0: 如果你要是领奖的话，我觉得你换别人去可以，就是谁领了这个奖，一旦是你已经兑换了实名制，你就不能再更换了。
1: 是的
0: 啊，但是之前你说这个获奖的身份，观赛的身份，你要是给人的话是可以，所以你赶快确定，别白瞎了这张票啊。
1: 对，
0: 现在这一张票可是一票难求啊。
1: 还有呢，我们再看一下，这是小完美啊，说西北路北行方向周舍天桥这儿，每天早上都有家长送孩子违停啊，然后呢再向左侧并两排车道双黄线再挑个头，天天这么整。
0: 还有这个 AR 也说，昨天没听到呢完整版的讲解限行的通告就到单位了。
1: 嗯，
0: 想问一下，外地车牌受这一轮的单双号的限行吗？外地车牌不受限。
1: 嗯
0: 啊，限的只是辽 B 号牌的，不管你是蓝牌燃油车还是绿牌的新能源车，这次呢都是一并受限。
1: 嗯，好，还有啊，这个是说限行外卖受影响吗？
0: 嗯，
1: 外卖啊，其实是，你看你咋说，这次摩托车限行
0: 啊，
1: 你看你这外卖车，你是啥车？
0: 另外呢，你说到外卖，别说外卖了啊，就包括咱们的网约车，人家昨天也说了，到了这个限号期间，人家平台都不给你派单
1: 啊，
0: 你说你出来干啥？
1: 但是网约车不是不受限吗？
0: 网约车，如果说
1: 合规的，
0: 对。网约车还有出租车这轮呢是不受限的，
1: 嗯
0: 啊，就是人家说一旦要是限行的时候呢，人家大数据都不给你派单。
1: 还有曹西蒙说都领了啊，咱达沃斯那车贴啊什么的，但这不知道这礼宾车咋用
0: 啊。还有人说我领了这个礼宾车的旗杆，哎呀， 这是给它贴上之后呢，特别的拉风啊，特别的养眼。那我需要随叫随到吗？其实不用啊，大概率呢是用不上啊，只是一个烘托节日的气氛，
1: 嗯，
0: 做一个城市的宣传啊，为城市宣传助力。但是一旦有咱们这个工作人员呢，持工作证啊，有个什么需求了，哎，咱可以提供呢力所能及的交通志愿出行的服务就可以了。
1: 是的，阳光雨露说，那这达沃斯我们这礼宾车是否受限呢？也在受限范围之内。
0: 对，首先呢，咱领的这个车贴，咱领了这个礼宾车的配发物资，咱应该带头来遵守这个限行的规定才对，
1: 更好的配合。
0: 哎，
1: 还有杰瑞啊说，西北路去往绿波的方向最外侧道路，在监狱管理局的门前有一辆厢式货车打着双闪坏在路上了，后车司机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0: 嗯。哎，张燕说我也领到了，本来想和谢老板拍张照片的，昨天呢在了后台，应该是谢卓啊在现场派发，说看到他实在是太忙了，就没太好意思啊。
1: 嗯，还有呢，这个是百利森说，前两天啊，这个咱这不是五一期间的那个东北超的票不是赠了吗？说后续啥时候出票呢？应该我觉得这周应该就要开始出票了，您最近一定要关注一下您的手机短信啊。这个很重要。
0: 浩洋说，在林澳街和陵水路的这个信号灯啊，马上就要掉了，说别砸到什么花花草草。
1: 啊、信号灯要掉了？
0: 那就是只剩电线，现在是属于滴了哒啦吗？丢当了吗？现在是这种感觉吗？
1: 对，这咋回事啊？这是
0: 啊。
1: 还有，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俗人说，那达沃斯期间限行，那车贴能不能管点用啊？不可以啊。
0: 嗯、
1: 咱们刚才已经说过了，您更应该主动配合。如果说你在限行期间上街了，你不觉得你特别扎眼吗？
0: 对，就是千万别指望着这个去领这个车贴和我们配发的物资，
1: 嗯，
0: 对吧？哎，它没有什么特殊的作用。反而是我们为了城市的宣传和助力，应该主动的接受限行的要求。
1: 嗯
0: 啊，
1: 哎呀，还有这北呀、啊，这个费劲呢、啊。他说我下周是限行，
0: 嗯、
1: 我要从炮台华润24城开车到松江路、
0: 嗯，
1: 然后转张前路，然后借用一段红岗路，完了再转张前路到张家村
0: 嗯，
1: 我是外地车牌限行吗？
0: 你首先一个外地车牌你就全解决了，外地车牌不限行啊。再有呢，就是画的这个线当中呢，松江路本身不受限。张前路不受限，可以走，但是你说你借用一段红岗路那段啊，如果你要不是外地车牌的话，你就受限了。
1: 嗯，
0: 好嘞，这一会儿具体的问题呢再给大家个性的去解答，稍后的时间来关注一下邮件变化，进入一下今天的领先提示。
2: 领先提示，
0: 昨天呢是6月15号，也是本轮油价调整的第7个工作日。那么目前国内参考的原油变化率呢是下跌7.25%。根据此来推算，6月18号，也就是过几天这个油价调价窗口到来的时候呢，汽柴油预计下调幅度啊大约是每吨能达到320元。折算下来平均呢每一升能下调个2.5毛到2.7毛。
1: 嗯
0: 啊，如果你要是加满50升汽油的这一箱油来计算，将会要节省12.5块到

0: 13.5块之间。那么调价的日期是在6月18号的24点，6月18号的24点，本周四24点，等到周五。
1: 对，咱加了就是降价的油了。
0: 对，
1: 所以
0: 周五是不是就是端午节放假了呀？
1: 哎，对，
0: 正好端午节啊，大家要是周边啊开车出游的话呢，就可以加到便宜油了。
1: 对，
0: 但是端午节高速不免费。
1: 是，所以这轮提醒大家是降价的，那就意味着你要在这个调价日期之后来进行加油啊。
0: 嗯。
1: 还有天使微笑说，请问中考这个送考通行证怎么申请？我们一会儿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详细说一下啊。
0: 对，这个其实你不用申请，如果你家里面
1: 发了，
0: 对，你家里头要是有中考的孩子，学校就统计了。
1: 嗯。
0: 啊，如果不是的话呢，你申请也没有用，
1: 你也申请不着。
0: 对。
1: 还有人说家里俩车全单号，当时买车的时候就不想着点这些事儿吗？
0: 嗯，再说了，全年当中就这么两天限你，至于吗？咱就说至于不？一年365天，只有这个开会期间或者说举行重大活动期间，一共单双号限行4天，两单两双，这次比较平均，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啊、一共就限行2天，
1: 还可以吧？是不是啊？
0: 就感觉好像日子没法过了吗？现在感觉，
1: 你下楼买酱油不都在开车吗？还有阳光雨露说，老虎丹今年还能领这个车贴吗？
0: 嗯，可以的啊。今天是我们这个达沃斯志愿出行服务车队配发物资的第二天。
1: 嗯，晨晨说车贴已领啊，和美女主播的照片已拍，好开心啊！
0: 哎。来看一下这个马说，出了光明路隧道最左侧的车辆呢有事故啊，追尾。他说我就是前面被追的那台车。
1: 哎呦，你看看
0: 啊，你是事故的本主啊？
1: 是的，
0: 被追尾了。
1: 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啊。还有火星说今天在哪儿能领这达沃斯车贴呢？我们稍后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信息啊。
0: 对，一个是老虎滩海洋公园啊，这是在中山区解放路啊，出租车城乡站就是老虎滩海洋公园正门这儿。再有一个呢，就是华东路与黄山路交汇处红旗天宫 4S 店、
1: 嗯、
0: 这两个地方都非常好找。
1: 对、
0: 啊、
1: 但我们前提可说好，这个车贴不是达沃斯的通行证、
0: 嗯、
1: 啊，你也必须符合单双号限行的规定的。
0: 那是一定的，而且要带头遵守啊。大家全是个性问题呀 啊一会儿再慢慢给大家解答。
2: 200大楼618年中庆燃动6月，家电国补折上折，夏季新品低价购，中粉礼券尽早抢，手机大奖天天抽。青牛巴桥交电公司618家电节火爆进行中，购家电每满500省100，达额送体重秤、洗地机，全网全程比价，买贵退差。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你比如说哈，像什么这个先生啊，还有什么爱吃草啊等等这一系列的朋友啊，就说像张前路、松江路、光明路啊并不合围啊，那东方路可以走吗？还有问从大荔湾出发走201国道到光明路隧道再到东方路限号吗？还有说这条路街怎么样？这个个性化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
1: 嗯，
0: 因为通告里面说的很明确，它有一个范围，哪几条路街哪条路街为界限，然后呢以东以西以南以北的这个方向这个区域里面是主城区的限行范围，大家只要是自己对照，只要在这个范围之内，那就属于限行区域。
1: 没错。
0: 嗯，
1: 还有呢，我们再看一看其他朋友说的哈。这个 Rex 说，就是说这限行就2天，咱咋就不能克服一下，非得开车吗？
0: 说的是呢，
1: 打个车坐公交多方便呢。
0: 对呀、啊、
1: 咱也不像国外没有车出不了门，是不是
0: 啊？
1: 哎呀，还有季彤说限号这碗水真今年算是端平了。
0: 对，有的时候吧，比如说限号5天，它可能是单号多限一天、
1: 哎、
0: 或者是双号多限一天，
1: 总是有点这个区别。
0: 要不然的话呢，咱说单双号的限行啊，这一到跨月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月的月末31号，然后马上呢转过头来下一个月的第一天1号也是个单号啊，
1: 对，
0: 等等。但是今年的话呢，一共4天，两单两双，彻底这碗水端平了。
1: 大家 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限行两个字啊，我们也给大家做了一个自动的回弹链接，就是关于这次咱们的限行通告的一些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收藏一份，然后呢您回去研究研究这个事儿，给你说的特别清楚，包括你的疑问也说的非常的清楚。
0: 对，或者说你现在就来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你发送限行两个字，先把这个通告拿到啊，先把这个复习材料拿到之后呢，一会儿我们给大家再按照这个上面之后呢逐一讲解我们再分析啊，
1: 对，
0: 我们拿这个错题本再改一改，
1: 对，大家先看看啊，我是、是不是大家想问问是不是好久没看这么长的字儿了
0: 啊好嘞，那稍后的时间呢也打开我们今天的话题菜单，来看看今天我们的领先早高峰要和大家分享哪些事儿。
2: 全球生产，优选资讯，智慧出行，助力驾驶，领先头条。
0: 领先头条，今天我们当然还要重点和大家啊来具体分析和解读一下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实行道路临时交通限行的措施。
1: 咱车辆呢是单双号限行，还有呢咱无人机压根儿就彻底限，就不让飞了。
0: 对，
1: 而且最近有大连人，有很多人依然顶风上啊，就黑飞呀、现在都被罚了，咱们看看都是谁呀、
0: 啊不光是地面的，还有天上的啊，被称为叫什么这个低慢小
1: 啊，对
0: 啊，
1: 低慢小，
0: 对、还有一件事啊，一条视频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我是看了，看完之后隔着屏幕我都心疼啊就是有3米多长的一个大鱼缸，这个鱼缸3米多长，老大了，对吧？关键是这个鱼缸里面养的都是多条名贵的观赏鱼，其中呢能有1.5米多长的都是大金龙鱼、
1: 哎呦我的天呀，
0: 然后呢突然这个鱼缸爆裂了而且现场没有人，
1: 对，我就看那个爆裂之后往外喷水那个镜头，就感觉有一个特别粗的大管子往外呲水一样。
0: 它这个鱼缸啊，它应该是各种这个玻璃啊，它都是用这个胶啊，强力胶之后粘的。一开始呢是可能某一个这个两个这个玻璃这个面中间啊，它是裂开了一个缝隙，哎，一点水开始往出呲，然后水流开始逐渐的变大，等到这个力量大到一定程度时候，那鱼缸啪的一下子之后就爆了，然后所有的鱼呢躺一地啊，就开始滋儿滋儿乱蹦啊。
1: 所以我们对于中国人来说啊，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只想问一句：好吃不？最后那个主人呢，忍痛开席招待好友，
0: 对，
1: 还真给他做了
0: 啊，那没办法呀，
1: 对
0: 啊。我估计当时是没看到这个画面，是后来通过监控
1: 看到了。我觉得主人家老心疼了，
0: 哎，
1: 就这大鱼养了也是挺长时间，有感情了，
0: 对，那肯定的，
1: 而且应该是比较昂贵，
0: 价格不菲啊，
1: 是
0: 啊。还有呢，就是说到这个现在是心疼啊，还有的老板呢现在也是挺心疼的，也认输了，连熬了3个通宵啊，本来是想呢借着世界杯，对吧？
1: 对，让自己的生意红火一下，
0: 然后开个夜场啊，连熬了3天大夜，就等着呢晚上有人呢看球看世界杯来到店里面来消费的，结果熬了3天，说完了，我服了，我认输了，没有一个人来到他店里头进行看球和消费，
1: 看球的顾客为零。
0: 嗯，
1: 杭州被誉为最孤独的世界杯看球点的这个老板，现在已经说了，晚上再不营业了，就白天营业吧，爱谁谁了。
0: 原来这个夜市的行情啊，不光是咱这边，连杭州啊，
1: 就这种夜生活，
0: 也成为了孤独的世界杯。
1: 对呀、夜生活如此之丰富的城市，晚上看球的人是零。我觉得其实也从另一个角度，就是现在这个世界杯是不是大家的这个兴趣已经没有那么的高了，
0: 或者说现在举行的这些还没到关键的赛事，
1: 也有可能，因为我看最近的世界杯的报道，有很多的看台也没有完全坐满，
0: 稀稀拉拉的，
1: 稀稀拉拉的，
0: 是吧？有一些队伍好像都叫不出名来啊。你说以前都是在哪儿猫着的，现在都参加世界杯了，
1: 那也是挺厉害，反正人也能出来
0: 啊。世界杯确实扩容了吗？从原来的32支球队，现在呢扩到了48支球队。
1: 现在开会呢，未来还要再扩，扩能不能把我们就扩进去啊？
0: 扩到108也未必能进去啊。我觉着世界杯的球队扩到1008才有可能啊。
1: 1008。
0: 哎呀，还有这个。旺仔刘也说，我都计划好了，双号呢自己开车，单号呢就跟同事啊拼车，蹭同事的车一起到达地铁站，多简单个事儿，对吗？
1: 对，
0: 给你个蓝灯的士正能量。
1: 嗯，
0: 办法总比困难多。
1: 是。
0: 还有 LY 说我是大连户口啊，拿着咱东北超的这个票根能不能去景点免费？好像不行。
1: 啊，得是外地的户口吗？
0: 对
1: 啊，但是你是可以看另外那场，如果你去外地看球你就可以享受景点了，比如说你去长春看球，
0: 嗯，
1: 去

0: 延边去沈阳看球是可以的啊。
1: 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呢，也欢迎大家锁定交通广播来持续关注我们的领先早高峰。
2: 早餐煎蛋我要爱心形状，
3: 今天的发型我要梳理出自信的风度，
2: 每一天我都要最舒适的穿搭，
4: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5: 挤入早班地铁或是跟随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流，
6: 就算穿越大半个城区，只要有你的陪伴，欢迎收听领先早高峰，
5: 总能开启美好的一天。
1: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开启我们美好的一天。然后这个刘畅还说，现在这个新能源车这么多了吗？这场单数号的限行，新能源也限行？
0: 嗯，是的，就因为太多了，如果不限的话就跟没做一样了。
1: 何止是这一场，包括咱的滨海西路的单数号限行，你看新能源限不限？
0: 现在也开始限行了，
1: 对吧？
0: 嗯，
1: 现在新能源的市场销量已经占据了超过半壁江山了。
0: 嗯，
1: 而且上个月的汽车的全国销售排行榜当中，销量排名前十的没有一辆，对，全是新能源，没有一辆是燃油车。
0: 是的，所以说未来啊，新能源的这个逐渐享受的各种各样的红利逐渐在减少了。
1: 未来就没有新能源了，
0: 就全是新能源了。
1: 哎，只能说燃油车是旧能源了。
0: 那燃油车会不会到时候又鼓励鼓励呢？
1: 之前不是说过吗，到了2035年的时候，
0: 嗯，
1: 燃油车将会退出历史的舞台
0: 啊。
1: 也就是说2035年，这么来看的话呢，是掐指可算吧。
0: 那咱这加油站咋整啊？
1: 不是，是2035年的时候呢，不再新生产燃油车，但是已经在市面上流通这些燃油车呢，一直到报废为止，还有个多少年可以进行这个自己淘汰。
0: 我天哪，这就是其实又是一个行业性的一个颠覆性的改变。
1: 是啊，
0: 和退出市场，而且带来的上下游其实有很多的行业都跟随受影响。
1: 嗯，
0: 你比如加油站，什么燃油添加剂，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啊，包括各种零部件
1: 啊，充电站等等啊，就是能源现在也是进行一个转型的趋势。
0: 嗯，
1: 还有晴转小雨，他说作为一名出租车司机，就觉着这两天我是幸福的，就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特权阶级，像个皇帝一样。因为你不受限，是不是？
0: 那也不至于吧。
1: 就是只要你自己认为可以啊，你天天都是皇上啊。
0: 那就行，就你自己开心就好，是不是？
1: 对，就觉得自己是皇上啊。七月还说从金三角走东方路啊，然后经过光明路隧道北行出市区，这样的话限行不啊？
0: 还有刚才很多朋友发达沃斯限行啊，不对啊，我们的关键词就俩字，限行。
1: 对
0: 啊，您就直接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了啊。
1: 嗯嗯。大叔说刚才听阳光说外地空车限行，载客不限行啊，
0: 咱一会儿来详细说说啊，
1: 逐条的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啊。
0: 嗯，
1: 哎呀，这前两天啊，小林不是去杭州出差了吗？
0: 对
1: 啊，感觉杭州的交通情况怎么样？
0: 哎，我真的在杭州西湖景区旁边看到了那个机器人交警啊。
1: 机器人交警，
0: 机器人交警。
1: 嗯，
0: 我其实后来看呢，其实干嘛呢，就是对象这个方向是红灯的时候，他就站在你车前。
1: 嗯，
0: 然后其实他也做不了什么太多的东西，
1: 那是人体阻挡啊。
0: 人体阻挡
1: 啊。
0: 我觉得整体的状况非常好，我本来以为西湖景区会非常的堵在晚高峰。
1: 嗯，
0: 但是其实西湖景区本身里边的车辆速度很快。
1: 嗯，
0: 但它可能外围可能会有一些堵，因为它的景区里面也有限号嘛，就单独就跟咱一样。嗯，就景区然后有单双号的限行
1: 啊。
0: 嗯，
1: 去杭州呢这轮是到保税仓，
0: 直接给大家看。哎呦，这保税仓可真大呀。我的
1: 天哪，国际大牌美妆化妆品去了。
0: 对，
1: 哎，就是你们直播的时候销售的有没有天气单？
0: 这个我们当时直播的时候还真没有这个天气单
1: 啊。
0: 哦，嗯，当时直播的时候一些商品都是咱们之前弄的，什么那个像山茶花洗面奶呀， 什么大红瓶啊，
1: 嗯嗯嗯，
0: 啊兰蔻啊等等啊，都是这种香水了啥的。嗯，
1: 但是今天在我们的交通广播的小卖部啊，今天上架的是后天气单 啊，礼盒七件套，
0: 对，因为确实有很多朋友啊喜欢用咱们的这种亚洲的品牌，他觉得可能更适合我的肤质，所以呢，这一天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这个呢，也其实算是我们六幺。

0: 挖的一个大牌美妆狂欢购期间的一个特惠的一个商品了。
1: 对，其实后这个品牌呢一直主打的就是研发适合我们亚洲女性肤质的一些护肤品。
0: 嗯，
1: 那么这套人气很高的天晴丹礼盒呢，这个肤感它是润而不油，而且成分上呢也是下足了功夫的，用了这个人参根还有鹿茸珍珠粉，都是这些名贵的药材提取物，来滋润度呢也是非常在线的。就算是你这个皮肤啊比较干，或者说混干型的啊，在夏天的时候呢用起来都非常的舒适，关键是各个年龄段都能够轻松的去驾驭。
0: 嗯，
1: 你闭眼去选择肯定不会出错了。
0: 是的，像这种大牌的套盒，说实话平时真心不便宜，官网你都要2000多才能拿下，但今天呢618大牌美妆狂欢购07的老款清仓，这我们得说明白啊，一价到底了，一整套呢是7件，到手呢只要349元，就这个价格啊，仅限618期间，过期咱就恢复原价了。礼盒呢包括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25毫升的滋养面霜。
1: 嗯，
0: 而且呢，除了大正装，我们还送你25毫升的同款水乳一对儿，10毫升的精华液和8毫升的紧致眼霜，足足是7件的礼盒装，承包你所有的护肤环节啊。
1: 虽然说这个有效期呢是持续到2027年的10月份，但是这个价格呀，确实非常香，很给力。护肤品的大家想想看，每天都要用，所以呢完全不用担心啊，在这个有效期到达之前你肯定能够用完。精美礼盒呢是超级合适的，你送人也比较有面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的溯源，限时福利，赶紧登录一下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今天呢在对话栏里面你回复礼盒俩字啊，今天的关键词是礼盒俩字，你就可以查看，有回弹链接，有图有真相。你下单之前你添加了客服的微信，每单给你再减5块钱。618赶上年终的狂欢活动啊，火热进行中，添加福利官的微信，然后抢那个膨胀礼券。
0: 嗯，
1: 你们直播的时候也介绍了，
0: 也有这个膨胀券，就是你买1元它抵16元，最高呢是可以膨胀到618元。所以说现在下单真的非常合适，朋友们。而且呢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的洁面啊、精粹水啊、面霜是免费带回家的。公众号呢您可以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回复关键字礼盒两个字，您就可以去商城囤好物了。
1: 这是合理合法的膨胀啊。
2: 200大楼618年中庆燃动6月，家电国补折上折，夏季新品低价购，中粉礼券尽早抢，手机大奖天天抽。
3: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4: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3: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4: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3: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4: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5: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6: 各位好，时间来到了7:30钟呢，是现在看到是那个条主干路街车辆的密度是明显比上一个时段增加了一个数量级。疏港路呢现在从西北路锦绣路的部分开始往东行方向，进入疏港路之后一直到东联路上桥口，车辆呈现的都是非常高的饱和度，移动起来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另外东北路东快路沿线出市区的方向，从海达广场一直到焦金山隧道，入市方向焦金山隧道到广电中心，东联路的入市方向从华南开始一直进入新华绿洲，香洲路进入香炉礁高架，中华路目前呢在珍珠泉路的附近，东行县柏芝中学的附近，车辆给到的移动速度是很缓慢的。华龙街目前想要进入东联路桥下，包括甘南路沿线樱花园小区的这个路段，车辆的移动速度也都进入到了早高峰的一个通行质量上。山东路以松江路为界的双向，松江路目前的东行方向在西南路的交汇路口位置，包括华北路入市方向松江路路口，以及在香洲路目前大连门小区附近的双向，锦绣路东行目前在可口可乐的这个路口位置，还有西南路从中心医院一直到沙区法院部分的双向，车辆呈现的饱和度都是略高的。西快路现在从 美术日记开始，一直到红林路上桥匝道汇流完成，包括兰溪文苑以及西南路的部分，车辆的滞缓是明显的。富民路西行马兰小学，东行绿荫街，红林路北行暖山，南行金柳路，以及南行的博智街沿线，金柳路目前想要进入红林路，这都是车辆密度比较高的路段。阮建元路东行进入阮建元东路，包括数码广场的环岛、学院广场的环岛，以及在五一路目前的东行文静街路口位置，文静街以杨树街为界的双向，临水路文静街交汇路口，黄埔路的南行，从学院广场开始一直进入这个海事大学，车辆的移动速度呈现的也都是比较低，走起来是有压力的，而且移动的速度确实是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东部城区，连山街南行进入中山路，车辆的移动速度比较缓慢。相同情况，星宇街想要进入连山街到中山路，车辆的等候时间也有相应拉长。另外，在中山路的西行方向，化务所的路口位置，包括高尔基路目前在太原街的路口，以及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联合路从东联路下来之后一直到鞍山路的路口，包括联合路目前南行从长江路到黄河路这一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保持的也是比较低，走起来有压力。而且现在这个时段呢，小学的周边包括部分初中的周边啊，车辆的密度仍旧在高位运行，是一个送娃的高峰期，所以如果你没有送娃需求，学校周边你真的躲一躲，确实会就是提高你的时间成本。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民主广场环岛，包括长江路这边和这个疏港路汇流之后，东行进入港湾广场，车辆的密度增加也很明显的。五五路的沿线和望海街交汇的路口，中南路植物园部分目前的南行方向，南山家里的周边，车辆的移动速度缓慢。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3: 6月26日，交通广播法宝入校园活动，走进大连电力记忆馆，普及安全用电常识。
7: 国网大连供电公司、英大财险大连分公司提醒您：电器过载易起火，漏电保护不能缺，用电安全每一天。
8: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9: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8: 对啊，对啊。
9: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8: 天哪，你怎么知道？
9: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3: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2: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10: 暑期主持人带队游线路已确定，
11: 7月28日出发，去江西6天5晚，由齐云山和景德镇。
10: 暑期还有北京研学夏令营，专为学生们定制。
11: 7月还有2班新疆8日游，
10: 分别是7月16日伊犁地区感受独库公路，体验赛里木湖帆船游湖；7月23日阿勒泰、喀纳斯等你加入。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
11: 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5: 交通气象快报。
12: 交通气象快报。
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明天凌晨5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晚8点前后将会增强到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20到25度。
2: 6月5日至21日，大连商场超级年终庆，千万赠礼，百万返券，满额抽奖，一降到底，电器三重补贴，辅食千款特惠，服饰百货5折起。618年终庆就来大连商场。青牛八桥交电公司618家电节火爆进行中，购家电每满500省100，达额送体重秤、洗地机，全网全程比价，买贵退差。大商电器西安路民永大商店618家电狂欢来袭，即日起至6月21日，全场家电5折起，购物抽大奖，手机冷柜免费送，套购至高领8000元抵制券，高考学子父亲节专属优惠同步享。

0: 好嘞，7:40的时候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我们的领先早高峰的节目了，我是高峰，
1: 我是小林啊，我们来看看大家发来的消息，左单右双啊，说到了东联路入市方向4.8公里的位置呢，有两处事故啊，一处呢是在右侧的车道，一处呢是在中间车道，而这两个事故间隔还不到50米呢。
0: 东联路的入市区4.8公里，应该是过了华南，还没到金三角、啊。宠物说，每一次限行呢，我都会选择步行50分钟去上班，走路啊，中午呢，我再步行回家。这样的话呢，班也上了，钱也省了，
1: 哎，
0: 也锻炼了，也环保了。可惜呀、啊，我不能坚持。这个，但是必须也得给你一个蓝灯的士正能量。
1: 是的，
0: 绿色低碳出行，那意思就是你锻炼身体啊，走步都得有一个什么政策逼你一下子，是不是？
1: 得有人推你一下
0: 啊，不能自己主动而为之。
1: 是很多人是这样的，所以人的本性一定是那时候我就看说怎么教育孩子，说你到底要不要管孩子？人教育专家说，人的本性他就是好吃懒做的
0: 啊，
1: 他一定是这样的，
0: 怎么舒服怎么来，
1: 那肯定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你没有家长去推动他，你完全凭孩子的自律，或者说我们成年人也是一样啊，你完全凭自己的自律定某项规则，其实是很难很难的。
0: 对，要不说好吃不如饺子，好瘦不如倒着吗？
1: 那肯定是啊。
0: 栗子说了，下周限号呢，周一单号出行，周二双号出行，是这么理解吗？那我的车最后一位数字是9，我星期几可以出行？你星期九，星期九可以？
1: 不是只到星期七吗？
0: 栗子呀，你是咋理解的呀？这个单双号啊，跟星期几没关系，
1: 对，
0: 是按照日期，从6月22号到6月25号，22、23、24、25，一共4天，然后呢，单号就是单日出行。那你的车牌号尾号是9，你是一个单号车，你只有23号和25号能出来。
1: 对，是
0: 二十二号和24号你就不能出来，明白了吗？哎呀，刚才还有说到这个东北超的这个球票是吧？最近东北超也特别火。
1: 是的，要提醒大家，这个东北超这个是因为有旅游嘛，而且呢，好多城市你都可以去免费玩，
0: 对
1: 啊，好多景区免费进、
0: 嗯。
1: 那怎么才能进呢？刚才小鹏问了，那我在大连生活，我户口是大连，但我身份证号是黑龙江的，行不行呢？
0: 只要你身份证上的住址是大连的，那你就享受不到给外地朋友的这些景点的免费的这种优待。
1: 对，人家不看你身份证的号码，看的是你身份证上的住址，包括呢大家要有这个纸质的票根和你的身份证原件、
0: 啊、
1: 你才能享受这样的优惠政策啊。
0: 你看我这个身份证号呢，它也是属于一个外地的身份证号，但是我现在户口已经是大连了。
1: 对，咱们都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号码可能还是老家的号码。
0: 对，
1: 这个是永远不变的。
0: 一看你是和我一样都是外来户。
1: 对，这样的话咱享受不到，咱已经算大连人了。
0: 你身份证号的前六位是啥？
1: 210102
0: 啊，
1: 沈阳的。
0: 对，你看我这属于222403
1: 啊、哦，你看，
0: 哎，这是吉林延边的。
1: 对，所以这一看就是你这肯定是外地的。
0: 对，
1: 但是现在你已经算新大连人了，因为咱的住址、户口已经迁到这儿，那您就享受不了这一轮的优惠政策了。
0: 是给外地的朋友的。
1: 对，但咱去外地支持大连队的时候，那你就可以享受了啊。
0: 那没问题呀。
1: 啊，
0: 再有呢，就是只要是东北超景点门票，虽然你享受不到，但是那个大礼包你能拿到啊，那大礼包里面据说呢价值不菲啊，
1: 是不是
0: 远超球票价值啊。所以近期有很多活动，大家都可以得到我们广播赠送给大家的这个东北超的观赛门票。
1: 嗯，
0: 你比如说大商电器麦凯乐店低价风暴又一次来了，在6月19号，也就是本周六的下午2点，是吧？本周五下午2点，
1: 嗯，
0: 体育广播有4名啊，名嘴空降麦凯乐、东莞6楼大商电器，更有呢大连功勋的球星亲临互动，全场呢是家电享受阶梯直降，小家电满500减50，大家电满1000减100，厨艺家电满1000减150，优惠呢还上不封顶。
1: 嗯，即日起呢到6月18号。

0: 哦，预存100元，可抵200元，而且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品牌炒锅。当天14点到店签到，并且分享现场的前100名还可以领2公斤的洗衣液。购物呢，抽1000元冷柜英博的主场球票，现场砍价是嗨翻全场，而且呢还会体验现场的包粽子的趣味互动啊！报名通道已经开启了，锁定大连体育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抖音号后台私信报名，名额有限，各位先到先得啦！
1: 哎。这边呢，传胜说春柳桥在春柳桥中心医院出市区方向两车刮蹭。春柳桥
0: 应该就是是不是那个住院部那边门口的那个桥啊？
2: 6月5日至21日，大连商场超级年终庆，千万赠礼，百万返券，满额抽奖，一降到底，电器三重补贴，辅食千款特惠，服饰百货5折起。618年终庆就来大连商场。
3: 友谊商城30周年大庆，6月18日至30日，国际美妆满100减22，流行新品满500至购送500券，友谊超市限时88折，人气美食低至9.9元，会员满300赢韩国游大奖，燃爆全城。
1: 好，接着咱来分析一下他说的这个春柳桥哈，我觉得你说的对，小林。
0: 北院
1: 他说的那个就应该是西南路跨越下方的那个疏港路的那个桥，
0: 嗯，
1: 是吧？
0: 对，
1: 马上去往沙区法院的那个桥，
0: 嗯
1: 啊。
0: 那你说这个地方的出事方向哪算出事呢？往华北路算还是往疏港路算呢？
1: 那应该是往华北路方向，往金三角方向算出事。
0: Oh.
1: 然后呢，往沙区法院呢、通信电缆厂啊，对吧？往星海公园那个方向算是入室啊。
0: 只能这么猜了。
1: 对，还有这个果果啊，发来照片了。他说宝贝收到了，心情美美的。这个就是那个厚天气单吗？
0: 天气单的礼盒，
1: 这么多呀，瓶瓶罐罐啊。
0: 嗯，七件套吗？不是
1: 啊。
0: 嗯，
1: 这是七件吗？
0: 是
1: 啊，七件套可不是吗？
0: 对，
1: 这赶上葫芦娃了，这是。
0: 打开之后能召唤爷爷是吧？
1: 哎呀，北方的狼说我已经报名成功咱的流动喝彩车队了，欢迎你啊！他说怎样去领车贴？一会儿8:40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有这个连线，
0: 嗯，
1: 前方连线。
0: 对，另外您报名的时候给您回弹那个文字里边就有领取的时间和地点，
1: 啊、
0: 你再从我们的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的首页您点进去看一下那个对话聊天框，往上扒拉扒拉，
1: 嗯，
0: 您怎么申请的？其实跟申请一块发给您的就有领取的时间和地点。
1: 现在我发现很多朋友都有这个什么呢？叫文字躲避症啊，不愿意看就愿意问，你就告诉我就完了，看那玩意儿多费劲呢，还累眼睛。看视频的时候不累是不是？
0: 还有27度阳光要提醒一下什么呢？就是今天东财可能是有活动，是不是毕业典礼呀？
1: 啊，
0: 道边停车啊，所以车走的比较慢，提醒各位注意一下这个位置啊。
1: 前几天好像已经毕一波了。
0: 那怎么今天还毕呢？
1: 可能不是一个院系的吧？
0: 啊，可能是另外一个活动吧。
1: 还有建武说东联路的入市区在4.6公里处啊，就刚才我们提到的4.6到4.8是吧？
0: 嗯，
1: 连续2起事故，
0: 是的
1: 啊，距离很近，都不超过50米啊。好吧，这个大家关于这个礼盒啊或者是达沃斯啊继续来发着。四叶草他说了，教授麻烦你看一下这个地图，如果不加上东方路这条路的话呢，根本就画不出来一个限行区域的一个围河。他说的对啊，
0: 以前我记得都有东方路来的，
1: 是的啊，这一次呢没加，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主动加上。如果不加上这个东方路的话呢，从光明路啊，从这个张前路啊，从松江路啊，确实它无法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闭合区域啊。来，我们接下来给大家详细解读一下这一次达沃斯期间的限行通告。
0: 嗯，首先呢，限行的时间呢是6月22号一直到6月25号，仅限早间的6:30到21点。所以说上夜班的，刚才有好几个朋友上夜班的，你可以不受限呢。
1: 嗯，
0: 是不是？你要下班早的话，
1: 嗯，
0: 这个时间是早上6:30就开始了，一直到晚上的21点。限行的区域呢就是中西沙所属的全域，
1: 嗯，
0: 甘井子这边呢是张前路，不含张前路以东；松江路不含松江路以南；还有光明路。不含光明路以西的区域，
1: 对，
0: 以及华北路和东快路，还有高新区的金川南路，不含金川南路以东的区域。
1: 嗯，
0: 所以刚才我们说走松江路行不行？松江路可以啊，它不含松江路啊。
1: 对啊，松江路、张前路可以，但是你从光明路这边啊，咱说呢，这个光明路以西啊， 那你怎么去到这个松江路和这个像张前路呢？你中间其实你应该用东方路进行连接一下。
0: 嗯
1: 啊，所以刚才那位朋友说，我要是走东方路，尤其你还是出市区，我觉得问题不大。
0: 嗯
1: 啊，因为你往外走，你不是给主城区里面增加这个负担，你是往外走，是减轻主城区的交通的通行压力，是没问题的。
0: 嗯
1: 啊，
0: 另外呢，就是要跟很多这个，比如说有一些跑小货车的这些司机朋友，咱们得特别说一下。
1: 哎，
0: 因为这次限行措施当中呢，对于禁止摩托车、三轮汽车、低速载货汽车总质量啊4500公斤（含4500公斤以上的载货汽车和
1: 专就是4.5吨，
0: 4.5吨和专项作业车、危化品运输车、轮式专用机械车，在限行时间内在上述区域的市政道路内通行，那么早晚时间段呢是6:30到8:30，16:30到19:00，所有的载货汽车和专项作业车禁止在上述区域的市政道路内来禁止通行的。
1: 嗯，再有就是机动车号牌，咱就说最后一位阿拉伯数字为准啊。昨天有人说了，我最后一位我是字母啊，我就不信你全都是字母啊。
0: 你总有个数吧。
1: 你哪怕你最后两位你都是字母，那你字母再往前一看啊，倒数第三位你要是数字的话，就以那个数字为准，就是在你的车牌号码排列当中从左往右排啊，最后一个数字为准。
0: 嗯，
1: 哎，然后那个数字如果是13579的就视为单号，24680的就是双号，就这个都得每次给大家掰开了揉碎了讲啊。
0: 嗯，
1: 我现在特别能体会到呢，就是班主任老师的那个苦口婆心呢。
0: 哎呀，一加一它等于二啊，孩子
1: 啊，千万别写等于三。哎，最后你看考试，往往就有人写三。这个呢是根据这个尾号啊来确认单号还是双号，实行单号单日、双号双日行驶的限行措施。
0: 是的，那我们这个限行规则，大家可以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限行”两个字，会给您自动弹回啊。您也可以在线直接阅读一下
1: 啊。好了，再来明确几个 W 的这个要素。首先是天啊，限哪几天？一共是4天，22号、23号、24号、25号这4天。
0: 嗯，
1: 限什么时间段？从早上的6:30一直到晚上的9:00，然后限多大片儿？这是个区域，
0: 挺大一片儿啊！
1: 哎，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这都是属于全部辖区，
0: 毫无争议，
1: 全部辖区。
0: 是的，
1: 甘井子区的是从张前路以东啊，但是张前路上可以；松江路以南啊，松江路可以通行；光明路以西，光明路可以通行。这样，以及这个华北路啊、东快路啊，这是可以的。然后呢，这个东快路、华北路啊，这是属于限行区域啊。还有呢，是高新区的金川南路啊，以东的区域，这都是限行的区域。
0: 嗯，另外呢，就是限制什么样的车辆哈、啊，这大家最关心的。首先呢是禁止摩托车、三轮汽车、低速载货汽车，包括总质量4.5吨、含4.5吨以上的载货汽车和专项作业车、危化品运输车、轮式专用车，在限行区。在限行的时间内，上述行政道路是不能通行的。
1: 对，
0: 那尤其是早晚高峰啊，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车辆，在早晚高峰时段，所有的载货汽车和专项作业车都禁止在上述道路内通行。你看
1: 这句话，我们再把它呢分开来看啊。
0: 对，
1: 这就是说呢，就是在这个限行时间之内，这四天。然后有一些4.5吨以下的，你说我是4.5吨以下的，
0: 嗯
1: 啊，我可不可以？但是4.5吨以下的货车，在这个时间之内，这四天早6:00以后，晚这个9:00之前，你是不能进入到我们限行这个主城区的。
0: 嗯，
1: 那么所有的载货汽车和专项的作业车都是禁止在早晚高峰期间来进行进入到这个主城区通行的。
0: 嗯，
1: 这回就明白了哈。
0: 嗯。
1: 然后剩下的这些机动车，咱不管你是蓝牌的还是新能源啊，这个绿牌的，都是按照你的这个车牌号码的最后一位数字为准来判别。
0: 嗯，那什么车不限行呢？那肯定是特殊车辆，比如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抢险车等等，包括像加油站配送燃油的这个罐车、殡仪馆的殡葬的机动车、校车、执行任务的行政执法车，这些都不受限。
1: 对，还有像公共汽车啊、长途客车。还有出租汽车，咱说的是 taxi 啊，有计价器的这个不含租赁的汽车，比如说神州租车，这个不行。
0: 你说我这租的，我这算出租汽车吗？
1: 虽然你也是出租来的，但是这个和出租车那个概念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啊，还有呢，就是网络预约出租车，这个呢，是不受限的啊。然后是啊，它还有一个早晚高峰时段，就是6:30到8:30，然后下午的4:30到7:00，你搭载乘客的这个是属于搭载乘客的9座以上的单位班车，这个和出租车、网约车没关系啊。
0: 嗯，
1: 就拉不拉客的话呢，说的是搭载乘客的9座以上的单位班车。
0: 这个只在早晚高峰时段您可以走。
1: 对。
0: 如果说不含九座，或者说今天我就空车跑了，
1: 空车不行。
0: 不行。
1: 对。
0: 空车也要限行啊，咱针对的是这个9座以上的单位班车，空车也是要限行的。
1: 正好9座还不行。
0: 在9座以上。
1: 9座以上。然后呢，你在早晚高峰时段你得拉人能跑，
0: 嗯
1: 啊，你要是空车在早晚高峰期间你也不能跑。
0: 对
1: 啊，再有就是一些特殊情况的，比如说我今天刚刚啊这个登记上牌新车，这可以拿着你注册登记手续为准。当天呢，我刚刚从这个烟台呀、威海呀下滚装船来的，
0: 嗯，
1: 进到市内主城区的，以你的船票和车票的这个票证为准啊，或者说从外市啊，什么叫外市？就是非大连管辖区域通过高速公路入连的机动车。你说我从开发区上高速进来，从金州或者从庄河上高速下来，不行，因为说是非大连管辖地区，你从营口上高速来可以。
0: 嗯，
1: 啊，从沈阳上高速来进入到大连，下来之后拿着高速票，有这个证据，你说我是从外地来的，当天可以。
0: 嗯。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持有我们论坛筹委会核发的这些专用通行证的机动车，这是不受限的。
1: 对，还有就是非辽 B 号段的载客汽车，只要你挂的不是辽 B 号牌，这一次呢就不受限。
0: 对
1: 啊，
0: 还有呢，就是有一些特殊情况，运送伤员啊、患者啊、孕妇这样的紧急车辆，事后您能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这都可以。
1: 对，
0: 所以呢，比如说什么叫事后能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我确实挂了急诊了，
1: 嗯，
0: 我确实在当天几点钟这个有突发情况去医院了，有挂号的凭证，
1: 嗯
0: 啊，有这个病历，然后结合你的比如说行车记录仪，
1: 嗯，
0: 和你当天的这个罚单，你是可以在线复议的。
1: 是的，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正好这个会议进行期间呢，也逢今年的这个中考，
0: 嗯，
1: 持有2026中考送考专用通行证的车辆可以不受限。
0: 嗯，人家说这通行证咋拿呀？能不能整一个呀？
1: 啊，该给你的都会给你，少不了。不该给你的申请你也得不到。
0: 没错，因为今年呢，咱们的这个达沃斯期间的中考送考专用通行证呢，是咱们的教育部门和公安部门联合印发下发的，
1: 嗯，
0: 所以呢是通过咱们市区学校逐级下发的，也就是说你是从班主任手里拿着的，所以你如果家里没有这个中考的孩子，你根本就接触不到这个专用通行证。
1: 对，再有就是咱们公安机关的交通管理部门之前呢不是核发了有那个电子通行码吗？
0: 嗯，
1: 在达沃斯会议限行通告期间之前所核发的电子通行码，在本限行期内一律暂停使用，
0: 嗯，
1: 等这4天的限行期过去之后，那个电子通行码再继续恢复使用。
0: 嗯
1: 啊，
0: 还有呢，就是这个次活动呢，也有可能会视情况调整限行的区域和时间。
1: 对，
0: 所以呢，大家听从，如果说有这样的调整的话，听从现场交警的这样的一个指挥就可以了。
1: 啊，留点余量啊。
0: 嗯。
1: 以上呢，我们应该是比较详细的给大家啊解读了关于今年达沃斯会议期间啊咱们主城区之内的交通限行的通告。
0: 嗯，还有啊，这索大胖说平时20分钟到学校，今天20分钟连家门没出去，那你这是走哪儿了？跟我们一起说说呀。嗯，
1: 啊，还有关注油价调整的。
0: 说18号24点调整油价，那是17号的23:59，18号的0点，还是18号的23:59、24点？这不都是你前面不都写的是18号的24点吗？
1: 对呀，啊，然后都写了18号0点，0点和24点，它是属于日期上的变化。虽然0点和24点，它时间上是那个，但是日期不一样啊。
0: 18号的24点，
1: 对，就是18号那天晚上的后半夜12点。这么说你能明白不？
0: 嗯，还有我们再看啊，这个是海底隧道入市区方向快到民主广场出口的位置呢，是有2车的追尾事故，提醒各位朋友们注意一下啊。
1: 嗯， 再有呢，就是到了这个周末，一个是有东北超可以看，
0: 嗯，
1: 还有呢就是端午假期，
0: 对，
1: 对吧？大家也可以安排起来。东北超级酷，虎滩好去处。端午要游园的话呢，可以选择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从6月15号到6月21号，东北超优惠人群三馆啊，这个套票包含极地馆、欢乐剧场还有海兽馆，仅仅每人需。